0: 上漆之后，需要把握一个油漆很关键的时间点。
1: 就好像我们用手去磨一下，哎，它又稍微有点点黏，又不会黏，这个干湿度刚刚好。
0: 这个时候会迎来木雕最辉煌的一步，贴金箔。
1: 这个金箔呢，我们中国厉害吧，就把这黄金把这金属就一层一层的吹到后面，磨了50克，应该有1万克才。
0: 每一张金箔只有0.12微米厚，李德农需要仔细地将金箔贴在木雕上，并用毛刷配合，务必让金箔妥帖地和木雕的纹理融为一体，相当于给所有的花色图案穿上了一件金色的外衣。

而最后一步要用软刷里里外外地把这金漆的外衣反反复复地摩挲几遍。现在这金玉满堂木雕挂瓶已经熠熠生辉了，李德农耗时2年的古建木雕恢复工程大功告成。

李德农为这座古宅院一共恢复了木雕装饰72件，璀璨的金漆与古典的建筑相互呼应，构思巧妙的木雕主题蕴含着中国的意境和趣味。富丽华贵的木雕展现了雕工精巧的细腻和

0: 这一刻本来应该是李德农最有成就感的时候，可现在他的心思可是一直还在惦记着家里的那块大木头。
1: 主要的创意现在还不成熟啊，我正在想啊，就你这海阔天空的意思。
0: 作为木雕师傅，李德农的职业习惯让他对这块木料充满了兴趣。他已经沉浸在无限畅想的构思之中，但作为一位65岁的老人，他也知道这也是人生中的一次新的挑战。
1: 这是第一个，也可能也是最后一个。
0: 和潮州木雕1000多年的发展岁月相比，一个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一个人的力量也是渺小的。这金碧辉煌的潮州木雕，是无数以木为纸、以刀为笔的木雕艺人所铭刻的中国文化的传统和智慧。
2: 食离不开面、肉和奶，饮食用一些大米、蔬菜和水果。

品种丰富的面点，香醇浓郁的奶茶和香甜可口的果酱，饱含了每一位塔塔尔母亲对家人的关怀，也印证了一个名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关就跑了。
6: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7: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8: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9: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0: 铁证如山。
11: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0: 建议他们这样去测温的，送去的中的尿的这个阴电水。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0: 心中的勇气。有一个好消息，学校准备举办一场才艺表演。
1: 才艺表演，这不正是我大展身手的好机会吗？
0: 希望。

0: 让大家能够积极参加。
1: 你说你想去参加才艺表演，吴冠军，你是认真的吗？嗯，你有才艺吗？
2: 这不是还有时间吗？这段时间里我练练不就好了？我还会踢足球，到时候给大家表演踢足球不也行吗？
1: 如果你想靠这个出风头的话，那我还是劝你早点放弃比较好，因为以前就已经有人表演过了，你还是换一个吧。
2: 可是重新练习岂不是很浪费时间？学校也不会给我时间啊。而且我要是表演的不好怎么办？到时候还会被嘲笑。
0: 没事的，冠军，只要努力，没有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2: 说得轻巧，我原本还想靠我的球技出波风头呢，这下计划全泡汤了。这个才艺表演真是让人头疼。天童，你给个建议，我还要不要去参加？
3: 尽管参加好了，又没什么坏处。
2: 可我要是表演的不好，不仅会给班级丢脸，而且还会成为大家的笑柄。所以啊，不参加也没什么不好。
3: 你一个男子汉居然在意这些。不过既然你有顾虑，那我就帮帮你吧。看我的
4: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榜样徽章。
2: 徽章这能有什么用？
1: 你别小瞧他，你瞻前顾后害怕失败是缺乏自信的表现，而榜样徽章就能弥补这个缺点，并带给你无限勇敢。怎么样，心动了吗？
2: 那就听你的。
5: 怎么办呀？
2: 向凌，你怎么了？
5: 上台前我想先平复下情绪，但我又害怕表演的时候失误，越这么想我的心就越乱。
2: 没事，让我先上台表演，等我表演结束了给你个东西，它能帮助你。老师们，同学们，今天我要表演的是舞棍，灵感来自《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大闹天宫。嘿，嘿，嘿！我的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
5: 你表演的好自然啊，冠军，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2: 实际上，我有道具帮忙。你只要戴上它，这枚徽章就会给你带来自信。跳得好！
3: 其实那枚徽章没有魔法，不过他们两个都没发觉而已。

0: 多亏了你。其实那枚徽章根本就没有魔力，能够成功关键还是靠你自己。那为什么之前我明明很胆怯，但表演的时候我充满信心呢？
1: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勇气，但人们都难以察觉。所以只要一次小小的激励，让你产生信心，有了信心，自然也有了勇气，担心出丑的情绪也自然不会有了。冠军，你能明白吗？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勇气居然还有这么大的作用。心中只要有了勇气，就算前方有许多险阻，也不会再难倒我们了。
2: 嘿，撒谎的代价。学校准备举办一次旅行见闻比赛，我准备派出咱们班旅行次数最多的人去参加。见闻比赛。
3: 我很少出去旅游，还是不参加了吧。
2: 距离比赛还有一段时间。

0: 同学之间也可以互相推荐哦。
1: 香菱，这可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你去吗？
2: 哼，就她一个宅女罢了，整天窝在房间里看漫画，我可不信她会出去旅游。呵
3: 呵，难道你就旅游过很多次了？
2: 敢小瞧我？那当然了，我可是去过很多地方。
3: 啊，既然这样，你一定拍过许多照片吧？
2: 没错，我确实拍过很多旅游照片，不过都在家里。
4: 你带学校里来，让我们开开眼吧。
2: 就你话多，
3: 怎么了，张胜男？你看上去好像很紧张啊。
2: 紧张？我才没有紧张呢，不过是照片而已，我明天就带过来给你们看。
4: 等会儿踢球去。
2: 没想到你还去过四川啊，
4: 真让人羡慕。
2: 我早就说过了，我去过很多地方，这只是其中一张。
4: 快拿给我看看。
3: 好可爱的小熊猫啊。
2: 怎么样，香菱，都说了我去过很多地方，你还不相信？
5: 可是你的照片为什么只有一张，还有别的吗？
2: 当然有，我有从景点带回来的特产，看完那些你们总可以心服口服了吧。我来给你们介绍，这是玉龙雪山的雪化成的水。哎，别动，给我碰坏了怎么办？哼，谁还对我不服？
4: 这也没什么稀奇的，你还不如多带些照片给我们呢。
2: 没问题，我去家里拿。
3: 再这样下去，说不定真的要露馅了。
2: 甜筒，我给你买冰淇淋，你一定要帮帮我。
6: 早知道如此，何必当初？撒谎是不好的。
2: 我也不想啊，可我已经开了这个头，为了谎言不被戳破，我只能撒更多的谎。而且最关键的是，香菱他们要是知道真相，我的名誉就不保了，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
6: 看来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了。
7: 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8: 这是名胜照相机，用它拍的照片背景都是名胜古迹。背景随意切换，人像也能完美融合进去。怎么样，这下可以满足你了吧？注意微笑哦。

0: 真厉害！盛南，你居然真的去过这么多地方，
1: 太酷了！我真羡慕你啊！
0: 原来你没有吹牛啊！
2: 这种事还需要吹牛吗？
3: 这样的话，比赛的冠军一定是盛南的了。
0: 没错，盛南，我们向老师推荐你去参加见闻比赛了。
4: 比赛？什么比赛？
3: 见闻比赛呀，你会参加的吧？
5: 盛南居然还在学习，
0: 这不是好事吗？别打扰他。
4: 早知道就不撒谎了。好累呀，好想睡觉，但是得先编完日记。
6: 怎么样，现在知道后悔了吧？
4: 我错了，我以后再

0: 折纸大师。
1: 嘿嘿嘿，哎呀，足球漏气了，这还怎么踢？
2: 吴冠军，你的力气也太大了吧。
3: 我没用力呀。
2: 没事，我最近在练习折纸，我去给你们折一个足球出来，那样我们就能继续踢球了。看我折的足球是不是很像啊？
1: 像有什么用啊，一戳就坏了。
3: 这样的足球可踢不了，太脆弱了。
4: 就是
5: 折纸，就是折纸，
1: 终究不是真的。
5: 原本我还挺好奇的呢，看来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1: 我还以为你的折纸技术有多厉害呢，不过如此。
3: 许博文，算了吧，我们找老师重新要个球吧。
2: 武冠军他们怎么能懂折纸的乐趣？自己想要什么都可以折出来。我的火箭！为什么折纸会这么脆弱呀？辛辛苦苦折的纸，只要一瞬间，我的努力就全白费了。这样也太打击人了，我不如换个爱好吧。
6: 既然是爱好，为什么要轻易放弃？你现在才堪堪入门呢。
2: 可我感受不到乐趣。
6: 看来需要我出马了。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画龙点睛笔，它能改变折纸的材质，不再是软绵绵的纸片了。
2: 真的吗？
0: 你用过它之后再考虑放弃的事吧。
2: 我现在就去。
6: 许博文，你看，这边草坪上有一窝麻雀。
2: 它们为什么趴在地上不动啊？
6: 真奇怪，也许是因为太热的缘故。
2: 我不能坐视不管，我来帮助它们。给他们造一个能够遮风挡雨的新家。接下来的话，真的变坚固了，这样即使风吹日晒也不用怕了。
6: 怎么样，感受到乐趣了吗？
2: 感觉还不赖。
7: 我想起来了，我们没有盘子装蛋糕。
2: 交给我吧。

0: 我说许博文，软趴趴的怎么放蛋糕啊？
1: 你别急，还没结束呢。
2: 许博文，你折的真像，可以吃蛋糕了。
0: 博文，你是怎么让折纸变硬的？
1: 那当然是某个好朋友帮助了我。
0: 我最近喜欢上了折纸，我想折一只玫瑰花，但是好难折呀。
1: 没事的，香玲。
0: 博文，折纸这么难，你当初是怎么坚持下来的呀？
1: 当然是靠坚持和热爱，我曾经也想过要放弃。
0: 真的吗？
1: 但是一想到折纸完成之后的成就感，我就有了坚持下去的动力。
0: 既然是这样，我不能轻易放弃。
1: 天童，多亏了你，我重新找回了折纸的乐趣。
3: 所以你不会放弃这个爱好了吧？
1: 放心，我不会的。
3: 那你可要多多努力，不如就把折纸大师当作目标吧。
1: 好的。
4: 消失的记忆。
0: 美丽，你怎么了？
2: 我最近在控制体重。
0: 小胖墩，既然出来野餐，那当然得放开了吃呀。给牛奶给你喝吧。
2: 不可以。还有，别叫我小胖墩。
5: 怎么了，美丽？我们以前不也是这么叫你的吗？今天反应这么大。
2: 就是不准叫。
3: 就不能坐下好好吃东西吗？
2: 武冠军，你怎么能抄别人作业？
5: 小胖墩，
2: 你抄作业就算了，还这么说我。
5: 我这里有新口味的面包，干脆给你吧。
2: 那好吧。
3: 美丽，你怎么了？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2: 我想控制体重，不想他们再叫我小胖墩，但是他们一有吃的给我，我就控制不住。
3: 你只要坚持减肥不就行了？
2: 可我就是坚持不下去嘛。
3: 你这样是不行的。
2: 要是他们忘记我很胖就好了，那我也不用减肥了。天童，你能不能让他们忘记我是个胖子，这样我就不用努力了。
3: 那好吧。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甜点。
4: 这是记忆消除雪花，它能消除别人的记忆。到时候你只要往别人的头上撒几片就好了，怎么样？很简单吧？
2: 太好了，你放心，我不会亏待你的。
0: 张嘴。
6: 小胖墩，你怎么又在吃零食啊？你不是说要减肥吗？变卦了。美丽，你这么瘦可得多吃点，我去买点零食给你。
0: 美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刘哈会觉得你很瘦？
2: 纸包雪花能消除别人的记忆，有了它就能让人忘记我很胖的事实。
0: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
2: 谁让他们老是叫我小胖墩？
0: 让我试试。
5: 有零食吃。美丽，我也要。我要干什么来着？真奇怪。
2: 香玲，你撒的太多了。
0: 如果要让他们忘记，不如都撒一遍。
2: 对啊，有道理。
5: 踢球去。
1: 总觉得有些不对劲。你们最近有没有觉得

0: 己有些健忘。最近我老是忘记自己要做的事。
1: 有没有可能是你没有休息好，对吧，美丽？
2: 是啊，你得好好休息才行。
3: 武冠军，你这次成绩刷新下线了，难道你之前没有好好复习吗？
4: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考试的时候什么也想不起来，我是不是得了健忘症啊？
3: 什么？
5: 就是这样，美丽原本只是想让你们忘记她胖的样子，但是她没有控制好雪花的数量，所以让你们遗忘了额外的东西，没错吧？
1: 对不起，都怪我。还有我不该提那些建议的。
3: 还好发现的及时，不然以后会出现大乱子呢。
5: 没错，美丽，对这件事你也该好好反省。
2: 当然，但是我希望你们以后也不要再叫我小胖墩了。
4: 这个当然没问题，不过美丽，你自己也要努力才行吧。
6: 加油！
2: 我会的。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他们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哎，彩儿啊，我想问你个问题啊。
1: 什么问题啊？问吧。
0: 你看，像我这样性格的男人，会有女人喜欢吗？
1: 我怎么知道？我又不是女人。
0: 啊，你不是女人？哎，难道你是男人？
1: 我是女孩，不是女人了。
0: 嗨，那有什么区别啊？
1: 当然有区别了。女人呢，就是已经属于人家的；我们女孩呢，就是还没属于人家的。
0: 这么说来是有点区别哈。哎，对了，那你什么时候属于人家呀？
1: 讨厌。
0: 有什么不能说的？说说嘛。
2: 哎，周青，你来看。
1: 哇，这么多吃的。
0: 秦爸，你是不是又去偷啊？
2: 什么呀？这是人家送的。
1: 这我才不相信呢。
2: 吃不吃啊？不吃我拿走了。
1: 别拿走啊。
0: 放下。
2: 哎，你们两个怎么做什么事情都是一样的。要不要我给你们俩说说媒啊？
0: 好啊。
2: 彩儿，你呢？
1: 不跟你说了。
2: 周青，过来。我先走了。
3: 岳父，那个尉迟恭的脸真那么难看吗？
4: 哈哈，那个尉迟恭的脸呢本来就黑，这一下就黑得更难看了。
5: 爹，您这次能够逢凶化吉，真有福气啊。
3: 本来岳父就这样嘛。
4: 哎，我这是啊，走一步看一步，谁知道将来会怎么样啊。
5: 这报告总爷，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
4: 好，传我的命令，全速前进。
6: 是。
5: 这
4: 走。
5: 这
1: 薛大哥，这些野菜够你们吃的了吧？
7: 应该够了吧，我的那些兄弟们都是粗人，饭量可大了。
1: 哎，这边还有。这里也还有。
7: 哎，别动。那有毒的。
1: 是吗？你怎么知道？
7: 以前我在山里住过一阵子，所以知道点儿。
1: 是不是跟李靖师傅学艺的时候啊？

0: 谁都没想到，我会在火头营里做了一个火头。其实，我倒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没遇到过什么障碍的人。我倒觉得，经历过一些磨难，每前进一步，每成长一分，都要靠自己的努力。那样的经历才是最宝贵的。
1: 对呀，你想，你起码有很多的事情可以去怀念，
0: 就像一本读不完的书。哈哈，公主太夸奖我了吧？
1: 哎，你的脸脏了，我帮你擦一下。嗯。

0: 留着它，非常的有纪念价值。我把它带在身边，就好像永远在守护着我一样。我们说说你的家吧，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1: 啊？我家里还有妻子，还有孩子。现在算起来，我的孩子应该有几岁大了？
0: 你已经有妻有子了。
1: 啊？怎么了？
0: 没什么。
1: 哎，你等等。
2: 总爷，这三江越虎城四门敞开，不料军早已撤走，这是一座空城。
3: 空城？
4: 空城？
3: 怎么会是这样呢？
2: 岳父，管他呢。
4: 爹，咱不用打仗就能拿下一座城，多美呀！
3: 哼，你们懂什么？兵书上有云，欲空城者不能侵入，以防敌人给我们设了空城计。
2: 嗨，别管他三七二十一，咱们先进城里查仓盘库，把一切准备妥当，然后就把皇上接进来，否则敌人再来我们就麻烦了。
3: 好，志龙啊，照宗宪说的去做，快去吧。
4: 是。
5: 叫
4: 叫
5: 叫。
0: 好了，你们别送了，我会很快带来好消息给你们的。
1: 公主一路小心。
0: 公主一路小心啊。
3: 咦，怎么样，
4: 爹？粮库全是空的，一粒粮食都没有。
3: 是这样，看来我们果真中了空城计。
4: 岳父，咱们得马上去请皇上，方可自保。
3: 我得亲自去见皇上。
0: 我是朝阳公主，我要见你们的军师徐茂公。
6: 公主来的真不巧，我们军师正随皇上去了三江越虎城。
0: 什么？去了三江越虎城？
7: 张爱卿，
8: 臣在。
7: 这次迅速夺得三江越虎城是谁的功劳啊？
8: 回皇上，是我的姑爷何宗宪走马夺取了三江越虎城，把伯辽的铁士文给赶跑了。
7: 好啊，小卿家何宗宪功劳不小啊。好，等再过几日，朕一定要元帅啊。
9: 启奏皇上，黑风关狮子口送来公文，请皇上过目。
7: 呈上来。徐王兄，这黑风关镇守战船的主将突然病逝，副帅不敢代理，要求朝廷速派主将。你看，此事该如何呀？
10: 皇上，以臣拙见，还是暂顾燃眉之急。镇守战船之责至关重要，最好能派一名能攻惯战之将前去接任。老臣观察到，一路之上抢关夺寨都是先锋官张世贵与他的爱婿何宗宪，还是他们二位接任比较合适。
7: 准奏。张先锋，
8: 臣在。
7: 朕命你即刻率领一万人马，火速赶到黑风关镇守战船，不得有误。
8: 臣遵旨。

0: 城里是民，你中了我的空城计了。现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你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马上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如若不然，我一声令下，四面攻城，用不了半个时辰就可破城。到时候，你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何去何从？任凭你挑。
1: 大元帅。
0: 我们已经被你困在城里插翅难逃，何必这么着急呢？给我7日之期，我把降书送出城去，你看如何？嘿，我知道你能代表你的皇上。好，我等你7日。那么第8日，我来取降书。你若言而无信，我就大举进攻，要你玉石俱焚。好，好，好，
1: 我徐茂公说话算话。
0: 好，一言为定。回营。
2: 皇上，
3: 皇上，哎，
2: 皇上，这。

0: 既然成王兄他有办法，那就让他试试吧。哎呀，成王兄啊，要多加小心。
1: 皇上，你就放心吧，我老程福大命大造化大，请了。好。
2: 千岁，
3: 公主啊，这么巧啊，你也在这儿。
2: 千岁，我是专程而来的。我想拜托您一件事情。
3: 公主，请说。
2: 我想见圣主。
3: 见皇上。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平身。
3: 谢万岁。
2: 公主此次前来，所为何事啊？
1: 我已经找到薛仁贵了，而且还知道他住在哪里。
2: 那你去帮朕传召他呀！
1: 我想，程老千岁可以带圣主去宣他。程王兄正要出发去找二路元帅，以解我被围之困呢。
2: 我想这样，我跟程老千岁兵分两路，我将地形图画给程老千岁，让他去请薛仁贵，我去请二路元帅。因为伯辽一带地形我还比较熟。
3: 徐王兄，你看如何？
1: 他病了，正在养病。
2: 哎呦，
1: 我给忘了。那么好，就如公主所说，去办吧。谢圣主。公主啊，这看守这个西城门的是铁石门的弟弟铁石木。
2: 啊，我知道这个人，他的武功比铁石门差远了，
1: 所以我才带你上这儿来啊。
2: 看来老千岁早就找寻出路了。
1: 公主，咱们行军打仗的不光靠勇字当先吧？啊，咱得有勇有谋。
4: 这方面呢，大老黑可比我差远了。哎，不跟你贫嘴了，
1: 公主，咱们呢也准备出发吧。嗯。
4: 哪里跑？这。
2: 铁石墨，我在这儿。
1: 这。
4: 铁石墨，来追我呀！这。
2: 铁石墨，我在这儿。
1: 我在这里，铁石墨。
4: 这。
1: 这。

0: 怎么前面没有山呢？啊，会不会搞错了？老伯，这里是凤凰山的南面吗？
1: 不，这里是凤凰山北面。哎，你不是拿着地图吗？
0: 哎，老伯，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啊！
1: 我帮你看看。
0: 啊，谢谢老伯。
1: 地图拿反了，这么拿。天仙谷？
0: 对，就是天仙谷，老伯。
1: 哎呀，你呀，走过头了，还得倒回去十几里呢，看见山就是了。
0: 哦。
2: 前面不远就是三江越口城了。
3: 对啊。哎，罗通，有一件事我憋在心里很久了，今天我想跟你说一说。
2: 说吧。
3: 哎，其实关于二路元帅这件事，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
2: 哼，怎么这么说？
3: 因为那天比武的时候，李建山像是吃了药似的突发神勇，否则你定能赢他，所以我觉得这个二路元帅应该由你来当才适合。
2: 我们两兄弟谁来当还不是一样？
3: 话可不是这么说，我在和李建山比武时就赢不了他，所以我应该只能得第二。那第二不就是先锋吗？
4: 你们两个为这元帅让来让去，我说还不如让给我吧。
2: 美的你，无论怎么让也轮不到你啊。
3: 铁牛，我不像他一样贬你，我觉得你将来也是有机会的，就像你爹拿的三板斧。
4: 你别说我爹那三板斧了，他就会三招，打完了就跑，我才不学他呢。
2: 下次我见到他，肯定把你今天说的告诉他，看你是两道板斧还是三道板斧。
4: 你跟他说我也不怕。哎，乖乖，我说的是事实。
2: 前面就是了，快走。
5: 这
4: 都跟上。这

0: 皇上，臣以前也主张死守，现在看来也不是个办法，不如我带领一路人马杀出一条血路来。
1: 哎呀，景德，我们已经忍了5天了，最多再忍2天，我们的援军就会到了。
0: 老臣实在是忍不住了，就算战死沙场，也总比在这渴死饿死强吧。
1: 你再忍忍吧。哎，也不知道徐王兄现在身体如何，我们去看看他。
2: 皇上驾到。
0: 三哥，皇上来看你来了。
1: 哎，徐王兄，徐王兄，哎呀，不必行礼，好些了吗？
3: 皇上，恕老臣失礼了，我也不知为什么，只觉得心口闷得慌。
0: 三哥，你一定是为了围城之事烦恼。哎，你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啊，都有我呢。
3: 多谢多谢贤弟呀、啊！
0: 三哥，哎呀，
1: 哎呀，景德，啊，随我来。
0: 哎，好。
1: 御医，我要你实话告诉我，徐王兄的病到底怎么样？
3: 恕臣直言，徐公的病危呀！臣翻看了很多医书，都毫无办法呀。
0: 你要是医不好他，我要了你的命！
1: 景德，不要粗鲁。
3: 臣知道有一个办法，但不敢试啊。
1: 什么办法？
3: 臣查到一个古方，说是用龙须之灰和药同服啊。
0: 什么龙须之灰，一派胡言。
3: 所以这个方臣不敢开呀、啊。
0: 这不是明摆着推卸责任吗？
1: 哎，敬德，你急什么呀？急也没有用啊。
0: 哎，皇上，
1: 好了，不要多说了。朕是这么想，朕就是龙，朕的胡须那当然就是龙须了。来人呐，拿刀来。
0: 哎，皇上，你要做什么？
1: 朕要割下胡须给徐王兄合药吞服。
3: 皇上，您乃万金之躯，龙体绝对不能伤啊。
0: 皇上，您的龙须不能割呀。
1: 景德啊，难道你也不想救徐王兄了？
0: 我当然想救，可是不能伤您的龙体呀。
1: 朕意已决，朕也是感恩徐王兄跟随朕南征北讨，才落下了这身旧病。如今割这点胡须，又算得了什么呢？
0: 皇上，
1: 好了，你等无需再奏，谁人再奏，力斩不饶。

0: 皇上，成功了，成功了！什么成功了？您的龙须呀！
1: 朕的龙须，是不是徐王兄的病情有所好转了？
0: 皇上猜得不错，
1: 好啊，真是太好了！但是，啊，
0: 哎呀，为何说话吞吞吐吐啊？
1: 三哥服了您的龙须以后。 病情是有好转，可是他知道那龙须是您的，他就拒绝服药了。你说这
0: 个徐王兄啊，哎，走，随朕去看看。
2: 哎，好，啊，不可，不可呀。

0: 简直是陷我不仁不义啊，这是犯欺君大罪啊。不喝，我就是病死我也不能喝呀。
1: 军师不吃药才是欺君之罪呀，这是皇上下的圣旨让你吃药的。
0: 皇上用龙须下的引子，这还了得啊。无论如何这药我不能喝。
2: 皇上驾到。
3: 郡王兄，
0: 吾皇万岁，
1: 吾皇万岁，
0: 万岁，万万岁！
1: 万岁，不必拘礼，快平身吧。
4: 谢皇上，
0: 谢皇上，
4: 来，皇上，谢
1: 快快快！
5: 郡王兄，我听景德说，你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为什么又不吃药了呢？
0: 多谢皇上圣恩呐。我徐茂公虽然不才，但是我也知道皇上乃万金之躯，皇上怎么能用万金之躯来换我一条贱命呢？
5: 此言差矣，区区一点胡须既不伤朕的身体，又能治徐王兄的病啊，这有什么呢？
0: 哎呀皇上，这不是折老臣的寿吗？
5: 徐王兄不要再说了，现在是调养身体为上，你要是真想报答朕，那好，那就好好的调养身体，哎，大战在即啊。
0: 徐茂公，谢皇上再生之德，犹如再生父母，老臣就是肝脑涂地，也报不了皇上的大恩呐。
5: 免礼，徐王兄，快请起，请起，你就安心吃药吧。啊！

0: 找我有什么事吗？
1: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就是想跟你聊聊。
0: 哦，想聊战事？
1: 我在想，都已经五天了，唐军那边一点动静都没有，会不会有诈？
0: 好，我就想他有诈。他能怎么样？我几十万大军把三江一火城团团围住，他能有什么办法？
1: 我觉得明天我们不如大举进攻，攻他个措手不及，您觉得怎么样？
0: 攻他个措手不及，攻下来又怎么样？又被他围着打。而且我许下诺言，总不能让天下人骂我是小人吧。
1: 我早就知道你不会同意的，但我觉得这是最好的时机啊。因为
0: 什么？
1: 这几天都没有见到薛礼跟火头军的踪迹，我想他们肯定不在城里，不然早就打过来了。
0: 哼，我告诉你，我用现在这个阵势真可以说是天不怕地不怕，更何况一个薛礼、火头军什么的。
1: 好，有大哥这番话，我就有信心多了。
2: 来者何人？
3: 我乃伯辽的昭阳公主，要见罗通。
2: 来人呐，给我拿下！
4: 哎，等一等，
2: 来了个伯辽公主，我要把她拿下。
4: 铁牛，自己人，去。
3: 罗通，终于找到你了。
4: 昭阳公主，你来得这么急，所为何事啊？
3: 铁狮纹利用空城计，把圣主困在了三江月虎城，我来带你们前去救驾。
4: 什么？皇上被困了？
3: 嗯。
4: 这，怀玉。皇上被困了
5: 啊！那我们赶快去救驾。
4: 是啊，铁牛，这样吧，你在后面鼓动士气，我在前面带路，马上出发。
2: 是，
4: 去，
2: 快跟上，快！
5: 哎，大哥，来尝尝这个兔肉吧，我今天下午好不容易才打到的。
6: 你吃吧，我不饿。
7: 来，薛大哥，先喝口水。
6: 啊，
5: 你真不吃啊？
6: 嗯，
5: 那我就不客气了啊。
7: 你还是去吃野菜吧，这个我给薛大哥留着。
5: 哦，

0: 大哥，你在看什么呀？
1: 太阳都快下山了，都还没回来，不会出事吧？啊，我说你魂不守舍的，在想什么呢？原来是在担心公主啊。哎，
0: 我要出去看看啊。哦，我陪你去。你不用去了，你就留在这里。彩儿，
2: 哎，
0: 你来，你帮我好好照顾他们，尤其是这个周青。
3: 大哥，你自己当心啊。
0: 哎，听到了吧？大哥让，好好照顾我，好好干。
1: 我想，还是要到凤凰城才能得到消息。

0: 啊，这里有爆炸的痕迹，这儿肯定就是天仙谷了。对，来，彩儿，来，这个特别好吃，来，好饿了，哎，不行不行，得吃鸡，鸡肉，吃鸡肉，这是我今天刚到的山鸡，特别好吃，来来吃吃吃，哎哎，吃这块，吃这个啊，来，
1: 这饭没法吃了，
0: 吃啊，彩儿，啊。
1: 来，彩儿，吃这个。
2: 人家懂得怜香惜玉，你呀，吃吧，彩儿。哎哎，你要懂得怜香惜玉，
3: 不吃点啊。够了。哎，没关系。
0: 看出来了吧？还是我对你好。嗯，吃吧。
3: 程老千岁。
0: 您怎么来了，程老千岁？哎，你怎么知道我叫程咬金的？
4: 我叫林彩儿，是公主的贴身丫鬟。
0: 哦，那他们是谁呀？
4: 哦，我们是月字号火头军。啊，
0: 你们就是火头军呐？哎呀，我可找到你们了。哎，你是薛仁贵吧？
4: 啊，不，那是我大哥，我叫周青，我是江星霸，
0: 我是王新鹤，
5: 我是薛仙徒，
0: 王新熙，
4: 我叫李庆先。
0: 哈哈哈哈哈哈！程
5: 老千岁，是不是公主让你来找我们的？
4: 对呀。
0: 哎，那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呀？
4: 啊，我们在这里等朝阳公主呢。
0: 哎呀，别等了，皇上叫我来请你们回去，你们就跟我回去吧。
4: 跟你上哪儿去啊？
1: 是啊，
0: 去面见皇上啊。
4: 啊，皇上真的饶了我们大哥？
0: 啊，
4: 对啊，
0: 什么叫饶了？皇上找他很久了，就是找不着啊，找着啊，早就给他封官了。
6: 哎，你说的是真的吗？
0: 这孩子说话什么叫真的？我程咬金不撒谎的时候就从来不撒谎。
4: 可是我们大哥已经去找朝阳公主了。哎呀，
0: 那可坏了，公主啊，正与二路元帅会合，他怎么找得着啊？
3: 我看我们还是等我大哥回来再说吧。
4: 嗯，对，
0: 要不咱们去找大哥吧？
4: 不行，我不能放你们出去，这样出去少一个，我就无法回去复命。我看，咱们都在这儿等薛仁贵回来吧。
1: 好啊，嗯，
4: 好，行，程老千岁，我来吧。
0: 哎，
1: 走走来。
7: 这，上面人听着，你们军师曾答应我们大元帅，7日之后交出降书。如今7日已过，快叫你们那个小唐童把降书交出来，否则我们就大军攻城了。
8: 报，
9: 启禀皇上，铁军又在交战，逼着交出降书。
8: 去吧，去吧。是。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哎呀，许王兄，你就不必多礼了。啊，谢皇上。哎，哎呀，我不是让你在家休息的吗？你怎么又到殿上来了呢？
10: 皇上心烦，老臣怎能休息啊？特来为皇上分忧啊，皇上。 刚才老臣听到外面炮响，是否铁石文又来叫阵啊？
8: 正是，但是没有办法对付。
9: 皇上，要不让我带一队人马跟铁石文决一死战？
8: 景德，你又冲动。军师，你有何良策啊？
10: 皇上。

0: 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我看找个相貌与薛仁贵相似之人，穿上白袍，在城楼上偷窥铁石门大军，这样以假乱真，或许能够争取一些时间。
1: 好计，好计啊！景德
2: 啊，
1: 就按军师的意思办吧。
3: 遵旨。
0: 元帅，你看这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薛仁贵啊。
1: 真的是薛仁贵，
0: 八九不离十，错不了。
1: 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才出现呢？
0: 肯定是他们的计谋。元帅，我们要不要退兵啊？
1: 退什么？我几十万大军，还怕一个薛仁贵？
0: 他们已被我们团团围住，逃也逃不了。他们应该不会知道我们发现了薛仁贵，所以我们暂时退一下也无妨啊。
1: 好，
4: 大军退居，一箭之外。
5: 怀玉，你看他们已经把城围起来了。
6: 罗通，我有一计，我们一块儿去杀四门，我领一小队精兵。我的信号炮一响，你听我的号令，你从外面往里冲，我从里面往外冲，我们来个里应外合，杀他个落花流水。
5: 好，好计，走。
6: 照，
5: 就。
6: 铁牛，你跟着我带三千精兵前去杀四门。
7: 好。
5: 赵阳，你跟我留守做后应，等怀玉的号声一响，我们就冲进去。
4: 放箭。

0: 怎么样，怀玉？
1: 铁牛，你留在这里守着，我现在打四门去了。
0: 好，小心。
1: 这。
2: 报，启禀皇上，救兵到了。
3: 真的？
4: 皇上，老臣前往观察战况。
3: 好。
5: 报，报告元帅，三江越虎城南门出现一个白袍小将。
4: 战况怎么样？
5: 他在南门把我军攻的溃不成军了。
4: 岂有此理！
1: 公主，这信号已响，我们冲！
6: 驾！

0: 怀玉这个小冤家，他怎么来了？今天可是狭路相逢冤家路窄啊！我看你今天有何本事！我今天要你知道知道，我大老黑不是好惹的，我要让你再也不敢骄横无礼、目中无人了。哎，长门煞是不是尉迟叔叔啊？哎呀，是我是我，原来是贤侄啊！哎，我说你不在京城侍奉你的母亲，你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1: 我爹在临终前。
0: 让我带孝立功，我不知道当今天子在这里受到围困，请你把城门打开，让我进去吧。哎呀呀，糟糕！哎呀，
1: 怎么了，尉迟叔叔？哎呀，别提了，你要是昨天来就好了。啊？
0: 为什么昨天来？就好了？
1: 军师说呀，这南门丙丁属火啊，所以呢，皇上下令，用土把南门给堵上了。
0: 哎呀，你年轻，武艺又高强，你杀到西门去吧！啊，这样呢，我又不违反圣旨，也好有个交代，你说是不是啊？
2: 哦，那很好啊，尉迟叔叔，我们西门见了。
0: 好，西门见，西门见，
2: 这。
3: 来将何人？我枪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
4: 你要问我是谁？

0: 听着，我乃伯辽兵马大元帅，铁狮文帐下大将军，铁狮莫师爷。
1: 无名小辈，解枪。
0: 慢着，我已报名，你是何人？
1: 本帅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姓秦名怀玉，大唐的东床驸马师爷。
0: 你就是秦叔宝的儿子？
1: 哼，子不言父，我爹就是秦琼秦叔宝。
0: 好，击招，
2: 驾，跳。
1: 尉迟叔叔，我来了，快开门吧。哼，
3: 放你进来，放你进来，我找谁报仇去？让他杀到北门去，杀到那儿，他要是杀不过敌人的话，我再去救他也不迟。哼，谁让他以前无故打我来着？哎呀，我说贤侄啊，你尉迟叔叔错了。
4: 你错了？你错在哪儿了？
3: 呀，这西门不能进呐！刚才，哎呀，我要让你去北门就好了。军师说这西门更新金，金呐，哎，你知不知道？就是宝剑尖上的那个金，这西门不能开呀、啊！一开呀、啊，这风水就破了，就会损兵折将啊！所以啊，军师让人把西门也给堵上了。哎，你尽管杀到北门，到那儿我一定会给你开门的啊！
4: 尉迟叔叔，你尽管给我开门吧。如果父皇怪罪下来，由我承担。你快把门打开吧。
3: 哎呀，这又何必呢？你这么年轻，又不是杀不过敌人。俗话说，自古英雄出少年呐。你爹他英雄了一辈子，你可不能给他丢脸呐。你尽管杀到北门，我到那儿去接应你，怎么样？
4: 好，那行吧，那我们北门见吧。
3: 哎，好好好好好。这
4: 为什么又让我去北门呢？我现在还不累，到时候搞得我筋疲力尽，为时已晚。等我去杀了北门两员守将以后，你给我开城门也罢，你要是不开的话，那就休怪我无情了。
5: 报告将军，朝廷救兵到了，为首的一员小将杀过南门，又杀过西门，现在向北门杀过来了。
6: 好，去看看他到底有多大本事。走，
2: 驾
7: 驾
2: 驾！
6: 吁，
5: 好小子，竟敢闯我连营，今天让你做我的垂涎鬼！
2: 我先来，
7: 驾
2: 驾！
4: 快开城门，尉迟叔叔。
3: 哎呀，贤侄啊，你辛苦了。
4: 尉迟叔叔，我已经把北门两员敌将给杀死了，你快把城门打开。
3: 哎呀，你看看，你尉迟叔叔啊，这又错了。
4: 你怎么又错了？
3: 哎呦，我不应该让你杀到北门来。
4: 怎么了？
3: 军师啊，刚把北门给堵上了，我是才知道的。现在啊，还有一个东门，你就径直杀过去，那儿敌人多也不怕，到时候我去那儿接应你。
4: 尉迟叔叔，有一件事我想问你啊。
3: 说吧。
4: 你是不是因为在秦帅府痛打了你一顿，你要报我的仇啊？
3: 哎呀，不会不会，你说你尉迟叔叔是那种记仇的人吗？
4: 如若不是，你就把城门

0: 给我打开，救兵如救火。如果父皇知道了，你还有脑袋吗？
1: 就这样吧，你杀到东门去，我到那儿去等你啊！快去吧。
0: 等我进城以后，看我怎么收拾你。叫。
2: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非油炸，零脂肪，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3: 病之方，非油不沾，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早上起来呀，不知道吃啥，那泡一碗，几分钟就能好。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这又健康，这又方便。
4: 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啊、就好了。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这起来泡着一碗，又好吃又舒服。
5: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零脂肪，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美味更健康。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6: 退，
5: 买贵了，
6: 退，
5: 有任何不满意，
6: 统统给您退，
5: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遵循药食同源的古训，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零脂肪、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5: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哇，是不是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好，那接下来我得赶紧尝一下咱们的面了。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的荞麦面中最好吃的，口感更鲜香，
6: 营养更丰富。
5: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非油炸更健康。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6: 鲜香可口。
5: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随时随地来上一包，对身体无负担，
6: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 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

0: 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这一悬浮山药荞麦面呢，非油炸还零脂肪，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下去啊，这个胃里头啊暖乎乎的，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我就用这个面呢、给它变着花样的做。
3: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2: 关键这个面呢也健康啊，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可以泡着吃、炒着吃、凉拌着吃、煮着吃，你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4: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而且是非油炸的，零脂肪啊，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这么大一包还配的有酱料，99元40包，一包才合2块多，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非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为身体减负，给健康加油。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第一，面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
6: 麦香十足，营养健康。
5: 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
6: 浓郁醇香，鲜美可口。
5: 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山药呢是药食同源的佳品，荞麦又是低脂低糖的美食，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零脂肪，对身体无负担，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6: 营养又美味。
5: 日常扫码价格6.8一大包，40大包都要将近300块钱了。今天呢，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免费试吃，
6: 整整40大包，只要99。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非炸工艺更健康，家中常备养生美食，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全家老少都能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油盐重不说，卫不卫生啊咱们也不知道。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非油炸，零脂肪，而且呢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40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

0: 到2块多钱，
1: 美味更实惠。
0: 要想简单吃碗面，直接泡着吃；想要吃的丰盛点，就加点配菜，煮着吃，炒着吃，捞着吃，炝锅吃，久泡不烂，久煮不坨，筋道爽滑，鲜美可口，怎么做都好吃。最重要的是啊，它非油炸，零脂肪，配料表里没有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1: 美味更健康。
2: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您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儿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这个味道啊可是一点不是外面的，
5: 吃起来啊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又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
6: 这可不是普通的荞麦面，还是非油炸零脂肪的，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
7: 奶奶这碗面太好吃了，我还要再吃一碗，
6: 价格呢也特别的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一个电话呀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反正是啊全家人都爱吃，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8: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非油炸零脂肪的山药荞麦面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对，你没听错，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9: 欣姐，
10: 对，我就问他，欣姐是谁啊？他说，在整个团队里边，只有欣姐一个人可以见到老 A。
9: 不光是之前那些嫌疑人交代的情况，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那个非法猫池的上游确实跟这个欣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1: 这个人在 F 国神通广大。据说是在海港城地区搞电信网络诈骗的 No.1， 尤其是咱们中江省更是受害的重灾区，
12: 看来我们还真得好好会会这个欣姐了。总有
8: 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0: 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叫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我给跑了。
8: 我分析镇宇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来者何人？我乃伯辽大元帅，铁士文士也。
1: 原来挑起所有事端的就是你呀！
0: 不错，正是本帅。你是何人？我乃当今皇上的东床驸马，姓秦。
1: 林怀玉，听说有个叫秦叔宝的，可未闻什么秦怀玉的？我来问你，你闯我三门，为何不进城？如今又杀得我东门来，什么意思？
0: 就凭你，纯粹是捡鸡毛凑胆子，有什么能耐？等我把你们四门守将全部杀完以后，让你知道我们大唐战将的厉害。你接枪吧，这。
2: 你，怀玉罗通，快进来呀！
3: 快走！
2: 赵，快快快快快快快快门！
4: 出来！你给我出来！你不是大元帅尉迟恭吗？给我下来！
5: 围城，不能让一只蚊子飞出去。是。徐王兄，既然救兵已到。
6: 他们为何不上殿见朕呢？
7: 皇上，稍忍耐一下，等敬德回来便知分晓。参见皇上。
5: 快平身吧。
8: 谢皇上。
5: 怀玉，你来就朕，为何要穿一身校服啊？
8: 这是爹爹临终前的吩咐。

0: 要我戴孝立功。
1: 秦恩公啊，你不愧是我大唐的英雄啊，教导孩子如此用心。哎，你为何此时才来上殿见朕呢？
0: 我早就到了南门报号，尉迟叔叔不让我进城，要我去西门又不让我进城，去了北门还要我去东门，在东门前遇上铁石文，差点被他所杀，幸得罗通前来救我，否则我就见不到父皇了。
1: 大胆！敬德，你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你为何不让开城啊？
2: 皇上有所不知啊，我认为他是小臣想跟他开个玩笑，凭他们的力量是完全可以杀进四门的，然后呢我再去接他，可我没想到东门的铁石文让我给忘了，老臣有罪，请皇上发落。哎，
3: 皇上，情况紧急，我看不要与他纠缠了，先放信跑，把救兵放进来，再做打算。
1: 哎，

0: 皇上叫你起来，你就起来吧。
1: 哎，因为一点小事跟个孩子计较，你说你算个什么人呢？
2: 老臣下次再也不敢了。贤侄啊，你就原谅叔叔吧。
3: 尉迟叔叔，我酒足饭饱之后，什么事都忘了。
1: 你看看这孩子的品德。
2: 老臣知错了。
4: 好了，朕罚你一年的俸禄给怀玉，后悔吗？
2: 老臣绝不后悔。
0: 皇上，
1: 成王兄，那薛仁贵呢？火头军找到了没有？
5: 回皇上，火头军找到了，但薛仁贵为打探朝阳公主的去向，现在不知下落。没想到朝阳公主却在这里，火头军全部在天仙谷等候回音。皇上，
6: 老千岁，您是说薛大哥为了找我不知去向了？
5: 是啊，
1: 薛王兄，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皇上，援军虽然已到，但只能借燃眉之急。现在铁石门大军依然集结在城外，随时都有攻城的可能。要想对付铁石门，还必须要把薛仁贵找到，找他是最好的办法。
7: 皇上，我不相信铁石门就这么厉害。我想明天继续出城与他一会，让他知道知道什么叫罗家枪法。
0: 贤侄，我知道你武艺超群，但是对付铁石门必须要薛仁贵。皇上，依老臣看，先把火头军接回来，加强了我们的防御力量。老臣算过了，薛仁贵福大命大，不会有问题的。
6: 明天我去把火头军接回来吧。
4: 朝阳公主，你拿朕的令牌，带你回城就可以通行无阻。
6: 谢圣主。
0: 朝阳公主，我这里有锦囊一件，见到薛仁贵交给他，让他按我的意思办就可以了。
6: 知道了。
7: 朝阳，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朝阳，朝阳。
6: 罗通。
7: 朝阳。
6: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7: 你也没睡呢。今天这月色挺好的。

0: 那个，今天月色挺好的啊。朝阳，其实我很早以前就想送你一个东西，可是一直没有时间。今天我特意带来了，你看。
1: 这个不是你的传家之宝吗？为什么要送给我？
0: 啊，

0: 想送就送呗，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呀？
1: 如果在我们伯辽送这么贵重的礼物，就是想求亲。
0: 我真是没想那么多，不过你这么说也无所谓了。朝阳，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片心意。
1: 谢谢你这片心意了，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真的没有心情去考虑这些儿女情长。
0: 啊，我明白，你是不是还在惦记着你的父王啊？
1: 是啊，我现在大难当头，希望你能为我着想。
0: 朝阳，你放心吧，我可以向你保证，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去救你的父王的。
1: 谢谢你，那这个你先拿回去吧。

0: 怎么样，我们损失了多少人马？
1: 人马损失可不少，大约得超过10000多人呢。
0: 我看暂时撤回贺兰山，然后去渤海国借兵。
1: 依我所计，人马损失还不是最重要的，军心的损失才是最重要的。
0: 我想也是，要想办法挽回军心才是。
1: 元帅有何良策啊？
0: 来啊，
2: 在，
0: 给我请拨箭吧。
2: 是。
0: 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3: 啊，元帅，请起。
0: 臣向我王报告军情，我军已把唐兵围困在三江越武城。今天他们虽然有援兵来到，但也丝毫不伤我军分毫。这仗本帅绝对有信心打下去。
3: 元帅，我想你得听我一句劝呐。他们唐军呐，兵力强大，人才济济，再战下去很难说鹿死谁手啊。啊，哎呀，依我看呐，为了避免生灵涂炭，还是与他们和谈，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呀。
0: 不用说了啊，我是不会跟他们讲和的。还有，你要给我写封信，让我向渤海国借兵。
3: 什么？还要借兵啊？哎呀，元帅，你听我说，只要我去与李世民和谈，首要的条件是不加罪于你，你还是我伯辽的兵马大元帅，你看这样行吗？
0: 大王，知道我今天叫你来是干什么吗？明天让你亲自祭拜我的弟弟铁世墨，向所有的士兵表示我们有信心战胜唐军，助我挽回军心，重振军威。
3: 你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是你的大王啊？
0: 你是我的大王，我把你叫成大王的时候你就是大王，我不叫你大王的时候你就不是。
3: 你
4: 哎，公主，
5: 公主，公主
4: 回来了。
6: 公主，
7: 公主，
8: 施大哥回来了吗？
4: 还没有。哦，
8: 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罗通。
9: 哦，大家好。
4: 幸会幸会幸会。
8: 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圣主要你们马上回三江越虎城接手封赏，你们马上跟我回去吧。
9: 公主，可我大哥还没有回来，怎么办啊？
8: 那这样吧，周青，你拿着这个圣主给的令箭，拿着这个进入三江越虎城，就会通行无阻。我在这里继续等薛大哥，因为军师有东西还要送给他。
4: 好。嗯、兄弟们，我们真是拨开云雾见晴天了。
10: 是啊，
11: 是啊。
4: 公主，我们先行一步。
8: 好，
4: 告辞了。
8: 你也去吧。
4: 告辞。
8: 好，
4: 告辞。
8: 公主，你别担心啊，一路小心。
1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3: 众爱卿平身，
14: 谢圣主。
13: 徐王兄，你看这帮火头军，个个英姿勃发，真是我大唐之福啊！
15: 皇上说的极是啊，

0: 哎，众位爱卿，你们有何所求啊？
1: 小人求皇上为我大哥薛仁贵伸冤。
0: 好，朕准你所奏，朕一定要为英。

0: 准你所奏。
1: 谢皇上。皇上，
0: 这样，你们先下去，让御医给你们好好诊治诊治。待薛仁贵回来，朕再给各位爱卿另行封赏。
1: 谢皇上。哦，
2: 赵牙，
3: 吓死我了！
2: 你怎么这么不开心啊？你笑一个，笑一个。
3: 哎，我也想笑，可是笑不出来。
2: 哼，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很多杂事在你的心里。哎，不过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解除你心中的郁结。
3: 什么办法？
2: 我们可以偷入伯辽军营去救你的父王。
3: 偷入军营？
2: 对啊。哎呀，你放心吧，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罗通做不了的事情，就怕你不敢。
3: 谁说我不敢了？不行不行，军师还要我把这个锦囊亲自交到薛大哥手上呢。
2: 哎呀，你不会放在洞里边吗？
3: 那万一别人取走了怎么办？
2: 有谁会来这种鬼地方啊？
3: 不行，军师交代的事情我不能就这么草率。
2: 军师军师，你天天就知道军师，那个牛鼻子老道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锦囊啊锦囊，其实锦囊里边什么都没有，没什么特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哎，你想想看，如果现在，你想啊，你见到你父王的那种心情，你想，你该多高兴啊！走吧，啊！
3: 哎哎哎，那我还是先把这个锦囊放好了再说吧。还有，我要给薛大哥留个字条。
2: 哦。

0: 中将士，我们伯辽人多年来受尽了大唐的欺凌，相比我们，年年进贡，岁岁来朝，把我们视为他们的臣民，抹杀了我们伯辽的威风，还向我们伯辽大举进攻，害得我们伯辽的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这个仇，我们要不要报？
1: 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我们要报仇！
0: 现在我们将士一心。 不怕艰难，不怕牺牲，我们定会战士唐兵，还我家园！
2: 还我家园！杀了杨兵！还我家园！杀了杨兵！
0: 今天，我向大家宣布，如果将士有功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加封；死难者，将会受到我王的厚葬。
3: 众位将士。 铁元帅说的对，只要我们上下一致，将士同心，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4: 胜利属于我们！胜利属于我们！
3: 好，国葬开始。

0: 多谢我王的这次合作，我定会派人好好的侍奉你的。元帅，现在全局上下热血沸腾，个个杀气十足，我怕呀，将来会死更多的人呐。你就不能听我的劝吗？
1: 我王真的就不想重整不了，还我河山吗？
2: 时候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臣告退。哎，你，
3: 父王。
2: 啊，
4: 周儿。
2: 父王，你还好吧？
4: 好，好，好。哎，这位是？
2: 啊，他是唐军的二路元帅先锋罗通。
4: 哦，
3: 参见大王。
4: 罗通，罗成是你父亲？
2: 是，正是在下的父亲。
4: 哎呀，虽然未曾见过面，但是你们罗家的事啊，我们伯辽是家喻户晓啊。哎，
2: 赵阳，你们来这儿干什么？
4: 父王，我们救您出去啊。
2: 哎呀，救我出去，我现在出去也没什么用啊。就算是我去和李世民谈和，现在。

0: 兵权在铁狮文手上，他不肯言和也是没有办法阻止战争啊。
1: 可是父王，总比你在这儿受铁狮文的气要好啊。
0: 哎呀，父王受点气没什么，谁让我一念之差把兵权交到了铁狮文的手中啊。
1: 父王，你不能再在这儿受气了。
0: 哎，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我受苦，是要想办法阻止这场战争。我现在对他们还有用，他们暂时不会难为我的。
2: 啊，大王，依您之见，要想阻止这场战争的发展，要怎么做呢？
0: 我在这里都有耳闻，铁狮文最怕薛仁贵，你们要能找到薛仁贵来对付他，就能阻止这场战争。
2: 怎么又是薛仁贵？难道他真的有那么厉害？
3: 周青，周青。

0: 薛大哥，一切已经办妥，圣主已经知道你的委屈，等你回来以后可以马上前去三江月虎城见他。周青他们几个人已经入宫面圣，他们在宫中等待你。
1: 报告军师，伯辽军开始撤退。
2: 是不是撤向贺兰山方向啊？
1: 正是。
2: 这个方向是不是有条河叫做滴水涧啊？
1: 对。
2: 好，再探。
1: 是。
2: 皇上在下棋呀？
3: 啊，
2: 来。
3: 你是奇怪我下棋呀、还是奇怪我跟一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啊？
4: 皇上，你怎么这么说我呀？不是你请我来下棋的吗？
2: 皇上真是妙语连珠啊，看来皇上今天心情不错啊。
3: 你错了，徐王兄，我就是因为心情不好才跟这个不会下棋的人下棋。
4: 哎呀，皇上，咱们这样不依其法的下棋不是更好吗？别有一番风味啊，皇上。老黑啊，咱俩下一盘行不行啊？
5: 不行不行，两个不会下棋的人在一块下，不会让别人笑话。
4: 哎呀，人家说人家的，咱们下咱们的。来来来来来来，
5: 好，
2: 是不是心情不好啊？
3: 真的应梦贤臣呐、连火头军都找到了，可就是找不到他。你总说我见他不是时候，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呢？
2: 说句老实话，真要想见到薛仁贵啊，皇上再等三年。
3: 再等三年？难道我现在提前见他真会折他的寿吗？
2: 这倒不会。
3: 既然不会，真要提前见他那又何妨呢？
2: 皇上提前见他不会折他的寿，但免不了会给他带来牢狱之灾呀。
3: 哎呀，徐王兄，你此言差矣。这牢狱乃是朕的王法之下建立的牢狱，朕要是让他下牢，他必定得下牢。朕不叫他下牢，哼，朕看有哪个胆大包天的敢让朕的应梦贤臣下牢。
2: 可是那个时候恐怕就由不得皇上了，这个牢他是一定要坐的。
3: 如果他将来真的下牢，那朕下到设置免了他不就行了吗？
2: 当然行，皇上要早三年见他，那就请皇上下一道设置。
3: 现在就下设置？
2: 只要皇上下一道设置，老臣就成全你们尽快的见面。
3: 哎呀，不就是一道设置吗？要朕怎么写？
2: 皇上就写日后薛仁贵不管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就可以了。
3: 好。军师说要见应梦贤臣，他必定会有牢狱之灾，那么好，朕就写这道设旨。三年后不管是杀皇上宰娘娘还是图谋篡位，朕都一律赦免了他。
2: 谢皇上。
3: 好，这份设旨写好了，你保留吧。
2: 谢皇上。

0: 现在该你把他交给我了。
1: 什么？
0: 薛仁贵啊。
1: 哎呀，皇上，薛仁贵是个大活人，又不是个物件，皇上想要我就能拿出来。
0: 薛王兄，这就是你说话不算数了。
1: 要想见薛仁贵，现在就得出城。
0: 朕还得出城？
1: 龙虎风云会就得出城。
0: 好，出城就出城。那朕什么时候出城啊？
1: 那现在就可以。
0: 现在？二位王兄，你们谁愿意随朕前往？
2: 皇上，老臣愿意保驾。
1: 哎，老臣跟你没什么关系，别捣乱。
0: 哎呀，徐王兄，他愿意随朕前往，你为何要阻拦呢？
1: 皇上，这是龙虎风云会，带人多了会冲掉的呀，您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0: 那好，那朕就自己去。
1: 皇上，老臣看带300兵丁撒开围场就足够了。皇上一定要牢记老臣的话，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皇上尽管放心去吧。
0: 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好。
1: 薛仁贵，三江越虎城之困虽然已解，然而皇上的劫数仍未尽除，算得铁士文避讳到渤海国借兵，即已卷土重来。你要急急赶到滴水涧，把皇上从铁士文手中救出，速去。
3: 咦，这样走太慢了，你们先回营吧，不用跟我去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我速去速回，到渤海国借的精兵，马上回来与大军会合。元帅一路小心。这呀，
0: 你们这么跟着我，猎物早跑了，不要跟着我了，退下。

我是文，你是民，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堂堂一个大唐的皇帝，出来竟不带一兵一卒，拿命来！ 你往哪里跑？哪里跑？这！哪里跑？这！

0: 这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
1: 李世民，这回我看你往哪里跑？这真是上天要绝你大唐啊！你注定要丧命于此，那就让我来取你的首级。
0: 慢，田元帅，常言说得好，杀人不过头点地。你们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何必逼朕一死呢？如果你放朕一命，朕愿把半壁江山平分于你。
1: 李世民，你当我三岁娃娃不成？我能上你的当吗？你现在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想跑也跑不了。我告诉你，你要是写下降书，我就放你一条生路；你要是不写下降书，就休怪我刀下无情。
0: 可这没有笔墨纸砚，如何写得啊？
1: 没有纸砚笔墨，那好办，割下袍子一块，在咬破中指以血当墨，写下一份血书给我，上面写着情愿归顺就可以了。
0: 田元帅，你能否再满足朕一个要求啊？
1: 什么事？你说。
0: 能否让朕连喊三声？如果有人出来，那朕兴许有救；如果没人出来，那朕甘愿一死，你看如何？
1: 好吧，别说喊三声，就是喊三十声，你也喊不出人来；就是喊出人来，也是我薄了的人。你就大胆的喊吧。
0: 好，
1: 李世民，我们有言在先，只允许你喊三声。你休想拖延时间，等人来救你，我可没那么多耐心呢。喊！
0: 谁来救朕？谁来救朕？

0: 谁来救朕？
1: 没有人来救你了。嘿呀呀呀呀呀呀
2: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小将军，快来救朕！
1: 小的救驾来迟，让皇上受惊了。
0: 小将军，快快请起。你莫非是朕的应梦贤臣？
3: 小卿家，你对朕有救命之恩，功高者莫过于救驾，你对朕真是恩重如山啊。
1: 皇上，救驾乃臣等职责，何足言谢。
3: 哎，你给朕说说你的事。
1: 回皇上，我一心想为国效力，立志投军，不料张世贵一次两次把投军的我都打走了，还要多谢程老千岁送我的令箭，第三次才能顺利投到军中。但是没想到那张世贵还是把我安排到了火头营里，我便以为从此再也不能上阵杀敌了。
4: 玉，
1: 皇上不必惊慌，有我薛仁贵在此大可安心。
3: 小将军不必担心，来人不是敌军，你看还有我大唐的旗号呢。请
1: 驾。
5: 嗯，皇上，皇上，
3: 啊，好好好，
5: 救驾来迟，请皇上恕罪，
3: 平身吧。
5: 皇上受惊了，
3: 别的不多说了，

0: 刚才薛王兄在路上已经把他的事情都跟朕讲了，这个张世贵和何宗宪，朕一定要重重惩办他们。徐王兄，你说派谁去黑风关把他们招来为好啊？陛下，铁牛院去黑风关招张世贵。好，那你就去传朕的口谕，把他们招到三江月虎城。遵旨。
1: 铁牛啊，此次前去薛仁贵三个字不要提。
2: 只说皇上另有军情要事，找他商议就是了。
0: 是，众爱卿啊，这就是薛仁贵，朕的应梦贤臣呐！
3: 哎呀，太好了！
4: 不是薛仁贵啊，薛仁贵，这回你不会再跑了吧？
3: 啊，
2: 不会跑了，元帅。之前的事情，真是多有得罪了。
3: 没关系，没关系，只要你见到皇上，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2: 只是我这腰啊，还有点疼。
3: 元帅，真是对不住啊！之前真是一点都不知道真相，多有得罪了。
2: 哎，起来，起来，起来！你看，过去的事呢，就让它过去吧。反正啊，我们两个有缘，我是从心里边喜欢你。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商量，你看如何？
3: 元帅，请讲。
2: 我看你的年龄。
0: 跟我的长子差不多，所以我想认你为我的义子。如此说来，义父在上，请受孩儿一拜。
2: 好，好，好，好，好。
0: 哎，徐王兄，
3: 臣在。
0: 你说朕只要一出城就能碰到朕的应梦贤臣，嘿，朕碰到了伯辽的大元帅铁士文，还差一点要了朕的命。哼，你说。
5: 你该当何罪啊？
6: 哎呀，皇上，老臣可是有言在先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逢凶就是碰上了铁士文，化吉就是遇上了皇上的应梦贤臣薛仁贵。皇上遇了难，薛仁贵前来救驾，皇上和薛仁贵照了面了，这不就成祥了吗？
0: 对，<笑>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薛王兄，朕封你为朕的御赐王兄。御赐王兄，你知道是什么吗？啊？那就是朕的哥哥，
3: 陛下。
0: 此事万万不可！哎呦，爱卿平身，爱卿平身，朕还要给你封官呢。
6: 哎呀，皇上封不得，封不得。薛仁贵刚进大营，寸功未立呀。
0: 徐王兄，此言差矣。常言说功高莫过于旧主，这怎么不算功啊？
6: 皇上，薛仁贵早晚有他的官做。
0: 张世贵对他的功劳还没有承认，等张先锋回来对完了功再加封他也为时不晚呢。皇上，您刚才说什么赐薛仁贵为御赐王兄？对呀、啊，
6: 那臣罪该万死。
0: 哎，敬德，你这是为何？
2: 臣刚认他为义子啊。
0: 你认你的义子，朕认朕的王兄。
6: 这井水不犯河水呀！皇上，老臣还有个想法，俗话说英雄出少年，您看他们三个人年纪相仿，是不是让他们三个人结拜为兄弟？皇上意下如何啊？
0: 行啊，好，就这么办吧。
3: 哎，大哥，听说皇上给你封王了，
7: 是吗？
3: 今天也算是扬眉吐气了，不知道皇上会不会给我们也封啊？
7: 哎呀，封肯定是封的，但是你呀，就别指望会像大哥一样被封为王就是了。<笑>
3: 哎，你们说，皇上能给我们封个什么官啊？
8: 哎，
3: 其实封什么官并不重要，那只不过是个虚衔，只要愿意为朝廷效力，为皇上效忠。 那才是最大的愿望。
8: 该吃药了。哎，
0: 公主，
8: 薛大哥回来了。公主，
3: 你没事吧？
8: 我没事。对呀，这药还是五文公主一块熬的呢。那您快吃吧。
9: 这药平时我真不爱。

0: 爱吃，不过今天我一定要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把它吃完。
1: 快快快，吃吧。
2: 你呀、
3: 啊，来，走了走了。
2: 哎，快快快，
1: 看什么看？
2: 就是。
4: 上次你离开天仙谷之后，去了哪儿？

0: 徐大哥，你对我的关心就只因为我们是朋友吗？
1: 对了，怎么你去了那么久啊？
0: 当时战况紧急，我去找二路元帅来解围城之困。
1: 啊，对了，罗通跟我说过。
0: 他跟你说什么了？
1: 没说什么，随便说说。
0: 哼，我知道他说了什么。
1: 公主，我跟他真的没说什么，真的只是随便聊聊。
0: 徐大哥，罗通确实对我很好，他还帮我很多的忙，这个人情你看怎么帮我还给他呀？
1: 对了，不好意思啊，之前我跟怀玉还有罗通喝了点酒，有点头疼，我先回房休息了。

0: 你有没有觉得刚才不大对劲啊？
1: 什么不对啊？
0: 哎呀，就是大哥跟公主有点那个。
1: 哦，是啊，我也感觉到了，是有点怪怪的。
0: 对对对对对，这种感觉我也感觉得到，可是我就说不出来。反正他们不像以前大哥中蜈蚣毒时那样。
1: 哎呀，那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让他们像从前那样呢？
0: 有，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
1: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行了，又不是动物。
0: 哎呀，这叫制造机会，把他们放在一起，最起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也可以啊。
1: 嗯，可是我们要怎么做呢？
0: 这样这样，过一会儿啊，你把公主骗到御花园去，我把大哥也骗到御花园去。
1: 嗯，好，就这么办。
0: 哎，等着我啊。
2: 程小将军，你远道而来为我传皇上口谕，实在辛苦你了。
3: 臣等失君之禄，担君之忧，不敢言苦。请问先锋官什么时候可以跟我去三江越虎城啊？
2: 我随时都可以启程啊。不过请教一下小将军呐，皇上如此心急召我过去，不知道有什么内情啊？
3: 不知道，在下不敢打听。
2: 哎，小将军过谦了，你父亲乃千岁老爷呀，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怎么会连一点内情都不知道呢？还是请小将军稍微透露一点吧。啊。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

0: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1: 对，
0: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1: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0: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0: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1: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0: 拉一下，
3: 1米，
0: 我也近的，
3: 2米，3米，哎呀呀，你看这样子，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0: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1: 对，
0: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1: 不过分，多舒服呀！
0: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1: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1: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1: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1: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0: 谢谢。
2: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3: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

0: 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0: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被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有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纺真材实料。

0: 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1: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3-4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用心爱家，爱家坊。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又让他们跑了。
1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军，
1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4: 铁证如山。
1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6: 奶奶，不见。
1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17: 我是要的，
15: 勇气。
18: 准备放炮。
15: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转圈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不挠。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担着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

0: 哎，这些都是给你的一点小心意啊。
1: 啊，哎，你这不是贿赂我吗？
2: 小将军太会开玩笑了，我们怎敢贿赂你呀？这些都是给你买酒零花用的。
1: 哎呀，这可是我无功不受禄啊！要不这样，我说一个字，就拿你一个元宝。
0: 好好好，一个字一个元宝，一个字一个元宝啊！哎呦，
1: 哎呀，黄，上，
0: 那，
1: 哎，命。嗨，我，钱，来，请千分官张世贵到三江月，
0: 月，月，没了，
1: 没了，
0: 啊，没了，没了，啊，再来，再来，再来，再来。哎，小将军，请继续啊，继续。
1: 好好好，哎，虎成共商军机大事，就这么。
0: 哎，我说这个，啊，
1: 哎，说完了，
0: 说完了，
1: 啊，
0: 就这么多啊，
1: 就这么多。
0: 那好吧，我马上跟小将军去三江月护城。
1: 哎，就是嘛，你说你干嘛还送我这么多元宝呢？真是的。
0: 哼，
3: 公主，你的头发好漂亮啊，我好喜欢。什么时候学会哄人了？啊，
4: 我说的可都是真心话啊。
3: 公主，多日来你都在东奔西走的，今日啊难得有空闲，不如我们到御花园走走。
5: 我没有心情。
3: 我就知道你没有心情，解决没有心情的最好办法就是出去走走，而且我今天在外面看见啊，阳光特别的好。
5: 是吗？
3: 嗯，公主，我给你弄漂亮点，咱们出去啊。
5: 好吧。
6: 大哥，大哥，
7: 哟，
6: 看书呢？
7: 今天闲来无事，看看书。
6: 我就知道你今天有空啊，所以专门来找你到御花园里走走看。
7: 你去吧，我还要看书呢。
6: 哎，这书是不会变的，明天再看也不迟啊。可是有些东西，你要是不看呢，就再也看不到喽。
7: 什么东西啊？
6: 嗯，去看荷花池里的荷花啊，全都开花了。
7: 荷花开了有什么稀奇的？
6: 哎，这些荷花可开的都不是粉红色的，全都是黄色的呀。
7: 全都是黄色的？
6: 对呀，全都是黄色的。
7: 去看看，
6: 走，去看看。哎，大哥，快点，快，快点，前面就到了啊！来来来，
5: 真的很好啊。
6: 哎，这么巧啊，你们也来看花啊？
3: 看花，看什么花啊？
6: 黄色的荷花啊！
3: 荷花早就枯死了。
6: 啊，
3: 哎，周大哥，
6: 啊，
3: 来来来，那边有好多鸟，我们去看鸟吧。
6: 哦，好，好，好，走走走。

0: 薛大哥，我想问你，为什么这次回来好像不想跟我说话呀？
1: 没有啊，

0: 知道，有一件事情你是最不会做的。
1: 啊，什么？
0: 你呀，最不会的就是骗人，很多事情你都写在脸上。
1: 公主，你知道，罗通他很喜欢你。
0: 我知道啊。
1: 我和罗通是好朋友，如果你喜欢他，我可以帮你做媒。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我
0: 薛仁贵，如果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到凤凰城去找我呀？我不像你在感情上那么扭捏，我朝阳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如果你不喜欢我，你用不着把我的感情施舍给别人。

0: 程伯伯，
1: 嗯，哎呦，罗通啊，来来来来，快尝尝我这五花肉，太好吃了。
0: 我就知道你一定爱吃这难找的五花肉，所以侄儿又特意给您变出来一盘。
1: 哎呀，哎，罗通，你怎么这么了解我呀？哎，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
0: 哎呀，程伯伯，您果然是大唐第一聪明人呐，一下子就看出来了。
1: 那是啊，哎，有什么事快说吧。
0: 程伯伯，我确实有件事想请您帮帮忙。
1: 哎呀，那就快说吧。
0: 我想娶亲。
1: 成亲
0: 啊？
1: 成亲好啊。罗通，在长安有那么多女子都在等你啊。
0: 哎呀，程伯伯，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1: 哎呀，罗通，我怎么是取笑你啊？你到底想娶谁呀？
0: 我想娶朝阳公主。
1: 朝阳公主？哎呀，那她喜欢你吗？人家
0: 我还没有问过她呢。
1: 哎呦，对了，我想起来了，她好像跟我说过。
0: 啊，真的？哎，程伯伯，那她说过什么？你快告诉我，你快告诉我。
1: 你揉死我了。她好像说过你们年轻人的感情不一样啊。
0: 那她说了这个还说了什么啊？
1: 哎呀，罗通，现在两军正在打仗。
0: 哎呀，程伯伯，我现在不管两军打不打仗，这是我自己的事情。程伯伯，你就帮我个忙吧。
1: 这个忙我怎么帮啊？
0: 程伯伯，你就帮侄儿想个办法嘛，你最有办法了，对不对？
1: 你小子算是说了句实话，难道就靠着牛鼻子老道不成啊？
0: 是是是是是，谁不知道我程伯伯那可是天下第一吹呀。
1: 你什么？你说我吹呀？
0: 没有，程伯伯，我是一时口快，您别生气啊。
1: 是的，
0: 您帮我想个办法嘛。啊，
1: 哎呀，这还不简单吗？不就是提个亲做个媒吗？
0: 哎，对呀，程伯伯，你果然厉害。那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1: 不答应？有老程出马，还有办不成的事儿吗？还有，我要是给你办成了，你每天都给我弄这五花肉吃啊。
0: 哎，行，包在我身上。
1: 公主。公主。
2: 老千岁啊，朝阳见过老千岁。
1: 啊，公主不必多礼，
2: 请。
1: 公主啊，我深夜来访是想跟你做成一件大的好事啊。
2: 什么好事啊？
1: 是这样，是你的终身大事啊。
2: 我的终身大事？
1: 我的侄儿罗通啊，托我来做个媒。我看你们俩是郎才女貌，非常般配，所以我就答应下来了。不知公主意下如何呀？
2: 老千岁，婚姻大事可不是儿戏啊。
1: 公主说得非常对，只要你愿意，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之后再谈婚事。公主啊，意下如何呀？
2: 我想，还是等我父王解困以后再说吧。

0: 公主啊，难道你不喜欢罗通吗？
1: 老千岁，时候不早了，您还是早些休息吧。
0: 啊，那好，那就等你父王脱离困境以后再说，我就不打扰了。哎，
1: 你慢走。
0: 嗯，慢走。

0: 大哥，
1: 周青，什么事儿？
0: 你今天早上为什么要跟公主说要帮罗通做媒呢？
1: 周青，
0: 薛大哥，我们之间好像隔着一堵墙一样。薛大哥，跟我是兄弟，情同手足，没有什么话不能讲的。我想问问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能告诉我吗？
2: 这，我，
0: 朝阳，我想告诉你，让程老千岁来提亲是我的主意，希望你不要见怪。可是你知道吗？我是真心喜欢你的。
2: 罗通，我知道你对我有恩，其实我也很喜欢你，可是
0: 什么？
2: 可是罗通，你别逼我好吗？
0: 那好吧，我不会逼你，告辞了。
3: 唐童今日能灭我伯辽，他就不会吞并你渤海吗？唇亡齿寒呐！今天向贵国借兵，也是间接的帮助你们，这是我大王的信，以此为据，请大王三思。
4: 我跟伯建王的关系，你就不必多说了，但借兵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贸然与大唐为敌，犯不着啊。大唐天子向我保证，除非我们先动干戈，否则他不会对我国动一刀一枪，损一草一木。
3: 大王，你是相信他呢，还是害怕他？
4: 人各有自知之明，不瞒你说，我不敢兵犯大唐。
3: 大王，你想过没有，这渤海一带就属我们伯辽最大，跟着就是你们渤海。我们伯辽一旦垮了，你们渤海还能平静吗？大唐天子能给你什么保证？
4: 这一点我也想过，但事关重大，我要琢磨琢磨。
3: 可以，但时间不多了。
5: 启禀皇上，先锋官张世贵已经在殿外等候。
6: 来啊，把张世贵给我绑了。
7: 且慢，元帅不可鲁莽，这样反会把事情搞坏。
5: 皇上请薛仁贵到三江月虎城大殿候旨。
1: 皇上找我有什么事吗？
5: 啊，小人不知。
4: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8: 张爱卿平身。
4: 谢皇上。
8: 张爱卿，
4: 臣在。
8: 自朕出征以来，你们父子翁婿攻关夺寨，立下了不少汗马功劳啊。如今这伯辽只剩下摩天岭和白玉关了，眼下胜利在望，只要取下这最后的一山一关，那朕就要班师回朝了。今日你不妨把你姑爷所立的战功好好核对一下，也好日后为你们加官进爵啊。敬德，
9: 臣在。
8: 快把功劳簿打开，让张先锋把他姑爷何宗宪所立的战功好好的核对一下。
9: 是。
10: 张先锋，你看这上面记得对不对啊？

0: 要好。朕不知道你认不认识他。
1: 皇上，这个人姓甚名谁呀？
0: 哎，你先不要问他是谁，你自己先见见再说，如何？
1: 皇上，这个人现在在哪儿啊？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小亲家，你可以出来了。

0: 张先锋。
1: 啊，臣在。
0: 朕还有件事想问问你。
1: 皇上，
0: 自从取得了三江越虎城之后，朕在城中闲暇无事，便出城行猎为乐。这途中朕碰到了一个人，他说他认识你，而且还跟你非常。

0: 啊！鬼！打鬼！打鬼！总爷，我不是鬼，我是人。大白天的哪来的鬼呀？是张爱卿，你为何说他是鬼呀？
1: 他就是鬼，我看他就是鬼。
0: 总爷说我像鬼，大概你以为我已经在天仙谷被大火活活的烧死了吧？我没有死。
1: 你不应该忘记你们月前营第八棚有一个火头军，叫薛礼，薛仁贵吧？
0: 出征以来，还多蒙总爷的爱戴，事事成全于我，让我可以为大唐立下了赫赫战功。
1: 你胡说！皇上，他在胡说！我根本不认识什么薛礼、薛仁贵的，所有的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所为。 既然你们二人都争着功劳，那就代本帅把功劳簿打开，你们说说你们立的功，谁立的功，这上面都记得清清楚楚。薛仁贵，你是火头军的小卒，你先歇会儿。你说吧。
2: 哎哎，元帅，还是你公平啊！你让我说，那我就先说。皇上。 这次出征以来，我的女婿何宗宪是屡立战功啊。首先，他在天盖山上活捉了董魁，然后呢，他摆龙门阵、抢黑风关、狮子口，还有那金沙滩，是三箭定了天山呐。然后呢，他又走马夺取了凤凰城，在凤凰山上救驾，大败铁狮文，并斩安达尔。接着呢，又取得了三江越虎城。
1: 这一切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功劳啊！啊，
3: 讲完了。啊，
1: 讲完了，都讲完了。
3: 不对，什么？敬德，你为何说他说的不对啊？
1: 我说他说的不对，是因为他说的跟我这功劳簿上记得不一样啊！哎，皇上，您知道我没读过书，不识字，我用这个功劳簿给他们记功，从来就是用朱砂笔在上面画一个红杠杠。
3: 哎，如果是立大功劳呢，我就画个又粗又长的大红杠杠；如果是立小功呢，我就画一个又短又小的红杠杠。哎，他报一个我就画一个，报两个我就画两个。然而，他刚才说的功劳跟我记的数量不一样啊！
4: 哎，元帅，不会吧？我这个
3: 张先锋，
4: 你说元帅报的不对，你说你又没有错，先放一放。薛仁贵。
0: 是，把你的功劳也说一说，让大元帅对一对。是，皇上，这一路上所立的功劳，都是我和兄弟们舍生忘死，用生命换回来的。嗯，在天盖山活捉董魁，到了登州，总爷说要摆龙门阵，要写平伯论。请问总爷，这平伯论是何人所写啊？
2: 平伯论，啊。
0: 对，还有平伯论，我忘了写了，你帮我给添上啊！来，
3: 靠边去！哎，干什么？
1: 一边去！
3: 哎，元帅，我薛仁贵，你接着说。
0: 刚才总爷所说的，凤凰山救驾，几挑梅利，鞭砸铁狮文，这铁狮文的九叶飞刀是何人所破？还有，马鞍山救元帅，又是何人所为啊？
3: 哦，这些事情我清楚，你是瞒不了本帅的，
0: 我是这些事的见证人。 凤凰山救驾之后，对阵安达尔，是何宗宪先上的，可他被敌将所擒，是我带兵挑了安达尔，还险些丧了命。
1: 皇上，是有这么回事，这都是老臣亲眼所见的。
0: 谁知道总爷说，元帅要捉我，风声。

0: 越来越紧，要我暂时避到天仙谷去，其实是要置我兄弟于死地，来个死无对证。可你没有想到我又站在这里了吧？
1: 不管怎么说，那些功劳都是我的女婿何宗宪立的。
2: 你还想抵赖？
1: 我没有抵赖。
3: 好了，别争了。军师，你看着如何是好？
4: 皇上，不要着急，他们这样争论下去，何时是个头呢？老臣倒有个好主意。
3: 啊，那有什么办法？
4: 现在只剩下白玉关和摩天岭还没有拿下，我看让他们二人一人去打白玉关，一人去打摩天岭，谁先攻下来，刚才所争之功就属于谁。但是我得先说一下，白玉关守将比较软弱，此关易取，摩天岭山高势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你看你们二位谁去攻打摩天岭啊？
0: 我去。
1: 我也去。
4: 二位不必再争了。这样吧，我把白玉关和摩天岭写在两张纸上，二位来抓，听天由命，你们看怎么样啊？

二位来抓吧。慢着，薛仁贵，你是个无名的兵丁，怎么这样无礼？张先锋官，你先来。

0: 摩天岭。
1: 啊，薛仁贵，既然张先锋抽的是摩天岭，那么这一张肯定就是白玉关了。我看就不用再抓了。张先锋听令，带领你的十万大军去攻打摩天岭，十日之内听你的好消息。
2: 遵令。
1: 嗯、
2: 啊哦，嘿，你这牛鼻子老道，

0: 来使劲，使劲，使劲掰呀！哎呀，哎呀，让你赖皮，让你赖皮，让你赖皮！兄弟们，你们干什么呢？哎，
1: 大哥，
2: 大哥，
3: 大哥，哎，你们猜，刚才我在大殿上面遇到谁了吗？
4: 谁呀？
5: 张世贵。
6: 张世贵，
7: 啊！
8: 我和张世贵在大殿上面当面对质，这个人太狡猾了，他死活不肯承认他所立的功都是我们兄弟们拿性命拼回来的。
9: 这个张世贵太可恶了，
10: 是
11: 这个老东西坏了，
12: 是。
13: 军师说，剩下的只有白玉官和摩天岭了，所以军师让我和张世贵去抓阄，分别抓其中一官去攻打，来决定胜负。
14: 大哥，谁抓到摩天岭了？
15: 是
16: 是是，
14: 张世贵。
17: 好，太好了！
18: 大哥，你运气可真好啊！
19: 是
18: 啊，
20: 不是运气好，是军师根本没让我抓。
21: 啊，
22: 这个军师为什么不让你抓呀？
23: 因为军师在两个阄上面写的都是摩天岭。
24: 太好了，难怪他做军师啊，真是超出我们所有人的想象。
25: 对啊，另外，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刚才皇上封我们一个御称啊！
26: 啊，
27: 御称啊？
28: 什么叫御称？
26: 这个你都不知道啊？人家做生意要一块金字招牌，现在皇上给了一个御称，那不比金字招牌还厉害吗？哦，
29: 仁贵啊，仁贵，
30: 哎，参见军师。
26: 啊，仁贵，我有紧急事情来找你。
25: 我考虑了，张世贵如果拿不下摩天岭的话，军情会有变化。
26: 变化？什么变化？
25: 他会放弃摩天岭，转方向回长安。回长安？军师，我不明白你的意思，请军师明言。我考虑他有10万大军在手，他会反长安杀幼主，篡位夺权。
26: 他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吗？
25: 张世贵有可能。 我想，他要是回长安的话，他一定会到黑风关，把所有的战船抢过来，来个断海之计。

0: 人鬼啊，你带着这支金牌令箭，马上出发，赶到黑风关，去阻止张世贵。
1: 公主，我今天是来跟你辞行的。你要去哪儿？军事估算，张世贵企图谋反，所以派我去追张世贵，阻止他。张世贵那么猖狂，如果他劫去了所有船只的话，那你就只能望海兴叹了。是啊，公主。 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我向你道歉。没关系，薛大哥，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其实，你应该知道。 我最希望你能跟我说的是什么话？我不会逼你的，你放心去吧，我会祝福你的。那你多保重，告辞了。
2: 怎么办呢？可怎么办呢？你们倒是说话呀！薛仁贵没有被烧死，皇上又让我们去攻打摩天岭，这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去攻打摩天岭。可是我听说摩天岭易守难攻，还分前山和后山，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就凭咱们爷儿几个，想攻下摩天岭，怕是难之又难呢。
3: 但是再难，咱也得试一试啊！
4: 从
5: 现，吩咐下去，大军明日出发，攻打摩天岭。
4: 是。哎，你不是去找朝阳公主了吗？
6: 是啊，我是要找她。
4: 对啊，你说清楚了吗？
7: 铁牛，其实我向她表明了一番来意，可是我现在觉得，大敌当前，我们还是应该以大局为重。
6: 贤弟，你真行，我们出来。
4: 真的成长很快啊！
5: 薛大哥，就像我们大哥一样，而朝阳公主，就像我们的亲姐妹。你这一会儿哥一会儿妹的，绕这么多弯子，到底什么意思啊？
4: 铁牛，你想想看，薛大哥的忙我帮不上，而朝阳公主的父王，薄建王又被铁狮纹挟持，
5: 那咱们去把薄建王救出来不就行了吗？
4: 铁牛，真有你的，我就等着你这句话。
5: 嗨，走。

0: 铁石文在哪儿？他去了渤海国借兵。
1: 说，伯建王的大营在哪儿？
2: 这，快点说。他的大营就在前面。走，走，走，走。伯建王，你受惊了。多谢圣主，这几员小将个个英气非凡，这是咱大唐之福啊。
0: 他们擅自出兵，幸好把你救出来了，要不我一个个治他们死罪。
1: 圣主息怒。

0: 他们虽然没有军令，但是突出骑兵还是把铁狮文的势力给瓦解了，他们应该有功啊！哼，
1: 哎，伯靖王，如果按照你所说，他们真的到渤海国去借兵，能否成功呢？
0: 哎呀，这就不好说了。不过咱们大唐兵多将勇，即使借到兵，那也是最后的决战呐！是啊。
2: 朝阳公主到，
0: 啊，朝阳，
3: 父王，
0: 朝阳，
2: 父王，
3: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1: 啊，是罗小将军救我出来的。
2: 多谢罗公子了，
0: 不用客气。
2: 父王，
0: 你是你可好？我没事儿。
1: 伯靖王，啊，看你一路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我们明日再共商大事。
0: 多谢圣主。

0: 志龙啊，上去叫寨。
1: 是，叫。
0: 岳父，山上的人要是准备了雷石滚木这些东西的话，别说是攻上山，我看就是攻到半山腰都难。
2: 别说困难，谁都知道有困难。现在重要的是多想想办法。
0: 你看那个寨门那么远，箭又射不到它，除非咱们的士兵长了翅膀。
2: 等志龙回来再说吧。
3: 哎，
4: 志龙啊，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3: 爹，我刚才上去叫寨，可谁知跑了一半，就被他们山上的雷石滚木给打下来了。要不是我的马快，我就不能回来见您了。
2: 那怎么攻啊？啊，十天之内我要是拿不下来的话，我怎么跟军师交代啊？
4: 爹，依我看呐，咱们用人海战术，命令士兵不顾性命的往前冲。我就不信他们山上有那么多的雷石滚木。好吧。
2: 就照你说的办，待五千人先上。
5: 正。
2: 快！快！多谢军师相送。任贵贤侄啊，你们七个人要面对张世贵十万大军啊，只可智取，不可力敌。我这里有锦囊一个，关键时刻你看一看。
3: 对付张世贵就没有问题了。好，不远送了，就此别过。
0: 告辞了。
1: 志龙啊，战况怎么样？
0: 爹，不行啊，我们的人拼了命的往上冲，就是冲不上去啊。几千人打到现在，就剩下不到1000了。这仗不能再打了，再打下去，咱们的老本可就赔光了。爹，
2: 哎，
1: 这交不了差，到最后是死路一条啊。哎，岳父大人，既然这样的话。 一不做二不休，咱们豁出去吧！啊，你有什么高见，赶快说出来啊！我们就不攻摩天岭了，把攻击摩天岭的这道圣旨给他改一下，带着大军返回长安，把狮子口所有战船全部带走，一支不留，这叫断海之计。 就是李世民得胜之后，想班师回朝，他也过不了这个大海。岳父大人，我们回长安，把太子李治杀死，那个时候，您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你看如何？
3: 爹，这个办法好。哎，爹，到时候您是皇上，我就是太子了。
1: 你们真是胆大包天呐！岳父大人。
6: 事不宜迟，您得赶快修书给王爷，通知我们的计划，让他到时候跟我们里应外合，这样的话，咱们就成功在望了。
3: 难道我们只有做反贼这一条路啊？不知国王想的怎么样了？
6: 好吧，朕答应借你10万精兵，在你身后，三江月湖城要归我所有。
3: 好，我代我大王答应你，光大恩厚德，臣粉身相报。
7: 传令查将军，叫他们准备克日发兵。
8: 是。
9: 哎，罗通。

0: 赵阳。
1: 你怎么突然把我父王救出来了？
0: 啊，我看薛大哥前去搭救了皇上，所以就受到了启发，前去搭救了你的父王。这就叫攻其不备吧。我看薛大哥他挺喜欢你的，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1: 我看呐，薛大哥去抓张氏棍了，你呢就在这为他的心上人排忧解难，对吧？你这死丫头。
2: 哎，张扬公主，我正在找你啊。
1: 军师，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已派薛仁贵前去阻止张世贵返长安，可是现在时间已经来不及了。公主上次来长安是不是坐船过来的？
1: 的确有船，我把它藏在黑风关附近了。
2: 太好了太好了，那就有烦公主替我去一趟。如果张世贵把船拐走的话，你就助薛仁贵一臂之力找到船，追上张世贵。
1: 好的，我马上启程。
2: 有劳公主。
1: 军师不必客气。
3: 驾驾
4: 就驾
3: 驾驾驾。
5: 伯良已败，朕与各位功臣刻日就要班师回朝，现命先锋官张世贵先回长安，做好班师回朝的准备。狮子口要全力配合。此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张大人，接旨。
6: 谢皇上。
5: 张大人，你马上传令下去，明天一早狮子口1500只船连同皇船一起向登州出发，不得有误。
7: 是。
5: 宗宪之龙，命令所有的将士现在开始陆续登船。
6: 是
3: 是。
7: 驾
4: 驾
3: 驾驾。
5: 你小子是越来越有长进了啊，把薄剑王都救出来了。
0: 多谢伯伯夸奖。
5: 还需要我给你做媒吗？
0: 哎，程伯伯，还是自己的事还是自己解决吧，你就不要再取笑我了。
5: 这
3: 驾
5: 这志龙啊，一到登州马上派人去长安，把这封密函交给王爷，不得有误。
6: 是。岳父大人，一路走来我们还算顺利，如果经过潼关的时候还没有麻烦的话，那咱们就大事可成了。
5: 现在最重要的是王爷那边，如果他真的能和我们里应外合，那就太顺利了，这样大唐江山就属于咱们的了。
6: 我看岳父大人有龙隐凤起，如无意外，这个王位可说是稳坐了。
7: 哎，谁？

0: 怎么一只船都没有了？坏了，咱们来晚了啊！那怎么办呢？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你好，我是三江市警察局高级督察何赛。
1: 前来与中方的专案组代表进行对接。
2: 你好，
3: 这是安妮检察官。
2: 你好，你好，
3: 这是他的助手寒暄，这是我的搭档罗艳玲。
2: 看来你之前的猜测没错，我们一落地就被人盯着了，房间里什么都是坏的，空调、无线网、插孔全部都是坏的。
3: 我估计唯一好用的电器就是桌子底下的窃听器。
2: 还有窃听器啊？果然这里的情况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
4: 之后，如果有关于案件的讨论，我们就在这里进行。同意。总有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中国有无数个小城，有些你从未涉足，有些你甚至不曾听说，但小城自有辽阔。 它是偃师5000年华夏的开始，一捧土3平方公里的二里头遗迹，开启夏商周三代文明。这里是最早的中国，它是耒阳造纸术的缘起地，纸盛蔡伦诞生在这里。

0: 影响世界闻名。它是玉树，三江源起之地，第一滴水从这里出发，汇成长江、黄河、澜沧江，养育大地生灵，编织中国的根本脉络。它是义乌，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从衣食住行到奥运盛世，写满 Made in China 的骄傲。它是东极第一缕光，在这里踏上中国。凌晨四点，岛民和太阳一起点亮东方的海域。它是乌恰，镇守中国最晚日落的西极，不到六万人的小城，同天山、昆仑一起守卫中国最西端的国门。他是红安，中国将军第一线，两万多位烈士共同的故里。红是他的底色，也是他迎来的勋章。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2: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3: 决心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0: 他是瑞金，共和国的摇篮，两万五千里长征，从这里踏出第一步，血与火中趟出新中国胜利的道路。小城是保定，
4: 西宁，
5: 邯郸，
6: 广西，
7: 临平，
8: 黄山，
9: 高唐县，
10: 重庆，
11: 青岛，西安。
0: 它有文明的缘起，装着壮阔山河，它是绚烂的底色，是缩影的中国。小城自有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
12: 汇聚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0: 那些曾经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今正在发生。
13: 电话。
0: 是什么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是不甘落后的志气。
14: 现在我们三台载人成本器每年下潜次数约占全世界的一半。
0: 是愚公移山的毅力。
15: 十几秒钟就要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为了这个桥的努力啊，差不多是十年。
0: 是同舟共济，众志成城。
16: 人民土地兵来了，你们都别怕了，有党有国家有政府在，每一个乘客都拉不下。
0: 是扎根基层，无私奉献。
17: 作为一个医生，为人民治病，没有退缩的。
0: 是你，是我，是我们，点点星火汇聚成炬，这就是中国力量。
18: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9: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6: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18: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又让我们给跑了。
11: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8: 江军，
5: 我就是有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7: 铁证如山，

0: 大哥，您别有人！
1: 叫！
0: 兄弟，兄弟，醒醒！来来来，拉上！
1: 兄弟，兄弟，
0: 你醒醒！醒醒！兄弟，兄弟，你醒醒！啊！
1: 兄弟，醒了！
0: 你是谁？为什么在这儿？
1: 我叫张德胜，是狮子口的守将。我昨晚偷听到张书贵他们前来要战船回长安。 原来是想造反，被他们发现了，我就跳水潜逃，在水中漂流了一个晚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这里。
0: 召集仙童，
2: 在，
0: 你们把他送到黑风关去养伤，其他的人跟我去看看有没有可用之船。好，
2: 走，来，走，来。
3: 岳父大人，前面就是正定最有名的大佛寺，有什么名气啊？
4: 灵验呗，还有大佛寺的铜像是铜铸成的。爹，
5: 那可价值不菲啊！是啊，爹，如果我们要把这大佛给融了，就可以给士兵发饷银了。嘿嘿，
3: 这劳务这事交给你了。
4: 是。
3: 哎，孙大人，
6: 欢迎先锋官张大人来到我们潼关啊。
3: 请问皇上准备什么时候班师回朝啊？
6: 皇上命我们先回长安，告诉太子说陛下很快就可能班师回朝了。
2: 张大人这次率兵出征辛苦了，好好歇息几日。我送你们到长安面见殿下。
3: 不必了，不必了，我们立刻就要出发，不能在这里歇息了。
6: 哦，那也成，你们先行一步，我随后就到长安去看你们。
3: 谢谢长孙大人。
2: 大哥。
6: 啊，那边都没有船。
2: 大哥，我也没有找到。
7: 大哥，看来我们只能从陆路追赶了。
8: 哎，大哥，你看，
2: 公主。

0: 公主，
1: 有船了。
0: 公主，你怎么来了？
2: 薛大哥，我是奉军师之命来给你们送船的。
0: 啊，哎，大哥，
3: 给我们送船
0: 的，你看这只船不错，我们一定可以回到登州了。
1: 是啊，
3: 你们几个快上船吧。
0: 哎，
1: 好，
0: 哎，
1: 好。
0: 公主，
3: 多谢了。
2: 薛大哥，一路小心。
3: 告辞了。

0: 志华，啊，那些士兵领到赏金之后怎么样啊？啊，他们现在都在称赞你啊，爹。
1: 爹夫大人现在有了自己的铜钱了，真够威风的。哼，那是当然了，爹要是做了皇上，你可就是当今的驸马爷了啊，那也算是一朝的元老了。哈哈哈哈，我们都是元老，你不也做了太子吗？<笑>行了，别吹了，赶快赶路吧。对。
2: 嗯，干什么的？赶快回答，不让我们放箭了。我们是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的，这是令箭。开门！驾！我是薛仁贵，奉军事之命回朝拜见幼主，这是令箭。张世贵他们已经离开多久了？
3: 大概两天左右吧。啊，弟兄们！
4: 后边备好了酒席，你们吃完了再赶路吧。哎，
5: 太好了，太饿了。
6: 大哥，你看兄弟们也都饿了。哎，
7: 是啊，
8: 是啊，大哥。
2: 兄弟们，我知道大家很辛苦，可现在的形势危及到我大唐江山，我们岂能在这里图安乐呢？出发吧。
4: 嗯，
9: 告辞了，
10: 保重。走走走。
11: 公主茶，谢谢。
12: 啊，
13: 大王吉祥。啊。
12: 赵儿，回来了。
13: 父王，来坐。
12: 啊！哎呀，你这孩子啊，真让人担心呐。
13: 父王，您不用为我担心。
12: 哎，我不是担心你的安全，我是担心你的婚事。哎呀，你究竟想干什么？啊，答应了人家罗通，又不辞而别。
13: 父王，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的。
12: 哎呀，昭儿，罗通人品不错，又救过我的命，你就答应了吧，啊？好了，父王，你别说了。哎呀，昭儿，他们都跟我说了，说你现在喜欢上了薛仁贵，他是个人才，可他也是个有家室的人。哎呀。 你个堂堂公主，绝不能嫁人为妾。
13: 父王，我要去向军师复命了。
12: 哎，你，哎。

0: 王爷。
1: 嗯，
0: 读了这么久的书，一定累了，来喝杯热茶吧。
1: 哎呀，难得爱妃这么体贴啊！哎呀，谁来的信呢？
0: 啊，是我爹来的。
1: 啊，你爹来的信你怎么不给我看呢？你看，
0: 哎，王爷，王爷，
1: 啊，
0: 您看完这封信以后，千万别激动啊，咱们万事都有商量。

0: 这是死罪呀！
1: 那我爹都已经说了，如果他攻不下摩天岭，就如同承认以前所做的一切，那不也是死路一条吗？啊！
0: 这是什么？株连九族啊，全他妈都得死啊！
1: 哎，王爷，您去哪儿啊？
0: 我姓李呀，我不能让姓李的匠人落到姓张的手上啊！
1: 哎，王爷，
0: 啊，
1: 你就帮帮我爹这一次吧。
0: 哼，我帮帮他，我帮帮他，我他妈全死啊！
1: 你怎么总是往坏处想？你想想，万一我爹他们成功了呢？是你爹成功了，
0: 你就做成皇上了，那我他妈成什么了？
1: 什么事情都有希望，就看你有没有决心。您就为了我帮我爹一次，好不好？
0: 我肯定你是疯了。
1: 哎呀，王爷，您不能这样撒手不管呐！你想想看，我为什么要这样浪费我的青春？
0: 还要忍受您那些缺陷，
1: 您说我这是为什么呀，王爷？
0: 哎，妃呀，
1: 我真的觉得你很可怜。你为了你的父亲，一点都没想到自己，值得吗？我觉得值得。
0: 嗯。
1: 如果有一天让我为了您付出，我也觉得值得。
0: 嗯。
1: 王爷。
0: 哎。
2: 王爷，把门关上。参
3: 见王爷。最近和你那些江湖朋友有往来吗？偶然喝喝酒，论论剑，没什么特别的。
2: 这些人可靠吗？可靠，不可靠，做不成小人的好朋友。江伯找来谈一谈呢。
3: 什么事啊？不瞒
2: 你说，我岳丈走投无路，要带兵回来造反了。
3: 造反？嗯，嘘，不想活了。
2: 我要和他李营外合，今天晚上杀入皇宫，事成之后你们都可以加官进爵，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
3: 王爷，事关重大，想让去问问他们。 事不宜迟，快去快回吧。是王爷。哎，当心点，当心点。哎，下次再来啊。哎，快来，来来来来，放这放这。哎，好，谢谢啊，辛苦了。 表兄，你好，马明。什么风把你吹来了？表兄推荐我到王府，我现在想报答你。报答我？那我到洗耳恭听了。哎，行了，你不要再说了。不行。 这是谋反，是要灭九族的！快走，快走！将来发达也好，倒霉也好，别来找我了，表兄，你听我说，上次的事情我已经后悔到现在了。你走，你走吧，走。少爷，你都听到了？没听到也猜到了，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那你有什么打算？
4: 王爷耳目众多。 朝廷也没人相信我，现在事情难办。
2: 你们几个坐水车混入皇宫，把太子牵制在御书房，听到暗号杀进来，清楚了没有？
5: 是。

你看看，站住！哎呀！哎呀！哎呀！

0: 快，不要追了！我们的计划已经暴露了，全部取消，明天再做打算。哎，
1: 少爷慢点！哎，少爷，你怎么了？少爷，啊，少爷，哎，啊，当然有毒，我去叫郎中。啊，王成，我快不行了。
2: 不会的，你不会有事的。
1: 王成，听我说，告诉魏丞相，说王爷要造反。什么？哎，什么？哎，少爷，哎，少爷，你别死啊！少爷，少爷，你不能死啊！少爷，少爷，该死的是小人的少爷，少爷。
0: 成王败寇尽在今晚，你们听仔细喽。
3: 先锋官张世贵大军今天进入长安城，要从光大门进入。你们负责接应，确保他们进入长安城不得有误。
4: 遵命。
3: 其他人听我的号令。
5: 是。
3: 报告丞相，何氏慌张，张大先锋突率大军回京，他们快到光大门了。
4: 果然有此事啊！你马上去通知殷驸马速去光大门视察情况。
5: 是。
3: 你们几个都不要跟着我了。 马上，多带几个近身侍卫，保护太子殿下。没我的命令，不得离开他半步。

0: 丞相，张先锋他们这次
1: 上城楼看看。

0: 站住！王爷带这么多人来，有没有圣旨？
1: 当然有了。把这些尸首都收拾好，我在上面，听到我的号令就冲进来。
2: 是。

0: 微臣见过殿下。
1: 啊，皇叔有什么事儿吗？
0: 殿下，为什么你身边多了这么多禁卫军呢？
1: 我也不知道啊，只知道是魏丞相派来的，说是什么来保护我的，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
0: 交给微臣处理吧。你们都守在这儿啊，我带着殿下从后面走。殿下跟我走。
2: 站住！
0: 不是说让你们在这守着吗？
3: 王爷，我们不听丞相的话会人头落地的。
0: 哎，不听我的话就不怕人头落地啊？
3: 魏丞相，魏丞相，
4: 怎么了？
3: 小人到处找你，国家少爷李建山被杀，王爷想谋反呢。
4: 王成，王成。

0: 情况如何？
1: 来晚一步，他们控制住城门了。
0: 喂，上面是魏征魏老丞相吗？
2: 正是本丞相。
0: 你听着，今日皇上班师回朝，特派本先锋官回来料理一切，把城门打开。
2: 啊，既然是皇上已在登州，那就请张先锋先在城外扎营，等皇上回来之后一同给你们开门。
0: 不成，你马上开门放我进去。
2: 张世贵，你急于要开城门，是不是有何阴谋？
0: 什么阴谋不阴谋的？哼，你再不开门我就攻城了。
2: 什么？你要攻城？张世贵，你想干什么？
0: 哼，我实话告诉你吧，皇上这一辈子都回不了朝廷了，殿下年少无知，我想准备料理他的朝政。你如果识时务弃暗投明的话，将来丞相的位置我还给你留着，怎么样？
2: 哈哈哈哈！我说张世贵啊，原来你急于回来还是想篡权夺位啊。哼，我告诉你，你摸摸你的头还在不在你的颈上，你真是狗胆包天，还妄想做皇帝，哼！

0: 去见殿下。魏征，你再不开门，我们攻击程序先把你碎尸万段！攻城！住手！果然不出军师所料，你真的要谋反？张总理，快快下马受绑吧！
1: 薛仁贵。 就凭你们七个火头军，我知道你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勇。可是现在不是万夫啊，是十万夫啊！啊，你敌得过吗？是不是，弟兄们？

0: 王爷，你这是？丞相别误会，本王是来救驾的，太紧张了，没来得及安排嘛。哦，
1: 王爷也是来救驾的呀。哎，
2: 殿下，张世贵率领10万人马来夺魏来了呀。
1: 啊呸！他张世贵有那么大胆？
0: 他已经兵临城下，殿下快去劝降吧。
1: 岂有此理！跟我走。
3: 玄仁贵，我自认对你不薄，如果你肯投靠我岳父大人的话，我保你将来当个大元
1: 帅。现在皇上给你什么，我们两倍三倍给你啊！
3: 好，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要你们的项上人头。各位兄弟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大唐朝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兄弟们，都是大唐的英勇将士。
4: 是啊。
3: 有谁愿意跟随张世贵去谋反大唐，背叛自己的朝廷，背叛自己的妻儿呢？我知道大家都是无辜的。那么好，今天如果谁想遗臭万年的话，就请站出来，我和他一决高下。如果没有，就请站在一旁，看我如何收拾他们。
4: 帅说的有道理啊，
1: 兄弟们，不用怕，拿出你们的勇气来。
5: 弟兄们，不要听他妖言惑众，只要杀了他，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杀了他！
1: 是啊，
4: 咱们走。是啊，别！
1: 哎，站住！回来！都回来！你们干什么？你们
5: 都回来！
1: 张世贵，皇上待你不薄，你胆敢谋反？
6: 岳正大人，不要执迷不悟了，下马投降吧。
1: 这不可能！爹，岳父，怎么办？爹，
7: 不可能，这不可能，
1: 不可能！爹，
7: 岳父，
6: 你们有功于朝廷，太子皇上会特赦你们的，快投降吧，
3: 把他绑起来。
1: 岳父，爹。
3: 臣薛仁贵拜见太子。
1: 薛爱卿平了此乱，功不可没，快快请起。
3: 谢太子。
8: 张世贵，你竟敢谋反，把他们通通带走。
9: 是，
10: 走。
1: 本太子一定要重重赏你，还有好多话要说呢，进宫吧。
3: 多谢太子。
11: 王爷，岳父大人
12: ，驸马爷，这些人虽然都是本王爷的亲戚，可犯法就是犯法，你看着办吧。
5: 王爷，
1: 你
8: 带走。
13: 完了，出了这样的事，什么都完了。
12: 太妃，
14: 王爷，你不是说的好好的吗？怎么会这样啊？
12: 千算万算，没想到杀出个薛仁贵。
13: 薛仁贵，原来又是那个薛仁贵。我要不杀了他，我就誓不为人。
12: 薛仁贵是我们的克星啊，当初他膨胀的时候就没有想出一个办法收拾他。

0: 一念之差就铸成大错，爹没成功，也没成人，现在该怎么办呢？要是换了别人，也许就成人了。可是我是王爷，我是皇上唯一的堂弟。虽然我脱不开干系，但他们没有证据说我是主谋或者同谋。皇上一定会给一个薄面特赦你爹的，你放心吧。
1: 王爷，原来您是让我等您的好消息，可惜没想到等来的却是这样一个噩耗。
0: 爱妃，你放心吧，皇上要是不特赦你爹，我抢也把他抢回来。
1: 真的吗？
0: 王爷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1: 要是我爹不在，我也不想活。
0: 你要都不想活了，我还活什么？
2: 打开。

0: 应驸马，应驸马，求求你，好歹咱们也是亲戚啊！麻烦你转告王爷一声，说我们都已经进了天牢了，也没什么想法了，麻烦你给报平安吧。
1: 第一，我们的亲戚关系从此永远断绝；第二，我没有要谋反的亲戚；第三，你跟王爷亲一点，你自己跟他说吧。
2: 应驸马，应驸马！
3: 马箭头，他们全部交给你了。
4: 请驸马爷放心，进来的人无论官职多高、本事多强，没有一个能逃出去的。嗯。
2: 太子殿下，这是赏赐应梦贤臣的清单，请过目。
4: 哎，丞相办差啊，我放一万个心，准奏。
2: 谢殿下，谢殿下。哎，
4: 丞相没奏了？
2: 没有了，没有了。<笑>
4: 丞相今天只有一个奏折，檄文呢、啊。
2: 哦，有了。不知殿下可否知道应梦贤臣的住处啊？
4: 山西龙门县。
5: 这个微臣清楚，可是龙门县可是大的很呢。丞相这个问题问的好啊，那你去查呀。难道要我去查？好，去查去查，我去查。我去查。哎呦，丞相奏事完了。没完没了，告辞。告辞。微臣恳请，如果你是来替张世贵求情的，就不必了，我做不了这个主啊。
4: 微臣恳请殿下前来微臣这眼疾又犯了，头疼欲裂，不能专心事君，想回归故里，恳请皇上恩准。哎呀，皇叔现在的心情不难理解，那也不必引咎回乡啊。哎呀，这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又不是什么主谋，若是父皇怪罪下来，我第一个替你求情，就说你谨慎保护我啊，然后亲自劝降。
5: 这。
4: 真不是为了这个呀，只是精力一天不如一天，说什么都打不起精神来。要是不能躬身事君，愧对皇上啊！哎呀，不瞒皇叔您说呀，本太子现在是没你不行啊。
5: 这，朝廷没谁都行，唯独没有太子你不行啊。
4: 哎呀，皇叔您听我说啊，现在满朝文武都瞧不起我，阳奉阴违的多，像皇叔你这么推心置腹的少啊。
5: 嗯，
4: 哎，皇叔，随我去一个。
6: 能治你眼疾的地方啊！伯爷，你为什么不来？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你怕什么你啊？
7: 大哥，你省口气儿吧。也许他是怕受我们牵连。
6: 呸！卑贱的小人，我早就知道他不是那种可靠的人。
4: 也许他正在外面为我们奔走呢。
6: 智虎，你太天真了！我告诉你，他就是那种明哲保身之人，你知道吗？你，
7: 这也不能怪他。 他已经尽力了，要怪，只怪那个薛仁贵碍事。要不是因为他，我们也不会来这个天牢。也许我们。

0: 我们早就登上那个太极殿了，
1: 岳父。你说王爷他会救咱们吗？哎，现在难说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2: 哎，刚才七嘴八舌，怎么现在噤若寒蝉了？
3: 成王败寇，要杀要剐，随便。<笑>
2: 那是皇上的事，我既不关心，也不过问。我只想知道，薛仁贵住在什么地方？
4: 知道了又怎么样？
2: 我想研究一下风水，看他是否真的是应梦贤臣。
4: 不用研究了。
2: 现在只有何宗宪才是应梦贤臣，其他的都是假的。谁愿意合作，谁就受到宽待。志虎，你年龄最小，最容易受人指使。你先说。
5: 哎，志虎，你要敢说，我杀了你。
2: 哎，嗯。
5: 我虽然是个文官，但跟着皇上打了这么多年的仗，什么眼睛眉毛我没见过呀？啊，你小小的年纪就想愚弄本丞相，哼哼！
2: 今天我要狠狠地揍上你一本！
6: 来呀，来呀你，来呀！皇叔，不用我说你也清楚。 这些功臣啊，现在是老的老，死的死，走的走，贬的贬。哎，最具影响力的国舅长孙无忌，不管事儿了。魏丞相是个大忠臣，但烦死人。哦，又不是咱们李家的人。徐军师尉迟大元帅程咬金呢，也是好人。但府一名不懂朝政，试问朝中哪还有咱们李家的人呢？只有皇叔您了。
7: 还真是。
8: 皇叔，你现在也要挂冠而去，我岂不是更加孤掌难鸣？
7: 皇叔，你忍心呐？
8: 这是李家的天下，臣活着是李家的人，死了是李家的鬼，当然不忍心呐。哼，
7: 那皇叔眼疾现在可否好点？
8: 这眼睛嘛，倒是看得清楚点了。不过，这岳丈的事还是朦胧不清啊。
7: 哎，这容易办，我知道该怎么做。
8: 明白了，老臣就是豁出老命也得拥戴太子，继承大统。
7: 好。<笑><笑>要不是这次长孙哥帮忙，我们兄弟几个到天亮之前都不一定能够出得了关呢。
8: 本来没有圣旨，日落后日出前，任何人是不能过关的。这次我也破例了。
7: 啊，那就多谢了。我们兄弟几个还要赶路，后会有期。
8: 恕不远送，兄弟们，多多保重。
9: 保重。

0: 薛仁贵，薛仁贵，我们待你不薄啊，你为什么要打碎我们的梦，拦我们的路啊？
1: 原来等死也是最痛苦的。
2: 哎，都怪爹，是爹害了你们呐。
0: 爹，都这个时候了你还说这个干什么？
1: 是啊爹，就不要再说这些了。
3: 王妃，
4: 买些酒去吧。啊，
3: 王妃，长话短说。
4: 知道了。哎，
5: 王妃到。
2: 女儿。
4: 爹，大哥，你们都还好吧？他们没有为难你们吧？
2: 现在没有，以后就不知道了。
0: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大家都是一家人吗？
1: 王爷呢？王爷他怎么没有来？
2: 是啊，
4: 王爷这个时候不太方便来这种地方。
0: 那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6: 是啊，
4: 其实我们比你们还着急，可是你们犯的都是死罪，这种情况下就需要打通关系，就需要你们在这里多待些时候。不过你们放心。

0: 王爷既然答应救你们，你们不相信他，也要相信我。
1: 当然，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2: 徐王兄，昨夜夜观天象了吧？
3: 看过了，没有异样，皇上大可放心，徐仁贵不会有什么问题。
2: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啊。军师认为，这铁誓文还有什么花招啊？
3: 除了借兵，还是借兵啊！
4: 现在我们声势浩荡，就连渤海国也敬我们三分呐、啊。不敢借兵给他。
5: 报，铁誓文带领渤海国10万兵向我岳虎城赶来。
6: 什么？再探。
5: 是。
2: 最后决战终于到了。钟爱卿，你们有何退敌的良方妙策呀？
7: 陛下，我看他们拉杂成军，默契不足。斗志成疑，不足言勇，我们不如攻其不备。
4: 贤侄怎么比老夫还要冲动，还要盲目啊？要么不来，来者肯定不善。
8: 看来元帅越打越没信心了。
4: 哼，我没信心，贤侄此话差矣。我是越打越成熟，要不然我怎么能……
9: 哎，行将就木才成熟啊！你别开玩笑了，
4: 去。
3: 启奏陛下
2: 啊，
3: 我军应该以不变应万变，等薛仁贵回来再做打算。
7: 徐伯伯，为什么要等他回来？您对我们二位不放心吗？
3: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向来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只要薛仁贵一天不回来，难免有变数。如果贸然出兵，很可能两头都是火。
8: 我们完全可以前门打虎，后门聚狼啊。
3: 二位贤侄听我说，打仗靠的是士气，靠的是必胜的信念。徐仁贵和他的火头军自出征以来，为我们大唐的军队建立了信心，使伯辽军闻风丧胆。我们已经打了10年仗了，这个信心来之不易啊。所以只要有薛仁贵在，只要有火头军在，我大唐的军队就会信心百倍，伯辽军就会望风而逃。所以我们打起仗来才会无坚不摧，无往而不胜。二位贤侄明白这其中的意思吗？
10: 公主，哎，公主，哎呀，我哎呀，我终于找到你了。公主
11: 彩儿，你不在岳虎城待着，来这儿干嘛？
10: 哎呀，大王知道你出走以后，马上就吩咐我来找你了。公主，你知道这样多让人担心吗？
11: 我不回去。
10: 不回去？那你非要在这儿等到薛大哥啊？
11: 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但是我真的很担心薛大哥。可是我现在又是个落难公主。
10: 好了，公主，你别说了。要不你先回去，我在这儿等他。
11: 我不回去。
10: 你不回去，那你到底想要干什么呀？
11: 我想静一静。
10: 静一静？这么多年了，薛大哥对你时好时坏的，看到你们这样真让人揪心。
11: 彩儿，周青对你好吗？
10: 哦，周青啊，周青对我挺好的。他这个人啊，就是有时候吧，但是我是公主的人啊，公主说什么。哎，公主，哎，公主，哎，你别走啊，你跟我回去吧。公主，公主。
12: 张将军，很快就要到三江岳虎城了，我们要加倍小心，他们可能会随时偷袭。

0: 二路先锋罗通，
1: 闻名不如一见，我去会会他。驾。
2: 来者何人？
1: 渤海国大将军扎臣。你是何人？
2: 在下就是大唐贞观天子二路兵马大元帅秦怀玉帐下二路先锋罗通是也。
1: 单枪匹马就想阻挡我们的大军？拿出你的本事来。
2: 来吧。

张将军，退后。

0: 事，快，让他们进城以后再说。开城门。
1: 好，开城门。左突，快快进来啊！
2: 吁。你的缩头乌龟，给我爬出来！见到我不敢出来吗？怕死的话，给我滚回中土去！有种的，就出来跟我决一死战！
3: 说，是谁让你们出去偷袭的？
4: 回皇上，全是末将的主意，与罗通无关。
5: 启禀陛下，这跟怀玉哥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因为那个薛仁贵。
6: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他回来了，
5: 皇上，您想想看，怎么会没有关系呢？就是因为他没有回来，所以微臣才带领军队去会会叛军，摸摸情况。等他回来之后，微臣再跟他一起上阵迎敌啊！
6: 混账，你这不是添乱吗？
7: 恭喜皇上，贺喜皇上！
3: 哎呀，成王兄，
6: 朕何喜所有啊？
7: 皇上英明啊，人才辈出，人人争先，没有薛仁贵在，还有皇上亲手栽培的两位贤侄啊，如同秦怀玉力敌万军，皇上这不值得恭喜吗？
3: 是啊，看到玉侄们长大，朕心里甚为宽慰。朕乐于看到你们人人奋勇争先，但这是打仗啊，不是在宫廷里面捉迷藏。每个人都要严守军令，要是人人都像你们这样不守军令，那将来朕怎么御驾亲征啊？罗通，你死罪可免，但活罪难逃。来人呐，拉出去重罚20军棍。
4: 慢，皇上，罗通乃是小将管辖，小将责无旁贷，小将愿受一半。
8: 皇上，这两位小将都是在老夫的管辖之内，他们犯了错就等于老夫犯了错，老夫愿意接受他们一半的一半。
6: 如此推算，那朕也该负有责任了。那就得罚一半的一半的一半。
3: 军师，
6: 哎呀，军师啊，你为何一直不说话呢？
9: 皇上是在唤我，有什么事要问吗？
6: 帮他们求求情啊！
9: 启奏陛下，老臣是在想铁石文将怎样攻城，而我军怎么样以守转攻。哎呀，皇上问的话，老臣哎呀，罪过，罪过。
3: 好，听见了吗？以后你们要想骂朕，那就得像徐军师这样有技巧。好了，今天的事情啊。

0: 公公，把今天的事情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等回到长安以后再做计较。我们现在集中精力啊，来商量我们的破敌之策吧。
1: 遵旨。
2: 公主，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等了好久了，真无聊。
3: 你要觉得无聊，可以先回去嘛。
2: 回去，真想要回去。
3: 哎，公主，你什么时候学会刺绣了？刚学的，还绣不好呢。
2: 哦，那没关系啊，只要有人懂得欣赏不就行了哈？
3: 多嘴，谁懂得欣赏？
2: 啊，公主，公主，你看有船。
4: 公主，
5: 公主，彩儿，
6: 公主，彩儿，
7: 彩儿，
2: 你们终于回来了！
5: 回来了！哎，
4: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2: 什么？我们在这儿？我跟公主都在这儿等你们好多天了呢。
3: 彩儿，你快去准备酒菜吧。
2: 好好好。
4: 哎，彩儿，我跟你去。啊，
2: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了。
5: 哎，我们也去。哎，我们也去。
8: 你在这儿等了很久了。
3: 嗯，人家担心你啊。薛大哥，仗快打完了，你有没有想过打完仗以后做点什么？
8: 我还没想好。
3: 薛大哥，来。徐大哥，这是我绣的。
8: 这是你绣的？
3: 对，等你的时候绣的。绣的不好？
8: 啊，不，挺好的。
3: 啊，徐大哥，这一次有没有回家看看？
8: 战事紧急，还没顾得上。不过我已经给他写过信了。你绣的挺好看的。
3: 等我绣好再给你吧。
8: 啊，
5: 嫂子，很久没收到信了吧？
2: 是啊，好几年了。哦，谢谢你帮我送信啊。
5: 谢什么？举手之劳，仁贵哥平安就好了。没事，我先走了。
2: 哦，走好啊，兄弟。
8: 七保重，我很快就回来了。
9: 娘，
10: 娘，
2: 我们回来了。丁山金莲，你们回来了。你们看，你们爹来信了。
10: 娘，我肚子饿了，有东西吃吗？
2: 丁山，那么珍贵的信你看也不看，难道你饿肚子比看这封信还重要？
10: 娘，饿肚子我会不舒服，不看这封信我不会不舒服。
2: 你
11: 娘，爹提到我们吗？
2: 娘还没有机会跟他说。
11: 他什么时候回来？
2: 快了快了，很快就回来了。难道你就不想你爹吗？
10: 就是因为想，所以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抛下我们那么多年，他都不回来，都不管我们。
12: 哟，哎，嘿，哟，还在等薛仁贵回来啊？我告诉你啊，他永远不会回来了。
13: 对呀，
2: 无赖，不用你们管。
12: 哎呦，哎，我告诉你他为什么不会回来。如果他一事无成，他没脸回来见你啊。那如果相反，建功立业了，加官进爵，他又会瞧不起你，所以他不会回来。这个都是我们男人的想法啊。
2: 我相公，

0: 才不是你们这样的人。
1: 哟，
2: 你嘴巴还挺硬吧？没有用的，还是得面对现实，找个男人，有个男人当家总会好一点的嘛。但是你可千万别找我啊！
1: 我没你那么幸运，我虽然是一个人，但我也不会喜欢他，我可不喜欢穿旧鞋。你还打人？
0: 我没见过像你们这样无赖的人。金林，快点，好了没有？快点，快点啊！快，
3: 好了。
1: 别走啊！
2: 别走啊！
0: 走开！
1: 别怕，
0: 走，来走开！别欺负我娘！哎呦，
2: 谁打我？
0: 别跑！
2: 小孩，干嘛？哎呦！
1: 哎，小屁孩，你敢打我？哎呦！我走，
2: 别跑，干嘛？
0: 你这个大坏蛋！
3: 娘，你没事吧？
4: 娘没事吧？
0: 娘没事，丁山像个英雄，能保护娘了。啊，
4: 娘，以后我保护你。
3: 那我呢？
0: 你像个巾帼英雄。饿了吧？
3: 饿了。
0: 走，娘给你们做饭去。
3: 好，吃饭喽。走。
5: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5: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1: 对啊，别跑了！
12: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5: 江军，
1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5: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7: 铁证如山。
1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7: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8: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3天的干粮。
19: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18: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报了声平安。
15: 快路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18: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色。
1: 阿莫，阿依古拉，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2: 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怀柔上了，先不跟你说了。
3: 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呀？
0: 这风中有你们的故事。天地平和。因为有你，
4: 等啊，
5: 等，
4: 刘丹旭，
6: 等，
0: 逆风矗立。
7: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8: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9: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0: 保证完成任务。
11: 你们不可能成功，
7: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2: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3: 又让同学跑了。
14: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7: 江军，
1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8: 铁证如山。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我省文旅市场平稳向好，稳步升温，特色产品消费、精品旅游线路供需两旺，态势喜人。全省以丰富多元的文旅业态和满满诚意，喜迎八方来客。
1: 在西宁市可可西里牦牛产业园的产品展示厅内，牦牛肉干、青稞奶茶、黑枸杞等本土特产琳琅满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选购。
2: 我是外地来这边玩的，专门来这里给朋友啊、家人带一点特产。这里的商品也很有特色。
3: 在可可西里工厂店，在这里呢就有几百种产品呢。五一期间呢，我们也针对不同的消费群体推出了不同的折扣活动，确保大家都能满意而归。
1: 特产消费市场人气旺盛的同时，省内旅行社的旅游线路咨询业务也同步上升，假日出游热度持续攀升。
4: 喂，你好，我们今年主推这个青山环线，今年新推出的这个环线呢，是以电视剧《生命树》为主题的景点融入到这个环线当中。
1: 今年五一假期，依托电视剧《生命树》的热播，我省各旅行社也迎来众多旅游团队。
5: 我们旅行社呢，也借着这波热潮吧，把我们生命树相关的这个题材也纳入到了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让大家近距离的去感受生命树给我们带来的这种震撼。
1: 假日里的青海，山川湖泽各展风姿，青海湖碧波荡漾，一泓蓝镜扑向天际。人生第一座雪山岗石卡，银装素裹，茶卡盐湖倒映云影天光，卓尔山丹霞披翠。与此同时，全省各地通过商圈快闪、文艺展演、线上直播、互动体验等形式，将自然风光与文旅推广深度融合，让游客在山水间感受青海的热情。

0: 五一小长假期间，我省文旅系统统筹整合资源，深挖文化内涵，集中推出100余项文旅主题活动，统筹发放400万元文旅消费券，开展送戏下乡、惠民展演等文艺演出50余场，全方位激活假日文旅市场。
1: 节日期间，西宁人民公园内郁金香如火，丁香如烟，花海与人潮相映成趣。这片烂漫花景不仅装点了人们的假日生活，也成为一座城市生态底色与人文温度的生动注脚。走进公园，一片色彩斑斓的郁金香花海映入眼帘，红色、黄色、紫色、粉白相间的花朵层层叠叠，宛如一幅绚丽的油画。人们或全家出动，或三五好友结伴而行，在花间小径上漫步留影，享受难得假期时光。园内丁香花正值盛花期，淡紫色的小花簇拥成团，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为假期中的公园增添了一份宁静与惬意。
2: 看着这个公园的咱们青山绿水的啊，特别高兴，心情也特别舒畅。
3: 对这个西宁市人民公园。一个大大的赞，非常好。人民公园的这个郁金香在五月份非常出名嘛，老在抖音上面什么刷到，然后我们就过来看看。
1: 公园在花坛设计、品种搭配等方面也做了精心安排，不同颜色的郁金香按照渐变与对比的方式排列，形成层次丰富的视觉效果。西宁人民公园以特色花卉为核心，持续优化种植布局，丰富景观层次，着力将其打造成为有景、有韵、有特色的高原生态会客厅。
4: 今年那个五一期间，我们主要展出的郁金香品种有30余种，22万株，展出面积大约是6000多个平方米，90%在五一期间能够达到盛花期，就是持续到五月中下旬吧。
1: 不远处的人工湖上，阳光洒满水面，泛起粼粼波光。几只鸭子在游船边悠然地游动，湖面荡起层层涟漪。
5: 花，开得很好，我们过来看看，果然很漂亮。这里的湖水碧波荡漾，心情挺好的。
1: 近日，青青黄河旅游带铜仁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全季旅游启动仪式，即漫游金色古地，邂逅人文铜仁，五一假期旅游系列活动在龙雾河畔正式启幕。本次活动同步推出4大主题特色文旅活动，涵盖水岸风情、降噪热贡、华灯夜宴、最美热贡、去游热贡、打卡铜仁、云溪德龙、行览下琼。活动主打沉浸式文旅体验，重磅上线大型实景演出《热贡印象》，让游客全方位感受铜仁日夜皆美的文旅新场景，激发当地文旅市场活力的同时，持续提升世界唐卡艺术之都、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与影响力。有着高原西双版纳美誉的海东市循化县孟达天池景区，在五一假期正式开园，焕新迎客。开园揭牌仪式上，特色文艺展演同步上演，悠扬的旋律、精彩的表演吸引4000余名游客驻足观看，现场氛围热烈，游客沉浸式感受景区开园的热闹氛围。
6: 开园活动组织的非常到位，徒步规划路线也很好，沿途中补给站和引导服务也非常贴心，欣赏到了大美生态的风光，特别的惬意。
7: 不仅的免费，品尝到了地道的撒拉美食，还且近距离的观赏了花儿、口弦这些非遗址的表演，沉浸式的感受到了民族的风情，是一次很难忘的文化之旅。
1: 与此同时，借五一小长假契机，景区还推出免费游览惠民政策，吸引八方游客感受河黄春色、循化风情。景区周边农家乐接待游客量和乡村民宿入住率大幅攀升。五一小长假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游玩消费特色业态全面复苏。国网青海电力以可靠供电、绿色服务、精准保障为抓手，全方位筑牢景区用电防线，用暖心电力护航假日文旅市场平稳运行。五一假期，八方游客寻春光而来，茶卡天空一号景区迎来旅游旺季。随着景区游玩业态不断升级，景观照明、沉浸式光影演绎、观光游乐设施持续上新，这都需要稳定持续的电力保驾护航。

0: 号稳定的电力供应是新业态平衡运行的关键保障。供电企业不仅帮我们优化了供电配置，还经常上门指导规范用电。
1: 为让游客玩得安心舒心，常态化电力巡检与供电守护至关重要。景区用电点多面广，设备繁杂，加之假期人流量大，用电负荷激增，安全稳定供电容不得半点松懈。
2: 我们统筹调配运维力量，对茶卡盐湖景区开展全覆盖无死角电力巡检与设备运维，重点对景区线路、电缆接口、用电终端设备精细开展用电隐患排查专项检查。
1: 除景区核心用电设施外，电力部门聚焦游客出行刚需，持续延伸保障范围，提前对景区沿线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公共便民用电设施开展全面检修维护，确保便民设备完好可用。从应急保电物资储备、抢修处置预案完善，到24小时值守力量全员到岗，各项保电举措落地落细，全方位筑牢假日电力安全屏障。
3: 节日期间，我们实行24小时专人值守，常态化动态巡查机制，一旦遇到用电突发问题，抢修队伍能够快速响应，就近处置，以最快速度排除故障，全力保障景区及周边区域用电安全可靠，用心守护游客假日出行。
4: 近年来，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深耕高原建筑安全检测一线，以专业技术筑牢安全防线，凭借实干担当荣获2026年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成为全省建筑检测行业的标杆力量。
5: 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工作人员正在对西宁市一处墙体裂缝进行检测，他们手持专业仪器俯身仔细探查，精准记录着每一处数据，确保排查细致到位，不留隐患。青海诺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结构所组建于2017年，多年来团队深度参与国家电网、新疆、青海两地输变电工程建设，全程护航海西、海南州百万千瓦级风电场、光伏、光热等重大新能源项目落地。从桩基检测到结构核验，每一组精准数据、每一份严谨报告，都为区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坚实技术保障。面对积石山6.2级地震、522马多地震等突发灾害，他们第一时间组织专业人员奔赴受灾地区，高效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检测排查工作，完成10000多户房屋鉴定检测排查任务，为灾后房屋安全评估、群众临时安置和灾后重建提供了精准的技术依据。
6: 不管是专利研发还是检测能力的突破，所有成果都是结合青海本地实际情况做出来的，就是想靠我们的专业技术为地方民生保障和行业发展出一份力。
5: 这些年他们持续开展技术攻关，累计取得27项专利成果、6项核心资质，多项技术成果破解高原检测行业难题，获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建筑业3A级信用企业等多项荣誉，并累计完成全省房屋安全鉴定、市政工程检测、历史建筑保护等任务2.47万余户，排查危旧房屋0.5万余户，完成铜仁市91处历史建筑安全检测，参与全省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城市体检等工作，为城乡安全稳定提供精准技术支撑。
7: 高原建筑检测面临气候、地质等多重挑战，我们通过技术研讨、课题攻关，不断突破难点，从气体房屋鉴定到绿色建筑检测，每一次技术升级都是为了让检测更精准、更高效，用专业能力守住建筑安全的底线。
5: 匠心铸队，薪火相传。为了让专业力量持续壮大，团队创新推行精细化管理加数字化检测模式，自主研发的检测数据智能分析系统让报告出具效率提升40%，实现了检测工作的高效精准。同时，通过师徒传帮带加技能竞赛的培育模式，打造出一支技术过硬、协作高效的专业队伍。
6: 这次拿到全国工人先锋号这个荣誉，对我们青海诺安来说是新的开始。接下来，我们还是会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踏踏实实做好高原建筑检测这份主业。我们始终以坚守质量为底线，用更严格的标准、更扎实的作风、更强的责任心，守护好青海城乡建设的安全。

0: 为全省建筑行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民生安全，贡献更多力量。
1: 近日，青海省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联兴筑起赋能发展联合咨询服务团启动仪式暨成立大会在西宁召开。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重要力量。组建联合咨询服务团是为会员企业纾困解难，助力青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载体。联合咨询服务团将始终把企业需求放在首位，精准务实开展服务，同时积极总结推广服务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长效服务机制，让新联会的服务真正落到实处，惠及更多企业。会上，相关领导为省新联会联合咨询服务团授旗，并为服务团专家颁发聘书。现场还开展了首场税费政策专题宣讲活动。
2: 近日，共青团青海省委跃建时代思辨青春主题读书会在省图书馆举办。西宁市少先队员、共青团员及青年大学生代表共255人参加。
3: 本次读书会以图书管理的思政课为主题，融合经典诵读、访谈分享、互动提问、集体倡议等环节，其中展现红色传承加生态守护加青春思辨三大亮点。
4: 多读红色经典和科学故事，将书中的知识变成行动，
5: 阅读涵养心灵增长才干，更是青年进步成长的必经之路。参与读书会呢，也让我收获新知，凝聚力量，也让我体会到了共进共读的温暖与意义。
3: 本次活动深化阅读加思政的育人模式，立足青海地域特色，推动全民阅读与思政教育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深学党的创新理论，品读红色经典，在阅读中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践行使命担当。
6: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从书本当中学到的一些知识能够转化成我在日常生活当中奋斗和为人民服务的一种力量。
2: 潜心学术守初心，扎根高原建使命。2026年度全国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九锡杰，深耕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译文献研究多年，以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践行育人使命，展现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先锋本色。
3: 在青海民族大学藏学院办公室，九锡杰正在整理藏译文献资料。近年来，九锡杰牵头系统梳理藏译类马克思主义经典、红色文献及党政文献1000余部，
7: 选择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藏译文献搜集整理这一学术道路，既是源于对民族文化的赤诚热爱，更是基于民族高校教师的使命担当。
8: 九锡杰老师带我们整理红色藏译文献时，总是一页一页的校对，一个注释都不放过。他严谨治学的态度让我学到了做学问就得踏踏实实。
3: 在深耕学术科研、潜心教书育人的同时，九锡杰始终心系基层教育发展，积极投身高原公益支教事业。他指导的青海民族大学基层教育服务团多次赴海东市化隆县支教助学，组织大批大学生志愿者参与，累计汇集数万人次。
7: 我们团队带去标准化课程、专题辅导，在支教中融入民族团结教育，开展汉藏文化交流活动，让各民族学生从小注入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增进民族情感。
9: 九锡杰老师在教学中着重这个思政融入，把民族团结这个文化传承这些内容自然地讲给这个学生，学生听得懂，学得会，并且在多岗位上都干得出色，是青年教师里面骨干。
3: 牢记初心与担当，九锡杰紧扣党建与业务融合的主线，带领所在教工党支部成功摘得首批全省党建工作样板支部称号。在学报编辑岗位上，他严守学术规范，严把期刊编教质量关，所编辑刊物《青海民族大学学报》藏文版连续两年在青海省期刊编教质量检查中评定为优秀等级，让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与传播力稳步提升。
7: 作为民族高校教工党支部书记，同时身兼数职，党建为业务工作指明方向，凝聚力量，业务工作为党建落地提供载体检验成效。我们依托 双呆兔人

0: 工作室开展党建加业务主题活动，实现党建与教学、科研、管理同谋划、同落实。
1: 眼下正值高原春耕生产黄金时节，玉树州紧抓种业振兴关键举措，全力推进春播生产，为全年农业丰产增收筑牢基础。
2: 囊谦县集区乡外户卡村田间地头，村民们分工协作，捡拾田间石块，搬运优质良种，撒施有机肥料，大型农机具开足马力，将良种与有机肥精准播撒进松软的土壤，一颗颗希望的种子扎根高原沃土。
3: 以前我们是小型机械，一家一户自己耕种，现在利用大型机械集中耕种，非常方便。
4: 深入实施玉树州和囊谦县农作物种子工程项目，聚焦良种推广应用，落实种植面积600亩，扎实开展青稞优良品种示范种植。
2: 今年玉树州加大春耕生产保障力度，专项资金投入44万元，统筹调配优质良种6.4万公斤，商品有机肥100吨，推广种植面积覆盖2200亩。今年春耕生产开展以来，当地聚焦春播备耕、农机检修、良种推广等重点环节，层层压实责任，各项春耕备耕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5: 2026年黔州计划各类作物播种面积22.8万亩，种植指数达到91%，截至目前完成粮食作物播种70%以上，继续做有序播种，预计6月全面完成播种任务。
2: 同时，玉树州以农作物种子工程为牵引，加快建设青稞、马铃薯、燕麦等良种繁育基地，覆盖玉树、称多、囊谦农业生产区共建设5800亩，切实把优质良种推广到田间地头，为农业生产筑牢种源根基。
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新姐，
3: 对，我就问他，新姐是谁啊？他说在整个团队里边，只有新姐一个人可以见到老 A。
2: 不光是之前那些嫌疑人交代的情况，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那个非法猫池的上游确实跟这个新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4: 这个人在 F 国神通广大，据说是在海港城地区搞电信网络诈骗的 number one， 尤其是咱们中江省更是受害的重灾区。
5: 看来我们还真得好好会会这个新姐了。总有
0: 天会晴朗。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3: 这
12: 辣
13: 的
12: 你别干
13: 了。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7: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8: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9: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16: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4: 对啊，我也跑了。
5: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6: 江军，
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3: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0: 铁证如山。

0: 时赶到呢？
1: 回皇上，这多亏军师的锦囊妙计，他料到铁狮文不会善罢甘休，必定会借兵回来与我决一死战，所以命小臣事成之后马上回来。我和兄弟们日夜兼程，马不停蹄，这才赶回来。
0: 徐王兄啊，真有你的。
2: 皇上，这次辛苦了薛仁贵。
3: 没错，能者多劳嘛。说吧，这次要朕赐你什么？
1: 陛下，微臣没想过。
3: 哎呀，你现在想也不晚。
1: 陛下，微臣想……
3: 哎呀，只要你说出来，朕一定满足你。
1: 微臣想摆阵来打败铁狮文，如果他可以破了微臣的阵，微臣答应他马上退兵；如果他破不了，就取其项上人头。还恳请陛下恩准。
3: 什么阵呢？
1: 龙门阵。
3: 龙门阵？啊，这龙门阵是第一大阵，世上知道他的人还真不多。可是万一让他给破了，我们就得兑现承诺，马上退兵啊。哎呀，这个代价可是太大了。
1: 陛下，这个赌注的确很大，但这是降服他的最好时机，也是最佳办法。还恳请陛下三思。
3: 此事关系重大，朕还需要从长计议。这样，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啊。哎，公主，
4: 在。
3: 你们俩替朕监督他，让他好好睡上一觉。如果他抗旨不遵，你们马上回来禀报。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人失职，一定要定你们两个人的罪。
4: 遵旨。
3: 去吧。
1: 微臣告退。
3: 嗯。

0: 果然不出军师所料，张世贵与其子婿的确要谋反。幸好魏丞相及时的发现，也正好我和火头军兄弟们及时赶到，才将他们四人统统拿下，现已押入天牢，等候陛下回朝发落。
1: 好啊，薛王兄，这回你又立了一大功。这次你怎么又能及时

0: 钟爱卿，朕自问老迈年高。
1: 喂，我想复国之事指日可待。
2: 你睡吧。哎，薛大哥，你赶快睡吧。
1: 彩儿，我是有点困，但是我真的睡不着啊。
2: 你好好放心的睡吧，薛大哥，要不然我给你唱歌听啊。
1: 啊，不不不不，你别唱，你一唱歌我就更睡不着了。要不这样吧，你陪我聊会儿天怎么样？
2: 好。
1: 你觉得皇上对我的朕是不是不够有信心呢？
2: 这我可不知道，我只知道薛大哥，你这次的赌注确实是很大，那个铁石纹如果真的能破阵的话，那我们就前功尽弃了。
1: 是啊，既然陛下担心，我就有责任重新研究一下，找出一个更好的方法，别让陛下费心。
2: 我要是圣主啊，肯定相信薛大哥的能力。哎，对了，薛大哥，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
1: 什么秘密？
2: 公主的心里啊，早就不能没有你了。
1: 彩儿，我在家里已经有妻子了。
2: 哎呀，我知道，虽然我比你们都小，可是感情的事情我都懂啊。我早就看出来，薛大哥心里啊是有我们家公主的。
1: 彩儿，别瞎说。
2: 我哪有瞎说呀？我知道薛大哥记挂家里的贤妻，可是作为一个男人嘛，有三妻四妾也是很正常的呀。再说，我知道公主啊是不会介意嫁给薛大哥做妾的，对吧，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薛大哥。
3: 朝阳。

0: 人的事儿了。啊，对了，你以后要多帮帮薛大哥，特别是在皇上那儿，多给他点信心，好吗？
1: 嗯，好吧，我一定会尽力而为。
2: 哎，干！
3: 嗯嗯，好酒
2: 啊，好酒！
0: 参见圣主，参见父王，
3: 免礼。哎，薛王兄昨晚睡得好吗？
0: 嗯，应该还好吧。
3: 嗯，应该。
0: 嗯，
3: 那就是说还不肯定嘛。
0: 圣主，你就别为难他了。现在铁狮门围城在外，您对他的想法又半信半疑。我想，别说是他了，就是我也很难乖乖的睡上一觉啊。
3: 看来公主对他还是挺体贴的。
2: 哎呀，看来朕的这个主意没有白想。嗯，
0: 什么主意啊？
2: 朕想做件好事，亲自为你们做次大媒。公主意下如何？
4: 哎，圣主，这样我们不就更是一家人了吗？
2: 对吗？
4: 赵儿，还不赶快谢恩？
0: 可是父王，眼看就要摆兵打仗了。
2: 哎，这个朕知道，朕知道，朕会好好的跟薛王兄提这门婚事啊。
4: 圣主啊，您是君，他是臣，这事儿不是您说了算吗？
2: 当然，当然，朕可以说了算。但是以德服人，那是朕治国的根本呐。如果他心甘情愿地迎娶朝阳公主，那将来公主一定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4: 嗯，
2: 如果他不愿意，或者只是奉旨成婚，呸，那将来吃苦的那就是公主，你女儿。
4: 圣主教导的是啊。
2: 来，
3: 薛王兄啊，今晚可是你我第一次同台共膳，真是个难得的日子。啊，今晚你就不用行君臣之礼了。
5: 谢皇上，微臣受之有愧。
3: 哎，薛王兄，我可听说你的食量惊人呢，所以今天晚上特意多准备了一些酒肉饭菜。公公们，今晚你们就专心给薛王兄加酒添饭。
5: 谢皇上，微臣受宠若惊了。
3: 哎，薛王兄啊，你的功劳太大太多了，赐一场御宴怎么能跟你的功劳相比呢？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朕还会再对你论功行赏。
5: 谢皇上。皇上，
3: 朕赐给你的可不是别人呐，是招

0: 有何不可？难道你不喜欢朝阳公主？
1: 皇上，微臣现在心里想的只有征战，只有皇上的安危，只有大唐的社稷，这些我都要认真的去想，认真的去对待。其他的事情我想还是放在日后再说吧。微臣对龙门阵有十足的把握，也请皇上对微臣有足够的信心。
2: 啊，是的，圣主，我们伯僚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龙门阵的，我敢断言这个铁誓文一定会自取其辱。至于我的终身大事，还是等到日后再说吧。
3: 圣主啊，我想薛仁贵一定能够打败铁誓文，就让他专

0: 臣在。
1: 那朕就命你摆下龙门大阵，为我大唐大壮军威。
0: 遵旨。
1: 哼。哎，等打完了胜仗班师回朝了，

0: 敢！
1: 罗通，
2: 哎，怀玉，
1: 你听说我们和伯辽联姻的事了吗？我也是刚听说的，看来我们应该向薛大哥恭喜恭喜了。
2: 是啊是啊，是应该恭喜他。看来皇上这次帮了我一个大忙。哎，你看，
3: 父王，我想问你，同不同意女儿的婚事啊？要说实话哦。
4: 坦白的说啊，我对薛仁贵认识不深。不过这件事，只要你愿意，父王就愿意。如果你不愿意，父王也不会为了自己的事，断送女儿的终身幸福啊。
3: 可是女儿不想离开父王吗？
4: 朝阳啊，父王老了，江山代有人才出。只是听说那个薛仁贵家里还有妻儿，这件事啊，真是委屈你了。

0: 啊，好威风啊！啊，梁贵啊，你看看是不是差不多了？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啊？
1: 啊，没什么需要修改的了。
2: 哎，梁贵啊，你这次摆的阵和在登州摆的有何区别啊？
1: 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要说有区别的话，就是比以前更成熟了。
0: 哈哈，说得好啊，仁贵，和你一样，比以前更成熟了。仁贵啊，你知道吗？他大老黑有的东西啊，我老程都不服，但我都想要。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是做大老黑的意思好，还是来认我这个义父好啊？
1: 老千岁的意思是……
2: 哎，仁贵，别听他的，就像他刚才说的。我有的东西他都想要，他这个人呢，连什么人情世故都不懂。哎，我们之间的感情，那是他想要就要的嘛。
0: 我就要，怎么了？啊，仁贵，我来问你，你说你认不认？
1: 啊，这件事儿只要干爹答应就行了。
2: 我不答应，
0: 不答应也得答应，怎么了？
2: 这是我的意思，
1: 不是
2: 我能答应吗？
0: 我的，我先发现的。我告诉你，要是没有我，你就没有这个意思。
2: 你这个人，
0: 你这样不讲道理，
2: 去。
3: 本总兵奉旨摆下龙门阵，与铁石文决一死战。罗通、秦怀玉听命，
4: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率一众子爵，速往西行，离阵四五里，埋伏在山林深处。当铁石文大军败退之时，你们极力阻止，不得有误。
4: 领命。
3: 周青、薛仙图听令，
5: 在。
3: 本总兵命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木门。
5: 遵命。
3: 江心坝里庆先听命，
6: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水门。
5: 遵命。
3: 王新熙、王新鹤听令，
6: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火门。
5: 是。
3: 尉迟宝林、尉迟宝庆听命，
6: 在。
3: 你二人负责龙门阵的土门。
5: 领命。
3: 各位前辈，朝阳公主

0: 那你们就负责护驾了。
1: 领命。
2: 是。
0: 皇上，大王，你们就等着小臣拿铁石纹的人头回来吧。
1: 好。薛总兵，保重啊。
0: 谢谢大王，多谢皇上。各位，此战非比寻常，此阵乃兵法大阵，深奥莫测，变化无穷，还望各位将士众志成城，严阵以待，同舟共济，一起拿下铁石门。
3: 遵命。
4: 哎呦呦，哎呦，
5: 停停。
4: 哎呀，
5: 嗯，有这么巧吗？罗通，别装神弄鬼的。
4: 我真的没有装啊。啊，怀玉，这样吧，你们先去，然后我迎头赶上。
6: 啊，对，怀玉，你先走吧。
5: 那好吧，走，叫。
4: 哎呀，哎呀，哎呀，
6: 哎，陆通，
4: 哎，铁牛，其实我想，
6: 还啰嗦什么呀？你不是想看龙门阵吗？其实我也想。走，
4: 哎，好，走走。
7: 大元帅，薛仁贵，请你出门破阵。
8: 好。今天看我怎么把他们赶回中土。

0: 这鱼，铁牛，你看，铁牛，快看！
1: 这就是薛仁贵，皇上的应梦贤臣，皇上封的，是我们的好兄弟。<笑>
2: 这是什么阵？
3: 属下戎马半生，此阵却从未见。
2: 战策兵书上没有记载，也不像五行八卦阵。
4: 铁石丸，你知道这是什么阵吗？这是龙门阵，拿出你破阵的本领吧。
5: 薛离，你把长蛇阵七颠八倒改头换面，就叫龙门阵。你骗得

0: 了别人，却骗不了我。你想见识我破阵的能力，就另摆别阵吧。
1: 你这剑是浅薄的井底之蛙。
0: 解释，从何门而入，何路而出？与红旗而杀，还是与白旗而逃？
2: 他们既开五门，就有五路可入。如果能一直冲杀到底的话，那当然是没事。但如果中途发生变化，变成分路，迷失途径的话，不是生擒，就变成肉酱。
1: 嗨，到底怎么样嘛？是不是想打退堂鼓了？
0: 取下个门，走。再取下个门，走。再走另一个门，这。

哎呀！我要有子夫君，死而无憾。别说了。这个魔童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肯定是关镇去了。

0: 你罗通爷爷在此，受死吧！
1: 田世文，下马受王。
0: 追这样，上马追，这，这，鱼，鱼。

0: 大哥，多谢救命之恩。
1: 哎，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快，大哥，把他抬回去吧。哎哎，
2: 经过这几年的相处，朕对你更加了解了。但要做一个明君，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这里面的甘苦，只有你我才知道啊。
3: 圣主说的对，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有犯上作乱的事了。
2: 好。
4: 皇上，薛仁贵总兵交旨。
2: 这，快请啊。
4: 是。

0: 参见皇上，参见大王。免了，免了，快快奏上来。
1: 回禀皇上，铁士文已死，铁军大败而逃。
0: 好，太好了！哎呀，薛王兄，你这次又立了一大功啊！
1: 哦，对了，皇上，这次能够大败铁军，罗通功不可没。
0: 要不是罗贤弟把铁石文挑下马，我都没有杀他的机会啊。好啊，罗通，朕以前一直以为你是个能人，可你呢一直年少气盛。现在你长大了，要学会多用心，多多报效朝廷，知道吗？
1: 遵旨。
0: 好啊，现在天下大定，该你兑现诺言了吧？啊？ 怎么样？如果你夫人反对，那朕也不强迫，啊！朕会派徐王兄当说客，保证让他心甘情愿让你纳妾。皇上，微臣领兵打仗还行，可做媒这万万……
2: 朕说你行。薛大哥。 你是否心甘情愿纳我为妾？
1: 皇命难违。

0: 薛仁贵听风。
1: 小臣在。
0: 你护驾东征，平定了伯辽叛乱，又平定了张世贵的谋反，还救得少主，奇功浩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御赐王兄。
1: 谢皇上隆恩。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免礼。
1: 谢万岁。
0: 周青。
2: 小臣在。
0: 薛仙图。
3: 小臣在。
0: 蒋兴霸。
4: 小臣在。
0: 李庆先。
5: 小臣在。
0: 王新熙。
6: 小臣在。
0: 王新鹤。
7: 小臣在。
0: 你们协助薛仁贵打造出了一支火头铁军呢，你们屡立战功，因此朕加封你们为六大御赐总兵。
8: 谢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吧。何通。
1: 臣在。
0: 你戴罪立功，朕准你官复原职，仍做副帅。
1: 多谢皇上隆恩。
0: 平身。一众

0: 子爵晋升一级，加俸一年。
1: 谢皇上。
0: 徐茂公，
2: 臣在。
3: 臣在。
0: 尉迟恭，
4: 臣在。
0: 你们三个可就无官可升了啊！但是加俸十年。
1: 谢皇上。
4: 皇上，臣有奏。
0: 说吧。
4: 臣已老迈，已经不能掌管帅印了。我想把帅印托付给我的义子一字并肩王薛仁贵掌管。
0: 哎呀，尉迟兄，此印可好不容易才在秦王兄手上夺来，连你自己的儿子宝林宝庆都不让碰，你今日这事
4: 啊，老臣想过了，退位让贤才是正道，勉强为之，皇上操心，老臣也劳累，这何必呢？况且薛仁贵是老臣的义子，父子相接也能说得过去吗？
0: 好啊，尉迟兄，难得你深明大义。准奏。
4: 谢皇上。
3: 皇上，小臣愧不敢当，义父乃开国功勋，深明用兵之道，小臣只是山西一介寒儒，曾拜李靖门下，略知韬略，今日凯旋而归，全是皇上英明果断，全靠上下一心，众志成城。小臣自应在元帅麾下执鞭镫，学谋略，怎敢自己执掌兵权呢？
0: 小王兄不必再奏了，朕加封你为兵马大元帅。接应。
3: 谢皇上。
4: 义子，你一定比义父干得更出色，更能胜任。
3: 多谢义父。

哥哥才出头替我打他的。

0: 为什么不跟娘说？
1: 我没机会说。
0: 疼不疼？
1: 疼。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4: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3: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隆冬，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同学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丽莎，给你，娘吃饱了。
1: 娘都没吃怎么会饱呢？
0: 娘没胃口，丁山听话，多吃一点。你这么瘦一点也不像你爹。
1: 我爹是怎么样的？

0: 你爹他高大壮硕，力大无穷，食量啊，日食斗米寸肉，文武双全，为人正直善良。
1: 这是娘说的，可大鹏说我们是野种，

0: 大哥，是不是想家了？是啊，不知怎么的，这个时候特别想。好，这太简单了，现在打了胜仗，要拿的都拿到了，无欲无求了。你多想想嫂子，这也是正常的呀。哎，再有，你马上就要纳妾了，你担心她不高兴，对不对？所以啊，这更正常了。不过你放心吧，嫂子啊一定会同意的。 他会接受公主的。为什么？你见过他了？你怎么知道他会接受公主的？我当然没见过他了。不过从你的言语里头，我可以知道啊，嫂子呀，是一个贤良淑德的女子。你娶了这样的妻子，怎么会有事儿呢？再说了，这是皇上的旨意，他怎么可能抗旨呢？
1: 到时候再说吧。哎。 你和彩儿怎么样了？
0: 没什么。哎，走，喝酒去。走，
1: 走。

0: 圣安，大王圣安。
1: 各位评审，各位臣僚，本王能重登大王位，有赖大唐天子之助，也有赖于你们之力。过去不如愿的事，就让他随风去吧。而今从头开始吧。今天呢，你们也不用上折了，每个人都给我熟读这本治国秘籍。等读熟了之后，再上折也不迟啊。每人发一本。

0: 各位臣僚，就拿回去看一看吧。啊，
1: 谢大王！哎，恭喜了！
2: 哎呀，大哥今天可真精啊！
3: 真好，大哥。
4: 公主，该换婚服了。
5: 我不想换。
4: 为什么？
5: 不知怎的，我突然不想成婚了。

0: 大哥，恭喜你啊！
1: 恭喜你啊！
2: 恭喜你，
1: 恭喜啊，大
0: 哥！恭喜，
3: 大哥，
4: 恭喜，
0: 恭喜了！
5: 叫起公主，
1: 就是
6: 啊，
1: 是
6: 啊，
7: 可漂亮
6: 了，很漂亮！哎呀，
7: 哎，怎么还不来？
8: 薛大哥，
7: 你是不是？
8: 薛大哥，
2: 来！
0: 哎，彩儿，
8: 大事不好了！
0: 出什么事了？
8: 公主出家了！
0: 什么
2: 出家了？

0: 彩儿，多告诉我一些，知道多一点，我们就有把握说服他。哪有女人愿意横刀夺爱的呀？再说，她要是以公主的身份破坏人家夫妻，那伯辽脸面何存呢？
1: 想那么多啊？报复那么重，怎么活呀？
0: 公主就选择出家了呀。
2: 从现在起，你正式成为我的出家弟子。
1: 师父。 请你给我剃度吧，
2: 你就安心住下来。3年后，我再给你剃度吧。

0: 请问各位施主有何贵干？
1: 主持，打扰了，我想跟朝阳公主说两句话，说完了就走。
2: 施主，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只有一个出家弟子法号慧兰。
1: 公主，你听我说，
2: 这里是佛门进修之地，施主若是要烧香拜佛求神问卜，请随便，其他的请去外面。
1: 公主，我不仅是奉旨成婚，是真心真意，我想通了，我相信只要我喜欢你，银环也会把你当

0: 照样。
1: 好了，请你走吧。
0: 公主，
2: 大哥，
3: 回去吧。
0: 薛大哥，不要再苦苦相逼了。
2: 什么？他逃婚？这朝阳为什么出尔反尔呢？这是谁的主意？
4: 回皇上，全是公主自己的主意。为了此事，薄建王还与公主反目了。
2: 你去找安堂的住持来，朕要望他收留之罪。
5: 皇上息怒，此事万万不可啊！这些事情朝廷最好不要插手，否则会影响与伯辽的关系。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剩下的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
2: 徐王兄，你不认为他们有欺君之嫌吗？
5: 不会的，皇上，这纯属缘分问题，我们不要管了。皇上还是考虑如何制裁张世贵吧。
2: 准奏。
3: 大哥，你在这儿看什么呢？
0: 周青，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
3: 你啊，好人一个，人中豪杰。
0: 那感情的事呢？
3: 用情专一啊，功成名就都不忘发妻。
0: 我跟你说的是真的。
3: 我哪句话是假话了？不过大哥，你能不能做好一点啊？
0: 怎么，你担心我会跳下去？
3: 没有没有没有，我只是担心你不小心掉下去。大哥，现在公主出家了，也未必是件坏事，说不定对你们俩的将来都有好处呢。
0: 我们是不会有将来的。
3: 大哥，你看，就像当初我劝你投军一样，没想到你会当了大元帅，我还想着我的成就一定在你之上呢。结果呢？
0: 领兵打仗我的确有点天分，但是感情的事儿一塌糊涂。我不想骗他，如果骗他就是伤害了他，我做不到。
3: 大哥，骗人，骗人也分很多种的，有的时候是善意的，有的时候是恶意的，那种无伤大雅的骗人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方式啊，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相处，跟打仗没什么区别呀。有的时候是休战，有的时候是谈判，有的时候兵戎相见，有的时候我骗你，有的时候你骗我，很正常啊。
0: 行了行了行了，我也搞不懂你说的是正理还是歪理，反正你让我一个人在这儿清静点好不好？
3: 我
0: 保证不会跳下去的，我还不至于吗？
3: 那我走了啊，你可当心点啊。

0: 哎，对了，我大哥好像得了相思病了。
1: 但公主态度非常坚决啊。
0: 嗯，那哎，那现在怎么办呀？
1: 现在说什么也听不进耳朵里了。
0: 不是我，哎，我是说我们呢？
1: 我们？
0: 对啊，我要回朝廷当御总兵了，你要留在这里陪公主出家，我们日后怎么见面啊？
1: 那我们就写信呗。哎，
0: 可是到目前为止，这个御总兵该干什么我都不知道，而且将来有没有时间我也不知道啊。
1: 那就不写了呗。
0: 啊，哎呀，感情这东西太烦人了，不想了。随缘吧。
1: 随缘的感情才是最美的。
0: 哎，等等我。
2: 佛祖，明天我就要回家了，请您保佑我一路平安。佛祖，我罗通之前所做过的孽，现在甘愿受罚，但是薛仁贵大哥他就不一样了，他自以为说了实话就可以无愧于心，可是他现在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佛祖，如果您真的是大慈大悲的话，

0: 请留步。如果你是为自己而来，我们就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是为兄弟而来，那请你转告薛仁贵大哥，我们缘尽于此了。
1: 我知道你的意思，可是我罗通不做这个送信人传声筒，我希望有什么话你自己对他去说。其实宽恕别人也是在宽恕自己。
0: 施主恕不远送，

0: 哎，我明天就要回去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我有公主的新消息，一定会告诉你。你要小心点儿。嗯，你要多小心啊。
1: 圣主还我河山，又送我贞观之治秘籍，这是恩同再造啊！只是小女突然悔婚，这……哎，没关系，没有婚约，我们照样可以和睦相处，对吧？
2: 不错，明年臣一定亲自到长安朝拜圣主。好，
1: 朕在长安等着你。
2: 哈哈，
1: 出发。
3: 求你了，娘求你了！哎呀，娘，你先起来嘛！
4: 你不答应，娘就不起来。来，快把娘扶起来。妹妹，你一定要想想办法救救爹跟哥哥，还有我夫君宗宪呢。其实这些日子，王爷也是马不停蹄，日夜奔波，该想的办法也都想了，银子也花的差不多了。不过。 这次犯的是谋反死罪，根本就不好办。要不是当时王爷机警，连我们现在都成阶下囚了。可是他是姐姐的全部幸福，如果没有他，我以后该怎么办呢？
3: 没什么怎么办的，你看看我，有男人和没男人差不多，还不是过得好好的？
2: 哎呀，这都要怪你爹呀！这老东西为了盘龙附凤，也不惜牺牲自己女儿的终生幸福。
3: 真是活该呀！当初他让宗宪去当，一梦贤臣，就是为了让自己爬得更快一点，怎么会弄到如此田地呢？行了行了，你们再埋怨有什么用啊？还不如想想办法比较实际。
4: 娘。

0: 从今往后，臣妾没爹没娘没兄弟了，不活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意思？
1: 哎，有话好好说，我头都大了，
0: 我的头还大呢。我娘说了，你身为皇叔王爷，曾经官任吏部尚书、刑部尚书，可现在连自己的岳父都保不住。
1: 这，你有话好好说嘛！你看我这不是正在想办法吗？我连挖地道都想到了，你看，我告诉你啊，这可是谋反的死罪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干什么你？

0: 太子已经基本上答应了，就看皇上这关能不能过。你不能死啊你！我也要找九死一生的路嘛！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郡主的私塾老师，说能通天呢，准有好主意啊。
1: 真不信他能想出什么好主意。
0: 没准有好主意。
2: 哎，林采儿，公主呢？
3: 在里面念经呢。
2: 大王有令，急召她入宫。
3: 有令，她也不见。哎，你再敢往前，我对你不客气啊！
2: 公主，公主，大王传你。
3: 你走啊！
2: 公主。
4: 公公，有什么事情你说吧。
2: 朝阳公主接大王令。
4: 这里没有朝阳公主，出家人慧兰倒是有一个。
2: 大王说了，现在有很多人谋求铁石文的位置，召你回去招贤纳士。
4: 出家人不问尘事。
2: 圣主他们已经回长安了，戏已经演完了。
4: 谁说我在演戏？我是真心要出家的。
2: 公主真的不回去？
4: 没什么好说的了，你回去吧。
3: 你走吧。
2: 哎，公主说她出家不回来了。
5: 什么？公主不是说她演戏吗？
2: 奴才也以为他在演戏，奴才也被他骗了。
5: 哎呀，那怎么办呢？
2: 看来公主这次是下了决心了。
5: 那大元帅空缺的事，他有什么提议？
2: 公主既无提示，也无暗示，只说出家人不问尘事。看来大王要靠自己了。
5: 你有什么想法？
2: 奴才不敢干政。大王，公主这次抗令不回，其实是想大王不要依靠别人，千万别辜负他的苦心呐。
5: 好，我就亲自管此事。公公，你给我查一下，谁的过最大，我就启用谁。
6: 我听说张仁是个不错的私塾先生，不过这件事情就好像去老虎洞中救人一样，你觉得他真的会有办法吗？
7: 谈谈看吧。
8: 参见王爷、王妃。
7: 张先生来了。坐坐坐。
8: 谢王爷。王爷找学生来有何吩咐？
7: 张先生，王妃之父张世贵被控以谋反罪在押朝廷大牢，你对此事有何见解啊？
8: 学生以为谋反之事历朝历代都有，此事应该交给皇上，然后由皇上发落。您是皇上的堂弟，跟皇上求情，争取皇上的赦免。当然，要想救出王妃的父亲，必须要从太子入手。此路若不行，学生认为那我们就要从大牢下手了。学生也曾听说过前朝的一些典范，这种事情必须深思熟虑以后才可以行动。如若不然，
9: 禀王爷，皇上率领大军快要回到长安了。
10: 这么快？
9: 太子殿下召王爷前去迎驾。
10: 继续吧。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0: 众爱卿辛苦了。
2: 启奏父皇，平伯大元帅来不及见府邸，儿臣先安排他到金庭驿馆入住，未知圣意如何。
0: 嗯，

0: 好，太子，你想得很周到啊。哎，怎么不见皇叔前来接驾？
1: 哦，回父皇，皇叔因为旧病复发，不能前来接驾。
0: 哎，他哪是什么旧病复发啊，他是为张世贵谋反之事，不敢来见朕。你还不太了解他呀，锦城。

0: 张世贵谋反一案，你是怎么看的？
1: 啊，回父皇。
0: 嗯。
1: 按大唐律例，应当满门抄斩。
0: 嗯。
1: 但论情理，儿臣以为，啊，除了张世贵凌迟处死以外，其他从犯可以从轻发落。
0: 嗯。那成亲王有没有向你求过情啊？
1: 啊，有的。他说他身为王爷，又是主犯的女婿，左右为难。
0: 真是个功过分明之君，这个案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他还大义灭亲的劝过祥呢。哎，你告诉他，朕会秉公处理的。
1: 啊，儿臣也是这么说的。父皇，
0: 嗯，
1: 儿臣有一个提议。
0: 说。
1: 父皇可否将张世贵一案全权交由儿臣审理，以增加儿臣的临朝经验和信心？
0: 好啊，朕正有此想法。
1: 啊，儿臣多谢父皇。
2: 见过王爷。
3: 嗯。嗯
4: 嗯。哎，来。哎呀，王爷，王爷。听说皇上班师回朝，他准备怎么判我们呢？
3: 好像是有转机啊！我已经奏请皇上让太子主审此案了。
5: 那又怎样？太子也不敢逆圣意的。
6: 没错，可是如果皇上禅位，太子登基，我们或许能够得到特赦啊。
3: 这个我倒是知道。不过这个太子他也是很想表现自己的，他是一个庸而不婚之人。我想这个有可能轻判你们的。这个岳父大人这个死罪也是难免呢。
4: 那也好啊，我老了死不足惜啊，只要他们能活着我就安心了。
3: 话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有人想用偷龙转凤之计把你们救出去啊。
4: 真的？
3: 倒是你们配合配合啊。
4: 那是一定一定的。谢谢贤婿，谢谢王爷，我老夫真的没有看错人呐。
0: 薛王兄，你头一次上殿可能有点不习惯，可是只要你上过几次，你就敢骂朕。
5: 微臣不敢。
0: 好了，向众爱卿打个招呼吧。
5: 遵旨。各位前辈，各位大臣，薛某这下有礼了，请各位大人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7: 上殿是另外一门学问，慢慢学吧，别着急。
5: 多谢王爷指教。
0: 好了，众爱卿有本就都奏上来吧。
8: 皇上，这次出征粮草刚好耗尽，死2537人，伤18600多，马匹损失约3000，船只300多，其他未能进入，大概损失了国库5年的收入。
0: 是啊，历次征战属这次年期最长，虚耗反而最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一个应梦贤臣相助，朕要好好的。
9: 在皇上面前老夫不敢邀功啊，可是我告诉你，在百万军中救皇上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3: 别说历史了，要说历史三天三夜也说不清啊。
9: 我不吐不快啊，你放手，放手啊你。
10: 哎呀，好了好了，
0: 大堂之上成何体统啊。
7: 皇上，他怎么这么黑呀？他

0: 哎呀！你看你是这，快去扶他去御医房。皇上，你可得老实做主啊！啊，景德，你也太粗鲁了，他本来就有眼疾，你再这么一闹，把他弄成个瞎子，女医心何忍呢？
1: 皇上，臣也是无心的嘛。好了好了，退朝。
2: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皇上，皇上，刚才的事就不要提了。啊，皇上，臣不是为此事而来。
2: 是受罗通侄儿所托，请问皇上赐他什么？
1: 好，朕想起来了。哼哼，那就赐他去天下第一丑女。成王兄，没听明白？
4: 明白，遵旨。天下第一丑女？什么？
5: 程伯伯，我求求你，求求你，你求求皇上，让他收回成命吧！你去求吧。哎，我可办不到。
6: 不是程伯伯，我求求你，我给你买酒喝还不行吗？啊，通儿，哎，进来，快进来，通儿啊，正好，你好，
4: 娘，他们是谁啊？
6: 通儿，他们都是诚心等你回来的，这么多年你都忘了吗？哎呦，真没良心。
5: 哎呦，我的妈呀，
2: 程伯伯，您听见没有？这么多年，他们怎么还在呀？那是啊，他们真够长情的了。啊，什么呀？
6: 来来来，选哪个呀？还是全都取下呀？他们等了你那么多年，你也不好意思一一拒绝吧？
2: 哎呦，各位小姐，哎呀，程伯伯，您快看看行不行啊？啊，
6: <笑>
2: 说句实话，漂亮没他们的份儿，丑嘛也轮不到他们。
6: 哎呦，你们又在玩什么新玩意儿？我受不了了！
2: 哎，弟妹啊，这事儿与刘通无关呐，是皇上赐他去天下第一丑女啊。
6: 什么？有这等事啊？
4: 娘，这是真的。
6: 哎呀，这惩罚也太大了吧！哎，去！
4: 哎。
6: 怎么样，这下总可以了吧？哎，弟妹啊，这可不行啊，我们要是这样做，罗通就犯有欺君之罪啊。哦，是啊。哎，丑女也可以传宗接代啊。是啊。那你们快去找啊！啊，快去找！好好好，快去！
7: 哎呀，夫人，夫人，我们该怎么办呢？
6: 哎呀，对不起了，对不起了，皇命难违。 全当是罗家没这个福分，你们愿意留下来侍奉我的，我一样高兴。你们愿意走的，我绝不亏待你们啊！

0: 开始吧。
1: 遵旨。
2: 本太子奉旨会同三司会审你们。张世贵，皇上封你为36路都总管，72路总先锋，父子翁婿多受王封，因子封妻，享尽人间富贵，但你们却不思报国，反生恶迹，欺君逆义，将应梦贤臣埋没火头营中，拿河宗县冒充，欺上瞒下，幸好老天有眼，使得君臣相见。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
3: 皇上，殿下在上，实在是冤枉啊！臣当初政绩官刘武周的时候，只是一个知县芝麻小官儿，城主隆恩能得到先锋之职，如此大恩，实在是终生难报，怎么敢起欺君灭亡之心呢？
2: 张世贵，本太子再来问你，是谁指使你擅离职守？撕开战船折回长安蓄意谋反的？
3: 没有，没人指使，臣也没有谋反之心呢。臣只是以为徐茂公和薛仁贵他们串谋。

0: 起，让臣去攻打摩天岭，实在是借刀杀人呐。所以臣一心阑珊，提早回到长安而已。
1: 可是你明明说过，你自己要反了呀！当时在光大门的所有人都听到了。
0: 啊，没有，不，当时我绝对不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只是想跟太子殿下开个玩笑，想试试殿下您的胆色而已。
1: 大胆郑世贵，还敢狡辩？
2: 皇上，微臣当初是有大义灭亲之心，但事后呢，发现这个中有许多误会，微臣建议将他们押回大牢，再从长计议。
3: 张世贵，你说我跟薛仁贵串谋，你有什么证据啊？
0: 证据？这我没有证据。如果皇上能把我放了，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
4: 皇上，别跟这些乱臣贼子磨蹭了。我拿打王面，把他们打死在午门外算了。
2: 皇上，万万不可。
4: 王爷，有何不可呀？
2: 此鞭先皇曾赠于微臣，微臣拒绝接受，只怕万一使用此鞭有动用私刑之嫌，有违我大唐圣旨之宗旨啊。要动用私刑，何必还要劳动众多的大臣三司会审呢？
4: 你们是翁婿关系吗？那当然。
5: 好，准奏，明日再审。
6: 皇上，此案是太子主审呐。
5: 好了，太子，这件事就交给你去办了。
1: 谢父皇，改日再审，退朝。
7: 吾皇万岁万岁万岁。

0: 哎，贤侄啊，我看还可以呀、啊。
1: 哎，不行不行，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哎呀，
2: 够了够了，算丑陋的可以了，还不知道生下来的孩子能不能像人呢。
1: 娘，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臣一定要死得轰轰烈烈的。我觉得还是太漂亮了，不行，再找。
0: 哎，贤侄啊，你要是再找，就是天残地缺，不是人了。
1: 哎，程伯伯，他不管是人是鬼，最重要的就是对得起当今的圣上。
3: 张世贵，御医来了，快点。

0: 小兄弟，出来。
1: 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2: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1: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

0: 比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被大家称为最干净的被子。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3米，哎呀呀，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5: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 要不然。

0: 钱，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不过敏又舒服的高档蚕丝被。
8: 打电话的人太多了，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两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原来买一床啊要2-3千块钱，现在都能买上好几床了。像我们家的小孙子盖了这个对子啊，不爱踢被子了，身上也不起红疙瘩，也不过敏了。以前的被子是盖来动不动就这儿痒了那儿出疹子，现在不会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9: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10: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有这么好的被子啊。
11: 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没有静电，没有刺痒，不憋不闷，特舒服。

0: 我是退休老师，从来不会骗人。这次啊，我就是买了三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没有中间商挣差价。
2: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商场超市卖到三四千，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快递送上。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用心爱家，爱家坊。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你好，我是三江市警察局高级督察何塞，前来与中方的专案组代表进行对接。
5: 你好，
6: 这是安妮检察官。
7: 你好，
4: 你好，
8: 这是他的助手韩轩，这是我的搭档罗艳玲。
9: 看来你之前的猜测没错，我们一落地就被人盯着了。
10: 房间里什么都是坏的，空调、无线网、插孔全部都是坏的。
6: 我估计唯一好用的电器就是桌子底下的窃听器。
10: 还有窃听器啊？
9: 果然这里的情况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之后如果有关于案件的讨论，我们就在这里进行。
6: 同意。
11: 总有天会晴朗。
3: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12: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13: 什么是梅毒？
12: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13: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12: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13: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12: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13: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12: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13: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12: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13: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12: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却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孕。
3: 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

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我溜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0: 小兄弟，本王知道你很辛苦了，可是我们不能不管这嫌犯的死活呀。啊，他的死罪是皇上给定的，是不是？我知道你也是本分的，拿着，喝点花酒去。
1: 王爷，小的不敢。
0: 哎，你要不拿着呢，就当你不敢悔改。啊，行了，拿着吧。
2: 来人呐！来人！开门呐！开门呐！
3: 想瞒天过海，没那么容易。
2: 我打！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4: 打死人了！打死人了！快救命啊！快救人！我哎呀！爹！爹！别打了！爹！爹！岳父！爹！快来！快来！岳父！快
2: 来！哎呀！
4: 爹！我爹！爹，岳父，
5: 爹，
4: 岳父，岳父，
5: 爹，爹，爹，爹，爹，
1: 岳父大人，
5: 爹，
1: 岳父大人，
6: 爹，尉迟恭，你动用私刑。
7: 我不这样子，他早就远走高飞了。
6: 尉迟老尉，算你狠，我要参你一本。走，见皇上去。
7: 走就走，你少拽我。
1: 父皇，请用茶。
0: 哦，嗯，
1: 好。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
0: 哎，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眼疾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8: 启禀皇上，成亲王尉迟千岁求见。
1: 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0: 哈，准没好事。传。
8: 是。传成亲王尉迟千岁见驾。哎呀，
6: 微臣见过皇上。
7: 老臣打扰皇上了。
0: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
6: 啊？微臣遭尉迟老黑一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7: 可有此事？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6: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7: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6: 哎，我岳丈有病，闲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
0: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
9: 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7: 对，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皇上，老臣也老了，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9: 哎，

0: 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吗？
1: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啊，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0: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1: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辅幼社稷，跋涉数年，一旦尽除，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0: 啊，好。准奏。
1: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啊！
0: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2: 哦，老二张志虎。
0: 嗯。传旨，免张志虎死罪。

0: 你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
0: 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
2: 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0: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哎，你说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2: 哎，老黑住口。
0: 哎，我说的有错吗？
2: 再说你就犯上了。
0: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2: 哎呀，老黑，
0: 呸，
2: 你这么说是要杀头的。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
0: 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
2: 哎，老黑，你给我站住。
0: 干什么？
2: 你听我跟你说。
0: 我不听。
2: 哎，我告诉你啊，
0: 我不听。
2: 哎，
0: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2: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了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0: 对不起你、哎、
1: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留得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这要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0: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爷去算了。哎，
2: 参见王爷、王妃、啊。
1: 张先生，来来来来，圈圈呢？圈圈，
2: 学生尽礼而为。

0: 你不是来劝我的吗？
1: 不是。
0: 那你来干什么？
1: 我来看你哭啊。你哭有哭的美。
2: 胡说。
1: 真的。继续，继续吧。
0: 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
1: 你当真不哭？
0: 就不哭。
1: 那好，咱们来喝酒。我喝。
3: 是丑女，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啊！

0: 我看你呀，最有资格当罗通的洗衣服了啊！还跟我回去吧，我给你使两银子，怎么样？
1: 什么？说本小姐样丑？这老……
0: 哎呀，现在是丑女才有福气啊！
2: 什么？你还说？
1: 哎，你怎么打我？你敢打我？你就丑女怎么了？
0: 你看我可以吗？
1: 可以。
0: 那行，您先会。
1: 什么？
3: 金仙会呀！哎呀，脂粉味太重了，走吧，走吧，走吧。收半价也可以吗？收半价？半价啊？那我把你六十一半可以吗？那走吧，走吧。哼，还收半价？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银十两啊！赏银十两！哎。
4: 这可真是天下第一丑女啊！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哈哈哈哈弟妹，恭喜新盟之喜呀！哎，
5: 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
3: 哎，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4: 开始吧。
3: 好。
6: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 永结同心，礼成。
7: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8: 谢谢你啊，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要不然怎么？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愁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主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

0: 监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了。
1: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0: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2: 老臣遵旨。
0: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2: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0: 好了，快去快回吧。
2: 皇上保重。
0: 徐王兄。
3: 臣在。
0: 叠州闹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3: 啊，臣领旨。
0: 即刻启程吧。
3: 哦，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0: 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3: 哦，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0: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4: 啊，儿臣在。
0: 你来主持吧。
4: 遵旨。

0: 犯了什么过错了？皇上把我贬去敌州，看来还是大老黑说的对啊。这就开始清除太子的障碍了。哎，难道我在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吗？还是我徐茂公看错了？
1: 吁，大人到家了。
2: 老爷，您回来了。
0: 不进，直奔叠州。
3: 叫。
4: 是吗？真是的，就是你，是吗？
5: 哎，大哥来了！
3: 大哥来了！
6: 大哥，
5: 大哥，
3: 大哥！
5: 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你们打算怎么样？
7: 大哥，我们也正是为此事而来。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御总兵。
8: 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
5: 好。其他人呢？
6: 啊，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3: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
5: 那你们就好好玩吧。仙陀，你呢？
2: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7: 啊？怎么了？
5: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御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7: 是啊，
6: 是啊。
5: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3: 大哥，
6: 大哥，
3: 保重，
6: 走了，
5: 走，
7: 我们走了，
6: 再见啊，
3: 走了。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0: 多谢娘子。
1: 坐下。
0: 娘子一起坐。
1: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0: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1: 也没什么，顾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0: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1: 这是什么？
0: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1: 你哪弄来的？
0: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1: 你别逗我了。
0: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1: 真的。
0: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1: 好看吗？
0: 好，好看。相公，你转过去让我看一下。

0: 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呢？
1: 对呀、啊，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射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射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啊。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1: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0: 那就是丁山呢。哎呀，糟糕了！
1: 怎么了？

0: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1: 那他人呢？
0: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
1: 娘子，
0: 娘子，你没事吧？
1: 丁山，
0: 娘子，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薛仁贵，你回来了吧？
2: 谁呀？
3: 是薛坤。
2: 嗯，薛坤，薛坤是谁啊？
3: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2: 啊，
1: 还记得我吗？
2: 你是薛坤大哥吧？
3: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3: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2: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2: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2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2: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不管他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3: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2: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薛仁贵，谢了。
3: 相公，
2: 哎，
3: 对不起啊。
2: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3: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2: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3: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啊，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2: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尼了。
3: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兄弟，
3: 兄弟，
4: 兄弟，
5: 大哥，哎，兄弟，兄弟，你可真回来了，
2: 回来了，回来了。
5: 哎呀，太好了，
3: 太好了。
2: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3: 哎，兄弟，快起来。
5: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3: 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5: 啊，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3: 坐，
5: 来来，
2: 来来来，
5: 坐。哎，贤弟啊，这11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3: 那是，人家一天吃多少饭呢？哎，
2: 大嫂，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3: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5: 哎，对，
3: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相公，这么多年

0: 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1: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2: 王府
0: 啊。对对，皇上封人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2: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0: 就是就是。
2: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0: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2: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3: 娘，王府有多大呀？
1: 你就是金莲呢？知道我是谁？
3: 不知道。
0: 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3: 爹。
1: 哎，女儿。
0: 太好了。
4: 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1: 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4: 啊，
1: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4: 啊，
1: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4: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1: 哎，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2: 哎，好，
3: 啊，
4: 好
3: 啊，
4: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2: 哎，哎，坐坐坐，
5: 哎，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6: 徐坤啊，
5: 请问大人是找？
6: 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5: 薛仁贵是大元帅？
6: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5: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6: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5: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6: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5: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6: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5: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6: 走。

0: 一起啊，
1: 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2: 吃。
1: 苏娘，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3: 哦，是吗？
2: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君做饭，能不好吃吗？
1: 好吃，好吃，
0: 多吃点。
1: 好吃。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0: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得好。
3: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0: 梁好友，没有。啊，
4: 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0: 哦。他怎么了？
3: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梁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0: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周青，
2: 嗯，
0: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2: 好嘞。
3: 谢谢于总兵大人。
2: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行了，赶快吃饭吧。
2: 哦，
1: 嗯，
2: 嘿，
1: 来。
5: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1: 啊，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来。
0: 娘子，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4: 知道了。
0: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啊，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
0: 嗯。
1: 不动？
0: 对呀。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3: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4: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5: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6: 保证完成任务。
7: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8: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9: 又让我跑了。
10: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3: 江生，
11: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2: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3: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4: 铁证如山。
15: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6: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7: 二十年都不止了。
15: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7: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16: 你以前是最爱吃。
15: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8: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7: 快些。
15: 还生气，发了火。
19: 吃。
15: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9: 来
15: 只回来30多个。
19: 吃饱不想家？
18: 不想家，
19: 不想家。
15: 现在只剩了7个。
20: 吃啊，吃饱不想家？
18: 不想家。
15: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2: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3: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4: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5: 保证完成任务。
6: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7: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4: 铁证如山。
0: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1: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0: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
2: 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呀？
3: 哼。
0: 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良好友，就和我有关。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1: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0: 哼！来，把门关上。
1: 是。
0: 怎么着？
4: 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父，你要替为父作证啊！
5: 你去死吧！爹，我们来看你来了。爹，人贵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您就放下心吧。

0: 带上来。
1: 啊啊！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0: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2: 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1: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2: 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1: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

0: 怎么样？
1: 大哥，伤者带到，
2: 带进来。
3: 相公，你没事吧？
4: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0: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1: 赶快回家休息吧。
4: 谢
3: 薛
4: 元
3: 帅。
0: 梁哥，梁哥。
1: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5: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0: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5: 休息一下。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7: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3: 金莲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7: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5: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7: 好，我听爹的。
3: 去，快去读书去。
7: 好，我现在就去。
5: 去吧。
3: 乖。
5: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洗。
3: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5: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3: 不用了。哈
8: 哈哈哈，薛大元帅。
6: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8: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啊，
5: 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3: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座。哈哈
8: 哈，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敬夫人呐。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5: 好，那就明天吧。
8: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5: 一块。
8: 好。
3: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5: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3: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5: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的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9: 参见并肩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5: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10: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5: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10: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5: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9: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5: 夫人。
11: 让这谁呀、啊？这
12: 排队，
11: 小的送金佛给王爷。
8: 送什么也得排队。
11: 可是我是王爷的同房兄弟啊。
13: 你几代的呀？
11: 我五代啊。
13: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9: 收我的，收我的，收我的，
14: 收我的，
9: 收我的，
14: 收我的，
9: 收
14: 我的，
9: 收
14: 我的，
9: 收我的，
14: 收我的，
9: 收我的，
14: 收我的，
9: 收我的，
14: 收我的。
8: 仁贵。行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7: 程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8: 是吗？
5: 银环，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0: 好。
1: 天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2: 好，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1: 有。
3: 我说程老千岁，啊，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4: 嗨，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哎，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哎，不过仁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3: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
5: 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
3: 哼，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
5: 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
3: 都退回去吧。
5: 好嘞。
3: 哎，对了，你跟仙徒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5: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3: 行，那你带他到奏事房去坐一下吧。
5: 好，
3: 好。
4: 哎，薛大元帅，世态炎凉啊！
3: 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
4: 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长安复旨了。
3: 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4: 好，老夫告辞了。
3: 哦，一路多保重。
4: 嗯。

0: 大哥，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
1: 爹，小心点啊。
2: 仁贵啊，
1: 叔父。
2: 叔父，对不起你，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叔父没有帮上你，让你受委屈了。
1: 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侄儿一拜。
2: 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
1: 叔父，来坐。
3: 哎，爹。
1: 哎，
3: 爹。
1: 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4: 参见叔公。
1: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4: 参见叔叔。
5: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1: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
3: 叔公。
2: 哎呦哈，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0: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
4: 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6: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享清福去了。哎，
7: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了的豆腐吧。
6: 哎，为什么呀？
7: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
6: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
7: 哼，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买咱们的豆腐也饿不死，算了。
6: 那该怎么办啊？
7: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儿，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因为他自己啊。算了，
6: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7: 哎，你干嘛呀？这是，你这是干嘛呀？
6: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7: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6: 我给他送酒啊。里边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0: 好大的房子。
1: 好玩吗？
0: 好玩。
1: 来来来，金雷啊，你说好玩吗？
0: 好玩。
1: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0: 好。
1: 想不想爹？
0: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嘿嘿，
1: 真乖。
0: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1: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0: 好。
2: 大哥啊啊，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1: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
2: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1: 我去看看。
2: 好，
1: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0: 爹，你去哪儿啊？哎，
2: 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0: 好，我们玩什么？
2: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我爹在吗？啊，在账房。我想见他。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
2: 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那我见我娘行吗？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环儿，你可别逗娘玩了。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3: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
4: 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哎，
3: 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5: 禀老爷。
6: 什么事儿？没看我烦死了！
7: 江知府求见。
6: 江知府，什么事儿？
7: 他没说。
6: 好，我去会会他。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
5: 柳员外见外了。
6: 啊，
5: 请。
6: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5: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啊，这是真的。什么真的？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啊，
0: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5: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给你算账。
0: 哎呀，老爷。
6: 参见王爷。

0: 啊，快快快快跪下，
1: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1: 岳丈大人。
3: 爹啊，爹。
1: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0: 不敢。老朽不是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
1: 快快请起，
0: 王爷，
1: 快快请起。这岳丈跪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这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0: 这

0: 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1: 啊，好，请，快，请。
0: 哎，都别动，都坐下。哎。

0: 啊，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1: 快起来吧，啊，起来。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0: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2: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3: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呀、啊！
1: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3: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4: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2: 好，你先下去吧。
4: 是。
1: 娘，哥哥嫂子呢？
3: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5: 大哥，你看谁来了？
6: 仁贵啊！哎，不对不对，叩见王爷。啊，
2: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6: 是啊，
2: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受我一拜。
6: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1: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谢谢嫂子。
0: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6: 对啊，
3: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0: 是啊。
5: 大哥，你看已经退了大部分了，还有这么多。
2: 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都退回去。
5: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2: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7: 我忘了。
2: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8: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9: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8: 这世道可难说。
2: 大哥。
9: 哎呀兄弟，
2: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9: 哎，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2: 啊，好，进屋说吧。
9: 哎，好好好，
2: 来来，
9: 走走走，
2: 请
9: 走，快快。
2: 好。大哥，
9: 谢谢，
2: 请用茶。
9: 哎，谢谢。
8: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2: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9: 哎呀，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7: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9: 哎，那可不行啊。哎呀，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啊。来来。
2: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大哥，真的是好酒啊。
1: 好酒。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啊！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0: 哎，好的好的。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1: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0: 哎，好。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狱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
2: 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
1: 公主，该用膳了。
3: 还叫我公主？啊，
1: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嗯，我说大师啊。 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儿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
2: 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儿浪费时间了。
1: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2: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4: 这是知府的平安信，已经到仪礼了。
2: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除，就难泄我心头之恨。但不是现在，
5: 皇上正给他撑腰呢。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2: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5: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6: 皇上歇了吗？
7: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6: 啊，不打紧。
5: 是国舅吗？
7: 是。
5: 进来吧。

0: 皇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2: 魏丞相刚仙游了。
3: 你说什么？
2: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3: 没事，朕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2: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可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2: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2: 朕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2: 皇上大病在

0: 24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0: 快传呐！
2: 是，传褚遂良见驾。
3: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0: 免了，
3: 谢皇上。
0: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3: 臣已经知道了。
0: 褚爱卿，如果今日朕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3: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0: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3: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0: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3: 臣在。
0: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前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3: 谢主隆恩。
0: 不必，起来吧。国舅，立储君的事情怎么样了？
4: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足，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0: 哎，褚丞相，你说呢？
3: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宜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均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5: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6: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5: 哼，那当然。
6: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嗯，
5: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6: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5: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6: 不足半月。嗯，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 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平身。
8: 谢皇上。
9: 朕当日无故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10: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9: 道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6: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9: 道宗，朕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珍惜珍重。
6: 微臣谢恩啊。

0: 众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宜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兄弟，吃饭了。
1: 你们去吃饭吧，我不喝。
0: 一环，你们来吧。
2: 哇，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3: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0: 对，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嗯，来。
1: 兄弟啊，钦差大人传旨来了。
2: 传圣旨？
1: 哎，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2: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起来吧。
1: 啊，
2: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3: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2: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1: 哎，好，大人，请，
3: 请。
0: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2: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三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欣姐，
2: 对，我就问他，欣姐是谁呀？他说，在整个团队里边，只有欣姐一个人可以见到老 A。
1: 不光是之前那些嫌疑人交代的情况，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那个非法猫池的上游确实跟这个欣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 这个人在 F 国神通广大，据说是在海港城地区搞电信网络诈骗的 number one， 尤其是咱们中江省更是受害的重灾区。
4: 看来我们还真得好好会会这个欣姐了。
5: 总有天会晴朗。
0: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7: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就让他们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0: 薛大元帅，请留步。
1: 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2: 穆家不敢。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0: 你是何人？
2: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0: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1: 到王府一聚？
2: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1: 好。呀。 来，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呢。哎呀，还能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值得庆贺呀！啊！
3: 来，石大哥，
4: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3: 好，
4: 石大哥，先饮为敬。
3: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4: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子。
1: 王爷，现在怎么办？
2: 哎，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
1: 我来。
2: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0: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
1: 哎，爱妃，
2: 那依你要他怎么死？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是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0: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2: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0: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2: 你这，我听了我这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0: 是我，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他来陪你睡觉。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1: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做戏？做什么戏啊？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 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0: 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1: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0: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
1: 我不管，我走了。哎，郡主，你别走啊！
0: 放开我！哎。

0: 不好，我不会怪你酒喝，薛大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秦郡主，你就听你爹的话吧。
0: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窗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好。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心服了吗？
1: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啊。
0: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 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
2: 多谢皇上。
3: 皇上。

0: 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1: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0: 皇上要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呀。
1: 答应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0: 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清兵前往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他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
1: 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呢，哪有空闲去召见他们。
0: 还有他仗着先王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醉云郡主侍寝，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1: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0: 人人无证俱在，请皇上明察。
1: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匆匆报来。
2: 是，臣遵旨。

0: 怎么回事啊？啊，
1: 我不知道啊。
0: 你怎么会这样了？
1: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2: 御医，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3: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1: 好了，老爷。
4: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0: 那御医这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1: 好了，老爷，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4: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把疑犯给我带走。
5: 是。
4: 快点。
1: 好了，老爷。
5: 走。
1: 哎呀，行了，老爷。
4: 王爷，请节哀顺变。
0: 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1: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0: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啊，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吗？啊，就像你一样，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0: 皇上，请容老臣说两句话。
1: 啊，国舅请说。
0: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2: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无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0: 臣会一视同仁。
2: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2: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3: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
2: 哼，够了，朕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斩薛仁贵。
4: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2: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3: 我
2: 国舅。
0: 臣在。
2: 你做监斩官。
0: 遵旨。
2: 哼，退朝。
5: 这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4: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5: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6: 这
7: 哎呀，怎么是这样啊？
8: 奸商
9: 不像啊，他不是这种人呐。
7: 是啊，
10: 是啊，这也假的。

0: 刀下留人！
1: 这！刀下留人！
0: 国舅，刀下留人呐！
2: 走开！薛大哥，
3: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得太晚了。
0: 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回宫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爷在，怀玉，跟我回见。
1: 好。
3: 程千岁，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生口气吧。
0: 哼，他要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玉，走。
1: 这。
2: 薛大哥。
1: 这。
0: 怀玉，你等一下啊。
1: 常叔叔去哪儿啊？哎，
0: 你等着我。
1: 常叔叔，快点啊。
0: 你等着我。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哎，千万别着急，
4: 你这人怎么这样？哎，
0: 快走！
1: 这！
0: 哎，站好！
5: 千岁，
0: 没你们事儿。吾皇万岁万万岁！
6: 好，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
0: 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6: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
0: 皇上，这就证明说呀，他确实有冤情啊。
6: 哎，此事已定，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呀？
0: 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
6: 哦，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
0: 皇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6: 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盛言何存呢？
0: 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
6: 哦，还是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
0: 不过老臣想80年以后杀他。
6: 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
0: 哈哈哈！皇上，80年不行，就8年吧。
6: 程咬金，
0: 8年不行，8个月总可以吧？
6: 程之坚，
0: 80天，天价不二。
6: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
0: 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80天准不准奏？
6: 不准。
0: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
6: 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这80天很快就过了，朕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0: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6: 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0: 皇上，托您的鸿福啊。
6: 不，除了这个。
0: 皇上还想知道真相吗？
6: 说呀。
0: 皇上要赦老臣无罪才敢道出真伪啊。
6: 好，赦。赦。
0: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气骗了。
6: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
0: 哎，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赦老臣无罪啊，
6: 你
0: 君无戏言的。皇上，
6: 君无戏言，那臣就可以有戏言了。
0: 皇上，80天期限嘛。
6: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0: 哎，谢皇上。哎，走。
7: 走吧。
6: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给我听着，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呀。
3: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5: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4: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5: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

0: 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的辅佐皇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1: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0: 啊，陈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2: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0: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
3: 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4: 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5: 这八十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五天了，他们只剩下七十五天。
3: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4: 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3: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4: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6: 夫人请喝茶。
7: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这事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程老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6: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7: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6: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程老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7: 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6: 好，仁贵离开十一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5: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哎，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8: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5: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8: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5: 那我替二位送吧。
8: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5: 走吧。
8: 兄弟，买点水酒去。
5: 不行，小人一说你的嫌弃人头落地。
8: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9: 哎呀，
4: 哎呀！哎呀！进来吧。哎呀！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8: 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 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4: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
5: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4: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8: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4: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授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去。
8: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4: 赶紧着吧。
8: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4: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8: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4: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10: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8: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0: 谁？晴音，原来是你。
1: 爹，
0: 越大越不懂事，连玉衣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1: 玉衣，对不起，求求你了，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2: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3: 哎，玉衣，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1: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3: 嘿，
0: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1: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0: 走，还不快走。
2: 啊，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3: 好，不送。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0: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3: 这可怎么办？哎，我们劫狱吧。
0: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3: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0: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4: 您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5: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4: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文也寂静，黄鸟鱼飞，急鱼灌木，麒麟节节。言告失事，言告。
1: 青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哎，什么呀？
4: 我知道，你看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用。
2: 咱们重新分组吧，
5: 好吧。
6: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7: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
4: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7: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4: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8: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9: 少公爷，你放
4: 给我住手！
9: 放了他吧。
5: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4: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5: 住手！
10: 秦英，
0: 参见皇上。
10: 什么呀？
5: 参见皇上。
10: 免礼，都退下吧。秦英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5: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4: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10: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4: 啊！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10: 啊？哈，这样也赏封啊？
5: 他呀，现在就这样。
0: 博吾我思，普患我医，害患害否，归宁父母。
11: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儿？
4: 没什么。
11: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4: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11: 揪头小太岁？
4: 老师不相信吗？
11: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12: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
4: 谁不怕揪头？
13: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4: 是啊，
2: 对啊，
4: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13: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12: 就是啊，
4: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12: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4: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13: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12: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哼，我偏要。

0: 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是浪得虚名的。
1: 对
2: 呀、
1: 啊，
2: 对
1: 呀、
2: 啊啊。
0: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地绝交。
3: 走，
4: 我也去。
5: 我也去。
0: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
3: 耶、yeah! ！

0: 王爷，
1: 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你乖的喝点水去。
2: 谢了王爷。
3: 有信听过吗？
1: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3: 意料中事啊。
1: 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啊。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剥两个月呀。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
4: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笑>哎，他没醒过吗？
3: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才跑了的话，本王在爱妃这也没法交代。嗯，王爷您辛苦了。嗯，此地呀，不宜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4: 哎呀，人家想你嘛。嗯，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哎。
1: 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好，走。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
3: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嗯，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1: 王爷保重啊。嗯。
3: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5: 是。

0: 那个王爷老狗，他必定会查出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1: 对呀，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对呀，快快快快快！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
2: 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3: 小惩大戒。
0: 哎，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 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
3: 但万岁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

0: 面了吗？
1: 嗯，对呀、啊，
2: 没错，
3: 这不是
4: 不会的。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军会相信我的。
0: 啊，对对对，就这样。
5: 哎，但我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6: 就是啊，
7: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4: 不行，打铁要趁热。
0: 哎呀，
4: 罗正，你来打。
0: 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
4: 哎，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0: 准备好了。
4: 我，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0: 行。
8: 哎呀，大哥，
9: 哎，这些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0: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哎
4: 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昱，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7: 好，我来帮你。
4: 给，
7: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
4: 嗯，
7: 让一下。
8: 嗯，来来来，
7: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
4: 大哥，
1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14: 保证完成任务。
1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7: 又让他们跑了。
1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1: 江军，
1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3: 铁证如山。

0: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赋万物以生机，

0: 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他们潺潺成溪，他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就让他们跑了。
8: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担子重任，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公主找遍整个秦府，就是找不着少公爷。哎
1: 呀，他能去哪儿呢？
0: 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2: 娘，娘，
1: 你这是怎么了？
2: 啊，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1: 快去叫郎中啊！哎呀，快走快走，让娘看看，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2: 娘，孩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宗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1: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2: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1: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2: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薛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2: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3: 我看看。哎啊！疼吗？
2: 哎呀，疼！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啊？
4: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1: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2: 啊，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当当公主的面子，往哪儿搁呀？
1: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2: 啊，疼啊！哎呀，疼啊！
5: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6: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1: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7: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2: 就是啊。
6: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2: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1: 哎呀，别哭了。他们还小吗？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6: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1: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8: 走。
6: 婷婷。
2: 哎呀，好疼啊，疼啊！
6: 秦英啊，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2: 爹，你回来了。啊？
6: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2: 走回来的呀。
6: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2: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啊！
6: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2: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悖有谗，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6: 分明是你惹事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2: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事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6: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1: 哎，怀孕，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2: 娘，
1: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6: 公主，你听我说，
1: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呀。
6: 公主，请息怒，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1: 家有天促，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6: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1: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6: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1: 那你有什么法子？ 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6: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莹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1: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8: 是。
1: 我要进宫面圣。
6: 随你的便吧。
2: 娘，儿疼啊。
1: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2: 啊，疼。
3: 很疼。
2: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嗯，
3: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1: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3: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2: 皇舅，你还记得救夺小太岁之事啊？
3: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2: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啊？
3: 错在哪儿啊？
2: 错在玉生的身份。啊？
3: 不是错在没得玉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2: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玉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哼，
3: 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1: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嗯，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2: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3: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1: 谢皇上，
2: 谢皇舅。
9: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6: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10: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6: 都说我把他关。

1: 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2: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0: 怀玉哥，
2: 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0: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3: 哎呦！
2: 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3: 哎呀，
2: 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3: 啊，你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2: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3: 是。
2: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3: 哎呀，是啊。
2: 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们。
3: 啊，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喽。哦，
2: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3: 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2: 哎呀，
4: 宣城亲王李道宗上殿。

0: 罪万万岁呀！
1: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0: 驸马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给打了。
1: 来人，赐座。王爷，皇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0: 昨日申时在天牢门口。
1: 皇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0: 嗯，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1: 所告一样啊。皇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0: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1: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2: 传秦英上殿。

0: 秦英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1: 回皇舅，求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0: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1: 谢皇舅。黄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2: 哎，你这是恶人写告状啊你！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听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1: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0: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3: 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2: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0: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1: 皇舅，如果你让雨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尽不实了。
0: 哦，何以见得呀？
1: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2: 是你打我呀？
1: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2: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1: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2: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0: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4: 哎，对呀，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5: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0: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4: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6: 罗通，

0: 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1: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0: 啊，想起来了，皇叔，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1: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朕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2: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1: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2: 皇舅，皇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0: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2: 皇舅，玉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忌皇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皇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3: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0: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4: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面齐罪算了。
0: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4: 臣知罪。
0: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1: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晕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崔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0: 皇叔啊，翠云愚昧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1: 谢主隆恩。
0: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2: 谢皇舅开恩。
0: 驸马爷，林晴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5: 遵旨。
0: 退朝。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1: 哎，大限已经过半，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7: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

0: 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
1: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2: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3: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2: 哎，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啊，坚持啊！
4: 皇上还没准奏。
2: 嗨。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比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皇上。
2: 嗯，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3: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2: 啊，皇叔快说。
3: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臣一柄尚方宝剑，让老臣带您在大殿外守候，看谁还敢上奏。
2: 哼，好主意。
1: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4: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5: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6: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7: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2: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势微，薛元帅又危在旦夕，唯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日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

0: 怎么办啊，公主？
1: 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1: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既是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她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
3: 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帮越忙了。
4: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0: 仙都，
5: 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1: 嗯，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金莲，要小心啊。嗯。驾！
6: 驾！驾！
2: 金莲，
0: 金莲，
1: 姑娘胜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谢将军成全。
0: 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0: 玉。
1: 速速开启城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
2: 大胆狂徒，这里是皇城脚下，岂容尔等带兵进京面圣？
1: 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2: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觐见。
1: 有劳兄弟了。
3: 启禀皇上，周青等六大御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4: 又是薛仁贵，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我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爹，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您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
1: 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2: 爹，不好了！
0: 怎么了？
2: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
0: 啊？
1: 什么？
2: 爹爹，你说清楚点。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80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0: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
2: 哎呀，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嗯，
0: 本来就是嘛，爹。
2: 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就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0: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2: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缠的打王金鞭呢。
0: 是啊。
1: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哎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调戏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
1: 臣服不敢。
0: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1: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0: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
1: 朕就替你做主。臣服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
1: 皇上。

0: 怎么样了？啊？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
2: 莲儿，完了！
1: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3: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无赦。
1: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辱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3: 哎，侄女，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1: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4: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3: 臣遵旨。

0: 现在可怎么办呢？
1: 还能怎么办？杀入天牢，救出大哥。
2: 对
3: 对，
0: 别着急，我们现在动手就犯了谋反之罪了。现在跟谋反有什么区别？皇上他也不会饶了我们的。
4: 是啊，大哥活不成，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0: 对，好了，别说了，杀吧，杀！大家不可轻举妄动。哎呀，娘，今日战事已死，不战也是已死，不如让女儿出战，替爹爹讨个公道。莲儿，你若救得你爹还好，若救不得，触怒龙颜，你诸位叔叔爷爷可怎么办？娘，我只问你，你相不相信我爹他会？为娘自然不信，不信便好。
1: 我爹是条顶天立地的汉子，上对得起皇天，下对得起良心，又何必怕皇上发怒呢？话虽如此，可是别可是了。
0: 女儿未能报得父恩，今日若能救得父亲返乡，便是女儿一件功德。若是不能，女儿也不愿苟活于世，不如随爹爹去了。
1: 小丫头，你有胆量骂皇上，可有胆量出来应战？欺负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迎你。
0: 呀！哎呦！我不是小丫头，我是薛金莲，你并肩王千金，听清楚了没有？
2: 金莲，好样的，好样的，好样的。好啊，金莲，金莲，好样的。
1: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没用的东西。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3: 程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替朕拿下这个刁蛮丫头，真重重有赏。
1: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舅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
3: 哎，
1: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4: 就这么办吧。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1: 金莲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
4: 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
1: 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宣荣贵给你，啊。
3: 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娘，你别信他。
1: 哎呀，金莲，我老程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4: 对，
1: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3: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
1: 哈哈哈哈。
5: 啊，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好了，银环，你就放心吧。啊，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这
6: 好。
5: 啊，这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
7: 你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
5: 哎。
8: 六位玉总兵已经来了，
9: 参见鄂国公。啊，
5: 哎，你别说，我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那是。
9: 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
5: 哟，这就是我干儿子的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人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嘛。啊，
9: 是。
5: 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啊，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呐，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取回打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人贵救出来。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10: 小心，
5: 啊，儿等放心。 我手中的打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
1: 哼！嘿，老黑，小心点啊！

0: 哎，国公回来了！
1: 大娘，
2: 大娘，二娘！
0: 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衣服
3: 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

0: 回来呀？
1: 哎呀，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屋里说吧。
0: 哦，来来来来来。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日夜兼程的，人也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相公，
2: 相公，
0: 啊，相公，
3: 看来我的奇术已尽。
0: 不，相公，
3: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
0: 不会的，
3: 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0: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4: 哎，哎呀，
5: 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
6: 是。
7: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亦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自。
1: 林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
5: 他跟朝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
1: 哼，出家人不谈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
5: 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
1: 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5: 程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1: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斌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5: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1: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5: 我就不信朝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徒，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伯了。
8: 去伯了？
5: 嗯，
8: 可能朝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5: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9: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吴院长怎么说。吴景东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辽宁省中医药协会副会长，曾任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院长。
10: 院长版八段锦如何练习能一步到位，又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好处呢？
11: 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在院长版的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上，又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针对五脏，更偏重于呢防治慢性疾病。你像传拳怒目增气力，院长版八段锦呢更强调的是收拳头。

0: 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自然百病不生。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就能把身体这些慢性病改善好。
1: 听完感觉简单多了啊！其实八段锦的核心也在调理五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刚才呀又量了次血压，高压120，低压90，这血压呀特别的平稳。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血糖、血压、心率各项指标都稳定，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代医学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对多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赶紧行动起来吧。
0: 第一个动作叫做双手托天理三焦，这个动作呀做起来的时候你得呀拿住个劲儿，这个劲儿在哪儿啊？就在这个掌根处，掌根一定要上撑，我们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呢再从中焦上撑到上焦。中医讲啊，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理顺三焦能改善人体的糖代谢、脂代谢、尿酸的代谢水平。我们在这一上一下的动作的时候，要活动到肩颈穴。肩颈穴呀，对于我们的颈椎病、肩周后背痛都有好处。随着双手向上托挤到最大幅度，才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有非常的好处。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个动作，左右开弓试射雕，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同时一定要拉到啊咱们这个云门穴和中府穴，因为这个部位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呢，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短。

0: 平端手臂才能手度废气。
1: 那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对身体有哪些好处呢？
0: 对于呼吸系统功能减退，特别是经常感到胸闷气短，甚至是上下楼都上气儿接不上下气儿的朋友，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你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长期练习，肺气充足了，外邪就不能侵犯我们，慢慢的感冒的频率减少了，咳嗽痰多也会减轻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咱们肠胃不好的朋友啊，赶紧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虚单举。
0: 调理脾胃虚单举，想要练出效果，要记住两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这叫撑天，然后另一只手呢要按地，这个叫撑天按地。那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帮助呢？首先中医讲，要想治脾胃的病，首先要撑拉两肋。两肋是什么呢？肝胆。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它疏解开，胃炎、胃溃疡等脾胃疾病自然就好了。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啊肚子总是憋堵胀，就是吃完饭呢吃了一点东西，肚子也就满满的，总是打饱嗝，食欲差，这个是属于胃气不降，还会出现呢口臭啊、大便秘结啊。所以在这个动作里面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放屁、打嗝增多的情况。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对糖尿病、颈椎病、胃肠疾病有良好的防治作用。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糖尿病、颈椎病、胃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什么呢？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指的什么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它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呢，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五脏的淤堵，也是慢性病的加重原因。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咱们通过呀上肢伸直、外旋扭卷的筋力牵张作用，哎，它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肚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腧穴是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促进排泄油脂，排除湿气。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或者高脂血症的人来说，以及有游泳圈大肚子的、身体有湿气的呢，多加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再一个，往后瞧的动作还能改善颈椎

0: 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俞穴、肾俞穴、肝俞穴、心俞穴、脾俞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能够排泄油脂、排湿气。对于高血压、冠心病，还有血脂高、气血淤堵容易形成大小结节以及大肚子的人是非常适合练习。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接下来，第五式了，摇头摆尾去心火。那其实啊，像很多老年人，有可能啊遇到一些小事儿，就会心烦，情绪状态就会不好了，就会发脾气，或者呀，有经常口舌生疮了，这其实啊都是一个心火亢盛的表现。那心火一动，就会出现口干呐、口苦啊，甚至包括眼目干涩的情况，有时候呢还伴有小便短赤、失眠多梦等等这些问题，那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弓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适合于啊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啊女性妇科问题。想要强腰壮肾的人就得练习这个。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啊有几个要点。第一，两手要从啊命门搓下去，一直呢搓到脚后跟，然后再来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呢，就是起身的时候一定要以臂带身，慢慢的起来，整个动作才拉了你的督脉。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泄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一下我们的二维码，让我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能强心脑、活关节，增加肺活量，提升脾胃功能，对于肝肾功能的恢复有帮助。每天30分钟，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慢性病和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2: 那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更适合哪些人呢？
0: 这个动作呀，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气生发的功能，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对患有目眩、头晕、耳鸣、耳聋、 失眠多梦等疾病的人群具有很好的调理康复作用。实际上在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一个是大家要记住，就是卧固这个动作能增加呀咱们肝脏的功能。第二个呢，就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哎抹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完之后呢，哎，全都再收回来，收回到哪儿呢？两肋的章门穴，它是肝经的穴位，能够提升肝脏功能，疏肝解郁。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背后七点百病消，它的几个核心点，一个是五个脚趾要抓地，哎，要抓地；一个是提肛门，还有一个颠，这个颠相当于有点震颤，能够通督脉、通阳气，把浊气、病气从头往脚、往涌泉上引，从而排出体外。那么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呢，包括还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呢，都特别适合多多练习这一节。其实啊，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都不难，大家可以呢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首先呢，大家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高血压、头晕眼花、肝胆不实，练习传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那你心火旺、失眠多梦，咱们就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咱们就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胃肠不好的，咱就练习调理脾胃虚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肩颈僵硬，我们就练习左用开沟试射雕；风湿肩颈腰腿疼的、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咱们就强腰壮肾，练习两手攀足固肾腰。
2: 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在家练习，扫码就能领取，用手机反复的观看。
3: 你好，我是三江市警察局高级督察何塞，前来与中方的专案组代表进行对接。
4: 你好，
5: 这是安妮检察官。
6: 你好，
3: 你好，
7: 这是他的助手韩轩，这是我的搭档罗艳玲。
8: 看来你之前的猜测没错，我们一落地就被人盯着了。
9: 房间里什么都是坏的，空调、无线网、插孔全部都是坏的。
10: 我估计唯一好用的电器就是桌子底下的窃听器。
9: 还有窃听器啊？
8: 果然这里的情况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之后如果有关于案件的讨论，我们就在这里进行。
10: 同意。
11: 总有天会晴朗。
1: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4: 昂扬向上。

0: 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振幅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龙洞，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2: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3: 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种变化正在悄然发生，它关乎未来，关乎你我。而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有一个地方正在静静地倾听地球的呼吸。这里是瓦里关，全球最高的大气盆底站，它测量着地球上最干净的空气，记录着人类活动给天空留下的每一道痕迹。它是地球的听诊器，守护着关乎人类未来的大气盆底质。它倾听的数据是预警，更是行动的方向。减少碳排放，选择绿色生活，我们每一次微小的努力都能让它的记录向着更好的方向改变。守护蓝天，从读懂它的数据开始，聆听地球，为了共同的未来。
4: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
5: 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1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2: 又让我约跑了。
13: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0: 江军，
14: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5: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6: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7: 铁证如山。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晚上好，来看天气。五一假期的前三天，降水覆盖省内大部，假期接近尾声，大范围的降水停歇，气温也开始回升。尤其是在我省的东部河谷一带，最高气温将会在这两天一跃至20度上下，部分地区甚至能够接近到25度，正是一片盎然的春意。

0: 不过，高原的五月温差大呢，依旧是常态。那么，这些地方虽然较暖，但是昼夜温差依旧能够达到10到15度。早晚出行还是需要注意添衣保暖，谨防感冒。另外，在本周6号到9号，我省的青南地区降雪天气频繁，其中呢，在玉树果洛中南部以及天峻德令哈的高海拔山区将会有大到暴雪出现。那么，降雪天气将会对能源保供、交通运输等方面带来不利影响，还是要提醒有关单位和个人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我们预计今天夜间，除了至多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雪之外，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到了明天的白天，玉树大部、果洛大部以及天峻都兰的部分地区将会有小雨雪或雨夹雪，省内其余地区都将会是晴或多云。另外呢，在柴达木盆地预计将会有6到7级的偏西风，并且会伴有沙尘天气。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获取更多天气信息。最后来看一下具体的城镇天气预报。西宁晴转阴，4到21摄氏度；黄原多云转阴，0到19度；海东晴转多云，6到24度；乐都区晴转多云，6到24度；德令哈阴，6到18度；共和晴转多云，1到20度。海燕多云转阴，-7到16度；玉树阴转小雨，-3到17度；马庆多云转小雨，-6到13度；铜仁晴转阴，5到22度；格尔木阴，7到19度；银河晴转多云，9到26度。黄淮阴，4到16度；都兰多云转阴，5到14度；乌兰多云转阴，4到20度；大柴旦阴，2到17度；贵德晴转多云，5到25度；九至晴转小雨，-5到14度。尖扎晴转阴，8到24度；河南多云转阴，-5到16度；西宁市区晴转阴，4到21摄氏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对啊，别跑了。
8: 我分析这雨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13: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4: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去

些，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
6: 对啊，我们得跑了。
7: 分析之余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8: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12: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 大美青海，三江之源，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青海广大青年扎根高原，实干笃行，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0: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
1: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回望奋进征程，共青团青海省委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团结引领全省各族青年扎根雪域高原，实干笃行争先，以蓬勃朝气、奋进姿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2: 在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冶炼车间，年度大修工作紧锣密鼓全面开展，青年突击队队员统一着装，穿梭在生产作业区，干劲十足。这支青年突击队有队员23人，平均年龄31岁，自组建以来扎根高原一线，全力护航安全生产。
3: 突击队将持续立足铜冶炼主责主业，深耕技术攻关，坚守绿色底线，以岗位奉献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用心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充分彰显新时代产业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以企业青年突击队为鲜活缩影，全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科技攻关最前沿，基层治理第一线。团省委紧扣省委中心工作，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平安青海建设4个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与组织引领优势，搭建实践平台，拓宽成长赛道，让新时代青年成为助推区域发展的生力军。
4: 立足青海独特的生态资源，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生态志愿服务和生态科普实践。我们以自然教育为抓手，走进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景区、社区、学校、企业，开展生态保护宣讲、野生动植物守护、环境清洁整治等志愿服务行动，带领广大青年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
5: 无论是服务基层群众、推动项目落实，还是参与生态治理、助力乡村振兴，都坚持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展现新时代青海青年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良好风貌。
2: 山河万里志无垠，一批批青年支教团队跨越山河阻隔，怀揣理想热忱与教育初心奔赴青海。他们克服高原生活与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以志愿之名践行初心使命， 以三尺讲台传递温暖希望，在雪域大地播撒知识的火种，浇灌成长的希望。
6: 南油研制团自2017年起已累计选派9届42名。

0: 志愿者，扎根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开展支教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把南邮的信息学科优势转化为三江源畔的育人实效，以青春之名丈量西部热土，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1: 理想指引青春方向，信念凝聚奋进力量。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共青团、青联、学联、少先队组织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依托三会两制一课、主题团队日、实践研学等多元化载体，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红色教育、榜样宣讲等特色活动。2025年累计开展各类学习活动980场次，主题宣讲110场次，覆盖青少年16万余人次。同时不断创新育人模式，精心打造青海青年思政课大讲堂，持续深化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凝聚同心奋进、逐梦前行的青春合力。
2: 我们紧紧围绕建设党在青年工作领域特色鲜明的政治学校的根本定位，聚焦团干部教育主责主业，不断提高思政培训能力和质量，大力推进课程体系建设，形成了1+8+N 精准培训课程体系，成功打造行走的团课品牌，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好思政课这个重要阵地，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 百年五四，星火更续，青春青海逐梦前行。回望过往，新时代青年在各条战线勇毅前行，展望未来，时代赋予青年新的使命，高原发展呼唤青年新的作为，广大青年必将以挺膺之姿扛起时代使命，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让青春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3: 连日来，我省各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组织广大青年沉浸式感悟历史，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
4: 省委宣传部、海北州委、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主办青海省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全省青年学子走进原子城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研学活动，千名青年学子搭乘五四红色专列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原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221基地一厂区等核心教学点，在实地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5: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这段峥嵘历史，传承先辈们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祁连县举办校园文体系列活动，通过重温入团誓词、主题演讲、书法绘画等，引领青年学子在体育与艺术的交融中书写青春力量。海西州德令哈市举办2026年向上生长、向下扎根五四青年节主题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展示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海东市循化县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循化县第二届星星火炬代代相传火炬传递活动，传承五四精神，致敬青春力量。黄南州举办纪念五四主题活动，通过劳动模范、青年干部、创业者代表分享扎根岗位、实干担当的奋斗故事，展现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青海油田召开五四表彰大会，对2026年度油田五四红旗团委、优秀共青团员等团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进行了表彰。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开展系列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官兵重温入团誓词和部队征战时奋斗时，更续红色血脉，锤炼大英本领，在高原战位上践行青春誓言，矢志奋斗强军。
6: 五四精神对我们来说，就是用实际行动扎根高原，苦练本领。我们一定不负青春，不负时代，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当中。
7: 从湘江之畔到昆仑山路，一位80后博士用8年时光，在青藏高原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青春答卷。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西部矿业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远。
4: 在西部矿业

0: 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刘远正在和同事们分析不久前从西藏带来的矿石样本。
1: 这是我三月份在玉龙铜业流程考察取下来的样品，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物相分析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铜矿物的结果。
0: 行走矿山，在实验室里和各样的石头打交道，是刘远的工作常态。
1: 我是博士毕业后通过青海省的人才引进来到西部矿业工作的。青海省的战略矿产资源很丰富，资源的综合回收有很大的科研空间。作为一名青年的科技工作者，我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0: 从湖南到青海，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在他看来，青海有色资源禀赋优越，这里正是学以致用的最佳舞台。
1: 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国家战略矿产资源的安全和综合回收方向。目前我们的团队有6名博士研究生，30余名硕士研究生，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团队。
0: 通过团队的努力，刘远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级省级多项科研任务，主持企业自主研发项目40余项。作为一名企业直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他带领团队突破公司科技创新路上的多项技术瓶颈、科研难题。他主导参与研发的高铁闪星矿氧压强化进出与锌铁分离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2: 在攻克西藏锡贵金属回收技术时，最难的就是铜铅锌冶炼过程中伴生的金银铂钯铟锗锡地，这些金属含量极低，成分复杂，常规的方法根本抓不住也分不开。刘远博士带着我们团队东守冶炼生产现场，连续1年加班加点做数据监测，调整分离负极工艺，最终成功开发了多金属的定向负极与分离精致关键技术。
0: 刘远不仅自身技术精湛，更注重团队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所带团队多次获评先进创新集体，取得多项高水平成果与专利，并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真正实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3: 他搞科研更是严谨认真，精益求精，带着我们专挑最难的骨头啃，攻克了锌冶炼过程铟锗钴的定向负极分离回收，铜冶炼过程锡地钡钼来的绿色分离提取，这些关键技术难题。
4: 我是2024年7月加入团队的。刘远博士和团队里的老师们毫无保留地带我教我，在这样的团队里，你不会孤单，反而特别有底气，敢想敢试，一起发光。
0: 8年间，刘远把科研思路从论文里移植到生产一线，把技术突破从实验室推向产业化，将人生的论文一字一句写在了青藏高原大地上。
1: 下一步，我们的团队将致力于战略矿产资源的锡散锡贵金属回收方向，把锡散锡贵金属的综合回收、智能化生产列入我们的科研方向。
5: 近日，省人大机关联合省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分享交流会，共赴青春之约，共话使命担当，共促事业发展。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和融媒体中心等场所，了解数字办案建设成果，观看工作专题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篇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两家单位的8名青年干部紧扣主题，结合立法监督、检察履职等岗位实际，分享理论学习体会、履职实践探索、服务群众感悟与攻坚克难收获，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干部信念坚定、忠诚履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6: 假期里，不少市民和游客选择走进文化类场馆，从历史与科技中汲取养分，为假日增添一份文化气息。
7: 走进青海省科技馆，一场以创造为主线，融合科学、劳动、生态、人工智能的主题科普活动正在进行。游客在操作中激发好奇，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技的魅力。
8: 我带我家3岁的宝宝然后来参加，其实给我的感触挺震撼的，因为会让我宝宝接触到就是蛮多他之前接触不到的一些东西，能让我的孩子学到很多。

0: 多，像机器人呀，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1: 本次五一活动我们主要是以电视剧《生命树》为热点，以这个艺术创想无限可能的为主题，推出七大板块，通过小小劳模通关护照，完成动手实践、智慧体验、游戏闯关、亲子农耕等科普项目，集章可抽奖的形式，促发青少年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热情。
2: 如果说科技馆是面向未来的探索，那么省博物馆便是回溯历史长河的对话。游客在省博物馆与青海的厚重历史擦肩，在青海历史文物展展厅、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吸引大批观众驻足细看，或低声交流，或认真记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
3: 通过对博物馆的参观，感触非常非常之深。一个感受就是，青海拥有这些少数民族很多独特的文化。
4: 今年五一，我们准备了一些有意思的活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有斗拱拼搭体验，带大家了解被称为高原小故宫的瞿昙寺。我们的志愿讲解也会重点带大家深度解读这些文物的知识，不需要额外预约，到点跟着走就行。
2: 五一假期，文旅体验新玩法持续升温。五月三号，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办漫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高原视听盛宴，解锁假日旅游新体验。在青海湖二郎剑白沙滩，湖风轻拂，清空澄澈，碧蓝湖面与流云相映成趣。音乐会舞台临湖而设，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坐沙滩，潮流电音引爆开场，活力舞蹈点燃氛围，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合唱，游客们跟着节奏携手共舞，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浪漫。今年五一，青海湖景区紧扣假日文旅趋势，创新文旅融合模式，依托二郎剑半岛沙滩、湖岸风光等生态资源，将舞台搬进自然，打造生态加音乐特色体验，丰富景区文旅业态，以多元活动激活假日旅游市场，推动打卡游向深度沉浸游转变，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5: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策划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共赴诗和远方。
2: 海东市多个景区推出文艺演出、快闪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游客在逛古迹、赏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解锁多元游玩体验。
6: 这次五一来到瞿昙寺，意外看到了这场文艺快闪，特别惊喜。一边打卡古寺，一边欣赏特色表演，氛围感特别好，能感受到当地浓厚的文化气息，也是一次特别的旅行收获。
2: 在海东市循化县，青青黄河循化游、高原江南春来早系列活动火热进行。循化县该子街美食体验活动人气爆棚，一道道美食，一款款特色产品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力提升河美循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7: 今天特意过来打卡，小吃香气浓郁，风味独特，满满的市井烟火气，既留住了本地人的乡愁，也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品尝。
2: 五一小长假，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第三届田园之约活动欢乐启幕。活动主打亲子互动，深度融合自然体验、手工创作与乡村美食。120多个家庭在青山绿野间感受乡村田园的别样乐趣。活动打造趣味闯关冒险之旅，每组家庭手持专属通关文牒，沿着老虎沟步道依次开启松果射手、山林模仿秀、植物大寻觅等趣味关卡挑战。在步道的开阔场地，创意石头画成为亲子热门打卡项目。孩子们亲手捡拾林间鹅卵石，提笔创作专属石画，定格亲子相伴的美好瞬间。土窑美食区前，游客排起长队，炭火焖烤的土豆、田鼠窑鸡香气四溢，地道的农家美味让大家感受田园生活烟火气。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夜市美食区摊贩忙个不停，特色展销区集中展示柴达木枸杞、牦牛肉干、高原特色粮油与文创产品。休闲广场上，广场舞队伍动感起舞，市民游客吃喝玩购一站式享受，以浓浓烟火气点燃夜间消费，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8: 五一假期过来逛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假期的氛围感

0: 间拉满了，既能放松心情啊，也能看到这么漂亮的花，感受特别好。
1: 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凭借热播剧《生命树》的超强 IP 影响力迎来旅游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经典场景，体验高原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在雪山戈壁间感受影视魅力与烟火风情，让影视加文旅的融合热潮持续升温。
2: 是被电视剧的《生命树》圈粉，想亲身经历走进剧情里的场景，整体体验感非常好，非常满意。这里呢，既有影视取景地特色，又有本地的农垦文化底蕴。
3: 今年呢，我们重点升级了影视 IP 沉浸式基地，一比一还原生命树经典场景，新增了 NPC 互动、剧本游等体验。五一期间呢，我们多部门联动，优化客流疏导，增设服务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游客安心舒心游玩。
4: 五一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尽享悠闲时光时，有一群人仍默默坚守在能源保供一线。在城市充电站，在高原新能源基地，他们用责任与汗水守护万家灯火，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
1: 面对假期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国网海东电力公司平安区公司提前完成全区七座电动汽车服务站点的安全检查，重点排查了设备运行、消防设施、场地安全等，确保充电桩满电待客。
5: 五一的话，我就回趟老家，在循化，充电站覆盖还是挺广泛的，比较方便。
6: 假期期间，我们用维人员全时段在岗值班，并提前对充电桩的线路、接头、显示屏、充电枪等关键部位进行了全面检查，全力做好充电桩的用维保障工作。
1: 在保障出行充电便利的同时，电力稳定供应更离不开发电端的有力支撑。位于海北州钢察县的国能海北钢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节日不停工，值守不打烊，检修员穿梭在光伏阵列和风机之间，认真排查每一处设备隐患。
7: 五一假期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全面加强安全管控和设备巡检，为青海能源安全和清洁能源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1: 城市充电桩旁的忙碌身影，高原光伏阵列里的巡检脚步，广大运维检修人员的默默奉献，护航绿色出行畅通无忧，守护千家万户度过安稳温馨的五一假期。
8: 随着假期本地游、周边游逐步升温，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加大，青海消防将执法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检查。在西宁海东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检查人员聚焦餐饮后厨燃气管道、防火分隔、排烟系统，开展精细化排查。针对玉树、果洛等地区藏式餐厅、特色民宿等重点场所，消防人员重点整治违规动火、安全出口锁闭、易燃可燃材料装修等突出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聚焦景区、交通枢纽、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科普宣讲、应急演练、线上直播等多元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火墙。在查卡盐湖、翡翠湖、查尔汗盐湖及德令哈生命树等热门景点，当地消防在各大景区、机场、火车站设立多个消防科普宣传点，将安全服务送到游客身边。
9: 改变了以往坐等上门的宣传模式，采取驻点宣传加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背后有我们火焰蓝的守护。
4: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0: 你们不可能成功，
3: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4: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0: 把牢底坐穿。
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8: 保证完成任务。
9: 你们不可能成功，
5: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10: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11: 又让同学跑了。
12: 我分析这笔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5: 江军，
0: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2: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3: 铁证如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1: 各地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十五五主题团日活动。
0: 五一假期文旅活动丰富多彩，假日市场持续火热。
1: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

0: 人次，交通部门全力做好返程出行服务保障。
1: 多国人士敦促日本正视80年前的东京审判，彻底反省历史罪责。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坚决反对高市扫描政权危险动向。
0: 伊朗方面称，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方面称，将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让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7: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8: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接续攻坚，努力推动量子科技实现从基础理论研究、关键技术突破到成果落地转化全链条产业赋能的贯通，把科研成果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同时扎根科研育人一线，潜心为国家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带动更多的青年为国家高

0: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注入青春动能。
1: 今天，共青团中央、全国经联、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召开座谈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号召全体青年把总书记的关怀厚爱转化为奋进动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2: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3: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五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4: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5: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全国各级共青团组织开展青年大学习建功15五主题团日活动，继承发扬五四精神，引导广大团员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1: 连日来，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举行入团仪式，新团员庄严宣誓，并在重走长征路、红色研学等活动中汲取奋进力量。在上海、河南、福建等地，青年榜样、主题宣讲、话剧等活动丰富多彩，以生动形式讲述党的创新理论和青春奋斗故事。在新疆、西藏、青海等地，各族各界青年用歌声奏响民族团结、扎根边疆、建功立业的青春强音。在内蒙古、江苏、重庆等地，各界青年积极投身植树造林、基层治理、城市更新等志愿服务，共建共治美好家园。多地还通过举办健康活力跑、青春歌会、文化市集等特色活动，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活力与担当。
6: 五一假期，从公园里的赏花漫步，到山水间的畅玩游览，从大城市的打卡热潮，到小城镇的悠闲漫游，祖国处处生机盎然。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为假期添动感、增活力。
1: 五一假期，京郊游火热。北京整合全域27条旅游休闲绿道及周边129家特色乡村咖啡馆，为游客提供更多度假选择。在密云水库库区，人们山谷漫步、林间骑行、低空探索，全方位亲近自然，欣赏美景。广东中山依托优美的水岸风光，打造水岸文旅新场景。一条条河冲水岸变身为咖啡音乐厅，美食文创摊位烟火气十足，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享受惬意假日时光。广西龙胜龙脊梯田农耕活动吸引不少游客，农耕歌谣回荡在梯田间，伴随着开犁起闸放水，12道古法农耕工序有序进行，勾勒出鲜活的农耕画卷。赣南采茶戏在江西安远的山水之间精彩上演，游客饱览秀美风光，领略文化魅力，还能在百年客家古围屋参与星空音乐会等活动。假日里，不少亲子家庭走进文化场馆，海南科技馆推出科普嘉年华、主题展览、挑战赛、快闪等活动，让大家乐在其中。最新亮相的嫦娥5号返回器与降落伞展品成为全场焦点，吸引游客拍照留念。五一期间，吉林市12家热门文博场馆延时开放至晚上9点。陨石博物馆运用声光电高科技展陈设计，沉浸式还原宇宙星际场景，为游客点亮星空之梦。 河南西峡恐龙遗迹园融合科技加文化加旅游元素，打造特色项目，将传统观光升级为沉浸式史前穿越体验，

0: 受到亲子家庭和研学团队的青睐。
1: 这个场景的动感让人身临其境，它让我仿佛穿越到了白垩纪，体验到了远古时期火山爆发的场景，科技感十足，非常值得来体验。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加开列车，增开夜间高铁，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公路出行今天以中长途为主，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请司机朋友们及时关注路况信息，确保行车安全。琼州海峡今天迎来出岛返程高峰，海事部门运用信息化手段对客滚船实施全程动态监控，及时排查安全隐患。为畅通旅客回家最后一公里，交通运输部督促网约车平台加大高峰时段运力保障，并统筹铁路、民航与道路客运、城市交通衔接，做好夜间到发旅客的出行服务保障。
2: 如今，我国风光发电装机已占全国电源总装机的近一半，给电网的安全运行与实时平衡带来新的挑战。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梁凌宇，打造出了我国首个电力人工智能大模型，让新型电力系统有了更加安全稳定的支撑。
3: 4月中旬，一场暴雨横扫南岳大地，光伏发电在半小时内断崖式下跌，而南网调度大厅里井然有序，时刻保持着发电与用电之间的平衡。
4: 实际上平静的背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的大模型在背后去运行，提供了很多有效的手段辅助到我们的调度员。
3: 电力系统蕴含大量复杂的数理规律，新能源发电的加入更增加了一系列不确定性。梁凌宇决心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新型电力系统更加安全稳定。
4: 先把数据变成一些
3: 大模型，虽然具有千亿级参数的记忆，每秒上千万亿次的计算能力，但要让大模型懂得调峰、爬坡速率等各种电力专用术语以及彼此的逻辑关系，并根据实时变化做出判断，梁凌宇不仅要有人工智能的扎实算法功底和底层架构能力，自己还得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电力知识体系，学习几十本专业教材、上千个基础理论概念，在深山里巡线调试设备，从输电、变电、配电到电网规划，梁凌宇用了整整一年时间，跑遍了电网涉及到的几乎所有工作流程，又建起了与真实电网一样复杂多变的虚拟训练场，带领大模型一次次挑战极限，
4: 快速的去推演，快速的去各种模拟，快速的去尝试。随着他的这种认知的层面越高啊，他会遇到新的问题，那他能不能解决是吧？能解决，那说明他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3: 终于，梁凌宇团队将电网运行的物理定律编码进 AI 的底层逻辑，带领电力大模型逐渐成长起来。
5: 你看16号的下午，这个风就很小。
3: 2026年春节时，一股强冷空气来袭，广东省风力发电量急剧攀升。而大模型7天前就根据气象预测做出了预判，并给出调整建议。大年初一又从容不迫做出了一系列判断，压减火电、核电机组，并调用抽水蓄能机组和上百个新型储能电站，把风电富余的上亿度电储备了起来。如今，大模型已将南方电网庞大复杂的系统内化为随时可预判并调动的资源，以毫秒级的速度应对每一次突变。而梁凌宇和他的团队正在向着更远的目标迈进。
4: 我们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支撑咱们的电网走向安全、经济、绿色。
6: 五一劳动节是属于每一位劳动者的节日。这两天，总台记者在街头进行了随机采访，你要为谁点个赞？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人们最想把这个赞送给谁。
7: 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8: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
7: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8: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

0: 就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1: 我想给咱们的环卫工人点个赞。有一天我在那个小区门口等车的时候，我看到有一位保洁阿姨就在那儿很仔细的去擦那个垃圾桶。我就在想，我们这座城市在晨光中醒来的时候，人们走在干净的街道上，其实很少会有人去想这份整洁是从何而来的。
2: 五一假期，无论是在家休息、外出旅行，还是坚守岗位，人们特别想点赞的，也许是给自己鼓鼓劲，也许是把这个赞送给最爱的人。
3: 我会给我妈点赞。我是来自吉林延边的一个农村的小家庭，我的妈妈就是从我小时候就不遗余力地去托举我，她做过保洁，做过环卫工人，就觉得妈妈在我们家庭当中像一个顶梁柱一样。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你真的很厉害，你辛苦了，谢谢，谢谢你用你的双手托举我到现在，再等等我，以后换我来托举你们。
4: 我最想给点赞的就是我们书记，因为他为这个百姓办实事。比如说你像这屋这个幸福食堂、互联网卖苹果，开始我对他这小年轻书记不大硬核，但是然后这几年干的成绩是确实好。
2: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为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都是对劳动奉献的尊重与礼赞。
5: 天山胜利隧道的这些开通嘛，我觉得这些建设者们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还能够开通，我觉得非常好，为中国基建点赞。
6: 因为人民需要这样一条好走的路，祖国可以让高山让路，让河流低头。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
7: 我觉得这句话这两天在全疆特别火，而且火到了全国，也特别感人。
8: 我们国家的年轻人一代胜过一代，这是我觉得应该是值得骄傲的。我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突飞猛进，我们过去搞石油地质工作是拿着罗盘和地质锤，现在我们国家在海上的钻探，一钻探几千米啊，我们过去想都不敢想。
9: 我想给所有努力付出的人点赞。
1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年以来，我国电子商务实现较快增长。一至三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14.7%，重点监测工业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同比增长10.5%，助力壮大实体经济，成效明显。截至今天，第139届广交会已累计举办贸促活动超760场，其中贸易之桥公采对接活动38场，吸引了126家采购商与510家供应商参与一对一对接洽谈。新品首发专场活动665场，发布的新品数量较上届增长29.3%。今天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余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十五五”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当地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决赛在丹麦霍森斯举行，中国队3-1击败法国队，成功卫冕，这是中国队第12次捧起汤姆斯杯。截至今天下午，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五一前3天观影人次近1400万，较去年同期上涨6.2%。其中，悬疑片《消失的人》和动作片《寒战1994》赢得良好口碑的同时，单片票房均超过1亿元。未来我来2026五四青年节特别节目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及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播出。立足十五五开局之年，节目通过讲述新时代中国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的故事，充分展现他们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

0: 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
1: I remember my parents were in Japan.
2: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3: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2: 东京审判是国际秩序发展进程中的重大里程碑，旨在避免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罪行再次重演。遗憾的是，日本政府选择与历史正义背道而驰，一些右翼势力甚至颂扬战犯为英雄。日本正加快重整军备步伐，加速再军事化，破坏地区稳定。
3: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4: 日本人士表示，日本社会应维护正确史观，守护和平宪法，坚决反对高市政权扩军政策等危险动向。
2: 战后，虽然日本以和平国家的身份重新出发，但日本社会对战争的反思不够深入，政治长期由保守势力主导，他们否定东京审判，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提出异议。近年来，随着军国主义抬头，这些反对声音逐渐增强。我认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日本人必须保持反思，建立正确历史认知。
5: 修宪既没有必要，也非常危险。高市政权践踏宪法精神，再次试图让日本成为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对此，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都绝对不会容许。
2: 宪法第九条当中的专守防卫政策正在逐渐被削弱和瓦解。日本当前已经在推进实质性修宪，因此必须让整个日本社会直视过去的历史，共同反对日本政府的修宪扩军动向。
6: 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舆论和部分在野党表达了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今天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全国各地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第九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人们担忧，日本不仅无法作为和平国家阻止战争，反而可能成为加害的一方。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视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日本共产党表示，若将自卫队写入宪法第九条，最后的约束将被打破，日本将发生重大转变，走向战争国家。日本社民党表示，该党将坚守宪法第九条。令和新选组表示，高市政权提出修宪动议的危险正在逼近，应共同加以阻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对伊方新谈判方案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正在对此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今天开始疏导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美国中央司令部方面称，美方军事支持包括出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陆基和海基飞机以及无人机，还有 1.5 万名军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阿卜杜拉希今天警告说，任何外

0: 爱国武装力量，特别是侵略伊朗的美国军队，若试图接近或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将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今天一艘美国海军舰船意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伊朗海军的警告后，遭到两枚导弹袭击，并被击中。不过，美国媒体称，美国高级官员否认了这一消息。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今天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法国、英国、西班牙等多国领导人参加。此外，加拿大总理卡尼也应邀出席。这一会议将重点讨论欧洲共同防务等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伊朗与美国应通过协商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他同时表示，不会参与美方的相关疏导行动。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黎巴嫩媒体和卫生部消息，3号黎南部多地遭以色列空袭，造成8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继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目标，并拦截多枚火箭弹和无人机。黎真主党当天称，其武装人员打击了以军车辆和人员集结点。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伤亡报告，还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对实验室造成损坏。俄罗斯媒体称，乌克兰实施了这次袭击，乌方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军非洲司令部3号称，两名参加非洲狮2026军演的美国军人2号在摩洛哥德拉角训练区附近失踪。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这两名美国士兵可能已坠海，目前没有发现他们被谋杀的迹象。由于美国和摩洛哥相关搜救行动仍在进行中，非洲狮2026军演于3号被迫终止。3号，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67客机在新泽西州纽瓦克机场降落时撞上灯柱和一辆拖车，事故造成一人受伤，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春夏之交，农事正兴，大江南北一片繁忙。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希望的田野，感受现代农业的蓬勃生机。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

0: 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向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1: 拜拜，不见。
0: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
2: 我是要的，
0: 勇气。
3: 准备放炮。
0: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6: 新姐，
7: 对，我就问他，新姐是谁呀？他说，在整个团队里边，只有新姐一个人可以见到老 A。
6: 不光是之前那些嫌疑人交代的情况，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那个非法猫池的上游确实跟这个新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8: 这个人在 F 国神通广大，据说是在海港城地区搞电信网络诈骗的 number one， 尤其是咱们中江省，更是受害的重灾区。
9: 看来我们还真得好好会会这个心结了。
10: 总有天会晴朗，会风轻。
4: 即将播出公诉。三江之源在青海，国家

0: 源在青海，一江清水出青海，三江之源中华水塔。
1: 可以自由的疯狂，也许这更像是
0: 欢迎进入公诉

0: 经过我们的调查啊，这个尹慧泉跟
1: 安姐，
2: 安姐回来了。
1: 哎呦，你可回来了，你身体好点
3: 多？姐，哎，
4: 恢复的还不错吧？
2: 还行。
5: 你这怎么好像胖了？
1: 你走开，你哪活不开体哪活？
2: 我这是趁机偷懒呢。哎，你们这一个个黑眼圈的，都是被何队给压着熬大夜了吧？
3: 我们真的都是自愿加班的。
0: 你听听啊，我是不是领导有方？
5: 姐，你是不知道，你不在这几天，我们下班都没个正点。
0: 有人给你撑腰了是不是？哎，
2: 你们可不准这么说何队啊！我这次住院还得多亏了他及时把我送到医院呢，而且人家还去我家帮我取了东西，是吧？
3: 哟，还去家里取东西。
0: 来来来来，接着开会，接着开会啊！刚才说那个说哪儿来着？
5: 取东西。
0: 什么取东西？那个
5: 尹慧泉啊，
0: 尹慧泉跟那个非法网贷的那个法人啊，确实没有什么交集。这个韩轩已经经过了大数据的研判，而且他的七大姑八大姨这些社会关系都抽丝剥茧的查过了，包括尹慧泉的儿子尹天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嗯，
2: 这些洗钱、逃税、犯罪，都是这些犯罪嫌疑人可以销赃的手段。哎。这些和那些非法网贷资金账户有没有关系啊？不是说尹慧泉在境外还开了一个账户吗？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0: 内地的账户我们都能查得到，但是海外的账户我们好追踪啊。
5: 哎呀，还好吧，咱们检查系统里吧，他隐藏了一个高手，一个电脑高手。他这个人吧，平时比较低调。他深藏功与名。
2: 行了行了，知道是你啊！
0: 你别卖关子，快说。
5: 行行行，我就满足大家啊！现在呢，这个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更何况是信息透明的大数据时代。我查到了一家设立在香港的公司和汇泉公司有经济往来，
0: 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啊，这事儿我们只能是跟上级汇报，让他们跟香港警方联系，争取他们协助调查。
2: 嗯，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我们调取分析了尹慧泉的出入境记录、机票信息，还有他的签证，并没有发现他出现过，甚至是转机入境过咱们重点关注的 A 国。不过我倒是查出来，他有香港永居身份。其他的情况就和我们之前了解到的养病、探亲、商务活动都对得上，没什么问题。不过还有一点啊，如果他有其他护照的话，那……

0: 一些信息我们就查不到了。
1: 对了，你上次不是让我那个补充侦查李全，在香港的亲属情况吗？嗯，我也查到了。这个李全确实跟香港有关系，他有一个孤寡老娘在香港，而且这个李全还是个过继的孩子。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这么多犯罪形式，更何况他们还掌握了那么多用户的个人信息。
2: 也不知道这些犯罪团伙到底在国内支了个多大的犯罪网。哎，对了，上次你说从清水河捞出来那个尸体不是江小北，是谁啊？是个智力有点问题的人。发现的那个手机卡呢，既不是张小北的身份证开的卡，也不是张小光身份证开的卡，是一张虚拟的复制卡，而且里边大部分的数据都已经删除了，只留了一张张小北的照片，还有一些微信转账的记录。
3: 在一些特殊的日子，转过5214、1314这样的数字，我怀疑他是不是交了个女朋友啊？
1: 你们骗人，我老娘不会像你们说的那样。你以为你不供述犯罪事实？
4: 你们组织就会给你的家人养老送终吗？请不要用这么幼稚的方法对我，好吗？行，我不用幼稚的方式跟你说。儿啊，妈知道你每次给妈的钱，就像他们说的，都是你诈骗来的。妈就是病了。
3: 再来也不会要你的一分钱。咱们再穷，也不能没有脊梁骨啊！今天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我想好了。
1: 想好了，那你就说。
3: 张宛如的死，的确不是意外。
1: 保罗，我确实也认识。其实，就算你们上次没有给我看那个视频的话，我也一直在纠结。如果他先说了，我就被动了。如果你想知道保罗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保罗已经被当地的警方以醉酒驾驶造成死亡处理，跟蓄意谋杀没有沾上任何关系。但是，像保罗这样一个在刀口上舔血讨生活的人，又因为其他的案件被抓了进去。 而且，被抓进去之后，他一紧张秃了嘴，把当年受雇于老 A
3: 制造车祸的事情全都给招出来了。其实我也想通了，我在这个组织里边，最多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往大了说，也就算个包工头吧。现在这事儿，可不是我以前想的那么简单的电信诈骗案，这牵扯到谋杀。 还杀的是警察，那这个事儿我可兜不住。如果我扛了，那别人还在外边潇洒呢。
1: 你这说的别人是说老 A 吗？是。那为什么从你引渡回国到你被判入刑，你一直都没有提到过这件事？我这不是怕吗？我怕他们找到我，报复我。再说了。 他们给了一笔安家费给我，你知道，干我们这一行最忌讳的就是反水。土出老大的人，基本上都没有好下场。但是他的事儿，我就知道这么一丁点儿。我想的话，这么一丁点儿对你们案情又没有什么帮助，我就索性不说了。再说，不管我说了什么，你们也抓不到他。
3: 你不是说你见都没见过他，你都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那你为什么就这么断定我们抓不住他呢？这样，今天我就把知道他所有的事情告诉你们。但是呢，抓不抓得到他，你们自己衡量吧。这第一，他是哪个国家的人，我不知道。 听我上线说，他好像是亚洲人，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中国人。这第二，他在欧洲、东南亚。

0: 啊，日本有很多据点，他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唱大战。第三，他跟其他的网络诈骗团伙还不一样，据说他还有很多产业，好像在 F 国有赌场，在欧洲还有酒店。这人真是闲得慌，搞这么多产业干什么呀？
1: 这第四，就是这个团伙的层级和人员，比你们以前侦破的案子复杂多了。这个我了解，你在当地就像是一个公司分公司的老大，而你上面还有另外一层人，而且你跟老 A 之间差了可不止一层，对吧？对，我是控制
0: A 国的。 但是，我们有很多像我一样的人，我们最多就是个组长，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上面还有一个管理者，都是单线的，负责人才有资格联系老 A 的代言人。这个老 A 的代言人是个女的。你怎么知道这个信息的？有一次，我的上线到 A 国来。 我就请他喝酒吃饭吧，你知道咱们中国人都爱个面儿，喝多了我就带他到红灯区去了，给他选了一个准备陪他。不知道他是喝醉了还是没有看上。哎呀，这个他跟我说了一句：“这些欧洲的大娘们根本比不了我们的欣姐。”欣姐。
1: 欣姐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老 A
0: 的代言人是吗？对，我就问他，欣姐是谁呀？他说在整个团队里边，只有欣姐一个人可以见到老 A。哦，我才知道，这个欣姐是个大美女啊。行了，回到正题，保罗是谁找的？怎么谈的？这事儿还真跟我没什么关系，这保罗。 是我介绍给我的上线，他就是做一些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事儿。我的上线把张婉如的资料传给我，告诉我这个事儿不用我管。他说他会在去花都的路上想办法除掉张婉如。我觉得这个事儿不关我的事儿，他要干什么我也管不着，不是吗？
1: 你那个姓周的上线已经上了国际刑警组织的红色通缉令，他被抓也是早晚的事。刚才你所做的供述，这是笔录，请你仔细核对。如无遗漏或者差错，请逐页签名按指印。到时候如果那个姓周的上线被抓到之后，你可能要出面跟他对质。
0: 说实话，这个我看见张婉如这样就死掉了，我心里还真是挺难受的。毕竟我们一起工作那么久，又都是中国人。
1: 行，拿去给他确认吧。
0: 安检察官，我老妈。
1: 放心吧，她很好。
0: 你这次主动提供保罗的信息，我们一定都会记录在案，这对你的量刑有帮助。好好复习。感谢政府，感谢。确认好再按手印。啊，好。李全全部都吐了，基本跟我们之前的猜测也都完全符合。现在我们知道的呢，是在这个庞大的组织里。
1: 老 A， 他就是源头，而他下面会分为6到7个层级的犯罪组织，以老 A 为核心，这个下面的欣姐呢，就是老 A 的唯一代言人，跟每一个地区还有国家据点联络并且发布消息，都是由这个欣姐来完成。可想而知，这个欣姐在这个组织当中的位置很高，而这些地区，他们每个都有一个独立的负责人。 而每一个独立的负责人呢，跟欣姐都是由单线纵向联系，很少会有横向的发展，这也确保了这个犯罪组织的安全性和隐秘性。

0: 这段时间以来，很佩服我们公安系统的同志们倾力的付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理清这些线索和头绪，这也为我们723工作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但是呢，幕后的这个真凶老 A 现在还在逍遥法外，我们还是需要继续追查，也要辛苦大家了。
1: 安姐，照你这个分析的话，他们这个组织每多一个层级，那我们的侦破难度就成倍的增长。
0: 嗯，这话说的没毛病，但是我不怕难，我怕的是没有抓手。可是这个李全他透露的每一个线头都是一个抓手，我相信这是一个攻坚战，我们要比老 A 还要有耐心才能够打败他。
2: 安检，通过我们和国际刑警组织联系确认，李全这个姓周的上线叫周思月。我觉得呀，咱们从这个人身上抓突破口靠谱。
3: 国际刑警组织一年发多少红通啊？他不是发了红通人就能抓得到。我们目前掌握的信息是，当年他从西班牙到了葡萄牙，又从葡萄牙去了瑞典，后来信息又断了。但是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查到了周思月的老家在吉林的长春。所以小贾，
2: 哎，
3: 你明天就带队去长春查清他在国内所有的信息，我要求细到他小学是哪年入的队。
2: 啊，这么细啊。何队，给多长时间吧？
3: 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你要像说评书一样介绍他的情况。
2: 得嘞，保证完成任务。
4: 有活干了吧。
0: 你也别幸灾乐祸了，韩轩，一会儿开始你就把这些境内所有的网络犯罪信息全都梳理一遍，只要是能跟这个星姐有过联系的一个一个排查，应该很快就能找到新的线索。
3: 行，好嘞。
0: 我们现在了解的情况越多，我们的话题也就绕不开这个所谓的星姐。不光是之前那些嫌疑人交代的情况，包括上次电信那个案子，根据公安机关的追查，那个非法猫池的上游确实跟这个星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5: 顾姐，您再看看这些照片，这个人在 F 国神通广大，据说是在海港城地区搞电信网络诈骗的 number one， 尤其是咱们中江省更是受害的重灾区。
6: 看来我们还真得好好会会这个心结了。

0: 那拜托你了，董事长，您放心，我已经跟李一堂联系了，让他立刻状告那些记者、媒体，他们深挖人肉你的个人隐私，已经涉嫌民事侵权和诽谤罪。至于那些捕风捉影、捏造、敲诈你的这些事。 啊，这种人是更可恨的，我已经让下面的人报了案，绝不能轻饶了他们。同时，我也跟监管部门联系了，进行了投诉，让他们立刻删除对你的不实报道。另外，我也跟一些权威媒体和大 V 进行了沟通，让他们呢写一些关于你的艰苦创业史，还有做慈善。 做公益活动的事，把矛头引向一个正面的话题。
1: 对对，啊，
0: 但是，董事长，我有一点不太明白的是，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从这件事情的源头，你都是非常的感兴趣，有鼻子有眼，而且。

所有的事都对得上，包括会议权的几次风波，啊，甚至这次警察来调查我，但时间、内容、方式都了如指掌。

0: 觉得这帮人肯定是别有用心，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的针对您，以达到他们想要的目的。哼，
1: 看来他们这次还真是调查我了。没，但是他们随便的把事情向外披露，这也是他们的错误。嗯，想人肉我，那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像在我们家族搞出深层的调查，那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0: 会不会是有这种可能？那就是属于办案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掌握了一些关键的信息之后卖给了媒体。嗯，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国家工作人员出售、提供信息，那是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的。
2: 啊，是啊，那徐师长不是非常关心我们企业的发展吗？那回头向他汇报一下，请他代为向相关部门反映反映。
3: 啊，
4: 你们有没有发现郭简最近情绪不好啊？
5: 郭简现在啊正在受煎熬呢。
4: 什么情况啊？
5: 郭简跟白局啊，被省检省厅叫去谈话，汇权的事儿。
4: 哎，就因为我们对汇权做了一些调查了解工作，我们就错了？
5: 嗨，姐，你也别说那么绝对嘛，万一领导只是了解情况呢，对吧？目前现在最高检的工作重点是引导企业的合法合规经营。
6: 为民营经济保驾护航，这也是中央的要求，也是咱们检察机关啊主动履职的使命担当。报告。
7: 好，进来。
6: 好，快，
7: 请进。
6: 坐吧。
7: 哎，坐。
8: 二领导，我们听说了，您二位替我们扛雷了。谢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和对我们工作的支持。这小子真会说话。是这样啊，鉴于现在网络犯罪呈快速上升趋势，指挥中心高层对这件事非常重视，特别下了最新指示，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为这次特别行动保驾护航。 这次呢，一共是兵分三路，分别是东南亚三国。另外，由于723专案取得了突破成功，而且所有的线索都指向 F 国，上级领导特别指示咱们723专案组也参与此次行动，由检察官来负责国际司法协调，目标 F
7: 国。宛如同志当年留给我们的记忆和教训都是深刻的，所以这一次你们一定要谨慎。 再谨慎。我和郭建已经商量过了，境外行动小分队由你们两个人共同负责，至于成员，你们可以自己协商确定。工作纪律，4点：1，不管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必须要首先绝对保障自身的安全。我要你们每个人都毫发无损的回来，
8: 郭建。 好，我就强调两点啊。首先，这是一次跨国行动，所以一切都要合法合规，不要节外生枝。具体呢，由你们两位来负责掌控。另外一个就是，你们一定要明确，你们只是先遣小分队，只需要完成自己分内的工作就可以了，搜集证据，锁定犯罪嫌疑人，至于说抓捕、遣返，这些事儿。
7: 都由国内的指挥中心和当地政府来沟通，由当地的执法部门配合你们行动，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7: 明白了。
10: 请领导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7: 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8: 期待你们凯旋。
0: 我们把。

0: 这个723专案的重要节点再跟你们同步一下。现在呢，根据所有723专案在服刑的人员同步跟我们说过，确实是有老 A 这个人，但是呢，他们谁都没有见过，而且也只是听欣姐跟他们提到过，所有的命令也都是通过欣姐来传达。现在我们就在高度怀疑，到底是不是有老 A 这个人，又或者说老 A 跟这个欣姐是不是同一个人？ 毕竟现在犯罪分子他们的智商还有脱罪的手段也都非常的高。这个欣姐到底是不是老
1: A，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就我们目前侦破的系列网络案件的幕后黑手，都直指 F 国，直指 F 国的钱甜心。但这个钱甜心到底是不是周思月的上线欣姐，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证实。
2: 怎么又是 F 国啊？那里的技术还有设备不是很老旧吗？怎么还能在国内进行大肆的网络犯罪，还屡屡得手，太猖狂了吧！
1: 对了，我跟安妮商量过了，这次去 F 国就由我们四个作为先遣小队。
3: 啊，等会儿，谁四个？
1: 他好像不想去。
4: 去，我能出国了呗？
0: 行了，你刚说的没错。这些犯罪分子，他们现在靠的不是技术，而是每个国家之间的法律差异。他们之所以能够在国外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也是因为每个国家他们对于赌博行为的监管方式是不一样的。这次我们要在异国他乡办案，除了要适应当地的一些法律之外，也要找到这些犯罪嫌疑人确切的犯罪证据。经过双方司法好好的沟通、有效的沟通，把这些犯罪嫌疑人给引渡回国，这个难度确实不是一般的大呀。我们再说回723的案子，刚才何队也已经跟我同步过了，霞霞那边呢也在继续调查。目前我们已知道的情况就是，周思月她身世非常的凄凉，她的母亲是未婚先孕把她生下来了，后来又被家里人赶出来，母子二人四处漂泊，最后也不知道去了哪里。霞霞已经拿到了她第一代身份证的存档照片，有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她的左眼角下面有一块较大的胎记，不过她应该是没有拍摄过第二代身份证。因为在全国公安内部系统没有找到他的电子存档。
3: 阿姐，我有个问题。
0: 你说。
5: 咱们去 F 国能下海游泳不？
0: 你行了，我刚才就没说你。我们是去工作，不是去玩的。我再重申一下我们的纪律，一定要绝对保密，包括对专案组其他成员。
2: 明白。
3: 明白。
2: 散了吧。

0: 时间。哎，警官，我来自首。
1: 你怎么了？我喝多了，没事儿。哎，来都来了，把话说清楚嘛。
0: 说吧，你的事儿瞒也瞒不住，还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情况？警官，我到这里来是寻求保护的，我是干什么的，您也知道了。 没错，我就是负责 F 国这条线路的，我帮他们输送人员，顺便也发展下线。哎，我上面还有真正的蛇头，本来一切都是好好的，结果他们黑吃黑，我把人送过去，他们不给我提成，我就去找他们老大要钱。哎，结果把他们老大给惹急了，就是那个阿虎。 他不但断了我所有 F 国的生意，还不让别的人跟我合作，还派人杀我全家。我刚开始以为他是开玩笑，没有当真。结果前几天我又去了一趟，刚刚到边境上就被他们的人给围了，还好有几个伙伴帮了我一把，我才死里逃生。我把我的家人。

0: 儿老小都送回了老家。唉，可是我不能赌一辈子，是吧？所以我就来向你们自首了。
1: 那你刚刚为什么还想走啊？
0: 警官，你要理解我呀，我是干偷渡的，我怕呀。
2: 理解你也行，你先具体交代一下，你是怎么输送人员、招揽客户的，又怎么分赃不均的？
0: 警官，我说，我都说。
3: 老飞啊，就你事儿多，你现在吃的这碗饭。还是我赏给你的，赚钱赚自己该赚的那份儿，别有命赚，没命花。
0: 胡哥，咱说好了的，普通偷渡客，我抽一成，哎，另有他用的，我抽五成。你看，这个买他们的钱是别的公司出的，也不是您给的，哎。万一他们卖了器官，要是死了，我的风险就变大
3: 我的资源，我的渠道，我的船只，你他妈就在外面搞点简单的外围工作，骗骗人，顶多要晕一下，啊！现在你就想要这么多，未免胃口太大了吧？啊？
0: 不是，胡哥。上次送来的，你又已经扣了。这次无论如何你得给我点儿，要不我没法生活了呀！
3: 你怎么还那么多废话呢？啊，上次你找了一个有重病的，还他妈在船上闹事儿，我直接扔海里喂鱼了。你知道我赔了多少吗？啊，这笔账我还没找你算呢。
0: 不对呀，胡哥，我，您等一等。哎，这个不是啊！哎，这个，你看上次的名单我带来了。哎，你看，我上次5个都是年轻的呀。哎，李爽、林小萌，还有张小北。
3: 我他妈说有就有！
4: 飞哥，飞哥，
3: 别给脸不要脸！以后让我再热再烫上看见你，小心我！杀你全家！滚！
0: 好，啊，那个，这。
5: 进去，进去，都进去！快点，后边的跟上！快点进去！快点！
6: 让他们马上洗个澡，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把身份证、手机全部放在箱子里面。
7: 这是为什么呀？
6: 为啥？这就是规矩！你来公司就要守公司的规矩。这是什么地方？你们来干什么？你们不知道吗？收，快！
5: 快点，放点
6: 胶水！
5: 快点，
6: 胶水，胶水！
5: 快快快！快点！你藏什么？放进去！藏什么？放里！快！
7: 快！这回头能还给我的吗？
6: 都给我听好了啊！一会儿把自己给我们洗干净了，不要把什么狮子啊、跳蚤给老子带出去。
7: 大哥，我们几个兄弟都是第一次来海港桥，人家当时招工的人说一个月能休息4天，还能出去玩。你看我们啥时候能出去玩啊？
6: 玩？你是来度假的吧？啊？都给老子听清楚了啊！我们公司不是什么慈善组织，啊，从来不养闲人。谁要是给老子偷懒，试试。想出去也可以，把公司的食宿费、交通费、培训费、管理费都给我挣齐了再说话。只要是少一个子儿，谁都别想出去。
5: 我们来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6: 闭嘴。
8: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啊，话术虽然多，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们都知道，男人需要什么吗？都是男人。有些人说

0: 男人不需要情跟色吗？
1: 是，但是从某种角度说，你换一个深层次角度去理解它，男人其实最需要得到的是认同感。但是你要知道，不同的男人，不同阅历，不同身份，他对认同感的这个了解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说中年男人，他对这种情意绵绵、无依无靠的小女生的依赖特别有认同感。但是你要到了这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他们对成熟女性和优秀的女性那一种赞许跟青睐最感冒。所以如果你们可以伪装成这些不同的女性，那搞定这样的男人那就是时间的问题。另外，你们手上是不是有这本小册子？看一下啊，里面都是有针对不同的女性，她们的年龄、她们的身份给你们的一些不同的话术，还有针对不一样的人可能会遇到向你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做一个正解的解答的呈现。照本宣科，绝对没有问题。
2: 照本宣科，这能行吗？
1: 不要质疑我们的专业性，我们这可是心理专家，还有优秀的市场营销总监级别的人给我们规划的话术跟剧本，而且定期更新。另外，你们手上有你们要负责的那些人的一些精准信息，包括他们的家庭、年龄、身份、姓名，精确到他们家庭的成员的名字都有呈现。这可是我们的高层在最初的时候为我们打下的坚实的基础，用对它事半功倍。
3: 可是如果他们要开语音怎么办？
1: 你是从哪个年代过来的？知不知道现在是高科技时代，有一种软件叫做智能语音转换器，有了它2秒钟就让你一个糙老爷们儿变成一个娇滴滴的令人欲罢不能的天籁之音。看着啊，大哥在吗？
4: 大哥在吗？
1: 很简单吧。所以重要的是要好好的学会这本话术，用对它你们就是优秀的。好好看看，
5: 再来一次我们肯定能赚回来的。
6: 好，非常好，非常好，到榜二了，朋友们，多给了哥哥们啊，谢谢哥哥们。
7: 来，安妮，你最喜欢的李氏秘制蘸料。
8: 谢谢啊，安妮。嗯，你跟肖总进展的怎么样了？
9: 哎，你要不提这茬，我还真想不到啊。你们俩真的是在瞎搞哎！
10: 我先表明我的态度，肖总他人非常好，各方面都很优秀。嗯，
9: 但是我对他没感觉，你们就别再撮合我们俩了，会尴尬的。
11: 不是，你别让我着急行不行？我以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肖总绝对是优质黄金单身汉，你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啊。
7: 哎哎哎，你这话怎么说的呀？
10: 我们安妮也很优秀的好吧。再说了，安妮都说了没感觉，这事儿没感觉再优秀也没用。
12: 果然还是姨堂最了解我，来走一个。
10: 来，
11: 不是你们俩，我哎，咱们都是已经奔三的人了，还天天在这感觉不感觉的，我真的是服了。到时候剩下来你就开心了。这个年头讲究的是速度效率，想想我当年跟永刚，我们俩可是第二面的时候就已经接吻了，然后第7面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哎，
9: 行了行了，打住啊！
10: 公共场合这事儿你已经说很多回了，你注意一点儿，
9: 别再说细节了。
7: 你干什么事儿不比我们速度快啊？
11: 对啊，所以叫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8: 和永刚很好了呗，家和万事兴啦。嗯。
11: 我这次本来真的打定主意，想着肯定不能轻易原谅他的。哎，可是我心软嘛，再加上他在那自责的小样也确实挺招人心疼的。再说了，他也算受害者对吧？
10: 永刚他这人心地也不坏，又善良又肯吃苦，就是有的时候喜欢急功近利，你就别给他压力了。
11: 我哪敢呀，我现在真的是一句话都不敢说。
8: 男人总是有事业心的，难免心重，好在有肖总在他身边，还能监督监督，提点提点。肖总真的是三观很正，您可得替我好好谢谢他。
10: 这话我可不爱听了，那绿波跟汇泉合并成汇波之后，论感谢是不是得谢谢我们家周继凯呀？
11: 还周波之作，谢谢谢谢赵总，来提一杯吧。

0: 那就以后多多关照我们家永刚啊，然后我们下一次呢，六个人出来吃饭，你带上赵总，我带上永刚，看
1: 好，那我就不进了啊，你又说这种话，
0: 我错了，我错了，错了，
1: 哎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我去打个电话啊，你们先吃，
0: 嗯。
1: 我还真挺想看看他们三个男人在四体的聚会是什么样子。喂，哎，黄陆源，你刚发那短信的事情，你确定吗？
2: 我也是刚收到那消息，应该八九不离十。
1: 那要是真的话，我们这次去的工作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你现在在哪儿？
2: 我在医院呢，小美她爸不吃饭，我来看一眼。
1: 你怎么不早说呀？我现在马上过去，你等我一会儿啊。程叔，您给我个面子，多少吃一口啊！我不想吃饭，你现在给我出去！师妹，我们之前见过的，您还记得我吗？
2: 张叔啊，人是铁，饭是钢啊，这老不吃东西，身体扛不住。您吃点儿。
3: 我吃什么饭？我不想吃。

稍后继续公诉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出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你好，我是三江市警察局高级督察何塞，前来与中方的专案组代表进行对接。你好，
2: 这是安妮检察官。
3: 你好，
4: 你好，
5: 这是他的助手韩轩，这是我的搭档罗艳玲。
6: 看来你之前的猜测没错，我们一落地就被人盯着了。
7: 房间里什么都是坏的，空调、无线网、插孔全部都是坏的。
8: 我估计唯一好用的电器就是桌子底下的窃听器。
7: 还有窃听器啊？
6: 果然这里的情况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之后如果有关于案件的讨论，我们就在这里进行。
8: 同意。
9: 总有天会晴朗，会
10: 风轻。即将播出公诉。
11: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2: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11: 将12306系统

0: 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单杏花。
1: 见证光明，爱用脚趾搏击，守护吧。
2: 正在播出《公诉》。

0: 就是个该死的人了，宛如扔下我走了。小北又捞出这么大的动机，我这一辈子我都太窝囊，太失败了。
1: 赵叔，话可不能这么说。宛如师姐她是为正义牺牲的，我们永远都会记得她。小北应该有他自己的苦衷。嗯，

0: 张叔，其实何璐儿把我叫过来呢，是想让我告诉您关于张小北的动向。这个饭您吃一口，我就告诉您一句，您看好不好？
1: 他现在在哪儿？
0: 根据我们最新掌握的消息，小北应该是通过非法的渠道到了境外。
1: 什么？他到了境外？
0: 您放心，张叔，我们已经在全力追踪他的去向了。我一定很快把小北带过来见您，好吗？您相信我。来，您刚答应过我的，我说一句，您就吃一口。您自己吃呀。哎，好了。
1: 一定要找到。
0: 好，一定给您找到您面前啊。我给您倒点水。
2: 哎，兄弟，你是咋过来的呀？
3: 当时想着过来淘金呢，谁能想到这样啊？
2: 淘金？你还想一夜暴富呢吧？这里只有电棍、惨叫和皮鞭，命保住就算不错了，还淘金呢？你被骗过来的吧？
4: 哼！你要想离开这儿，得先让你家人交一笔费用，包括了器材使用费、物品耗损费、生活费，还有这空气损耗费、键盘损耗费。和这地板损耗费，哎，你欠多少个？
5: 嗨，别提了，50多个呢。你呢？
4: 哎，也别提了，我呀就是让杀猪盘的给骗了，输了100多个，这辈子都上不了岸了。我今天个人机房里边，就看那些人，我看谁都不顺眼，我总觉得当初骗我的人就在那里面，连话术都一样。
2: 兄弟，

0: 你是不是也让那个杀猪盘给坑了？
1: 差不多吧。
0: 行了，睡吧睡吧，明天早起。
2: 都睡了，这一天过的是什么日子呀？

0: 你在哪儿啊？来来来，请请。哎，
1: 小婷没在家吗？老师？啊，
2: 她没在家。哎，坐坐。啊，
1: 嗨。是这样的，我过几天呢就要开始封闭工作了，我怕小婷她有什么急事找不着我，所以回大打电话，她手机关机，我就直接找来了。老师，我没打扰到您吧？哎，
2: 没有没有。
1: 您怎么样啊？在汇泉的新工作还适应吗？
0: 挺好的，挺好就行。老师，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就一个外国电影的剧情展开过一次激烈的讨论，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剧情是讲当时有一个外交官发现自己国家的司法有问题，就披露给了报社的记者。当时很多同学都非常否定他这个做法，但是您说过，他这个做法其实是促进了国家司法的进步，并没有不爱国。
2: 我觉得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企业，适用于汇权。阿妮，你的意思我明白。关于汇权啊，我想说三点。第一，从我到了汇权以后啊，还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第二，把自己任职公司的事向外透露，这也违反了 职业道德的底线，老师这一辈子都没这么做过，希望你能理解。第三，这事你也可以问问怡堂，我们都是懂法的，绝不会在原则问题上去偏袒汇权。
0: 久没聊天了，所以我就来找您。 老师，我们检察院办案其实是有自己程序的，我们就是随便聊聊。
2: 你等一下啊！哎，你看，来，这本书啊，对当今世界两大不同法系做了详尽的介绍，你拿着看看。
0: 老师，我暂时用不上这本书。你拿着，将来用得上。行，那我就收下了，谢谢老师。 时间也不早了，我先回去了，就不打扰您休息了。等一会儿小婷回来了，您帮我转告一下。行。罗老师，实在是纪律要求，我没法跟您说实话，您的好意我心领了。这本书我是用不上了，不过您还是启发了我，我这就回去准备一本 F
3: 国的。同志们，本次行动，我希望你们 能做到以下5点完成冀中目标：第三，强化大局意识，加强团结协作；第四，养好国威，树好形象；第五，务必保密，务必小心，
4: 击鼓催真，奋击扬帆。我希望咱们检察系统的同志们 按照这次行动的统一部署，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发挥优势强项，做好配合工作。
5: 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章，
6: 我们等着你们凯旋，不辱使命，保证完成任务。
7: 您的票已经办理好了，
8: 好，谢谢。你的。哎，咱俩怎么不挨着的啊？
7: 姐，我坐就不错了，咋那么多话？安姐，谢谢啊。
8: 我一会儿找人换去。
9: 别吵了，走吧。
7: 安妮。
8: 哎，
7: 肖总。
8: 真的是你啊？刚才我在远处看着就觉得像，这么巧。你们这是？
7: 我们出差。
8: 去哪儿啊？
7: 我们有纪律。
8: 哦，对不起啊，就当我没问。
7: 肖
8: 总也是要出国啊？
7: 公司派我出差去趟泰国。

0: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们是不是得去登机了呀？肖总，我们时间快到了，我们得赶紧去登机。
0: 行，那一路平安。
1: 行，
0: 回国后联系。
1: 好，再见啊。

大姐，醒醒了！这儿是不是有点急呀？要不咱俩换个位置，这儿腿能伸得开，好不好？我跟他是一起的，谢谢了。

0: 好吗？给我拿个毛毯。谢谢。
1: 你目前的状况应该不太好，他们应该都盯上你了。
2: 吓死我了！你怎么还不睡啊？啊，
1: 接了一个工作电话，国外打来的，有时差吗？走，睡觉去。

难怪你晚上会睡不着呢，牛奶没有喝吧？医生都说了，喝牛奶有助于睡眠。啊，来，把牛奶喝了。以后每天晚上都要把牛奶喝了，好吗？

0: 大爷，这种牌也发得出来？给谁凑同花顺？这牌有诈，老子不玩了。
1: 这转牌还没发呢，就有人给吓跑了。
2: 怎么，你们几位有人要放弃吗？说什么呢？就你是有钱人是吧？我们几位谁不是在三江华人圈有头有脸的？玩得起，输得起。

0: 哇哦！
1: 我说了，钱天心，你死定了，你不可能是皇家同花顺。家里来人了，想请您回去一趟。

0: 我说过了，不管是谁来，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这儿是我的主场，我不可能输。
1: 以后长点记性，走吧。来吧，啊，再来一炮。
2: 还喝呀？喝不动了。
1: 你要喝吧，要不这一晚上怎么过？你回去能睡着啊？
2: 哎呦，难熬啊！
1: 我记着，上一次让我这心这么悬着，还是在缉毒支队那会儿呢。嗯，
2: 那有10年了吧？我记得那次是高瑞假扮卧底去调那个叫严什么的，把那小子给调出来了，对吧？
1: 就是高瑞和他们去交易的那天，把我这心弄得是七上八下的。 多快呀！这家伙现在高瑞都成前辈了。
2: 说的是。你说，现在这岁数一大了吧，有很多时候就变得……你说我现在最怕的是什么？
1: 人走，人留。
2: 最怕就这个。
1: 听说了吧？3天前，老杨阳痿冻走了。我是昨天听说这消息的，好像是胰腺癌，是吧？
2: 是。当时一查出来，医院就说了，最多不会超过3个月。可就最后这2个月，他还坚持上了23天半。
1: 这弄得我这心里现在，我就不好意思见他的家属和孩子们，觉得自己心里头有愧。咱们这个行业呀，就是为国家、为老百姓守大门的行业，就从咱们穿上这身制服，就注定了会比别人辛苦。 会比别人危险。你说你图个啥呢？不就是心？但是，
2: 这心里还是有些过不去啊。这就是什么呢？人老了，就是这么多愁善感。你像这些天，我还经常想起来当初咱们年轻那会儿，生龙活虎的，大班在一起干活那劲头，啊。
1: 当初你从市局去市检那会儿，我还正经落寞了好一阵儿。是我从部队转业就到的市局干刑侦，后来又调到检察口，这每个口我都干过。你说这老了老了吧，还要学着办理网络犯罪案件，一部手机、一台电脑，就能毁了无数老百姓的家庭。 这太可怕了，所以说实话呀，我现在心里想的什么呀，就是咱们联手把这最后一仗给他打漂亮了，哪怕明天你让我退休，我都认了。哼，
2: 所以就看这次，这安妮这一下，
1: 那咱们就以茶代酒，祝何路源和安妮他们凯旋。
3: 野径，杨卫东。

哎呀，这飞的时间倒不长，就是怎么睡得浑身疼啊！我去洗把脸去。嗯。包帮我拿一下。

0: 那你们俩去帮忙拿个行李，我去换点零钱。
1: 对，行李帮我拿一下啊。好，走。
2: 看来我们不太受欢迎啊！你看我左手边那辆白色出租车，里面有人拿相机一直在拍着。
1: 哎，这个是来接我们。
3: 你好，我是三江市警察局高级督察何塞，受 F 国司法部和调查局的命令，前来与中方的专案组代表进行对接。
1: 你好，我是何路源。你好，这是安妮检察官。你好，你好，这是他的助手韩轩，这是我的搭档罗艳玲。Hello，我们只是先遣部队，后边还有大部队来，我们来呢想先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3: 我奉劝你们最好不要在城里随意走动，你们对三江还不够了解啊。
4: 所以你们到底走不走？我的事情还挺多的，要不是上级给我下了死命令的话，我才懒得参与这些事情呢。
2: 上车吧，我俩上那后面。

0: 哎，姐，我看这边挺重视这个案子的，还派了个高级督察过来，他官挺大的吧？
1: 高级督察在当地的警察系统里就是一个普通的警察，你如果非要做一个比较的话呢，他的警察级别还没有何队高。

0: 站起来。
1: 我正跟客户聊着呢，还差一点就上钩了，真的。
2: 别跟我废话，站起来。还有谁是跟他一个宿舍的？都给我站起来，快点！
3: 老板要跟你们聊聊。

0: 我这儿不做慈善，我在你们身上花的钱，交通费、服装费、管理费、培训费、吃住费，哪一笔不是钱啊？啊！竟然还有人想到不把钱赔给我就跑了！这俩货今儿早上竟然趁着上厕所就想到警察局去找警察保护你们，可惜了。 你们这算盘给打错了。你们几个跟他们是一个宿舍的吧？难不成也是想着要跑，还是想着去找警察保护你们啊？
1: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的，
2: 真的不敢。
3: 公司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养了你们几个白眼狼，真的是白瞎了。我最后问你们一遍，这公司的损失是赔还是不赔啊？嗯，
4: 我赶到你们这儿来2天，你让我赔你10万块钱，我哪有钱给你啊？我在本来在国内就欠了一屁股债，逃路过来的。
3: 亲戚朋友早就把我拉黑了，你让我去找谁借钱呢？
0: 你说你们这帮人吧，啊，到我这儿来，既不愿意给公司创造价值，也不愿意赔偿我公司的损失，就一副滚刀肉的样子，我真的是很为难。
3: 老板，求你放了我吧，我家里真的很穷，我啥都不会，我是废物。
0: 你一点都不是废物，我告诉你，这每个人吧都是有价值的，包括你。钱呢？你们几个是还不上的。我看要是再不把你们的价值发挥到用场的话，那我这做公司的人，他不就白做了？行了，挑了吧。
5: 这也太热了吧！这怎么样？打开了，这没反应啊！没风。
6: 也真是难为这个督察了，给我们找了这么一个地方。
5: 哎，姐，你不觉得太奇怪了吗？现在写不是旅游旺季啊？你看咱都跑遍大半个城了，都说酒店没房间，偏偏这儿有，还刚好够咱们四个住的，这太巧了吧！
7: 我觉得啊。 这才刚刚开始，
5: 哎，要不然咱出去吧，这房间够闷的，我刚才看。

0: 几天呢？哎呀，就一天。
1: 行行行，回去休整一下，10分钟以后走廊集合。
2: 你好，健。
3: 哎，怎么了？
2: 哎呀，你说你急的，你就不能帮我拎一个箱子？哎呦。

0: 哎，挺有默契，都戴上了。好啊。哎，你还真穿上了。
1: 对，哪来的衣服啊？箱子不是丢了吗？
2: 我包里带了一条短裤。看着还真像度假呢。
1: 凉快吧？
2: 就你凉快，走吧。
1: 走。
3: 进来。
4: 伙计，您找我。
3: 坐。啊。
4: 怎么了？这是。耷了个脸。嫂夫人给您气着了。
3: 少废话。你看看这个。
4: 哎，这不是安妮吗？怎么？我。这是还没到 F 国呢，您就准备给他请功了？
3: 这是 F 国司法部门刚才给最高检发过来的。啊，六个小时前，他们在 F 国的三江地区扫荡了一个跨国犯罪的黑网点。这是在一个小喽啰的手机里头发现的材料，这里面详细注明了安妮中国检察官的身份，还有身高、体貌特征、衣着打扮、何时抵达。甚至还有个人喜好和家庭情况。
4: 六个小时以前，我这安妮还没到呢，还在国内机场呢。
3: 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了吧？我们的检察官要去 F 国办案，人还没上飞机，犯罪分子这就掌握了他的全部资料。那他们后面还打算干什么？我的意思啊。尽快联络安妮，让他们加强防范，不要轻举妄动。还有，通知 F 国的使领馆，协调当地警方，做好应急预案。另外，要尽快通知专案组的大队人马，马上出发，尽快和安妮他们会合。安妮他们这四个人孤军深入，我这心里还总是不踏实。
4: 哎，国姐，我是突然想起个事儿来，特逗。你还记得吗？咱们这检察院春晚内部的，您表演那节目，扑克牌变鸽子，你说，那家伙咱们全院多少人呢？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您呢，您这好，扑克牌变成鸽子，当时是咱们院里一绝呀。
3: 王和宇，我以为我是在跟你说正事儿呢。
4: 我就是在跟您说正事儿，您可能都忘了，那会儿打您一上台，实际上我们坐底下就盯着您这袖口。可是您呢，临危不惧，这么一倒手，扑克牌就变成鸽子了。
3: 障眼法。

0: 看来你之前的猜测没错，我们一落地就被人盯着了。
1: 我刚才也确认过了，房间里什么都是坏的，空调、无线网、插孔全部都是坏的。
2: 我估计唯一好用的电器就是桌子底下的窃听器了。
1: 还有窃听器啊？
3: 果然这里的情况会比我们之前预想的还要糟糕。之后如果有关于案件的讨论，我们就在这里进行。
2: 同意。
1: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难道就这么干等着，等人家杀上门来？
3: 喂。好。
2: 嗯。怎么了？
3: 回答你刚才的问题，我觉得我们得主动出击。
4: 先前小分队就我们四个，接应的大部队还没来呢。我们在异国他乡出去，随时有生命危险的。
3: 不是我们四个出去，是我跟韩轩先出去，你们俩在人打掩护，
4: 那就更危险了。
3: 如果我们不出去，会更危险。白白一直都有人在盯着我们。
5: 去哪儿啊，姐？
3: 你跟着我走就行了。
2: 注意安全。

0: 进来。
1: 姐，新的一批饵料到了，要不要去验验货？
0: 好，我知道了，让他们在大厅等我。
1: 知道了。

0: 先生，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1: 不行，
0: 我们还有工作要做。
1: 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的。嗯，好好享受。
2: 不穿正装，严禁入内。
3: 你好，我们是来自中国的检察官，我们有你们检察长拉菲尔先生的邀请，请立刻通报拉菲尔先生。
2: 这里是大门，没什么情况，来了个白痴，看他的打扮还说自己是检察官呢。嗯，
4: 他是拉菲尔叫来的外卖。
1: 什么情况？说什么呢？
3: 如果你能尽快通知拉菲尔先生，我保证不会将你们刚才说的话转述给他。
2: 拉菲尔先生有访客，非常抱歉。
3: 没事。
5: 哎，这是意外的惊喜啊！
6: 拉菲先生，
5: 欢迎，欢迎来自中国的同事。哎，怎么就你们两个自己就来了？我还以为你们要过两天跟中国专案组会合之后才会来见我的。
6: 要不是因为情况紧急，我们也不会出此下策。第一次就用这样的面貌跟您见面，实在是有点失礼。
5: 没有没有没有，这样吧，咱们进去说话。韩雪小姐，韩雪先生，请。
7: 韩轩，不是韩雪
5: 啊，
7: 韩轩，
5: 韩轩，韩轩。
8: 哎，这还是人过的日子吗？白天装成女人骗钱，晚上变苦力干杂活。有时候真觉得还不如死了算了。
9: 你呀，最好大声点儿，让前婆娘听见，到那时候啊，你真宁可

0: 自己是个死人。
1: 你说的也是啊，跟那两个逃跑的哥们比起来，咱们同宿舍的人的下场算是不错了，至少没受什么牵连，还能有胳膊有腿的站着，应该是走大运啊。喂，夏北，你应该不会还想跑吧？
2: 不跑，不跑，你真的想在这待一辈子，烂到发霉啊？
1: 那当然不是，我每天晚上都做梦，梦见的跟老婆孩子睡一张床，但是不能冲动，不然下场就跟你两个逃跑的哥们一样。再等等，再等等吧，说不定中国警察就把咱们送回家了呢。
2: 想什么呢你？封这儿早一点，
1: 原先这儿不是这样的，一个月有两天的时间被他们带出去到处去玩，可是最近啊，他们所有的人都特别紧张，我好几次听到他们大手之间的悄悄话，说是谁都不许出这个门，好像是别让中国来人抓到了辫子。
3: 磨蹭什么呢？就这么点活干了这么久没干完，皮痒了是吧？
1: 还有一点，马上就完，马上。
3: 行了，别干了，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走。有好事等着你们呢。
1: 哎，
4: 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又把我们叫过来了。
5: 我哪知道啊？哎，我们最近没犯什么事儿吧？
4: 肯定没有啊！最近哥几个都拼了命的干，任务指标也完成的差不多了。应该没什么差子吧？
1: 瞧你们，一帮村炮，没见过世面。

0: 你弟弟呢？
1: 他回国了。
0: 我说你们这些搞程序的人不会撒谎就别撒谎。你俩都是在国内犯了事儿才跑到我这儿来的。如果敢回国的话，今儿你就不会来这儿见我了。
2: 您的那位朋友是不是叫钱天心？
3: 我一直怀疑钱天心他不是一个人。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不止一次听见他身边的人提起另外一个人的代号，这个代号很奇
2: 怪，叫什么？
4: 倔强的光照亮了梦开启。
5: 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

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烙印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避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中，
1: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做出一天的第二个约炮。
2: 我分析对比了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3: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4: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5: 铁证如山。
6: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
7: 以下两个特点：一是展会效能持续提升，60多个国家和地区3400余个品牌参展，采购商约6.5万人，首设采购商服务中心与创新孵化区，开展购在中国等活动；二是彰显海南自由贸易港机遇，用好免税及通关政策，分设三亚国际游艇分展区和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同时，本届消博会的展品呈现三大亮点：首先，紧扣国际定位，国际展品占比达65%；其次是极具新奇特酷消费精品，围绕绿色、健康、数字、智能等新型消费领域，集中展示科技产品与国货潮品；三是突出首发特色，重点发布超200件新品，数量较去年翻一番。
8: 通过短片我们看到本届消博会尽显消费升级与开放合作的蓬勃活力。首先请邓局长介绍一下本届消博会的有关情况，与往届相比它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呢？
9: 本届消博会最大的亮点，我相信就是这次举办的时机。去年12月18号的封关运作吸引了全球的目光，借着封关运作扩大开放的这个风口，今年的消博会较以往的实现了全面的提升。首先呢是量的增长，今年展览面积达到了14.3万平方米，同时呢预计有将超过200多个的新品首发，相比去年翻一番。其次呢是质的跃升，本届消博会呢我们首设了采购商服务中心，为参展商和采购商提供全流程全方位的共采服务。本届消博会还是新智生产力在消费领域的集中亮相啊，像我们的 AI 眼镜啊、具身机器人啊、低空经济啊等科技前沿产品，我们从满足需求走向创造需求。
8: 5年来，消博会累计有92个国家和地区的3800多家企业，超过1.2万个品牌参展。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精品首发三大亮点，国际展品占比大幅提升，这些特点如何精准对接国内消费升级需求，在丰富优质供给、引领消费潮流、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上，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呢？曾局长，我们想请您再分析一下。
9: 我们今年的展品就是围绕着新、奇、特、酷啊，那么我们设置了7大主题和8个场馆，另外我们还在博鳌乐城和三亚设置了我们国际健康主题和国际游艇主题的分会场。那么本届消博会呢呈现了3个方面的亮点，首先是紧扣国际，有60多个国家啊和地区来参展，有3000多个品牌来参展，那么国际的展品占比达到了65%。那么同时呢我们有22个国家和地区设置了消费的精品馆，国际展团的数量是再创新高。其次呢我们是聚焦精品啊，我们现在消费的趋势是悦己、情绪消费、投资于人，所以我们聚焦绿色、健康、数字、智能、 IP， 集中展示了像智能网联汽车、 AI 眼镜等科技产品和国货的潮品出海。那么三是呢突出首发啊，让更多的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能够登台亮相。
8: 作为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

0: 首场重大展会，本届消博会意义重大，它以平台之力把短时流量转为长久增量。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1: 这里是海南海口，在我身后的就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作为本届消博会的主会场，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各行各业的朋友们，他们将从消博会出发，从海南出发，开启各自的中国之旅、世界之行。
2: 本届消博会国际展品占比达65%，国际范儿再升级。这些国际参展企业有些是第一次来到海南，有些已经是这里的老朋友。对他们来说，来到消博会不是终点，而是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深耕中国，共享发展机遇。
3: We are here since the beginning, and every year we come to Henan Expo, help me already to settle business in Henan. Now we have a company in Henan. It's an opportunity for us, for our company, for business.We have a link with Henan.
4: 我们集团最高的负责人他也说了，他对中国的市场是充满信心，他会长期投资。
2: 随着海南自贸港正式封关运作，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感受到了发展机遇，他们借助消博会到海南了解市场情况，对接出海政策，想要借助这个优质平台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品牌、中国文化走出去。
5: 我也想借助这一次这么好的机会，去把我们的中式文化、传统元素、东方美学推广出去，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看到中国的东西是真的很好。
6: 我们本次来到消博会呢，也是想借助消博会这个平台，想让更多的海外的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产品，认识中华老字号，也是想更深入的来了解海南自贸港对出口的利好政策。我们希望在以后的这个出口的业务当中通过自贸港能得到更多的业务的支持，发展我们的海外业务。
2: 本届消博会着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一批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吸引众多观众前来打卡消费。会场外，本届消博会期间，海南聚焦精品购物、精致旅游、精彩赛事、精美展演等四个板块，贯穿参观、观光、购物、休闲、体验全消费链条。
6: 我们白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消博会给大家展示我们的商品和展品，那傍晚呢，也邀请大家去到我们王府井海垦广场来参加我们的老字号市集活动。除了吃的、玩的、乐的，每天还有表演，还有抽奖活动，还有更多的体验。
1: 消博会带来的不只是一时的流量，更是汇集多方主体的长久增量。有人选择在这片沃土落地生根，也有人乘着东风扬帆起航。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活力与机遇，就在这里的一件件展品、一张张订单和一次次坚定选择之中。
0: 孙局长，请您再给我们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展品通关、采购对接、消费便利化等方面推出了哪些创新的举措，如何通过消博会平台放大自贸港政策的效应，服务全国扩大内需的大局。
7: 本届消博会呢，我们将推出优化离境退税的2.0版的措施，让境外的旅客呢购物更便利、更实惠。同时呢，我们海口海关针对这次消博会，围绕着展品通关、监管服务、便利化流程等方面，出台了16条的支持政策。那活动方面呢，今年的消博会活动非常的丰富。那么我们商务部的三大活动都齐聚在我们的消博会，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消博会这样的平台，将各国优质的产品引入到中国，吸引更多的国际品牌来华首发、首秀、首展。同时呢，我们也要加快培育本土的优质品牌，让中国成为全球好物的集聚地。
0: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本届消博会全力打造全球消费精品首发平台，组织一系列的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让更多全球好物、前沿科技、创新成果登台亮相，将消博会打造成为全球潮流生活的始发站和打卡地。让我们一同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8: 你们看，我现在就是在消博会的现场，来到这里的参展商呢，带来了不少他们的好产品，都有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9: 本次是泰山体育连续第6次参展消博会，这回展出了他们全球首发产品——城市健康智慧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里模拟的场景是未来的公交站台。
8: 当你在等公交车的时候，你可能会无聊，这个时候你可以先健身。那同时呢？

0: 如果你手机没电了，还可以在这个区域进行手机充电。如果天下雨了，你还可以借这里的共享雨伞。
1: 公交站台呢，它只是其中的一个场景，我们适用于公园、社区、康养、街边巷角都可以。同时分为三大模块，一是便民服务，二是我们的智能健身，三是就是我们的 AI 体验区。这一款集成度比较高的这个产品呢，是我们在这个消博会的全球首发的一款。它呢也将在我们的海口高新区进行一个首次的一个落地。
2: 在这里，前沿科技与消费场景不断碰撞出新的火花。这幅华为首款鸿蒙 AI 眼镜机身啊，仅35.5克，可进行实时的翻译、摄影、导航等等。
3: 首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搭载了小艺智能器，你有什么不懂的，就通过小艺给你进行解答。同时呢，它还依托于咱们的鸿蒙生态。
0: 刚才你提到可以拍照、视频和直播，能不能展示一下？比如说我需要怎么样才能进行拍照呢？
3: 您就是右边会有个物理按键，您按一下，然后您拍的照片的话，它就会同步导入在咱们的手机里。
0: 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刚刚我用这款眼镜拍摄的一张照片。
3: 对，还有这个也是。像这款鸿蒙 AI 眼镜的话，也是在4月发布会即将跟大家见面的，也是在消博会上全国首秀。
2: 看完了这些首发首秀的产品，我又来到了海南国际会展中心的4号馆，瑞士腕表、捷克水晶、韩国鲜化产品。我发现4号馆俨然就是一个浓缩的地球村。
4: Yeah, we are definitely Chinese market has a huge potential. Of course, being here in China, we are definitely looking forward for the outputs of, you know, being here.Being at Hainan Expo, which definitely has a great sound.
2: 本届消博会紧扣国际，聚焦精品，突出首发。据了解，来自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3400个品牌齐聚于此，大量全球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扎堆亮相。这背后折射出的是中国大市场的强劲引力，见证着全球企业与中国市场的双向奔赴。
5: 汤总、叶先生，你们作为参展企业代表，本届消博会带来了哪些首发首秀的产品？你们是如何借助消博会平台对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把握消费升级的趋势，优化产品供给，拓展中国市场渠道的？
6: 本届消博会我们带来了一款首发首秀的核心产品酷家乐 AI 设计师，这也是我们公司第一款能支持驱动具身智能机器人系统的 AI 空间设计解决方案，让机器人能够像专业设计师一样真正帮助大家做空间设计方案，助力具身智能这个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与 3D 空间设计领域的结合，去探索具身智能相关场景落地应用的可能性。这次来呢，一方面我们也是想借助这个开放的窗口对接国内外的大市场，还想通过这个平台去把握广大消费者对于消费升级、对于新消费场景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想借着这个机会在这个平台上面向全球展示我们在 AI 和空间智能领域的最新成果，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我们也观察到具身智能这个领域这2年高速发展，当前我们的产品和技术也在聚焦这个方向。我们依托现有的技术，积极地探索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空间设计服务当中的应用，为消费者提供这种更为高效和便捷的新消费体验。
4: Targeting younger generations, the brand aims to introduce younger consumers to Canadian ginseng and a natural, healthy lifestyle. Our new product direction is to fit modern, fast-paced lifestyles. They are debuting ginseng tea bags designed for work, study, and daily scenarios. At the expo, it serves as a vital window to directly, I'd say, see the new trends from consumers and partners, allowing for rapid growth in our product and our iterations.
5: 匡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本届消博会在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上有哪些亮点。今年全国两会上着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被列入重点任务之首，您认为像消博会这样的展会对我国拓展内需增长的新空间、更好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的意义是什么？
7: 首先就是它提供了一个新消费的一个展示的一个地方，给全球的消费者给他展示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新的消费的一些业态在给大家提供。第二个呢，我想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的新的供给提供了一个展示的一个机会。那么刚才我们那个具身智能也好，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场景也好，包括是无人机啊那个这些也好，那么它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形象现场化一种展示的一种空间，使得我们的无论是消费者，无论是采购商，无论什么，他们有个非常直观的一个体验感，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是它给我们新投

0: 投资的一个动向。我们的内需大市场的建设，除了消费之外，我们一个中国消费和中国制造和中国投资，它是三位一体，是连在一起的。那么它使得我们的一个有效的需求带动有效的投资，使得我们的这个内需大市场更加进一步的扩大。第四个，我想非常强调一点是，我们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的一个进口大国。我们中国的消费市场不仅对我们自身的经济增长非常重要，而且我们对全球的经济增长也会带来非常积极的作用。因此呢，消博会这边提供的这一些新场景、新业态和新供给，它使得我们对于的进口方面，它会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促进的作用。
1: 消博会期间，海南省组织开展系列旅游消费促进活动，打造国际健康和国际游艇两个特色分展区。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2: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里是博鳌乐城，也是消博会唯一的国际健康消费分展区。目前这里已经升级为大健康展馆，这就意味着健康消费不再是展会的这几天的限定款，而是成为了365天不打烊的常年款。大家现在看我戴的这款眼镜啊，它可不是一般的眼镜，它的名字叫乐奇 AI 眼镜。有了它的神助力，我不但可以轻松的出镜，还可以想导航到我想去的地方。乐奇
3: 在，
2: 我们现在导航到博鳌超级医院，
3: 导航开始。
2: OK, let's go。 大家看，这就是博鳌超级医院。

0: 我们已经与多个国际的眼科医疗合作，那输出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还有我们的诊疗技术。那未来呢，我们会借助消博会的平台，进一步的加深我们的合作，那让中国的产品和中国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
1: 这次来博鳌乐城就医，最大的感受就是快和新，能在国内享受到这种国际先进治疗，真的是太方便了。
2: 孙局长，您如何看待这些沉浸式体验式场景化的消费新业态，他们将发挥怎样的示范作用呢？
3: 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海口的主展区，我们有我们的消博会，其实我们在三亚啊，举办了国际游艇的分展区，参展的游艇呢，预计大概超过200艘啊，国际的品牌占比达到70%。我们就是要推出游艇加海钓、游艇加潜水、游艇加婚纱啊这样的文旅一体的融合的特色的消费场景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博鳌乐城啊举办了我们的国际健康的分展区，集中展示了医疗健康领域开放政策的落地的成果，提供了医疗、康养、旅游相融合的健康消费的新体验。
2: 购在中国，出口中国，投资中国。邝院长，请您来解读一下依托消博会这一重要开放平台，海南自贸港如何更好地彰显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主动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的坚定决心和务实行动。
4: 从全球来看，促进中国与全球经贸的进一步的联系。那么从海南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有三个方面是可以发挥它的特殊作用的。第一个就是充分发挥我们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政策的一些优势，使得我们的这个消费的成本更低更便捷。第二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利用我们海南在率先的自主改革过程中间所推进的一些体制机制的变革，那使得我们消博会呢，它的效应呢进一步的放大。海南自由贸易港也是我们国家推进自主开放和推进单边开放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台。随着我们海南这个对外开放，我想我们消博会在这方面它的效用就会得到进一步的放大。因此，我想，海南自由贸易港下一步的发展空间很大，潜力很大，预期很大。在这方面呢，伴随着这个的空间，我想消博会它的作用会进一步的释放出来。
2: 本届消博会首次设立采购商服务中心，我们一起跟随记者的镜头去了解一下。
5: 这里呢，就是采购商服务中心，是今年消博会新设的专区之一。那么在这里，采购商和参展企业都可以获得哪些便捷服务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6: 在这里，我们了解到，为更好服务不同类型的采购与合作需求，采购商服务中心特别设置采购商之窗、供需对接区、专业洽谈区、采购商服务台四大功能区，为参会各方提供多元化服务。
7: 相对于去年更加便利一些，因为去年的话我们都是直接在展位上直接洽谈客户，那么今年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这么一个区域，我们对接客户会更加可以深入的交流一些，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场地会更加安静。那么当然我们在展位上也会将客流直接就是需要洽谈的客户引流过来。
6: 在现场，我们看到供需对接区举办专场活动，采购商之窗为重点采购商提供专属一对一洽谈场地，专业洽谈区为有明确合作意向的供采双方提供私密安静的深度洽谈空间，并配套预约与跟进服务。服务台工作人员现场提供咨询答疑、预约办理、资料发放及意见收集等服务。
8: 还是挺好的，因为如果是平时没有来到这儿的话，可能很难跟那些超市啊、负责人啊有些沟通合作，但是到这边可能给我们一个搭了一个桥梁，可以沟通直达我们的问题的核心。
5: 在今天的探访过程中呢，我们也是切身感受到了这里的便捷程度。
6: 采购商服务中心通过搭建高效便捷的服务平台，让更多参展企业和经营主体得以在消博会拥抱机遇，预见未来。
2: 曾局长，请您谈一下这些平台在促进供需精准对接、培育中小消费品牌、畅通国内国际消费循环上有哪些作用，预期会取得哪些初步的成效。
3: 经过6年的探索和实践呢，消博会已经成为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消费的精品展，成为引领消费风尚、推动消费升级的重要窗口，也成为我们全球企业共享中国市场、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重要舞台。
2: 汤总，作为参展企业，依托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后的政策优势和消博会开放平台，企业在拓展中国市场、深化与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共享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机遇方面有哪些具体的规划和实践思考？
9: 结合消博会和海南的开放的政策，首先我们在拓展中国市场方面，我们考虑更多的是以平台为媒介，向广大的消费者和我们合作伙伴展示我们的产品和技术。另外一块，还能汇聚整个海内外的精品的资源，借助这些行业资源和终端消费者群体，我们将集中展示我们在空间智能领域的 AI 设计解决方案，以及我们的产品和技术，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体验我们的产品和服务。
2: 邝院长，消费市场形势一直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啊，请您分析一下今年以来我国消费市场的走势如何，下一步我们扩大内需，进一步激活消费市场还要做哪些重点工作？
4: 我觉得消费市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我们的消费的规模还是在保持持续增长。你比如说我们2025年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呢，首次超过50万亿人民币，这个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个进展。第二个呢，我们居民的消费的结构在不断的升级，这个特还是特别明显。我们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的支出呢，它在我们整个居民消费支出占比的比重在不断提升。第三个呢，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什么，新的消费业态和消费模式在不断拓展，在开放和改革上面，既要扩大出口，那么我更要加大吸引优质消费的进口，不仅对我们中国自身经济增长会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动力，而且我认为会对全球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促进作用。
2: 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代表团，我们的记者对加拿大国家馆进行了探访，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0: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在我身后随处可见火红的枫叶元素，这正是加拿大为第6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所精心打造的国家馆。作为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加拿大组织了历年来规模最大的代表团，约40家加拿大企业和品牌参展，涵盖化妆品、农产品、保健品、宠物食品等。刚刚这里进行了主宾国开馆仪式，我们在现场遇到了一位中国观众的老朋友，
11: 大家好，
10: 跟大家打个招呼。
11: 新华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来自加拿大的大山。已经是一年以来第二次来到海南，但是这次是来参加消博会。海南都30多度了，而且今天这个氛围特别的热闹，我觉得真的就感觉充满着机会。
10: 对于首次参展的品牌，被看见就是机会。
12: It's really just getting your brand known, getting to meet everyone here and talk to people and make connections is just great. And it's just been easier and easier lately. And knowing the Chinese market.

对，扎根海南，赋能海南，更好服务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更好服务各国企业，共享中国机遇，为中国号巨轮行稳致远提供有力支撑。感谢各位嘉宾的参与，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见。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今晚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这样我就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
8: 江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
10: 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无声。
13: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 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14: 什么是梅毒？
13: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 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14: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13: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的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14: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13: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
14: 可以母乳喂养，
13: 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14: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13: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

0: 指导随访。
1: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0: 第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回望奋进征程，共青团青海省委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团结引领全省各族青年扎根雪域高原，实干笃行争先，以蓬勃朝气奋进姿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1: 在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冶炼车间年度大修工作紧锣密鼓全面开展，青年突击队队员统一着装，穿梭在生产作业区，干劲十足。这支青年突击队有队员23人，平均年龄31岁，自组建以来扎根高原一线，全力护航安全生产。
2: 突击队将持续立足铜冶炼主责主业，深耕技术攻关，坚守绿色底线，以岗位奉献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用心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充分彰显新时代产业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1: 以企业青年突击队为鲜活缩影，全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科技攻关最前沿，基层治理第一线。团省委紧扣省委中心工作，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平安青海建设4个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与组织引领优势，搭建实践平台，拓宽成长赛道，让新时代青年成为助推区域发展的生力军。
3: 立足青海独特的生态资源，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生态志愿服务和生态科普实践。我们以自然教育为抓手，走进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景区、社区、学校、企业，开展生态保护宣讲、野生动植物守护、环境清洁整治等志愿服务行动，带领广大青年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
4: 无论是服务基层群众，推动项目落实，还是参与生态治理，助力乡村振兴，都坚持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1: 山河万里志无垠，一批批青年

0: 支教团队跨越山河阻隔，怀揣理想热忱与教育初心奔赴青海。他们克服高原生活与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以志愿之名践行初心使命，以三尺讲台传递温暖希望，在雪域大地播撒知识的火种，浇灌成长的希望。
1: 南游研志团自2017年起，已累计选派9届42名志愿者，扎根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开展支教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把南游的信息学科优势转化为三江源畔的育人实效，以青春之名丈量西部热土，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0: 理想指引青春方向，信念凝聚奋进力量。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共青团、青联、学联、少先队组织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依托三会两制一课、主题团队日、实践研学等多元化载体，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红色教育、榜样宣讲等特色活动。2025年累计开展各类学习活动980场次，主题宣讲110场次，覆盖青少年16万余人次。同时不断创新育人模式，精心打造青海青年思政课大讲堂，持续深化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凝聚同心奋进、逐梦前行的青春合力。
2: 我们紧紧围绕建设党在青年工作领域特色鲜明的政治学校的根本定位，聚焦团干部教育主责主业，不断提高思政培训能力和质量，大力推进课程体系建设，形成了1+8+N 精准培训课程体系，成功打造行走的团课品牌，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好思政课这个重要阵地，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0: 百年五四，星火更续，青春青海逐梦前行。回望过往，新时代青年在各条战线勇毅前行，展望未来，时代赋予青年新的使命，高原发展呼唤青年新的作为。广大青年必将以挺膺之姿扛起时代使命，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让青春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3: 连日来，我省各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组织广大青年沉浸式感悟历史，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
4: 省委宣传部、海北州委、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主办青海省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全省青年学子走进原子城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研学活动，千名青年学子搭乘五四红色专列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原空军地空导弹独立12营旧址、221基地一厂区等核心教学点，在实地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5: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这段峥嵘历史，传承先辈们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祁连县举办校园文体系列活动，通过重温入团誓词、主题演讲、书法绘画等，引领青年学子在体育与艺术的交融中书写青春力量。海西州德令哈市举办2026年向上生长、向下扎根五四青年节主题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展示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海东市循化县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循化县第2届星星火炬代代相传火炬传递活动，传承五四精神，致敬青春力量。黄南州举办纪念五四主题活动，通过劳动模范、青年干部、创业者代表分享扎根岗位、实干担当的奋斗故事，展现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青海油田召开五四表彰大会，对2026年度油田五四红旗团委、优秀共青团员等团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进行了表彰。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开展系列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官兵重温入团誓词和部队征战时奋斗时，更续红色血脉，锤炼大英本领，在高原战位上践行青春誓言，矢志奋斗强军。
6: 五四精神对我们来说，就是用实际行动扎根高原，苦练本领。我们一定不负青春，不负时代，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当中。

0: 从湘江之畔到昆仑山路，一位80后博士用8年时光在青藏高原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青春答卷。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西部矿业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远。
1: 在西部矿业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刘远正在和同事们分析不久前从西藏带来的矿石样本。
2: 这是我3月份在玉龙铜业流程考察取下来的样品，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物象分析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铜矿物的结果。
1: 行走矿山，在实验室里和各样的石头打交道是刘远的工作常态。
2: 我是博士毕业后通过青海省的人才引进来到西部矿业工作的。青海省的战略矿产资源很丰富，资源的综合回收有很大的科研空间。作为一名青年的科技工作者，我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1: 从湖南到青海，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在他看来，青海有色资源禀赋优越，这里正是学以致用的最佳舞台。
2: 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国家战略矿产资源的安全和综合回收方向。目前我们的团队有6名博士研究生，30余名硕士研究生，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团队。
1: 通过团队的努力，刘远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级、省级多项科研任务，主持企业自主研发项目40余项。作为一名企业直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他带领团队突破公司科技创新路上的多项技术瓶颈、科研难题。他主导参与研发的高铁闪星矿氧压强化进出与锌铁分离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3: 在攻克稀散稀贵金属回收技术时，最难的就是铜铅锌冶炼过程中伴生的金银铂钯铟锗锡地，这些金属含量极低，成分复杂，常规的方法根本抓不住也分不开。刘远博士带着我们团队东守冶炼生产现场，连续1年加班加点做数据监测，调整分离负极工艺，最终成功开发了多金属的定向负极与分离精致关键技术。
1: 刘远不仅自身技术精湛，更注重团队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所带团队多次获评先进创新集体，取得多项高水平成果与专利，并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真正实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4: 我是2024年7月加入团队的，刘远博士和团队里的老师们毫无保留地带我教我。在这样的团队里，你不会孤单，反而特别有底气，敢想敢试，一起发光。
1: 8年间，刘远把科研思路从论文里移植到生产一线，把技术突破从实验室推向产业化，将人生的论文一字一句写在了青藏高原大地上。
2: 下一步，我们的团队将致力于战略矿产资源的稀散稀贵金属回收方向，把稀散稀贵金属的综合回收、智能化生产列入我们的科研方向。
5: 近日，省人大机关联合省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分享交流会，共赴青春之约，共话使命担当，共促事业发展。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和融媒体中心等场所，了解数字办案建设成果，观看工作专题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篇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两家单位的8名青年干部紧扣主题，结合立法监督、检查履职等岗位实际，分享理论学习体会、履职实践探索、服务群众感悟与攻坚克难收获，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干部信念坚定、忠诚履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0: 假期里，不少市民和游客选择走进文化类场馆，从历史与科技中汲取养分，为假日增添一份文化气息。
6: 走进青海省科技馆，一场以创造为主线，融合科学、劳动、生态、人工智能的主题科普活动正在进行。游客在操作中激发好奇，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技的魅力。
7: 我带我家3岁的宝宝然后来参加，其实给我的感触挺震撼的，因为会让我宝宝接触到就是蛮多他之前接触不到的一些东西，能让我的孩子学到很多，像机器人呀，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8: 本次五一活动我们主要是以电视剧《生命树》为热点，以这个艺术创想无限可能的为主题，推出7大板块，通过小小劳模通关护照，完成动手实践、智慧体验、游戏闯关、亲子农耕等科普项目，集章可抽奖的形式，促发青少年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热情。
6: 如果说科技馆是面向未来的探索，那么省博物馆便是回溯历史长河的对话。游客在省博物馆与青海的厚重历史擦肩，在青海历史文物展展厅、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吸引大批观众驻足细看，或低声交流，或认真记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
9: 通过对博物馆的参观，感触非常非常之深。一个感受就是，青海拥有这些少数民族很多独特的文化。
10: 今年五一，我们准备了一些有意思的活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有斗拱拼搭体验，带大家了解被称为高原小故宫的瞿昙寺。我们的志愿讲解也会重点带大家深度解读这些文物的知识，不需要额外预约，到点跟着走就行。
1: 五一假期，文旅体验新玩法持续升温。5月3号，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办漫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高原视听盛宴，解锁假日旅游新体验。在青海湖二郎剑白沙滩，湖风轻拂，清空澄澈，碧蓝湖面与流云相映成趣。音乐会舞台临湖而设，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坐沙滩，潮流电音引爆开场，活力舞蹈点燃氛围，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合唱，游客们跟着节奏携手共舞，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浪漫。今年五一，青海湖景区紧扣假日文旅趋势，创新文旅融合模式，依托二郎剑半岛沙滩、湖岸风光等生态资源，将舞台搬进自然，打造生态加音乐特色体验，丰富景区文旅业态，以多元活动激活假日旅游市场，推动打卡游向深度沉浸游转变，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0: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策划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共赴诗和远方。
1: 海东市多个景区推出文艺演出、快闪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游客在逛古迹、赏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解锁多元游玩体验。
11: 这次五一来到瞿昙寺，意外看到了这场文艺快闪，特别惊喜。一边打卡古寺，一边欣赏特色表演，氛围感特别好，能感受到当地浓厚的文化气息，也是一次特别的旅行收获。
1: 在海东市循化县，青青黄河循化游、高原江南春来早系列活动火热进行。循化县该子街美食体验活动人气爆棚，一道道美食、一款款特色产品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力提升河美循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2: 今天特意过来打卡，小吃香气浓郁，风味独特，满满的市井烟火气，既留住了本地人的乡愁，也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品尝。
1: 五一小长假，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第三届田园之约活动欢乐启幕。活动主打亲子互动，深度融合自然体验、手工创作与乡村美食。120多个家庭在青山绿野间感受乡村田园的别样乐趣。孩子们亲手捡拾林间鹅卵石，提笔创作专属石画，定格亲子相伴的美好瞬间。土窑美食区前，游客排起长队，炭火焖烤的土豆、田鼠窑鸡香气四溢。地道的农家美味让大家感受田园生活烟火气。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夜市美食区摊贩忙个不停，特色展销区集中展示柴达木枸杞、牦牛肉干、高原特色粮油与文创产品。休闲广场上，广场舞队伍动感起舞，市民游客吃喝玩购一站式享受，以浓浓烟火气点燃夜间消费，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13: 五一假期过来逛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假期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既能放松心情啊，也能看到这么漂亮的花，感受特别好。
1: 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凭借热播剧《生命树》的超强 IP 影响力迎来旅游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经典场景，体验高原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在雪山戈壁间感受影视魅力与烟火风情，让影视加文旅的融合热潮持续升温。
14: 是被电视剧的《生命树》圈粉，想亲身经历走进剧情里的场景，整体体验感非常好，非常满意。这里呢，既有影视取景地特色，又有本地的农垦文化底蕴。
15: 今年呢，我们重点升级了影视 IP 沉浸式基地，一比一还原生命树经典场景，新增了 NPC 互动、剧本游等体验。五一期间呢，我们多部门联动，优化客流疏导，增设服务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游客安心舒心游玩。
6: 随着假期本地游、周边游逐步升温，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加大，青海消防将执法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检查。在西宁海东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检查人员聚焦餐饮后厨燃气管道、防火分隔、排烟系统，开展精细化排查。针对玉树、果洛等地区藏式餐厅、特色民宿等重点场所，消防人员重点整治违规动火、安全出口锁闭、易燃可燃材料装修等突出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聚焦景区、交通枢纽、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科普宣讲、应急演练、线上直播等多元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火墙。在查卡盐湖、翡翠湖、查尔汗盐湖及德令哈生命树等热门景点，当地消防在各大景区、机场、火车站设立多个消防科普宣传点，将安全服务送到游客身边。
16: 改变了以往坐等上门的宣传模式，采取驻点宣传加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背后有我们火焰蓝的守护。
0: 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播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辽阔天地间，阳光与雪山滋养着每一寸土地，孕育出独属于高原的粮油珍宝。青海作为全国重要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青稞、油菜籽为核心的粮油产业，正以独特的高原禀赋与匠心坚守，书写着乡村振兴与产业兴旺的时代篇章。其中，青藏部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与青海通达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如同高原粮油产业的两颗璀璨明珠，分别深耕青稞精深加工与菜籽油全产业链，用一粒粒高原粮、一滴一滴高原油，将高原的纯净与匠心传递到千家万户。
1: 巍山之巅，世界屋脊，这里是集万物之灵中天地之秀的青藏高原，千年不化的冰川雪山，风光旖旎的自然生态，神秘厚重的人文积淀，赋予这片土地独特的魅力，也孕育着众多珍稀的世界之最。青海作为青藏高原的重要腹地，被称为中国生态资源宝库和中国绿色发展高地。世界十大著名花海之一的青海门源油菜花便绽放于此。走进青海通达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灌装线上，金黄的菜籽油精准注入瓶中，封盖、贴标、装箱一气呵成，流水线快速运转。一瓶瓶印有海北花标识的菜籽油整齐排列，如同整装待发的士兵，彰显着高原好油的品质底气。
2: 这是灌装机，灌装五升的、四升的、1.8的、2.5的，一共7道手续，再就5分钟就完成了。
1: 如果说生产车间是高原好油的淬炼厂，那么通达油脂的发货仓库便是这份醇香走向全国的中转站。宽敞的仓库内，整齐堆叠着一箱箱包装精美的海北花菜籽油，码放的错落有致、规整划一。从经典瓶装到家庭桶装，品类丰富，规格齐全，每一箱都即将奔赴全国各地。仓库的每一次忙碌、每一次装车，都是高原好物走出青海的见证，都是通达油脂用心守护品质、传递高原美味的初心。日以继夜的发货忙碌，承载着农户们的期盼，承载着企业的担当，更承载着让全国人民品尝到高原纯净好油的美好心愿。
3: 我们这个库房分为米、面、油三个区，油占2000多吨，米面有4000多吨。我们以海北花为主，油每天出入库有300多吨。小车装3吨，大车子10吨，分布发往青海、甘肃各个州县。
1: 青海是全国春油菜主产区，油菜籽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20万亩以上，产量达35万吨，出油率38%-46%，居全国之首。这里生长的高原油菜含油量高达48%以上。油酸、亚油酸、维生素 D 等营养物质，人体吸收率高达99%，其富含量均高于其他产区。这一片纯天然无污染的原生态产地，保证了高原油菜的高品质属性。
4: 青海是全国春油菜的核心产区，生态好，无污染，资源得天独厚。我们想把这片高原的好原料真正做成健康、纯正、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的好油。
1: 高原好籽淬炼好油，一滴油跨越千里抵达寻常百姓家，便化作了人间烟火里最温暖的滋味。热锅烧热，倒入少许海北花菜籽油，金黄的油液在锅中翻滚，瞬间升腾起醇厚的菜籽香。这香气清香不油腻，温润不刺鼻，是大自然最质朴的馈赠。用它煎炒烹炸，总能赋予食物最动人的风味。
4: 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青海，把菜籽油做 金做砖，让青海的油脂菜籽油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踏踏实实做良心油、放心油，不负这片土地，不负广大消费者。
1: 一粒油菜籽通过层层加工会成为一滴菜籽油，那么青稞在我们手中会变成什么？青海青藏部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以一粒青稞为起点，用7年时光深耕高原粮油，将高原的纯净、土地的馈赠与匠心的坚守融入每一粒青稞、每一款产品，让青藏部落成为青海青稞好物的金字招牌，让高原营养走进千家万户。
5: 青稞啊，它是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才能生长，在全世界就我们青藏高原上有，我们海南州占62%，也就是海南州是青稞种植面积最大的地方。它富含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对人体特别有益的一种作物，连续5年拿了有机认证。
1: 走进青藏部落的生产车间，占地1300多平方米的青稞米生产线全速运转，日均可生产50多吨青稞米。现代化设备让青稞脱壳、清理、分级、包装等工序一气呵成，既保留青稞原生营养，又提升产品品相与口感。
5: 我们这个车间是原料，就是入坑以后通过去杂、去石、去土，就是4个这种就是脉冲才运到加工的这个粮仓里面，通过就是6次的脱皮，也就是一个青稞我们要分别脱6次皮，脱完皮了以后进我们的这个分级，分开以后我们用色选机，主要是把发霉的这些全部就去除掉，重磅的一个 X 光机里面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毛发呀、有些木屑啊，去干净了，去干净以后就到包装机了，那就达到就是100%的食品安全了。
1: 从一粒青稞到全产业链，从高原田

0: 间到全国市场，青藏部落用7年时光书写了青海青稞产业的发展传奇。他扎根高原服务乡亲，用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他坚守匠心科技赋能，让传统青稞焕发新生，他品牌引领全域布局，让高原好物走向世界。
1: 我们以青海青稞健康生活为使命，以亲友独尊苛求健康为追求，我们相信这颗来自纯净高原的青稞被公认为世界超级食物。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成为青海青稞产业知名品牌企业，让青海青稞成为青海又一个明星产品。
0: 青藏部落与青海通达油脂，一个深耕青稞，一个专注菜籽油，虽赛道不同，却有着共同的初心，守护高原粮油品质，传承高原匠心精神。无数高原粮油人正以对土地的热爱、对品质的执着、对匠心的坚守，在高原大地上耕耘不辍，让一粒粒高原粮、一滴一滴高原油承载着青海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心，成为青海好物最动人的名片。高原粮油香，粒粒藏匠心，这香气是高原阳光的馈赠，是土地孕育的精华，更是无数粮油人用坚守与创新铸就的品质。未来青海粮油产业将继续以绿色为底色，以匠心为内核，以品牌为引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乘风破浪，让高原好物的故事在时代的长河中愈发醇香，愈发精彩。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客户端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稍后22:3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2: 检测出梅毒的孕妈妈，担心有没有机会生育健康宝宝；梅毒的妈妈担心可不可以母乳喂养。其实，并没那么可怕。医生肯定且坚定地告诉梅毒的孕妈妈。当然有机会。
3: 什么是梅毒？
2: 梅毒是一种由苍白螺旋体引起的慢性系统性性传播疾病，具有复杂的发展过程。梅毒不仅影响个体健康，也是导致婴儿死亡和先天性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母婴传播是儿童感染艾滋病、梅毒、乙肝的重要传播途径。今天我们来聊聊如何阻断母婴传播途径，消除儿童感染风险。
3: 梅毒是如何传播的？
2: 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梅毒感染的孕妇的配偶建议尽早地进行梅毒的检测，若配偶梅毒感染，需要到医疗机构进行治疗。
3: 梅毒感染妈妈能生下健康的宝宝吗？
2: 梅毒感染孕妇应在孕前和孕早期到医院接受检测和规范的治疗，并在治疗后定期复查，婴儿出生时接受规范的预防性治疗。梅毒母婴传播是完全可以被阻断的。
3: 宝宝出生后可以喂母乳吗？
2: 母乳喂养不是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在分娩前妈妈已经接受规范治疗且效果良好的排除胎儿感染后可以母乳喂养，但如果在分娩后治疗期间有乳头菌裂感染性皮损的情况，就要暂停母乳喂养，等痊愈后才能继续母乳喂养。
3: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有哪些惠民措施？
2: 预防梅毒母婴传播惠民措施有：所有孕妇在孕期可接受免费的检测服务，梅毒阳性孕妇可免费接受治疗，同时婴儿出生后还能免费接受预防性治疗。定期的梅毒检测随访服务，出院的时候会进行指导随访。
3: 梅毒有哪些预防措施？
2: 一、梅毒患者要坚持药物治疗，配偶同时接受检查，确定感染状况，早筛查可以提高治愈率，避免发生交叉感染。二、性传播是梅毒的主要传播途径，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夫妻同房时要坚持使用安全套，同房后检查安全套是否破损。三、私人孕品专人专孕，家庭成员不共同孕，剃须刀、内衣裤、毛巾等不与他人共孕注射器，不要擅自输血和使用血制品，避免与梅毒患者的血液直接接触，切断其传播途径。
4: 你别整那没有用的， 你知道你自杀这一出触动多少警察吗？找人丢人直接，你爸绝食，要不是你啊，你姐，他誓死置活都不知道。
5: 住！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但是我求求你，现在救救尹恩好不好？
6: 为什么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为什么到了这种时候，你还是不愿意销毁证据，离开这里？为什么？
7: 如果你一定要知道为什么，那行，我告诉你，因为他是对的。
8: 因为我们离开了他，什么都不是。公诉明晚19:30精彩上演。三江之远，中华水塔，国家公园，大美江源。欢迎进入守望。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里是他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他们对家乡的深情厚谊。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力量再汇聚，激励前行不停歇，触摸时代新律动，砥砺奋进新征程。守望特别节目《乡村振兴访谈录》，新使命再出发，敬请关注。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守望。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录制地点呢是在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卓扎滩村。

0: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是党中央着眼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的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场重大任务。那刚才呢，大家从我们的短片当中也看到了生机盎然的卓扎滩村。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卓扎滩村的乡村振兴。那首先呢，让我们有请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他就是卓扎滩村村委会主任严章东。严主任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邀请到严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首先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卓扎滩村的基本情况好吗？
1: 好，那么卓扎滩村是个教学之村呢，日前也是个贫困村呢。那么总人口呢，1896人呢，10个省产户之谁啊？嗯，
0: 那其实呢，现在已经来到了夏天，但是呢，我们高原上的这个春耕工作应该说是刚刚的结束。在来到咱们村子的路上呢，我们见到了很多大棚，这个大棚里边种的是什么作物啊？
1: 像那么路边上的这个大棚呢，是这种着这稻子的西瓜呀。像那么从这个景区周边的这个温室大棚来种着这是副菜，还有种的一些葡萄，还有这是瓜，这些。
0: 哦，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卓扎滩村呢还能种水果，还有蔬菜。
2: 对。
0: 啊，那也就是说咱们这儿其实还是比较重视农业的。
1: 对，比较重视农业。那么像现在这个农业，这个以前是那么子农业是这个个人种的，就是小田种作。现在是那么这个把土地流转了以后呢，那么是或者像是分资源公司啊，同时种植了以后，后来那么子老百姓就是腾出来时间，更有时间出去打工了。这一个呢是那么子这个土著自己呢，一年以前的这个呢还能保守点，否则呢，那么卓扎滩这个几年子这个土地流转了以后，后来那么子老百姓的收入呢，比以前的收入更多了。
0: 我注意到您提到这个词儿土地流转，那你也说到了咱们现在呢对老百姓来说呢收入是有增加了，流转之后那具体能增加多少，他们每年每月大概能分到多少钱呢？
1: 像以前的话，那么土地自己种的话，这个就是种这个那么子平常的这个小米油菜的话，人们自己收入也是1000多一点，刨去那么子这个肥料和这个成本呢，还有那么子人工这些，后来那么子人们这一直赚个400-500块钱，或者来那么子土地自己亏上收入不高啊。根据国家的这个大的发展政策啊，现在那么土地流转的出去了之后，后来那么子这个种田子这个成本降低了，或者那么子这个老百姓呢有时间出去耐心子打工呢，这两份收入呢加起来比以前就是可观的多了。
0: 那咱们村民们在土地流转的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疑问或者问题的？
1: 像一些这个家里有老儿子啊，老人出不去子，人感觉到这个是庄稼种给的这笔人自己在这个种着，种着了之后，后来还有一点舍不得，就是那么自己种了是很好一点。但是呢，这个几年子经济收入了之后，后来流转出去了。日后后来那么子这个老人闲下了，闲下了之后后来各方面都有这个好处发展了，那么子老百姓呢现在也认可了这个土地流转的这一块，都有相应国家的大的发展政策。
0: 听了严书记的讲述啊，也让我们确实认识到啊，咱们村两委班子确实呢是为咱们村民的幸福生活呢做了很多的实事儿。那么咱们村民们到底过着怎样的生活呢？接下来呢也让我们请出咱们一位普通的村民代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严鲁鹏大叔。有请严大叔。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首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9了。
0: 哦，60多岁了啊。那在咱们村子里边生活了60多年，您觉得这几年咱们村子的变化大吗？
3: 这几年咱们村子的变化大，说话大。在这个修路啊，这个景区啊，这建设呀，路如果修这宽路啊，比这个宁化路、大成北一路路啊，这些变化都大不得。
0: 那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啊，或者说您觉得生活当中给您 最大方面的一个变化是什么？
3: 那么除了这个天然气、易拉上流啊，这个后就比那么从了这水源们就很多方便呗。以前后呢，你农村了拉着那个粪下呀，收着那个骨头或者那个不便呗，或者在那个一不卫生呗，那个日被这个草被上都后面上放下和到处去都是草啊，一不卫生呢，这个天然气拉上来之后就好多干净呢，早饭和一块呗，
0: 也避免了一些安全隐患是吧？
3: 就是，在这个那么从了学校里这个养老院呢，对着那么这个村里的老汉们来，好多后边那个一天之后，打个牌、下个棋、跳个舞，锻炼过后，对老汉们的身体健康好多有帮助呗。
0: 您看，其实呢，咱们说到了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啊，那应该说呢，咱们村民的这个生活呢，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严主任，刚刚呢，咱们严大哥说到了这个养老院，咱们村子里边还有个养老院啊。
1: 就是一了。那么这个养老院就是也名叫这个合作幸福院呐。这个幸福院呢，从这个2015年开始，就是通过这个政府和民政部门的保护啊，还有那么这个村上的支持啊，在这个2015年建设啊，2016年开始运转呐。那么这个达到65周岁以上的这个老人呢，都可以进入那么这个幸福院呐。那么这个幸福院进来之后呢，可以免费在这个吃上一顿这个午餐呐，还有可以这个锻炼下下棋，那么这娱乐活动呢搞得比较丰富啊。主要办那么这个幸福院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呢，那么这个老人到了这个真正年龄之后呢，在家里这个住下来之后呢，还要把哈那么这个年轻人给他一天这个这还要管着操心上。否则呢，那么年轻人呢，外出这个打工的这个呢，时间不充足啊，那么呢，就是集中着把那么的老人嘛，集中到这个幸福院了以后后呢，那么年轻人呢，都开始出去外面打工了，就是放开这个压力，那么这老人呢，那么村上支持着这个管理，支持着这个给他们这个养老。否则呢，那么这年轻人出去了之后呢，男性子打工，增加了那么这个每个家庭的收入啊。
0: 咱们严主任说了，65岁以上都可以在咱们这个幸福院吃饭。您去过没？
3: 去的呀。
0: 那这边饭菜怎么样？味道如何？
3: 味道也很好啊。护士了这些都是，味道很好啊。原来后呢，那个，给老汉们。一个月这头几日给我抓嘴给着了，吃着以后，
0: 吃得好。你看，说着说着呢，就脸上洋溢出了幸福的笑容。其实呢，来到咱们卓扎滩村呢，我的感受呢是真的特别美。你看，鸟语花香，鸡犬相闻，能够感受到咱们这个村子呢是特别的绿。

0: 绿啊，咱们村子原来就这么美吗，严主任？
1: 像咱们以前是这个砂石厂。
0: 您说原来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个砂石厂？
1: 砂石厂，砂石厂二零一七年环保督察来的时候，它是这个水户的，水户的对咱们活动比较污染大，强制关停。强制关停的时候，后来咱们这个刚好是咱们新农村建设那年，建设当中来咱们这个大锤砸进来，咱们这农家乐都去这个房屋，把这个生活垃圾和这个建筑垃圾啊，是关于导入那么原来的这个砂石厂子原址啊，或者来那么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呢，遭到了很大的污染呢。后来那么通过这个村两委的这个商议和研究啊，那么就是整治，整治当中呢，那么是填埋的，填埋好了这个那么是费用比较大，填埋好了以后后来。过了两三天，那么这老百姓呢，原在那个地方倒下了堆，否则呢，这个填埋和这个是不是个办法了？否则呢，那么这个边整治边想着就是俺们搞这个生态，乡村旅游什么个点？通过这个那么这个几年的发展呢，那么进一步了呢，从以前的这个流动性的生活和现在变成生态性的生活，那么这个村上的进一步了是走对了。为啥这对了？那么这个村民的幸福感提升了，对那么当地感恩的这种心情呢，有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后来这个就晓得那么这个村里呢污染比较大，村庄子道路呢这个都是这个这个是就是灰尘呐。反正这个几年那么子被雨露铺上了，然后呢那么这个和团子面子这个生态变好了，肥来变轻了。这么个后来，那么这个老百姓都很高兴呐、啊。再根据这个几年，那么这个景区的这个收入啊，那么是越来越，这个经济上来它越来越好，那么这个发展呢，越来越前途呢越来越光明了、啊。
0: 嗯，那原来啊，咱们这一派田园牧歌的美景的背后呢，有这么多这么多复杂的故事啊。那其实呢，这个我是真没想到，原来咱们这儿原来是一片砂石厂，那也就是说咱们现在身边的这些树啊，这些植物啊，都是后来种的。
1: 对对对，只是那么就是当时呢，就是整治当中呢，就把这些花冠木和一些景观性质这些树木栽进来了。原来是那么这个地方都是柳树，柳树以后来这村庄的这个到了经济之际以后来，它柳花茂茂或者那种满天飞啊，
2: 对
1: 那么这村庄的污染比较大，否则来呢那么此当时在更换的这些这个花冠木。比原来的柳树来品种的稍微好一点。
0: 嗯，那你看啊，这个确实我觉得也是对咱们这个生活影响比较大的一个点。像原来呢，就像您说的有这个柳树，那会有柳絮啊。每到这个季节的时候，一是会引起很多人的这个疾病啊，比如说像过敏呀、啊、这些的啊，呼吸道的一些疾病。另外呢，还容易引燃啊。那现在咱们换成了这些植物以后呢，一是看起来更美了，二也是避免了这些隐患。你看。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便民惠民的措施，让咱们的老百姓真正的得到了实惠。那严主任，就像您刚刚说的，咱们老百姓呢也是生活越来越好了。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咱们还做了其他很多工作，对吗？
1: 像那么这个乡村振兴呐，那那么就必须要那么子老百姓幸福感和获得感。感到这个是最好的那个啊，再一个呢，那么在乡村振兴当中呢，起到了那么的人才振兴呢，或者那么村上呢比较重视那么这个大学生的培养，每年这个那么大学生考入这个重点学校了以后呢，那么就是村上大婚，再那么这个不这发这个800元的这个补助，让那么是鼓励那么是大学生来这个出来以后呢，到学校以后努力学习啊，回报家乡。那么这个大学生对那么这个村上以后的发展呢，很有这个帮助啊。否则呢，那么这个注重人才培养，还要把那么子大学生的这个呢心收回来，让那么子大学生从外面学会啥子知识，回报那么子家乡。像那么子这个乐城山河呢，像今年这个那么通过这个政府和单位的这个推选呢，已经推选为那么子村上的这个新人子党支部书记啊。
0: 嗯，说到人才振兴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咱们卓扎滩村的年轻干部的培养了。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任务，关乎着广大农民的福祉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在这场伟大的征程当中啊， 年轻干

0: 干部们作为最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群体，正在逐渐地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中坚力量，也充分发挥着年轻干部们的动能，是全面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就是刚刚严书记您提到的咱们卓家滩村的新任的党支部书记，来有请李成善。成善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真是年轻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1: 今年29。
0: 29岁已经是咱们村的党支部书记了，对吗？
1: 对。
0: 所以在这儿要称呼您为李书记啊。这样给大家讲一讲咱们当年的求学的经历，然后为什么又回到村子里来呢？
1: 我是2017年毕业于青海大学生物工程系，然后当初我跟其他的大学生是一样的，刚毕业了就想去外地，然后我也当时是去的新疆，后来在2019年的时候，年底回家过年的时候，回来了以后看到我自己的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后我就想着自己身为一个大学生，这个地方生我养我，我怎么可以往外跑呢？然后就想留在家乡为家乡做贡献，之后就去找村里面的村委会书记，严书记，也是通过跟严书记聊天，然后更加坚定了我当时的想法，就留在村里面的这个想法。
0: 我注意到你也说，你说家里边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从你的视角当中你觉得变化比较大的是什么？
1: 从我2017年毕业然后去新疆的时候，然后走的时候看到家乡还是水泥硬化路，道路也不宽，然后村里面还是背一篓麦草，然后回家做饭，然后烟熏火燎的做饭的那种场景，然后进村里面也是没有说什么景区，当时也是一个垃圾场，在之后，我2019年回到家乡的时候，看到道路已经被黑化了，铺了柏油路，然后村庄两侧的道路也加宽了，加宽的路旁边呢也种了花花草草，就村庄环境就特别优美。然后村里面呢也有景区了，也能留住年轻人了。当时我觉得这个变化是其他村里面也做不到的，我们村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就留在了村里。
0: 你刚刚说你当时呢也是跟严书记，就是我们现在严主任，对吧？啊，你当时跟他呢还聊了聊，当时聊了些什么内容，你们两位都还记得吗？
2: 直接当时是那么这个进去了，因为当时那么就是那对那来说是文化程度自己薄弱啊，文化程度不够，或者那就下着就把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大学生啊们领下来为了那么这个村子发展，也不光是这个进去的发展，整个那么村子发展需要那么这回乡的这些大学生人才回来，因为日前是那么是老子日准过年，否则呢那么需要这个现在年轻人来了以后呢更好的规划，更好的被那么子这个争取发展，否则呢对他俩是多次子沟通呢。
0: 所以呢当时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次谈话坚定了你留下来的信心，是吗？
1: 是的。当时跟严书记聊天的时候，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你是卓家滩出去的孩子，回来固然重要，但是你要想好在这边发展，会有遇到很多麻烦，会有很多艰辛不容易的事儿。然后我说我就是这个村的孩子，我想留在这儿，我就想为家乡做一些贡献。严书记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特别深刻，他说你要回来，我就支持你，然后鼓励你，然后培养我，然后就下定决心要留在自己的家乡奋斗。
0: 李书记，那你说你之前是在新疆工作，那个时候工作收入怎么样？跟现在有差距吗？
1: 我之前是在新疆一家国企上班，然后那个时候除去五险一金，到手的工资还可以，然后跟现在的话，现在是没办法比的。这是我的家乡，我是应该为家乡做贡献，也是想为家乡做贡献。工资这块的话是不比较的。
0: 其实你看啊，就是这些话呢，让我感受到了你内心的坚定啊。那虽然说呢，收入有落差，但是呢，内心对于建设家乡的这个信念呢，是一直是特别的坚定的。那严主任，您觉得程善现在有成长吗？
2: 像那么的程善和

老了之前的成长者，这个是，他是，对人老来说，他成长比较快啊。你从这个其实，大学生，再到那么子，比大学，再到那么子

0: 大昌村子这个领头羊，那就说明那么这个城市来这一块上对家乡子这种怀旧，或者对那么家乡这个建设上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呢。那么也看到了它的很多优点呢。
1: 啊，其实你看啊，刚刚您说，现在呢，他要成为新的领头羊了。那在这儿呢，也想问问严大哥啊，那您作为咱们村民的代表，您觉得现在这个新的领头羊，咱们大家信服他吗？
2: 城山那么村书记看着找大子呗，这那个家户籍多少和那么农村了内户和谁愿么好多支持呗，各个新性子，因为家非常努力啦，啥时候赶着好呗，徐性子家好多好啥时候，那城山加油啊！
3: 好的呢。
1: 其实你看啊，带着咱们父老乡亲的殷殷的嘱托，那我相信呢，你一定在工作当中会越来越好的，是不是？
3: 是的。
1: 那对于未来，咱们有怎样的一个展望？作为咱们村子新任的党支部书记，那对于咱们村子的未来，那你又有哪些展望呢？
3: 我是刚上任，也时间也不久，对于村庄的很多事情呢，了解的还不够透彻，我需要向我们之前的严书记，尽量的多沟通、多请教，然后让严书记就是教我一些，我应该做什么，或者是能做什么这些。然后我也有自己的想法，要为村民做一些实事。
1: 你说要做实事儿，给大家说说都要做什么实事儿。
3: 像之前我们举办了冰雪功能艺术节，还有清庄的清理农村，蓄水池，还有废粮化整治，还有那个环境卫生整治这些工作。
0: 像那么这个城市呢，担任这个党支部书记以来呢，那么的这个城市呢，各方面比较认真呐，对那么村上的这个各种事业啊，他还是在行的，就像晚上他有些加班加点子，像那么这个村庄子这个整治，还有那么村上的这个蓄水池子清了，这些啊他都比较热心呐。但是呢，那么这城市呢还比较年轻，他是需要做这东西工作了，还很多很多。否则呢，那么处处那么的这个现任的这个老城山负责了，那就这各方面都要提升自己的能量。那么这个农村呢，作为这个那些比较复杂，那么这人心呢比较涣散。否则呢，你这个作为外面工作了日后呢，到这个家乡来了日后呢，可能对那么农村的这种生活呢，有些不习惯呢，不习惯了之后呢，那你还得改变不了别人呢，还得你改变你自己。俺们家子亲近老百姓，俺们家子让那么老百姓服你。我支持你的工作，这些在于你的这个平时的这个佛法工作当中呢，都有提升量。
1: 其实你看啊，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呢有一代人的使命担当，这个就是传帮带在我们面前最真实的体验啊，对不对？陈善，对于刚刚严书记给你的这些殷殷的嘱托，你有什么想说的？
3: 我回村已经6年了，从我刚回来的时候，从一名群众，普通群众，逐步成长为一名预备党员，后来又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再到现在成为卓扎滩村的党支部书记。我知道这是村民对我的信任，也是组织对我的信任，更是一种责任。我要发挥我，当村党支部书记的作用。
1: 是啊，党的力量来自于组织，组织兴则乡村兴，组织强则乡村强。那想要把咱们的乡村呢建设得更加的美好，一定离不开一个特别强大的党组织。那咱们对于党的组织建设这一块，咱们做了哪些工作呢？
3: 我们正常开展三会一课、四议两公开这些制度，然后我们组织党员，首山就是森林防火这方面，还有积极开展，就党员植树活动，这些活动，还有那个敬老服务这些活动，我们都是正常开展的。
0: 那么这个村上这个党员呢，是发挥着战斗堡垒作用比较大。像那么这个景区建设啊，村庄子美化啊，还有这个那么这未来的发展呢，都离不开那么党员的这个贡献呢，和积极的配合啊。那么村上你看，像前几年这个建设那么这个村上这个景区的时候呢，那么很多党员发挥了个人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思想，给那么什么画册啊、建议建策啊， 还有那么这个

0: 今年这个，那么固定大日大中休息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大院呢，这个那你这个踊跃发言，对那么村子这么划，对那么未来的这些都做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建设。
1: 严主任呢，现在呢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了，但是呢依然啊站位非常的高，说的让我们每一个党员呢也都应该虚心的接受和学习。其实今天呢我们来到的这个地方呢，就是咱们村子的这个景区啊。那对于这个景区的未来的这个发展，咱们是怎么设想的？
0: 本身那么这个驻扎滩村子这个建设啊，刚开始就是按照这个市政府就是这个绿肥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个理念打造的。反正呢，那么还是注重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的这一块的着力打造。那么日后呢，还要在这个植被保护、肥土的这个流失的这一块上多下功夫啊。对那么这个日后生态建设啊，还有那么的这个景区的生态位这一块保护啊。那么还要都是加强，还要这个走这个沿着这个市政府的这绿肥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条道路呢，就是走下去。刚好也是这个乡村振兴的这个关键之年呢，那么把那么这个农产品的这一块做大做强，以前是那么是这旅游带动这个农产品，往后来那么就是种植就是农产品带动那么的旅游发展，那么就把那么这个生态。这个面还有这一块呢，做大做强，日后呢还可能我们这个新任这个从党支部之带领下，那么这个驻扎滩子发展会更好。
2: 对，是，我下一步的计划也是，就带领我们村两委的成员开展那个网络宣传，像抖音啊、快手，还有这个直播带货这些，都是我们新书记是就年轻的书记要做的事情，就通过新媒体来传播自己的家乡，然后积极宣传党的政策。
1: 我们也相信呢，在咱们的村两委班子的带领之下呢，咱们也一定会越来越好，对不对？
3: 对对对，听了老副职和新副职的话后，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和，往后的日子就有盼头了，就日年比日年好呗，是吧？
1: 是啊，您看啊，我们也希望啊，这样灿烂的笑容能够留在咱们每一位驻扎滩村的村民的脸上。好，那再一次感谢各位呢，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驻扎滩村的发展前景呢，令人憧憬，老百姓的幸福故事也在继续的谱写着。村集体的发展呢，展现在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上，也体现在了咱们村民朴实的笑容当中。坚定信心，埋头苦干，久久为功。相信驻扎滩村的乡亲们会在村党支部、村两委的带领之下，咬定青山不放松，踏踏实实的加油干，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稳步前行。好的，在这儿呢，也感谢各位的收看，感谢您，我们下期再会。
4: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6: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7: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保证。

0: 成任务。
1: 你们不可能成功。
2: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3: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第二回约跑。
4: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2: 江军，
5: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6: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7: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8: 铁证如山。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最近掌握的核心多了，就有些不太理解的地方。咱们是国家重点保密项目，可是设备实在是太陈旧了，比如发射部的计算机

0: 虽然有三台，但是都比 DJSE30 还要落后，甚至还在使用磁性存储器和纸袋鼠，太沉重了。最长无故障小时数不超过15个小时。我还看了红外系统的瞄准部分，精度很低，甚至还不如一门火炮的瞄准上去。
1: 我理解你的担心，但是咱们国家现在还在建设的初期，具体的说就像一个孩子，
2: 百废待兴，就像你们北部林场一样。
1: 客观条件肯定是不足的，但是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克服一切困难，创造奇迹，这就是我们在红岸的全部任务。
0: 我明白，我会努力的。
1: 去吧，工作吧。

0: 小叶，雷政委，小叶，你来到发射部有多久了？43天。记得真清楚。你对发射部这一块已经熟悉的差不多了，这是红岸的主体，也是它的攻击部分。说一说，你对这套系统的整体看法。
1: 大胆的说，
0: 雷政委，我只负责养护和维修。红岸的整体情况，包括它的作用方式、攻击目标，我一概不知，也不允许我知道的。
1: 觉悟很高，但实事求是也很重要。如果你心里真有什么想法，可以大胆的说出来，这就我们两个人。
2: 咱们的发射主体，说白了，它不过就是个无线电发射机嘛。可以这么说。嗯，小叶，你知道微波炉吗？西方资产阶级的一种奢侈服用，利用微波被吸收后产生的热效应来加热食物。 我之前在的那个研究所呢，为了精密测试某种元器件的高温老化，从国外进口过一台。我们当时下了班，经常用它热土豆、烤馒头。哎，很有意思啊！它加热的食物里头热了，外边还是凉的。其实红岸系统就是一台巨型的微波炉。

0: 加热的目标就是敌人在太空中的航天器，只要能达到每平方厘米0.1到1瓦的微波能量辐射，就可以直接把敌人的通讯卫星、雷达、导航这些系统的微波电子元件设备烧或者损坏。
1: 原来是这样。跟你想的不一样吧？
2: 红岸系统虽然只是一台电波发射机，但它却不是一台寻常设备。如果它的发射功率可以到达25兆瓦，那真的很让人震惊。这不仅远大于所有的通讯发射功率，也远大于所有的雷达发射功率。
1: 对的，红岸系统就是由一组庞大的电容提供发射能量，
0: 由于功率巨大。
2: 所以它的电路跟普通的也完全不同。我现在终于明白这种超大发射功率的用意了。只不过，系统发射的电波好像是经过调制的。
0: 是的，但这种调制和普通的无线电通讯不同，它不是为了加载信息。
1: 它是为了用一种变化的频率和振幅，来突破敌人有可能在太空中设置的屏蔽保护。当然了，这些还都在试验当中啊。我明白了，谢谢雷政委。最近。
0: 从酒泉发射了2颗标靶卫星，红岸系统进行了有效的攻击，完全成功，摧毁了目标，使卫星内部的温度达到了近1000度的高温，向里面搭载的一些仪器、摄影设备全部被损坏。在未来的实战中，红岸系统将有效地打击敌人通讯卫星和侦察卫星，包括对方目前的主力侦察卫星 K8和即将发射的K9。当然了。 那些轨道更低的侦察卫星就更不在话下了。有必要的时候，还有能力摧毁西方计划于明年发射的天空实验室。这就是红岸。
3: 哎，我来了。小燕，你先走。
4: 是。你们俩在干嘛？啊？他信了。
0: 有什么意义？啊，你跟他透露这些信息很危险。我跟你说，这个叶文杰是有问题，但是叶文杰有非常强的工作能力，而且又有积极性，基地的很多人都不如他的。我们在这儿干什么呀？我们得出成绩。啊，当然了，也是给国家出成绩啊。

0: 是你选中我，是你把我带进基地的。可是你太单纯了。我可以在这待一辈子的，可是你到现在还是不信任我。
1: 有时候。

0: 那天之后，我就被调离了发射部门。我以为从此彻底离开了红岸的核心部门。
1: 所以是杨总工程师把您调走了吗？那不对啊。原则上来讲，雷政委的权力要远大于杨总工程师。毕竟政委在所有重大事务上有最终的决定权。
0: 很显然，雷志成把红岸的用途告诉我，是他个人的决定。对于这份信任，我当时真的非常感激。毕竟信任，在那个年代，对我而言，是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
1: 杨总工程师，可能是一个比较谨慎的人吧。
2: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觉得，杨伟宁只是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我可以理解他，但是我们之间的距离就被拉远了。
1: 还好雷政委信任你。
0: 是，我觉得他是个军人，有着军人的真诚和坦率。其实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不一样了。
1: 那后来呢？
2: 是非对错，一旦在时间的尺度上，就会变得模糊。
0: 比如雷志成，后来我才知道，他对我说的那些，都是骗我的。
1: 骗您的？关于红岸的真实意图吗？
0: 红岸建造的真实原因，远比他说的要重要，要复杂，要不可思议。
1: 红岸不是用来侦查和打击敌国通讯卫星的吗？
0: 红岸的真正价值，对不起，小汪，这部分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1: 啊，我懂。对不起，叶老师，是我问的太多了。
3: 但是还是特别感谢你，今天给我讲了这么多有意思的往事。谢谢你。
4: 啊，红岸是个大微波炉，那有什么可保密的呢？
1: 叶老师没说那是微波炉，但到底是什么得你去查。
4: 啊，我知道知道。档案没脱密呢，老常催着呢，我也催着老常。
5: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啊？
3: 嗯，
5: 杨卫宁。
3: 杨卫宁怎么了？
5: 杨东。杨东也姓杨。
3: 这我没好意思问。
5: 哎呦，你这个人，你就是太不好意思了。哎，你还记得刚开始我审你的时候怎么审的吗？我当时看见你看见杨东那照片那眼神，哎呦，那眼神，两眼放光。我怎么说的？我说认识。
1: 认识。

0: 不认识，想认识。
1: 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跟你说，警察办案那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细节。
2: 我又不是警察。
1: 我知道，我性质不是一样的吗？那游戏里面的问题解决了吗？
2: 算是有一些收获吧，但是关于飞星，叶老师了解的也不多。
1: 飞星，哎，我好像是
3: 啊，你上午刚看过。
0: 对，这是沙日山提供的论文。
1: 你知道这篇论文的作者是谁吗？
2: 谁啊？
1: 杨东的妈妈，叶文洁。

0: 恒星的结构和演化，这本书叶老师给我推荐过。他说他的论文里面有很多参照这本书，得赶紧把这本书找来看看。这个论文我先带走研究一下。
1: 嗯，
0: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更怀疑叶文杰了？
1: 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觉得他对杨东的死反应太平静了。
2: 好了，
1: 他的生活
2: 时间到了，
1: 没有任何变化。
2: 画片吧。
1: 他接受火机的理念，帮助汪淼实现了观测宇宙闪烁。他鼓励汪淼成哥贝尼。他还是个天体物理学家，还写过飞星的论文。刚刚汪淼也说了，在红岸基地他很喜欢看太阳，可他偏偏跟科学边界毫无关系。我觉得他才是最大的疑点。

0: 记者从北京奥组委跳舞中心获悉，目前初步统计已收到超过70万份订单，申购门票的数量超过400万。
1: 昨晚上在看这本书，早上又看。北京奥组委跟研究有关系啊？
2: 有些问题早晚要解决。豆豆，赶紧洗完手过来吃饭了。
3: 好。申购门票数量
4: 超过220万张。爸爸，我问你一个问题：一条700米长的路，每隔10米有一盏路灯，灯只要开着就会有损耗，每小时换15盏。有一个电修工人，每小时来一次，每次修3盏。请问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半，一共会坏多少盏灯？
2: 全都坏掉了呀？
4: 不对。
2: 怎么不对呢？一个小时坏12盏，6个小时就全都坏完了。从上午8点到下午4点，一共多少个小时？
4: 1、2、3、4、5、6、7、8，8个。
2: 所以啊，当然全都坏完了。
4: 不对不对。
2: 那你说一共坏了多少？
4: 上午8点到下午4点是白天，开什么灯？爸爸笨。
2: 你这个叫骗人。
4: 这不是骗人，是你被我绕晕了。
2: 这怎么不是骗人呢？爸爸以为是一道正经的数学题，结果是个脑筋急转弯。
4: 人家把答案都告诉你了，是你自己。

0: 也没发现。爸爸，你怎么了？
1: 豆豆说的对啊，看似很复杂的题目，其实所有重要的信息全都隐藏在里面。是爸爸笨，有些事情爸爸早就该想到。
0: 什么事情呀？
1: 豆豆知道哥白尼吗？
0: 知道，他是科学家，发现了日心说。
1: 哥白尼就是那个当大家还在算一共坏了多少盏路灯的时候，冷静地告诉大家其实现在是白天的人。
0: 那不就是我？我就是哥白尼。
1: 所以爸爸要向豆豆学习，也要做哥白尼。

0: 你来晚了，会议已经开始很久了。我是格里高利教皇。
1: 格里高利教皇，所以这里是欧洲的中世纪。
0: 在三体世界里，你是石窟窿。
2: 亲爱的哥白尼，虽然你改了 ID， 可我们都认识你。在以前的文明中，你的东方游历过，我是亚里士多德，
1: 这位是加里略。
3: 我是总观测和实验中去认识世界。
1: 墨子也进行了实验和观测。
3: 墨子不过是披着科学外衣的玄学家。
1: 墨子用他的机器把第141号文明推进到了东汉时期。
3: 那又有什么用？我们和他是不一样的，我们在大量观测和实验的基础上进行严密的推论，建立起宇宙的梦想，再返回去用实验和观测去检验它。
1: 尊敬的伽利略，我的思想方法也是这样的。
0: 既然如此，拿出你的万年历吧。
1: 教皇，我没有一本万年历，我所了解的也是在观测数据的基础上所建立起的宇宙模型。但我想说的是，尽管这个模型是准确的，那也不一定能够精确地预测出太阳运行的规律，也无法拿出一本万年历。但是无论怎样，这也是我们必须要走出的第一步。
0: 继续。
1: 其实很简单，我们之所以无法预测出太阳的运行规律，是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同时存在着三个太阳，它们在相互作用下进行着不可预测的三体运动。当我们的行星围绕着其中的一颗太阳做稳定运行的时候，就是恒纪元。当另外一颗或两颗太阳运行到一定距离内，其引力会将行星从它围绕的太阳边夺走，使其在三颗太阳的引力范围内游移不定时，就是乱纪元。

0: 在经历过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之后，我们的行星再次被某颗太阳所抓获，这样渐行稳定的轨道就进入了下一个恒纪元。
1: 这就好像是一场橄榄球赛，运动员就是三颗太阳，而我们这个世界就是那颗橄榄球。
2: 烧死他！
3: 你不让我把话说完。
4: 那你见过三颗太阳吗？或者有可能别人见过？
3: 每一个人都见过。
1: 我们在不同的时间看到的有可能不是同一颗太阳，是三颗其中的一颗，而另外两颗太阳就是我们见到的飞星。
5: 飞星？
1: 飞星就是公转和自转周期都不稳定的恒星，如果它距离我们足够远，看起来就像是一颗飞星。
5: 你缺乏最起码的科学训练，太阳是连续运行的远距离啊，根本不可能是跳跃过去的。那按你的假设，应该还有一种情况，太阳比正常状态小，但比飞星大，它应该在运行中逐渐变成飞星。
2: 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那样的太阳。
1: 伽利略，如果你接受过一定的科学训练，你在观测中就应该对太阳的结构有所了解。
5: 太阳是由深厚但稀薄的气态外层和致密灼热的内核构成的。
1: 你说得很对，但是伽利略，你显然是没有发现太阳的气态外层和我们的行星大气层之间奇特的光学作用。
5: 你继续。
1: 这就类似于一种偏振现象，当太阳距离我们一定远的时候，从我们的大气层里面观察，太阳的气态外层就变得透明而不可见，我们看到的太阳就是它的发光内核，但是我们误认为它是一颗飞星，这一点也迷惑了历史上所有的观测者。但是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说三颗飞星同时出现的时候就意味着一个漫长寒冬的开始，那是因为这个时候太阳在离我们很远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
4: 按照你的理论，我们还应该有可能看到三颗正常大小的太阳，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在所有文明留下来的记载从来没有发生过。
6: 等等，历史好像有记载有一个文明接到过两颗太阳，那次文明立刻毁灭于灼热的烈焰中。但是记载很模糊啊。我是达芬奇。
5: 他说的是三颗太阳，不是两颗。你这个笨蛋！哦，
6: 别碰我！
5: 教皇，按他的理论，三颗太阳一定会出现的，就像三颗飞星一样。
1: 三颗太阳当然出现过，而且很多人都已经见过了，但是这些信息并没有办法记录下来。因为当他们看到这样伟大的景象的时候，他们最多只能再活几秒钟的时间，他们无法逃脱死亡和灭亡。三日凌空是三体世界最具毁灭性的灾难，那个时候行星的地表会在瞬间变成冶炼炉，高温能够融化所有的岩石，在三日凌空中毁灭的世界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才能重现生命和文明，这就是没有任何记载的原因。
2: 烧死他！
0: 这个人是谁？
4: 波鲁诺。他认为宇宙没有中心，地球只是绕太阳运转的一颗行星，而太阳也只是宇宙中无数恒星的一颗。
1: 所以你们就认定他是错的？就真的觉得自己是对的吗？
5: 文化，
3: 你们要干什么？你放开我，把我放开！你们要干什么？教皇，你就是一个程序，你们其他人不是程序就是白痴，你们就是无法接受超出你们认知范围的事情，即便是在游戏里你也无法接受，我还会登陆回来的。
5: 你回不来，在三体世界中你将永远消失。
3: 我会换一台电脑，换一个 ID， 到时候我会宣布我自己是谁。
6: 民用的系统已通过伪装具记下来你的视网膜特征啊！
3: 把我放开！我说的是真理，放开我！
4: 如果你说的是真理，那就不会被杀死。有些对找到对的方向的人是一路方向。
3: 你们要干什么？你不能这么做！
7: 中世纪层次，漫长的时间后，生命和文明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但在这次文明中，哥白尼成功地揭示了宇宙的基本结构，三体文明将产生第一次飞跃，游戏进入第二集，欢迎您登录第二集三体。
8: 晋级了，怎么晋级的？
9: 我揭示了这个游戏三体宇宙中的基本结构。
8: 什么基本？宇宙基本什么？
10: 就好像他发现地球是圆的，告诉大家有万有引力。
8: 哦，那你发现什么了？
9: 这个游戏叫什么名字？
8: 三体啊。
9: 对，名字就是答案，只不过我们之前被很多复杂的表象所干扰，却忽略掉了最重要的信息。
8: 它的名字怎么就是答案？

0: 在三体世界中，同时存在着三颗太阳，太阳就是飞星。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近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太阳；当它距离我们足够远的时候，它看上去就是飞星。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时间，有可能看到的不是同一颗太阳，而是三颗当中的一颗。
1: 这个我懂一点。 所有的行星不都是太阳吗？恒星吗？飞远了就是星星，对不对？那申一飞，让你了解农场主的世界。那这个农场主是活在一个就是飞近了的那个星星，太阳的那个三个飞近的星星的三个太阳。
2: 我觉得不太可能。三体的文明一直是在不断的毁灭的，
1: 那它的科技水平又怎么可能超过我们人类的认知呢？
3: 是啊，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下发展起来了。
2: 那就太了不起了！你说的没错，什么没错啊？这个时候赶紧通关啊！你们时隔干嘛呢？怎么还没通关啊？
4: 飞金是汪淼在游记中揭示宇宙结构的关键突破，而这个信息是他得到了叶文洁的提示，看了论文和那本书之后归纳出来。我现在不得不相信，叶文洁有很大的疑点。
5: 你以前不信啊？
2: 不信，以前的推断缺少有效支撑。
1: 学校里学那套，你当所有证据都摆在你面前呀？查案子要有想象力，那帮科学家不是说了吗？大胆假设，小心论证。你看，现在到了论证的时候了吧？你不喜欢吃卤煮啊？
2: 我们十个都不喜欢。
6: 我就买了一份，按十人的量，你这不算什么，吃吧，啊！天天嚷嚷着要请我吃大餐，就吃这，
2: 别矫情了，这不算大餐啊。

0: 等会儿，等会儿，我拜托你的事儿呢。叶文杰，档案脱密，搞定了吗？
1: 快了，快了，快了！你能不能先别问了？啊？
0: 可这么费劲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叶文杰很重要。
1: 你的那些假设，已经跟我说了 N 多 N 多遍了。
0: 再跟他说一次。
2: 汪淼游戏进阶了。进阶的原因是因为他揭示了游戏中宇宙的基本结构，而他破解的方法是得益于多年前的一篇论文，论文的作者是叶文杰。
0: 怎么样？档案脱密真的靠你了啊！
1: 我可以吃了吗？
0: 吃了，吃了。还在忙吗？
2: 感谢大家来参与今天的活动，我们下次见。
3: 咱别走，别走。
4: 奇不奇怪？
5: 据我所知，射手和农场主理论在科学界并不陌生。
2: 是，这个问题。我们也探讨过无数次，
5: 所以像这样的介绍是一种仪式，
2: 就算是对科学边界无限探索的仪式。
5: 可你不觉得这很宗教感吗？有违科学。
2: 你非常敏锐，观察力也很强，但这与宗教无关。
5: 所以我们人类真的会是二维生物一样的存在？
2: 科学的世界观是保持怀疑态度，就跟你们做新闻的一样。但其实我觉得，你对科学本身并没有那么感兴趣。
5: 没错，我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那成立科学边界的目的是什么？
2: 这个问题，你可以去问潘海。
5: 据我所知，潘老师已经很久没有参加过科学边界的活动了吧？
2: 你跟他也没有那么熟吗？你去问他，他会告诉你的。虽然我们观点不同，行为方式不一致，但是科学边界是开放的，欢迎你随时来。
5: 你们观点不同，怎么不同？
2: 你的问题问得太快了。在问这个问题前，你先需要搞清楚上一个的答案。

0: 啊？发什么呆呀、啊？有时间也不多陪陪孩子。
1: 豆豆，豆豆，来，喝口水。
0: Thank you.

0: 伪积分是他发明的 ，Isaac Newton。
1: 那走掉那个是莱布尼茨？是他。其实我根本不屑同他争夺这项名誉。力学三定律的发现已经使我成为仅次于上帝的人。
2: My planet.

cottage. 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wouldn't believe.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1: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2: 保证完成任务。
3: 你们不可能成功。
4: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对啊，我也怕了。
7: 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找不到资金去向。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1: 铁证如山。
12: 遇到地震时，小青教给大家一个紧急避险的口诀：一判断，二躲避，三疏散。一判断，地震强度有大有小，震源有远有近，不同大小远近的地震造成的破坏程度不同，采取避险的方法也不同。近震先上下颠簸，后左右或前后摇晃；远震无上下颠簸，为长周期的左右或前后摇晃。 当我们遇到地震时，应根据摇晃情况快速做出判断，立刻采取行动。

0: 绝对不能迟疑。
1: 二躲避，迅速躲在坚固的床沿旁边、卫生间、小厨房、小储藏间内、内承重墙的墙角。躲避的姿势：人蹲下，脸朝下，额头枕在两臂上。这样的姿势可以在地震时保护好头部。有条件的还应拿软靠垫护住头部，用湿毛巾捂住口鼻，

0: 不要在楼梯过道内随意丢放废旧物品。
1: 这是区域意志的共振，是政府与勇气的交响。每一记重拳都冒抵着苦练的岁月，每一次闪电都蕴藏着清醒的头脑。擂台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

0: 是的，那确实很伟大。要知道，从星球运行到细胞分裂，
1: 无不遵从于这三个伟大的定律。现在有了微积分这个强有力的数学工具，以三定律为基础，掌握三个太阳运行的规律，指日可待。没有那么简单，你考虑过计算量吗？我看过你列出的那一系列微分方程，好像不可能求出解析解。
2: 只能求出数值解。计算量之大，就是全世界的数学家不停的工作，到世界末日也算不完。当然，如果不能尽快的掌握太阳运行的规律，世界末日也不是太远了。冯·诺依曼，确实，也只有您能解决海量计算的问题了。没错，
3: 你带我们千里迢迢来东方。
2: 不就是为了解决这些方程的计算问题吗？同来的还有莱布尼茨那个败类。可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到东方来制造计算机呢？计算机，计算的机器，有这种东西？您不知道计算机吗？您可是伟大的计算机之父。哦，对了，在这里这些都合理。那您打算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1: 来进行这些海量的计算呢？用什么？当然是用人了。这世界上除了人之外，难道真的还有什么东西会计算吗？
2: 不不不，可是您说过，即便是全世界的数学家加起来都不够用。
1: 我们不会用数学家，我们用普通人，普通劳动力，但需要的数量巨大，最少要3000万人，这是数学的人海战术，不然。
0: 为什么要来到东方啊？普通人，3000万人，要3000万个懂微积分的人吗？有一个川军的笑话，你听说过吗？士兵们连队列，因为文化水平极低，连军官喊一二一，他们都听不懂。于是军官想了一个办法，让每个士兵的左脚穿草鞋，右脚穿布鞋，走队列的时候喊。 沧海，不海，沧海，不海，沧海，不海。
2: 哼，没想到您对东方了解这么多，而且还会这么多地方的方言。
0: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只需要这样水平的士兵。

0: 兵就可以了，但要三千万。
1: 可是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我们要到哪里去找呢？
2: 所以我们来找秦始皇。
1: 秦始皇？现在这里是他在统治着吗？

0: 你们让朕集结三千人大军，用三顶绿和微积分来预测太阳的运行，至少也要向朕验视一下这种计算是如何运行的吧。
1: 陛下，请给我三个士兵，我将为您演示。
0: 三个？
1: 伟大的陛下，复杂的宇宙万物其实是由最简单的单元构成的，我只要三个。
2: 上殿。
1: 你们两个负责信号输入，就叫入一入二吧。你负责信号输出，就叫出吧。这样站成一个三角形，出是顶端，入一和入二是顶边。
0: 站成血型攻击队形。士兵需要用专业的命令去自毁。
3: 大王睿智。给。
1: 红色代表零，白色代表一。好，现在听我说，朱，你转身看着入一和入二。如果他们都举白灯，你就举白灯；其他的情况，你都举红灯。这种情况有三种：入一红，入二白。入一、入二都是红，入一白，入二红。请。明白了吗？
0: 我感觉应该换一种颜色，白色不太吉利。
1: 但他们很醒目，我们试一下。入一局白灯，

0: 我们的军队建的是举世无双啊！这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复杂的训练。
1: 我现在可以理解冯诺依曼所说的，只用两三个士兵，就可以构建起一个计算系统中的门部件，操作十分的简单。就算是普通的士兵，经过训练都可以掌握。
2: 他们不需要学更多的东西了吗？不需要。士兵们分别组建：羽门、飞门、 羽飞门、火飞门、翼火门、红火门和三太门等1000万个门部件，再将这些部件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能进行我们所需要的运算。解除那些预测太阳运行的微分方程，这个系统我们就把它叫做，叫做
1: 叫啥嘛？
2: 叫做计算机，陛下。
1: 啊，好，计算机，这个名字好。整个系统实际上就是一部庞大的机器，有史以来最复杂的机器。哈哈哈哈，
3: 即使是在乱纪元，真的军队也照样训练。
4: 大王睿智。耀文杰，在耀文杰的社会关系里面。
3: 有一些是我们之前没有关注到的。他有一个外甥女，叫陈雪。外甥女？那不是叶文雪的孩子吗？
4: 对。
3: 但是叶文雪很早就跟他分开了，从上大学起就一直是叶文杰在资助他。他们姐妹俩关系不是不好吗？还给他带孩子，陈雪人呢？ 怎么之前没发现呢？他一直在麻省理工留学，今年6月才毕业。那杨冬自杀的时候，他在哪儿？跟着麻省的研究队在南美勘测呢。现在回来了？
4: 前段时间回来了，一直住在叶文杰家的楼上，据说是叶文杰一个同事的房子，常年不住就借给他了。不过这个陈雪经常跟着研究队出国，基本都不在家。 我对他做的简单的调查，没有什么疑点。杨东事发的前后，他都在国外，只从事学术研究，跟科学边界没有接触，跟申玉飞没有接触，甚至跟叶文杰的接触都不多。
3: 还有别的吗？
4: 哦，还有一件事儿，申玉飞，他的公司是生产纳米产品的，但是在几个月前，他雇佣了一大批数学方面的计算人员。 搞纳米技术需要懂数学吗？搞什么都需要懂数学，但是他突然雇佣这么多计算人员，很显然跟他公司的主业务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也调查了，公司的业务人员和这些计算人员并无接触，申宇飞有可能是在用他们做其他的事情。
3: 数学，基础物理、天体物理、应用物理，现在又多了一个数学，这真是学无止境啊！

0: 什么意思？那些数学家跟魏成有关系吗？我们早该想到了，申玉飞的丈夫魏成就是个搞数学的，那些辅助运算最终都是为他服务的。
1: 那得认识认识啊！陛下，请发出您伟大的号令吧！成计算机队列。

计算机对立。

0: 上上谕旨，计算机启动，系统自检。
1: 陛下，我们把这台计算机命名为秦一号。
0: 请看那里，中心部分是 CPU，
1: 是计算机的核心计算元件，由您最精锐的五个军团构成。离我们最近的地方是显示阵列，能显示计算机运行的主要状态参数。
2: 自建完成，引导程序运行，操作系统正在加载。
3: 你还用了真谍骑兵？
0: 是的，他们负责在整个系统间传递消息。他们跑动的贯穿整个阵列的通道就是总线。
3: 总线又是啥？
1: 总线机构是个伟大的发明。
0: 如果我们有新的需求。新的插件，哪怕由十个军团构成，也能够快捷地挂接到总线上运行。这使得秦一号的硬件扩展和升级十分便利，未来可以应对各种程度的运算。
3: 还有啥别的？
0: 还有最后一部分，在最远处那边，可能要用望远镜才能看清，那是外存。
3: 外存？朕不喜欢这个名字。
4: 不如就叫硬盘，陛下。
3: 硬盘，有点意思。
0: 那就叫硬盘。哥白尼，你真的是才华横溢。硬盘是由300万名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构成。
3: 文化？不会是？
0: 没错，是你上次坑儒时留下的那批人。
3: 他们能干啥吗？
0: 他们每个人手中都有一个记录本和一支笔，负责记录运算，存储中间的运算结果。运算速度的瓶颈就在他们那里。
3: 这帮人果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0: 作祟。
1: 故障请查完毕，此 CPU 状态积存机种，一个门电路运行出错。陛下，为了系统的稳定运行，对故障率较高的部件，应该采取一些维修措施。
2: 更换储存部件。
1: 诺。

0: 此错不见的所有秉烛，站！一后无章，照此办理。启动太阳轨道击穿软件
1: 3Body 1.0， 启动击穿主控，加载 XFM 模块，加载普方法模块，加入初始条件参数。计算启动。

0: 看起来，这个就是秦1.0版操作系统了。没错，这阵列是硬件，而这上面写的是软件。硬件和软件就如同秦和约铺。
1: 没错，陛下，真不愧是天子。
2: 大王睿智，
3: 瞎起。
4: 我们将天文观测得到的三个太阳在某一时间段面的运动矢量输入。 它的运行就能为我们预测以后任意时刻的太阳运行状态。我们这次计算将对以后两年内

0: 太阳，做出晚上的预测，每组预测值的时间间隔为120小时。
1: 人类计算机真是一个漫长的计算。
2: 那个人如此简单的行为，竟参上如此复杂的大东西。
0: 是的，陛下，人的力量是强大的。
2: 欧洲人骂朕独裁暴政，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其实，在严格纪律约束下的大量的人合为一个整体后，也能产生伟大的智慧。
3: 伟大的皇帝，这是机器的机械运行，不是智慧。这些普通卑贱的人，都是一个个的零。只有在最前面，加上您这样一个一，他们的整体才有意义。
0: 如果到那个时候，按你的理论和数学模型计算出的结果与此不符，你跟我可连零都不是。
2: 对，到时候你们就真的啥都不是了。
1: 游戏的进程该加快了。

0: 查了半天，到最后还是没弄清楚您算的是什么，是吧？
1: 这些请来计算人员只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题目，至于他们做的是什么，一无所知。申玉飞花这么大力气帮魏成，应该跟他自己的事情有关。
0: 那就不能是因为爱情吗？

0: 没人。
1: 我来，我有经验。
0: 要不等等再来。
1: 让。
0: 哎，石队，这不符合规定。
1: 我没要破门，我只是想把动静闹大点。

搞定了！庆祝一下，庆祝一下！

0: 哎呦，谢谢。哎，
1: 是汴梁，不是衡量啊。我一直以为是衡量，其实它是汴梁。
0: 啊，那你哎，
1: 几率问题，几率问题。
0: 那你这是算出来了？
1: 没有，我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0: 那一共多少步了？

0: 还有一百多步，我让更多。
1: 那有什么可高兴的呀？
2: 做。如果走错了方向，你走多少步都是白走。但我现在可以十分确定。

0: 我走在正确的方向上，为此，我应该再喝一杯。
1: 那你算的是什么呀？ 你到底算的什么呀？计划算法。计划算法。什么算法？哎，哥们儿，你别睡呀！什么算法啊？哎，到底算的什么？哎，你醒醒，来接着喝，别睡，来喝你来，来。
2: 他不能喝酒。
1: 哦，我没让他喝。
2: 今天史队又来问什么？
1: 啊，不问什么，就是随便聊聊。恭喜你先生找对了方向。哎，你们研究什么呀？这是？
2: 研究什么跟你有关系吗？我先生是搞数学的，我告诉你，他算的是一加一等于二，你有兴趣吗？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真正能理解。 他唯一的喜好就是数学，他这一生没有其他任何的喜好。我为了满足他的追求，我雇了很多人和他一起算。现在终于取得了成绩，我为他感到欣慰。
1: 那你到底在算什么呢？
2: 他真的不能喝酒。
1: 没有让他喝。

0: 哎，石队，申玉飞跟这个魏成好像没什么感情。
1: 对呀，她老公倒地上了，她过去先捡的羊皮垫子。
0: 你说这个家还有一点家的味道吗？到处都是燕三的纸张、计算工具，还有办公用品，倒像是个工作室。说他们不是夫妻，是老板和员工更合适。
1: 是科学家都这样吗？
2: 魏成这个人，高中时候拿了布达佩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冠军，被复旦数学系免试录取了。但他本科、硕士、博士都在混日子，到了社会上越混越不济，最后只能去教书，结果还被学校给末位淘汰了。之后一直处于闲散状态。后来他遇到了申玉飞，两个人很快就结婚了。申玉飞在经济上给了他很大的支持，还帮助了他的计算。
3: 听你这么一说啊，还真不是因为爱情，应该是申玉飞为自己，不然他为什么要找这么一废物？
2: 或许在申玉飞眼里，他是个天才。

0: 你是啊，现在在待机。是的，只是只让一些关键的部门运作。宗主已经计算好的数据，维持计算机的基础运算，以便随时以最快的速度进入运算状态，这样也能有效地节省你的人力和物力。
1: 你确实应该节省人力物力，已经计算16个月了。今天
0: 就是向领汇报。
2: 计算机几亿阶段的计算已经完成，这批结果数据可以精确地描述以后2年太阳运行的轨道状况。哦，快
3: 告诉朕！伟大的始皇帝，按照计算结果，这一段漫长的寒夜就要结束了。我们将迎来一个伤痕纪元子的一次日食。
4: 你是太阳即将要升起。
2: 是的，而且这个恒纪元将持续1年之久。从太阳轨道参数看，气候宜人，请让您的王国从脱水中复活吧。
5: 浸泡。
6: 再过5秒，陛下，享受您的荣耀吧。

0: 圣上，
1: 不好了，姬酸有误，
0: 大难降临。
2: 你胡说些什么？你一个观察天文的太史令也敢质疑陛下的计算计吗？你没有看到太阳精确的按照计算结果的时间升起了吗？
0: 那是几颗太阳？
2: 几颗太阳？还能是几颗太阳？
3: 太史令，你不会愚蠢到不识数吧？太阳当然是一颗，而且气温适宜。
0: 不，陛下，是三颗，另外两颗在这一颗的后面呢。
2: 你到底在胡说些什么？
0: 帝国天文台的观测表明，三颗太阳成一条线，以相同的速度围绕着我们的行星运行，亘古罕见呀！
4: 三日连珠，
0: 这样我们的行星和三颗太阳形成了一条直线，而我们的时间始终处于这条直线的顶端。
2: 你肯定观察无误。
0: 当然无误，这是由帝国天文台西洋天文学家进行的，其中有开普勒和赫歇尔，他们使用的是从欧洲运来的世界上最大的望远镜。
2: 最伟大的、最尊敬的皇帝，这可是七兆中的七兆啊！现在三颗太阳围绕着我们的行星旋转，你的帝国成了宇宙的中心，这是上帝对我们努力的奖赏。待我再去详细查阅一下计算结果，我会证实这一点的。
5: 冯诺伊曼，你对三日连珠咋看嘛？
6: 尊敬的陛下，这种情况之前的计算程序中对此没有涉及，我会尽快。
5: 咋死？
7: 牛洞穴司偷了一匹快马，现在已经去向不明。
6: 什么？
5: 混蛋！他竟然跑了！
6: 这个混蛋，懦夫，胆小鬼！
8: 大王，请把您的剑抽出来。
5: 干啥嘛？
8: 请您挥一挥。
5: 咋这么清灵？
8: 我们穿的微装具不能模拟失重状态，要不然我们也会觉得自己轻了很多。
0: 看那边，看那人，那马。
9: 行星，
0: 他们的引力以相同的方向也将到我们这里来。

0: 不是神，那是被宇宙吸起来的海洋。
1: 我想到了，用电源键，用电源键做成冷电路，组装计算机，那样计算机的速度要快许多倍。

0: 24号文明在3日连珠的引力叠加中毁灭了。该文明进化至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这次文明中，牛顿建立了低速状态下的经典力学体系，同时由于微积分和冯诺依曼结构计算机的发明，奠定了对三体运动进行定量数学分析的基础。漫长的时间后，生命和文明将重新启动，再次开始在三体世界中命运莫测的进化。欢迎再次登陆。
1: 喂，
2: 您好，首先感谢您留下了真实的电话，我是三体游戏的系统管理员，请问您的姓名、学历、工作部门和职位，这些在您注册的时候没有填写。
1: 这跟游戏有什么关系吗？
2: 您玩到这个层次就必须提供这些信息，如果拒绝，三体将对您永久关闭。
1: 姓名汪淼，学历是博士，工作是国家纳米中心的负责人。
2: 好的，汪博士，您应该符合继续进入三体的条件。
1: 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2: 抱歉，我只是一个管理员，无法回答您的任何问题。近期会有一个三体的网友聚会，如果您还要继续玩游戏的话，欢迎您参加。在我们核实过您的信息之后，会把聚会资料发到您的邮箱，请您注意查收。
3: 你这意思是要不参加聚会人就不带你玩了吧？
4: 应该是吧。
3: 那邮件呢？
4: 还没有发给我，要等审核完我的信息之后再发给我。不过这一次玩下来，我倒好像有了一个新的思路。
3: 什么新的思路？
4: 三体问题虽然是物理问题，但有可能用计算的方式来解决。
5: 数学？
4: 对，
3: 数学模型。
4: 要建立一个复杂的模型，
3: 有人跟你想一块儿去了，只不过比你提前了好几个月。你知道这人谁吗？
4: 谁呀？
6: 申玉飞。
4: 看来申玉飞一直也在想办法解决游戏中的三体问题。
3: 他自己都没玩明白呢，让你玩。我告诉你，这几个月他请了上百位的数学家，包括他老公魏成，没日没夜的算。虽然不知道算的什么，但照你这么说应该是三体问题。这申玉飞果然是有问题。
4: 一个科学家想着如何解决三体问题，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3: 是不能说明什么。照你跟申玉飞这想法，那
6: 会不会下一个阶段，哎，你就成数学家
3: 了？哎，我问你个问题，你跟你老婆熟吗？啊，我的那意思是，你跟你老婆，你们两个呀，你们就是，有一天你老婆喝多了。躺那个沙发底下，这个时候你呢，就是他只是喝多，他没吐啊，然后呢他把那沙发垫子给弄地上去了。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平常也不这样。你就
4: 我老婆从来就不喝酒。
6: 是，我知道他不喝酒。
3: 他平时不喝酒。

0: 喂，素材调好就发过来给我吧，我来剪。啊，好嘞，挂了，拜拜。
1: 我帮你把显示器关了。 前两天在 M 国外事的一个实验室出现意外，发生爆炸，有四名科学家，包括一名诺奖得主，不幸罹难。我知道，我看了那个新闻。没错，你看到的是新闻。有真相。事发当天是四位科学家每月一次聚会打桥牌的日子。 那天根本没有实验，怎么会有爆炸？封锁消息和让你看到新闻的，就是背后的操控者。这些你不用去调查，自然会有人揭露真相。有太多被掩盖的真相需要被揭示。
0: 那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呢？

世界前沿动态，直击擂台巅峰瞬间，回味经典高光时刻。每周五晚23:30，一切激战尽在青海卫视，龙斗天下。

0: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1: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2: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回空手而归吗？
3: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4: 保证完成任务。
5: 你们不可能成功，
1: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6: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7: 又让他们
8: 跑了。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1: 江军，
9: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10: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1: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12: 铁证如山。

我和申玉飞确实在观点上有所不同，但我们不得不走在同一条道路上。

0: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农场主吗？
1: 你知不知道，在非洲的一片荒原上，有个叫哈扎的原始部落，至今还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他们还住在山洞里，饱受疾病的煎熬，还靠研磨草药去治愈伤口。
2: 这个是荒野初夏，你为他们带去了抗生素，让他们免受疾病的困扰。你带去了种子，让他们可以播种和收获，教会他们立法，还为他们带去了建筑技术，让他们可以走出山洞。你还为他们带来了一盏电灯，那么在他们的眼里，你就是主。
0: 您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上，其实还存在着很多超出我们认知的科技力量。你希望人们去抵制现在的科技发展，是因为跟主相比，他们是落后的，是这样吗？
2: 而且是有害的。
0: 确实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污染，水的污染、光的污染、空气的污染，动物生存的环境，我们生存的环境，确实有时候想一想，科技发展好像是在破坏我们的生活。
2: 现在风力发电和太阳能技术已经很成熟，但为什么还是没有被广泛运用于民用？因为这些技术一旦被推广，那些原本掌握资源的群体，他们的利益就会被切割一刀。
0: 我可以成为他们的主，可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你们到底谁是烈士，谁又是小丑？

0: 你怎么进来了？你没关门吗？
1: 停止你的计算。
0: 现在停不了，刚找到方向，还有很多步要走。
1: 停止你的计算，这没有意义。
0: 我不需要有你，
2: 这是我的兴趣。
0: 你到外边等沈玉飞吧。

0: 你这个魔星，你别这样，请停止这无聊的举动。
1: 美村，美村，我说了，停止你的计算。这不是魔星，是真的。我忽然感觉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个计算。
0: 完全没有意义。你是要当着我的面把他杀了吗？我们方式不同，但你应该知道，我是做得出来的。报警！报警！报警！警察算什么？上帝来了都没用。
2: 让你们这群魔鬼加入我们，统帅真是瞎了眼。统帅站在哪一边？
0: 你说得清楚吗？
3: 魏成，回你房间。
0: 哦。这就是我的房间。我上楼。

0: 魏征算了很久，一直都找不到方向。最近终于有了突破，我还不能确定。但你刚刚的行为告诉我，他算对了。
1: 算对了又怎么？也许还要算很多年。也许算了很多年也算不出来。你这种做法是在阻止主的降临。
2: 我是在拯救主。
1: 主需要你拯救吗？ 射手和农场主需要来自二维生物和火鸡的慰藉。
2: 你不是主，你不能代表主的意志。
1: 申玉妃，你聆听过主的声音吗？
2: 我们都知道主的存在。

0: 道主给了我们很多指引，但是这两年你们都干了什么？你们刻意封闭了主的消息，思想着与主的沟通，借你们的嘴告诉我们要这样要那样，难道我不能怀疑你们在扭曲和篡改主的意志吗？
1: 魏生只走出了小小的一步，没有人知道，你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对是错，但是我知道。
2: 没有主的指引，我怎么可能懂？主无所不知，主不应该为你们所掌控。主在乎。
3: 新的接收系统已经安装调试结束，可以让我们对半人马座方向所有波段的接收扩大到最大范围。我会过去亲自盯着。还有，
2: 潘寒的话，我想了很久。他问我，
3: 你聆听过主的声音吗？
2: 他用的是“聆听”这个词。你放心，我会处理好接收系统。

0: have 7, maybe 8 new cases. It's getting out of control.
1: The North American sector has had 4 terrorist attacks. It seems as though the enemy is escalating.
2: We just get 1 case in our sector so far, but it caused bad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3: General Chen, how about Beijing sector?
4: 目前还算稳定。
5: 没有出现类似的情况。
4: 能确认这些事件与我们调查有关系吗
0: ？Yes, we managed to capture a few suspects. What I find odd, though, is that most of them are known environmentalists and pacifists, but somehow they're turning into violent terrorists, using the same slogan.
6: 主将降临，惩罚罪恶。
7: 又那个主，什么主？农场主。惩罚罪恶，惩罚谁呀、啊？惩罚火鸡。
6: 那这些闹事的人算什么？不也是火鸡吗？
7: 就算真的主会降临，我看这些人也是利用所谓的主在搞事情。
8: 这种规模的恶性事件没有在我们战区出现，但是呢，也要严密关注。
7: 我关注谁呀、啊？我都不知道主到底是什么。老常。你刚刚说那些闹事的有些是和平主义者，还有一些高级知识分子，那他们跟科学边界有没有关系啊？我怎么感觉这科学边界特像一个人力资源部在选人呢？那他们背后会不会还有一个更庞大的组织啊？
8: 那个汪淼不是已经通过他们的审核了吗？
5: 啊，我希望面试邮件他能够早点收到。
9: 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你有多久没来过了？
10: 你把魏成藏起来，是打算让他继续计算吗？
9: 你们升级了在北美和欧洲的行动。这是恐怖分子才会干的事儿。
10: 我在执行主的意志，主将降临，惩罚罪恶。
9: 如果三体问题能够得到。

0: 解决，我们都会获得拯救。
1: 天真的拯救吧！
0: 你们阻止拯救，就是为了达到你们毁灭的目的。
1: 难道？

0: 借助他的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和改造，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光明完善的人类文明，这才是统帅的圆滑，也是我们的纲领。
1: 你纲领倒是背得很熟。那请主降临，不就是我们的纲领？你们拯救派在做什么？你们天真的以为那些所谓的拯救？
0: 就可以解决主的问题吗？那你们又做了什么？你们截留主的信息，篡改主的意志，在组织内部进行无休止的洗脑和恐吓。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降临派有自己的秘密纲领吗？你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毁灭全人类。
1: 人类本来就是个邪恶的物种，人类文明对地球早已是犯下滔天罪行。 就应该为自主而战，而降临派的最终目的，就是请主来执行这个伟大的惩罚，毁灭全人类。这个纲领算是秘密吗？毁灭的只是人类，而改变的是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叫降临派，而不是毁灭派。
0: 你们是在扭曲主的意志。
1: 你曾经也是降临派，可不知道为什么，你现在却变成了拯救派。不过还好，你没有成为那帮更可笑的幸存派。其实你我都清楚，我们都没有机会亲历主的降临。现在这个世界早已是残破不堪，可你却恐惧改变，把改变视为是毁灭。
0: 只有真正无惧牺牲的人，才会把这一切视为是降临。你了解过主的意志吗？
1: 我会聆听到主的声音。停止未成的计算，停止你们那些所谓的拯救，否则你们会被毁灭。
0: 自身的力量，抑制自己的疯狂。我会继续抱有幻想，拯救这个世界的残酷不堪。
2: Weicheng is still working on the calculation.
3: You think we'll make it?
2: Shen Yufei said she would be able to hear the voice from the board.
3: You think so?
2: I want her to stop. Completely.
3: You said it's only human beings who are annihilated while the world is changed.
2: I have a question.
3: A question? That is quite unusual of you.
2: Commander, which side is she on? The Adventists, the Redemptionists, or the Survivors?
3: She is the commander. So why would she choose a side?
4: 他们怎么还没给你发邮件啊？会不会忘了？
5: 这才一天的时间，别急了。

0: 意外吗？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意思？你好好想想，是谁让你接触科学边界的？
1: 你啊？
0: 我是说，是从谁开始你接触科学边界的？
1: 申宇飞啊。
0: 是谁让你看见宇宙闪烁的？
1: 申宇飞啊。
0: 那是谁让你玩三体游戏的？
1: 申宇飞啊。
0: 哎，你这个人怎么不知道拐弯啊？你好好想想，没有叶文洁你看得见宇宙闪烁吗？没有叶文洁你搞得明白飞星吗？你搞明白飞星你玩得通游戏吗？不是我怀疑他，是我不得不怀疑他。我查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人，他是我们的司机，他是我们的司机，就是他。
1: K
0: 1130，10:13发车，现在已经上车了。等等等，
2: 海事，申玉飞那家外资公司在齐家屯有一个红参厂，齐家屯就挨着海事啊。从海事再到齐家屯只要半个小时。纳米技术搞得了红参吗？前两天。
0: 基地老朋友过来看我，拿着。
3: 这个红参还是您送我的，谢谢你啊。
1: 他应该是出差啊。
0: 这哪跟哪儿啊？前面搂着胯骨轴子。我说的是纳米技术搞得了红参吗？
3: 不对，
0: 真不对，
3: 搞不了。
0: 叶文杰送你红参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我不知道申宇飞的公司还有一家红参厂。

0: 这儿呢。
1: 起价头是39号，电脑用一下。
2: 你给叶文杰打个电话。
0: 现在啊？
2: 对，现在。
3: 这个红参厂的产品在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销量，应该还处于研发阶段。
0: 没人接，10点多估计已经睡了。
2: 叶文杰的朋友正好买了申玉飞红参厂产的几乎没有什么销量的红参，送给他，他再送给你，这么巧吗？就这玩意儿，保质期6年，生产日期2年前的，这说明什么？说明申玉飞跟叶文杰早就接触过。
1: 喂，好的，查到了，叶文杰也买了海狮的车票。
4: 你不是一直怀疑叶文杰吗？发现他跟申玉飞有关系，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5: 脱密档案。脱密档案，叶文杰的脱密档案，你拖了很久了。
4: 你便秘了是怎么地呀？不就个脱密档案吗？明天我就交给你。
6: 明天我要去趟海市。
4: 海市？
6: 叶文杰和申玉飞明天都去海市，这很不正常。明天我拉着汪淼一块去查。
7: 去齐家屯是不是在海市下车呀？
2: 我们就去齐家屯啊。
4: 你知道齐家屯有什么吗？
2: 申玉飞的公司在那儿有个红参厂。
4: 红岸基地。
2: 哎，你干嘛去？
4: 脱密档案。
2: 你这个人就是屎到屁股门了才着急。
8: 咱们就非要赶明天一早的飞机去东北，然后再赶去海市的火车吗？
2: 对啊，要是赶不上他们那趟车，那咱们到齐家屯时间跟他们差太多了。放心吧，
6: 那边的兄弟单位我都已经联系好了，
2: 从机场直接把我们接到火车站，警车待遇。上车。

0: 接到电话之后，按冲水按钮，之后什么都不要做。等听到三下敲门声之后开门离开，你重复一遍我刚才说的话。
1: 挂电话，按冲水。听到三声敲门之后离开。

0: 现在没事了，还是让陈雪送您回去吧。设备那边有专业的人员，我也会亲自盯着。
1: 前两天，齐猎头的儿子告诉我，屯里来了一个支教的外国人，教孩子们保护云山、保护云雀，还特别喜欢种树。

0: 是他，他已经在屯子里待了好几天了。我们的系统会暴露吗？暴不暴露重要吗？前面是山海关站，我们下车。 这趟车不能坐了。他们要对付的人是我，将领派都疯了。人不可能凭借自身的力量来抑制自己的疯狂。
1: 统帅，有个问题。
0: 你想确定我是不是倾向？ 拯救派，在最初没有将领、拯救、幸存这些不同的舰队，在我被叫统帅的时候，并不知道未来会有那么多的分歧。巴比伦塔为什么会建不成？
1: 神看到人类有可能会建成巴比伦塔，于是给了他们不同的语言，让他们无法沟通，难以互相理解。分歧是主让我们产生的。人类选择以自己意志相符的立场。
0: 主也会是这样吗？

0: 主是要毁灭，还是拯救我？我们下车吧，去聆听一下主的声音，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了。
1: 2年了，主没给过我们任何生命，
0: 沉默也是生命。

0: 10点多才回来，5点钟就要走，说出差就出差，你哪那么急呀、啊？
1: 嘘，小点声，别把豆子吵醒了。这不是没办法，工作需要吗？
0: 去哪儿啊？
2: 要去一趟海市，
1: 那边有一个纳米烘身加工厂，过去考察一下。
0: 车程就30多个小时呢，你得3-4天了吧？
1: 尽快回来。
0: 不，这个带上，路上垫不垫？
1: 行，放里吧。行，回来给你带好吃的。

0: 怎么了？看着怎么有点不高兴呢？起早了，你有起床气，或者是你媳妇儿有起床气，你媳妇儿也起早了，
1: 啊？你昨晚没睡好吧？精神有点格外亢奋。
0: 我属于自嗨一下的。
2: 昨天我还特意查了一下，没查到有这个点儿飞东北的航班。你订的哪个航空公司
0: ？SA 341。
1: SA 是哪个航空公司啊？

0: SA-34 是武装直升机。
1: 啊？
0: 啊什么？时间太赶了，本来老常应该给我们准备歼十的。SA-34凑合吧。
1: 啊？
2: 反正两个小时就到东北了，
0: 时间宽裕，到时候还能来得及吃个早饭。
1: 安全吗？
0: 放心吧，有我呢，掉不下去。

0: 这就是你说早点的吗？
1: 啊，
2: 哎呀，凑合吃吧，咱在火车上要窝20个小时。
0: 那么长的时间，你怎么也不买张正经车票啊？
2: 老常，搞不定军队，搞不定铁道部。
0: 咱们在车上来来回回走这么几趟了，也没见着他们人
3: 啊。吃吃吃完了再收拾，地毯再收拾。
1: 车票、身份证出示一下。
0: 要不让你的兄弟单位帮忙找找看。
4: 同志，车票、身份证出示一下。
1: 嗯。

0: 上一站上车，没问题吧？
1: 没问题。
2: 怎么了？
3: 出事了是吧？
2: 排查。
3: 嗯。

0: 这尸体啊，
1: 在前几站的时候就已经抬下车了，
0: 发现的时候已经死了三个多小时，这门一直都是锁着的，而且当时人们都在睡觉，没人注意。这第二天早上门还是锁着，乘务员敲门敲了半天都没开，用钥匙开门之后才发现人已经死了。
2: 你刚才说是脖子直接被捅断了？
0: 对，这凶手身手很好，而且很专业，所有跟死者有关的身份信息都给出来了。
2: 刚才咱们来来回回找了好几趟，也没见着申玉飞和叶文杰。
3: 有人提前下车吗？
0: 这哪知道啊。
2: 行，兄弟，那你辛苦了啊，需要的时候我们再联系你。
0: 行行。
2: 车上出了命案，他们又不在车上，这不对呀、啊！
4: 你什么意思？
2: 打电话，给那个叶老师打电话，昨天不是没打通吗？接着打，打呀，
3: 听你的。

0: 喂，叶老师啊，
1: 啊，有些问题我想当面跟您请教一下。
2: 我现在不在北京。
1: 哦，您去哪儿了？
2: 我回西夏屯了，来看我的几个老朋友。
1: 啊，去齐家屯坐火车得30多个小时吧，太辛苦了。
3: 是啊，本来是想乘火车回去，可途中需要30多个小时，朋友怕我累着，就给我安排了汽车。
2: 这样能快一点，中间还可以随时下车休息休息。
1: 叶老师，红岸基地就在齐家屯吧？
0: 我也想去看看，你看方便吗？
3: 好吧，我在齐家屯等你。

0: 好，叶老师再见。
1: 上汪淼来红案，有些事情他早晚都需要知道。现在我们只能查到他们有没有买票，后面的事儿目前都没法确认，得安排人查呀。你觉得死人的事儿跟他们有关系啊？
2: 不排除有关系。
1: 警察都已经说了，那个人比我头发高，比我头发重，而且被人一下拧断脖子。你觉得叶老师能做到吗？还是甄一飞有这个身手？
2: 有道理。不过还是那种感觉，太巧合了。
1: 关键是我们现在被困在火车上，什么也查不了啊。还有十多个小时呢，那叶老师都知道坐汽车比坐火车快。 你就不能让那个什么S-361什么的把我们直接给送到机甲团吗？
2: 人都说科学家挺明白事儿，你怎么这样？时间这个小时也不算长，正好思考思考问题。我可以想想你那个什么纳米飞刀。
1: 我什么资料都没带。
2: 那就睡一会儿，正好卧铺都空出来。
1: 我不在这儿睡。

0: 咱有认名单方便多了。
1: 哎，
2: 我包，
1: 快快快，叫车！
2: 我名单还在包里呢。前面那个摩托车，追一下，快啊！
1: 追那辆摩托车，快追上去！哎，走啊！
3: 不，出来，出来！
4: 阿宁啊，我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这名单应该都没问题，但是没有一个人敢出来指证这个欣姐。
1: 我觉得吧，除非我们能让他们相信，这一次我们一定能把欣姐这帮人给带回去。
5: 他们不来见我们，那我们就主动去见他们。我爸他们现在正在抓紧销毁证据，如果我们的时间拖得越长，对我们自己也就越不利。
6: 总有天会晴朗。
7: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0: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0: 帅，
1: 继续工作吧。

0: 撤了吧。
1: 要回去了。
0: 我是说，把机器、设备都撤了吧。
1: 统帅，这套接收系统是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
0: 都撤了。
2: 您这么做是认可降临派与主联系的事实了吗？
0: 我承认主存在的事实。如果我们能收到主的信息，说明主可以联络到我们，并且愿意联络我们，我们能改变很多事情。但是现在我们没有收到任何信息，如果主不愿意联络我们，而是选择了降临派，我们所做的一切就都失去意义了。如果我们和他们都收不到主的信息，可能需要我们去改变他们。

0: 统帅，安排好了，接收系统全部拆除，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1: 你先回北京，王淼可能很快就到了，最好不要让他看到我们在一起。

0: 喂，
1: 唐寒，是我，
0: 统帅，
2: 请告诉伊文斯，我们应该见一面了。
1: 我在红安。

0: 到村口了，叶文杰跟你约在这儿吗？
1: 对，叶老师说会有村民出来接我，然后就在村口大柏树底下等着，应该就是这棵了。
0: 时候差不多了，
1: 那你等他一会儿，我去趟村委会，我了解一下申玉飞那个红参厂。
0: 好。
2: 哎，
1: 一会儿见着叶文杰啊，他跟你说什么，你记清楚点，回头跟我说。
2: 放心吧。

0: 齐建国，上车！叶老师让我来接你了，上车！
1: 好，好，
0: 慢点，小心点。

0: 叶老师会经常回来吗？
1: 不常回来，但在年轻那会儿跟俺们那待过，就是俺们家，跟俺们贼铁。
0: 说你们屯子里边有个红石厂，
1: 对，是有一个，是外国人开的，在我们那包了老大一片地了，说是能带着我们那嘎达再就业，我觉得挺好的。要是不想干农活，就搁厂子里上班呗。
0: 上班啊？那都做什么呀？
1: 啊，洗人参，挖人参，捡人参，还帮他们看厂子。
0: 叶老师跟这个红石厂有关系吗？
1: 没什么关系吧，那都是外国人开的，能有什么关系啊？哦，对了，那里边有个手电，是叶老师让我给你的。
0: 哦，

虽然当时我以为一辈子都走不出去了，可离开之后还是很想念这里。现在基地荒废了，可能是因为拆除成本太高，所以除了一些重要的科研设备早就搬走了以外，红岸的整体框架

这儿原来是杨卫宁的办公室，那边是雷志成的。

0: 这儿原来是个电梯，我们走楼梯吧。
1: 好，你小心点儿。

0: 这里就是红安的监听部门了。叶老师，上次您说您调离了发射部门，就是被调到了这里吧？
1: 是的，当时我以为自己彻底远离了技术核心岗位，后来发现其实这儿才是红安的核心。
0: 核心？那就涉及到了红安的真实用途。啊，我知道这部分内容直到今天都还没有透明。
1: 既然你都已经来到这儿了，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可说的。我就是在这儿知道了红安真实的情况。

0: 但你总这么对他藏着掖着的，你让他怎么开展工作呀？
1: 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如果你跟他说得太深的话，一定会影响。反正你要注意分寸。
2: 我知道该怎么说。
0: 小叶，来，进来。

0: 小叶，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天起，调你来监听部工作。我现在来向你说明一下监听部的工作内容。简单的说呢，就是对敌人在太空中的一切行为做一个监视，包括敌人航天器与地面和航天器之间的通讯，锁定敌人航天器的轨道位置。
1: 与我航空测控部门配合，为红岸基地的作战提供依据。可以说，这儿就是红岸的眼睛。
2: 雷政委，
3: 我觉得你应该再慎重考虑一下，是不是要跟他说这些？
0: 雷政委，如果不方便的话，我就小叶。
3: 美宁，我还是那句话啊，工作必须推进，所以必须发挥小叶的作用。该知道的必须要知道。
2: 行，那我要向上级汇报。
0: 好啊，这是你的权利，但请你放心，对这件事儿，我可以负全部责任。
2: 好，你这么说就行。
4: 你也看到，为您这个人就是这样，过分的谨慎，所以在工作中他放不开手脚。来，小叶，过来，坐这儿，坐。小叶，之前我们把你调来，目的很单纯，因为红岸的监听系统经常受到太阳耀斑和黑子活动所产生的电磁辐射干扰，我们意外地看到了你的那篇论文，觉得你对太阳的运行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你的预测模型也是国内最准确的，所以我们想把你调过来，协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来了之后呢，表现出了很强的工作能力，所以我决定让你承担更多、更重要的工作。你看你在发射部门已经 工作了一段时间了，对红岸有一个整体的了解。现在我把你调到监听部，具体做什么，我们回头再商量。当然了，你也看到了，阻力还是有的，对吧？但我个人信任，但这种信任仅仅代表我个人。我希望你通过努力工作，早日争取组织上的信任。
0: 小叶，我告诉你一个我真切的愿望。
4: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称呼你一声叶文洁同志。

0: 虽然有雷政委的信任，
1: 但对我的限制还是很严的。可以看程序员代码，但不许接触数据库，而且大部分技术软件都要从头学习，过程还是很艰难的。

0: 梁总，经过计算机一检，监听系统接收到的信息是几组卫星照片，送到总参测绘局判读后，发现均为我境内重要目标，其中有青岛军港，还有几个大三线重点军工企业的照片。
1: 监测对方卫星了吗？
0: 经过分析，确定照片是来自于西方的 KA9 侦察卫星。第一颗 KA9 刚刚完成试验发射，主要是以胶片舱回收方式传递情报，但也在进行更加先进的无线电数码传递试验。但由于技术不成熟，传递频率较低，所以信息泄露较大，能被红外系统接收到。
1: 丢掉这个目标，转移监测频率，具体方向我再通知你。
0: 这是了解西方太空侦察系统不可多得的机会，真的要转移吗？
2: 你还让我说多少遍？转移监测方向，调整频率。
1: 发射部有个机器坏了，你现在就去看看。

所以是杨卫宁一直有意在阻拦吗？他的态度很奇怪，对我动不动就发火，但我并不介意。吸引我的是在工作中发现许多不可理解的事情，让我感觉到红案远比我想象的复杂。

频率1420。

0: 在这三次发射中，发射频率已低出了微波范围，不可能在目标上产生任何热效。
1: 所以说，不论是杨卫宁的态度，还是这些异常的现象，只能说明一点，就是红岸舰里的真实异动其实非常的隐蔽。

0: 喂，永昌，
1: 我们现在已经在齐家屯了。我刚刚去村委会了解了一下，那个红尘厂没什么问题。
0: 当地的一些老乡还能从厂里面赚点钱啊。你那个脱敏档案怎么样了？
1: 你可答应我了啊，今天一定要给我。
2: 档案拿到了，里边的内容超乎了我们的想象。
0: 你别卖关子行吗？红案到底是搞什么的？
3: 红案研究的事情确实很隐秘。喂，
4: 叶文杰，你来我办公室一趟。
3: 是，
5: 请清除故障代码。
6: 下午5点将召开工作例会，请各部门做好会前准备。

杨文杰，过来。我当时认为，雷政委一定是因为提拔我，受到了牵连。心里想着，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辜负他，哪怕是说谎。

0: 叶文杰，首先我声明，我是不同意这么做的。以下的决定是杨总工程师向上级请示后做出的，他将对后果负一切的责任。为了发挥你在红岸的作用，杨总工程师反复向上级请示，丁总政治部派来的同志也对你的工作进行了了解。经上级批准。 我们决定将红岸工程的真实情况告诉你，希望你能珍惜这个机会，努力工作，立功赎罪。今后在基地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任何
1: 违规行为
0: 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2: 听到了吗？明白。那时，我终于明白，雷志成对我说的一切都是假的。红岸既不是一个攻击性武器，也不是用来监听敌航天器的。他对我的爱护、提拔和保护，都是假的。
3: 所以之前杨卫宁才会一直阻拦雷志成。
2: 杨卫宁是一个好人。当上级领导质疑我身份的时候，挺身而出的是他。后来，也是他向我介绍了。
3: 红岸工程真实的情况。你要是不同意，现在还来得及。
4: 我同意。
3: 你想好了？

0: 决定，你离开雷大峰的最后一丝希望也没有。这儿就是你的最后归宿。
1: 我同意。

0: 这篇资料讲的是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分为两种模式，渐进型和突变型。
1: 对，渐进型是指基础理论成果逐步的转化成为实用技术，比如现在的宇航科技的发展跟应用。突变型是指基础理论成果迅速的转化成为实用技术，并且发生技术突变。
0: 这里重要提到了核武器。
1: 是，现在北约跟华约集团基础研究空前活跃，投入巨大。照这么下去，技术突变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2: 那将对我国的战略规划造成严重的威胁。
0: 所以这里总结了一些最有可能发生技术突变的理论：物理学、生物学、计算机科学、

0: 寻找外星文明。该领域的技术突变一旦发生，其影响力将超过以上三个领域技术突变的总和。
1: 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说的重点。
2: 现在一些北约国家都非常重视对外星文明的探索，比如说他们的奥斯曼计划，还有绿地国家射电天文台。
3: 他们的搜索目标是鲸鱼座涛星和波江座埃普西伦星，而且他们计划在1972年扩大搜索范围，发射迁徙者10号、11号，分别携带一张刻有地球文明信息的金属卡片，然后在1977年发射旅行者1号、2号，携带金属唱片。
2: 这是阿雷西博望远镜，它已经建成，功能非常的强大，
4: 它的能量收集面积达到20英亩，大于世界上所有射电望远镜能量收集面积的总和。
3: 如果它跟计算机匹配的话，能够同时搜索65000个频道，而且它有非常强大的发射能力。
2: 这是欧洲的资料，他们也在这方面投入巨大。
0: 现在全世界都在探索地外文
1: 明。是啊，只有我们考虑的最少。可你要知道，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跟地外文明发生接触的话，都将改变目前世界上的一种格局，尤其是那些超级大国，如果他们率先接触，肯定会垄断接触。我们作为社会主义大国，绝不能落后。这个战略视野盲区

0: 必须攻克，我们任重而道远。叶文洁，从现在开始，你负责研制红岸自译解系统。具体的说，就是由宇宙间最通用的基本数学跟物理原理，建立一个基本的语言源码系。这个源码系可以被绝大多数文明所理解，只要他们掌握了基本代数。 基本欧式几何，跟基本低速物理学原理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创立新的语言系统，语种包括汉语、世界。你明白了吗？
1: 明白。
2: 原来神秘的红岸是用来探索地外文明的，而且您。
1: 整个红岸基地自译解系统的建立者，当时正是美苏争霸最激烈的时候。人类的疯狂已经达到了文明史的顶峰，核潜艇、核武器隐藏在世界某个角落，等待着一触即发。一旦发射，足以摧毁上百座城市。
3: 杀死几亿，面对这些技术突变，每个国家都有极强的危机意识。
1: 叶老师，您是天体物理学家，在您看来，天文领域真的会发生技术突变吗？
3: 核武器已经很可怕了，但宇宙中还有更可怕的力量，有黑洞。 有反物质，与之相比，核武器不过就是一个温柔的蜡烛。这个波形显示器的主机已经拆除了，它主要负责显示红岸收到宇宙电波的波形。我每天的工作就是观察、记录。 那条曲线，等待聆听外星文明的声音。那边曾经放置着一套电波灵敏接收系统，十分先进。
2: 从巨型天线接收到的信息，通过红宝石星微波激射器放大。可是系统本身也会产生干扰，能保证观测数据的准确性吗？
1: 小王啊，你太小看我们的红岸了。
4: Planet, we're vanished.

0: 虽然那个年代的技术还很初级，但依旧比你想象的成熟。红岸接收系统的核心部分浸泡在-269度的液氦中，液氦由直升机专程运来以补充消耗，这使得系统有极高的灵敏度，能够接收到很微弱的讯号。当年红岸监听的目标范围是1000光年半径，恒星数约2000万颗，除了用来搜索探听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我们也尝试着向宇宙发出信息，试图建立联系和交流。
1: 所以在那个时候，你们真的向宇宙发送信息了吗？
0: 是的。

我跟宇文杰已经从心里那封信。宇文杰，念给大家听。

向收到该信息的世界致以美好的祝愿。通过以下信息，你们将对地球文明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人类经过漫长的劳动和创造，建立了灿烂的文明，涌现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并初步了解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行发展的规律。我们珍视这一切，但我们的世界仍有很大缺陷，存在着仇恨、偏见和战争。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财富的分布严重不均，相当部分的人类成员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

0: 人类社会正在努力解决自己面临的各种困难和问题，努力为地球文明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发送该信息的国家所从事的事物，就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我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理想的社会，使每个人类成员的劳动和价值都得到充分的尊重，使所有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都得到充分的满足，使地球文明成为一个更加完美的。我们怀着美好的愿望，期待着与宇宙中其他文明社会建立联系，期待着与你们一起在广阔的宇宙中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1: 更加美好的生活，这封信怀着人类最美好的愿景发向宇宙，里面包含了地球行星概况、地球生命系统概况、人类社会概况、世界历史基本信息，所有信息在自意解系统之后发射。
2: 红岸真的是一项伟大的工程。那当时你们向宇宙发送的信息，又该如何确保我们是安全的呢？
1: 这些信经过多学科的严格审查，确保不会包含任何太阳系在银河系的坐标信息。在2280兆赫、12000兆赫、22000兆赫三个波段上，发送的时间分别为31分钟、7.5分钟和3.5分钟，也就是尽量减少12000兆赫和22000兆赫的高频段发射，以降低被定位的可能性。
2: 我暗区第3个年代探索外星文明，也就算是一个边缘化的基础学科了。可是为什么它会有这么高的保密等级呢？
1: 其实这个问题从红岸最初阶段就有人提出，一直延续到红岸的最后。现在你应该有了答案。我们只能佩服红岸工程最高决策者思维的超前了。
2: 如果红岸要是成功了，那世界就不是现在的世界了。
3: 哦，当然，现在说成功还是失败，可能也为时过早。毕竟那个时候发出的电波，
2: 就算到今天，在宇宙里面其实也没有走多远。
1: 电波信号传得越远越微弱，太空中干扰太多，外星文明收到的可能性很小。为了使宇宙中外星文明能够收到我们的电波信号，我们的发射功率应该与一颗中等恒星的辐射功率相当。天体物理学家卡达谢夫曾建议，可以根据宇宙中不同文明用于通讯的能量来对它们分级。
2: 他把想象中的文明划分成3个类型：一型文明能够把相当于整个地球输出功率的能量用于通讯；二型文明是可以把一颗典型恒星的输出功率用于通讯；三型文明用于通讯的功率约等于整个星系的输出功率。
1: 目前地球文明连一型都未达到，而红岸的发射功率又仅仅是地球能调集输出功率的几千分之一。这一声呼唤像长空中一只蚊子在嗡嗡叫，不会有谁听见的。
2: 可是如果卡达谢夫说的23型文明真的存在的话，那我们应该早就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4: 所以红岸工程似乎证明了一件事情，那就是在宇宙中真的只有地球上存在着智慧生命。

0: 理论上，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没有结论的问题，但感觉上，我还有每个接触过红案的人都认同这一点了。
1: 红案工程真的太可惜了，既然都已经建立了，就应该一直延续下去。这才是一项真正伟大的事业。
0: 70年代末，红案进行过一场大规模的改造。

0: 发射系统实现了自动化，监听系统数据处理能力提高很多，能同时监听40000个频道。随着眼界的开阔，人们也清楚了外星文明探索的难度，上级对红岸工程渐渐失去了兴趣。那次改造后，最先看到的变化是基地的密集降低了，基地警卫兵力只剩下一个5人保卫组。
1: 敬礼。
2: 红岸的编制虽然仍在2炮，科研管理却移交到中科院天文所，承担了一些与外星文明探索毫无关系的研究项目。
3: 那您的很多研究成果就是那个时候做出来的吗？
0: 红岸系统当时有国内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改造之后先承担了一些射电天文观测项目，后来随着其他射电天文观测基地的建立，红岸的研究就主要集中在对太阳电磁活动的观测和分析上，为此还加装了一台太阳望远镜。
3: 那这么说的话，就可以有很多实际的应用了。
2: 没错，
0: 我们建立的太阳电磁活动数学模型在当时那个领域是领先的，有了这些实际应用，红岸的巨额投资总算是有了一点点回报。这一切有相当部分都要归功于雷政委，当然他是有个人目的的。
3: 雷政委？他不是技术部队里边搞政工的吗？
0: 入伍前他也是学天体物理学的。红岸基地后来引入了一些与外星文明没有关联的研究项目。
3: 重新回到自己的专业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没有老雷，红岸基地早就完了。红岸被划到军转民范围内后，军方就把它彻底放弃了，中科院维持不起基地的运行费用，一切就都结束了。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总是一个人待在空旷的监听室，耳机中传来来自宇宙没有生命的噪音，那噪音隐隐约约的

像比星星还永恒。有时候又觉得那声音像雷打风，没完没了的寒风，让我感到很冷。那种孤独真是没法形容。外星文明探索是一个很特殊的学科，它对研究者的人生观影响很大。我常常想，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偶然里的偶然。宇宙就像一个空荡荡的大宫殿，人类是这宫殿中唯一的一只小蚂蚁。

这想法让我的后半辈子有一种很矛盾的心态，有时候觉得生命很珍贵，一切重如泰山，有时候又觉得人是那么的渺小，什么都不值得一提，反正日子就是在这种奇怪的感觉中一天天过去，不知不觉就老了。

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一切难以预料，以后就过一天算一天吧。

0: 喂，
1: 喂，
0: 你在哪儿啊？一直打电话到。
1: 哦，刚才没有信号。这会儿应该快到村口了吧？
0: 好，我就在村口等你。
1: 好。

0: 同案的档案老唐已经查到了。你知道红岸基地是干嘛的吗？啊，
1: 探索地外文明的。啊，简单的说就是找外星人的。
0: 你知道了？
1: 知道了。
0: 老常已经把这信息跟其他战区同步了，同时他也调取了他们这几年探索外星文明的相关档案。叶文杰呢？
1: 叶老师说想在这待会儿，回忆回忆过去，顺便这些天看看老朋友。
0: 老太太还挺淡定的。她跟申云飞的关系呢？
1: 按照季建国的说法，两个人并没有过多的接触。
0: 那他的红参呢？
1: 红参就是当地老乡送的呀。叶老师跟红参厂也没有任何的关系，

0: 你那边呢？洪辰长查怎么样？
1: 申玉飞只是外资的顾问，他会阶段性的出差到这儿来验收研发成果。
0: 他好像还挺赶时间，已经离开了，表面上看没什么可疑的，但是我不信，我不信这么巧。不信也没办法，去抓他审他。
2: 去哪儿啊？
0: 先回去啊，研究研究红案。

0: 刚才你说叶文杰要见见老朋友，究竟是什么老朋友啊？
1: 他在这儿生活了这么多年，应该有不少朋友。
0: 老朋友

0: 在您的描述里，破万是残酷的、冰冷的钢铁。我一直以为这里会是混凝土的丛林，可看到它，我会觉得它有温暖的气息。
1: 因为它被遗弃了，它老了，任何东西到了失去力量、弥留时，都不让人在这么提防。
0: 我的心情像是朝圣，像一个教徒终于到了耶路撒冷。这里就是一切开始的地方。用佛陀的话说，是缘起。好久不见，统帅。
1: 你可以不用这样叫我。
0: 统帅的地位不可撼动，对于我，对于EDO，您是我们的精神领袖，永远是 ETO 的最高统帅。When I was all alone in this world, I've been able to find any spiritual assistance. When I was even too helpless to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life, even the meaning of despair was beyond me. But in such a great despair, I saw how small and despicable we were.Your life was worthy of respect and sacrifice. And everything changed. A door opened and a new road appeared. The 亮这盏灯的人就是您，统帅。只有您按下了和主建立联系的按钮。
1: 按下按钮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
0: 许多人类的重大变革都是被一个小小的动作引发的。斯蒂芬茨威格甚至还选择了一些故事写成了一本书。
1: 人类群星闪耀时，
0: 但是他们和您不同，

0: 不是偶然，您是做出了选择。所有人类的群星闪耀时，都不及您当时做出的伟大的决断。
1: 真正和主建立起沟通机制的是你的第二红案。

0: 你给他起名叫第二红安。是的，红安是一个伟大的名字。这是哪儿？
1: 审判日啊，三年前，您给了我何主联络的方位和频率，不然永远会有第二红安。何主联系的时间会很漫长。是的。 我们的生命太短暂了。幸好您已经给了我，给了ETO机会。统帅，您如果没有选择我，我永远没有和主沟通的可能。
2: 当时面对ETO第一批成员，你说我们的理想。 是清除改造人类文明、遏制人类的疯狂与邪恶，让地球再一次成为一个和谐、繁荣、没有罪恶的世界。是的。但现在这一切都有了改变。
3: 您不认同我，因为您没看清人类的本质。
2: 你做的一切都是基于热爱，热爱人类，热爱地球。甚至成为统帅，都是为了避免ETO失控。我能做的太少了。我研究过您，甚至研读过您父亲的著作。我发现，在这一点上。 你受父亲的影响很大，强大的责任心让您无论受到多少伤害，都还会抱着最后一点希望。人类璀璨的文明让您留恋，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人的恶是消灭不了的，连我，您第一个信徒，都背叛了你。
3: 总帅，人类真的是彻底没救了。其实，你可以不来见我。我知道你仍然在努力获取主的信息，甚至重新搭建了接收系统。就在这里，这里曾经是伟大的红岸。我没想到您在被遗弃的红岸。
2: 又建立了一个新的红岸，那现在就应该叫第三红岸吧。你改变了接收和发射的方式，还是从头到尾都在杜撰？
3: 主将降临，我有资格杜撰吗？ 我认为，让人类自我毁灭是仁慈的。毁灭的只是人类，改变的是这个世界。统帅。

0: 人类的文明史里有过仁慈吗？
1: 宇文斯，你是可以选择的。
0: 在宇宙的尺度下，一切都微不足道。我不想做无谓的选择了。整个人类已经处在一片无法自救的火海之中，而您是点燃这把烈火的人。感谢您，董帅。

0: 根据档案的记载，红岸基地成立于1968年，于1987年撤销。成立的20年间，始终没有收到来自宇宙的异常无线电波。
1: 就是没找到外星人呗。
0: 暂时可以这么理解。
1: 暂时？
0: 对。因为宇宙非常的辽阔，宇宙当中的干扰也很多，无线电波在宇宙中的传播速度就会显得很慢，而且越远信号就会越微弱。但是这也不能绝对的说没有任何的外星文明接到了我们的电波。
1: 这么多档案，有没有发现有什么细节跟叶文杰说的有出入啊？
0: 叶老师主要给我介绍了红岸基地成立的真实意图，和档案里面的记载几乎没有什么出入。
1: 既然那个时候全世界都在找外星人，那保密级别有必要这么高吗？
0: 这个问题我也问了叶老师，他给我做了一定的解释，在档案里边也进行了一定的说明。哎，你没有听过比尔马修的接触符号学吗？
1: 什么？什么？
0: 我简单解释一下，就是接触外星文明是一个符号或者是一个开关，不管其内容是什么，但产生的效应是相同的。这种效应会被人类群体的心理和文化途径无限放大，放大之后会对人类的文明进程产生巨大的实质性的影响。所以这种接触一旦被某个国家或者政治力量所垄断，其意义和军事经济实力相当。没听懂？
1: 不是，其实你说这些它也不是不好懂，只是你的用词啊，还有你的表达方式。我
2: 就是接触外星文明，就好比拿到一本辟邪剑谱，谁拿到了、修炼到了，谁就天下无敌。石队，你是这个意思吧？
1: 我就是这个意思。浅显易懂，汪教授，你说复杂了。
0: 我的错。
1: 就是武林中人在抢夺一本武功秘籍，江湖大乱了。照你这么说，一旦有人接触外星人，世界就变了。老常还说了，外国那些恐怖分子原来是和平主义者，还有那些自杀的科学家，他们都是突然间就变的。那是不是因为他们接触过外星人呢？
0: 叶老师也说了，探索外星文明是一项非常特殊的学科，它会对研究者的人生观产生巨大的影响。
1: 叶老师，这位叶老师确实很特殊啊。徐文明，你们十个还有什么发现没有？
3: 整体看下来，黄安的资料跟汪教授说的差不多，但是有些细节部分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
2: 杨卫宁和叶文杰1973年登记结婚。还有这里，
1: 雷志成和叶文杰她老公杨卫宁都在红岸牺牲了，
2: 同一天。

0: 叶老师，这位叶老师，真是太特殊了。
1: 我知道，各国对外星文明的探索研究是个国家机密，我也很感谢，现在大家都愿意拿出来共同分析。
2: Unfortunately, none of our searches have returned any results.
3: There's signals from space. It's just static. It's just the natural noises of the planets.
4: This is why we cannot accept the truth.
5: That we can call the miracle from another civilization.
1: 全球作战中心当初的猜想。 也包括了有可能是外星人这一点，但这是我们最不想承认的一点。
2: If they are indeed an alien civilization from outer space,
6: how do we respond? We're not prepared for that.
7: To this space civilization, we are like 16th century American aborigines watching the Voyager's warship come over the horizon.
3: There's nothing we can do.
0: 这么多红岸资料还没看完呢，你又给我拿来这么多，我搞不搞纳米了？
8: 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这是徐冰冰筛选过的资料，红岸没找着外星人，你看看其他国家能不能找着？
0: 我看完这些资料里边，确实有几次射电频率出现了异常。啊，
8: 什么异常？但这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你看，
0: 比如这次，
8: 它距离我们太远了。如果是真的有外星人想要联络我们，
0: 一来一去要几十亿年，那时候地球在不在都不知道。
8: 那有没有可能他们来的速度很快呢？就像电影里那样，比光速还快。都能光速旅行了，还发什么无线电波信号啊？就好像你现在已经有手机了，你还会用飞鸽传输吗？
0: 那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在跟邻居联系，然后信号不小心被我们收到了？
8: 这个信号如此之强，那就好比你拿一颗原子弹去敲邻居家的门。
0: 那按照你说的，
8: 就不可能有外星人，没有我们能理解的外星人。那你的意思是说，有我们不能理解的外星人？干嘛呀？干嘛这么没耐心啊？如果有的话，他们在哪儿？这确实是天文领域一个经典的论题。
0: 天文学？叶老师回来没有？你要不要再去自己？
8: 你干什么呀？又想让我去帮你查叶老师啊？别，要查你自己去查。
9: 科学精神，这是科学精神，王教授。哎，你作为一个科学家，你不具备科学精神，你让我这么一个警察具备科学精神吗？
8: 你有。
9: 人家叶老师上午刚到家，我下午就又过去找，这样不太合适。
8: 这才能表现你超强的求知欲嘛。
9: 那我去了问人家什么呀？我总不能问人家杨伟宁怎么死的吧？
8: 你就问他， 到底有没有外星人？红岸基地如果有所发现的话，他没有必要隐瞒我。有没有必要，只有你的叶老师知道。如果完全没有发现，那现在这些奇奇怪怪的事儿怎么就把我们引到外星文明上去了？怎么没告诉我们有黑白无常呢？
9: 有这么重要吗？
8: 重要，非常重要。
10: 最近一段时间，我读了不少天文方面的著作。我觉得费米悖论还真挺有意思的。宇宙这么大，怎么会没有外星人的存在呢？但是如果有外星人，他们又在哪儿呢？费米悖论提出的前期，并没有受到重视。随着人类对外星文明探索的一无所获， 费米悖论才重新被提起，由此引发的猜想也越来越多。比如，稀有地球说，认为不存在外星人，地球是特殊、唯一的智慧星球。还有一种假说，着眼于科技，认为有外星人，但是外星文明的水平

0: 平远高于人类，或远低于人类，无法与我们建立联系。还有一种就是无线电静默。
1: 这个观点我也看过，意思就是外星人都选择集体沉默，
0: 基于某种原因。类似的猜想有很多很多，但是都无法定义是否存在外星文明这件事情。
1: 那这些猜想当中，您更支持哪一种呢？
0: 我从事了大半辈子的科学研究，鼓励思想实验，但是怀疑一切。小旺，你不也是这样吗？
2: 你们那叶老师啊，完全没有正面回答你的问题。
1: 回答了呀，他说了鼓励科学实验，但怀疑一切。怎么，不满意这个回答？
2: 怀疑一切是态度。按你们科学家搞研究，是不是得先认定一个方向啊？比如说牛顿，他认为光是一粒一粒的；那个惠更斯认为光是波，所以他们的研究都是朝着他们认定的方向去证明，对吧？
1: 你知道波粒二象性？
2: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1: 最近看什么书了？
2: 说为什么？
1: 什么？
2: 什么为什么？
1: 能不能说清楚？
2: 十万个为什么？怎么了？天文地理篇？你别笑，这个叶文杰显然是回避了你的问题。他是不想回答，还是不能回答？
1: 我哪知道？
2: 所以，叶文杰还得调查。

0: 是的，
1: 这个确实不太符合规定，但是常将军特地交代了，我们就只能把这儿给他腾出来。
2: 怎么在这儿算起来了？
3: 他这个人吧，挺奇怪，带了一堆资料和电脑来，说是要报案，结果说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来，然后就在这算算算。我们催他呀，他说该给钱给钱，真拿咱们这当旅馆。
4: 你能进去跟他聊吗？
1: 还真不能，他刚才特地说了，说让你们二位再等上4个小时。

0: 我现在已经拔了5个小时了，再不出来，我进去把他计算机电源拔了。啊？我问你呢？
1: 拔了，他是不是算不出来了？你脾气这么急，你管他呢？
0: 石队，你们可以进去了，但那个人让你们带酒。石队，这人什么来的？这么大步啊？带酒啊？好啊，带酒好啊！说明有突破呀，赶紧。说吧，那家里那么舒坦，干嘛非要到这儿来啊？
2: 这又说来话长了。
0: 要不要先庆祝一下？
2: 何别。
0: 你这一庆祝就明儿见了，来，你先说说，说说你这次迈出第几步了？啊？
2: 我已经构建出了模型，那你构建这个模型能解决三体问题吗？
3: 还需要验证。你这么重要的时刻是特意到公安局来完成的吗？
2: 因为有人威胁我，这里最安全。威胁你？谁呀？
3: 哎呦，这要是说的话，就得从头说起来了。今天有些疲惫呀。
2: 如果你们要是真想听的话，
3: 我可能得找个舒服的姿势慢慢讲。
2: 你找个舒服的姿势，讲。
3: 不好意思啊。

0: 那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
1: 哎，别高中，你高中扯太远了。不是，我不扯这么远，我怕你们听不明白啊。
0: 那你扯吧。
2: 给你一个小时，能算出来吗？

0: 推导过程呢？推导过程不知道。你推导的太快了，而且是本能的，所以你自己都无法意识到。就像别人很难说出自己是怎么推断出2+2=4的，数字在你眼里是什么？
1: 别提星体。
0: 那几何图形呢？
1: 是数字。
2: 你这是一种数学天分，但是你这号人永远是不会珍惜自己的天分的。老师说的没错，我不懂得珍惜自己。本科硕士博士都吊儿郎当，居然也都混过来了。后来到大学里教书也认真不起来。
3: 我在黑板上写一句容易整的，台下的学生就捣鼓半天也捣鼓不明白。
4: 我们在这儿等了你将近5个小时，不是听你在这儿吹牛的，说你什么天才的。
3: 错，我不是天才，我就是个废物。除了数学，我什么都不会，越会越次。 忽然有一天，我对这一切都产生了厌倦，于是收拾艰难行李，就去了一座寺庙。出家了？哎，
4: 你不是逃老婆了吗？
3: 又错，我懒得出家。我就是想找个清静的地方散散心罢了。那里住着我父亲的一个老朋友，此人学问极深，却在晚年参禅悟道了。按我父亲的话讲，到了他这个层次，也就只有这一条路了。

0: 别摆样子了，
1: 有没有这个必要？我正在努力的理解佛，
0: 跟你这号人谈佛没用，跟我来吧。

0: 住哪里都无所谓，我就是想找个清静省心的地方。我混完，我这辈子就算完了。
1: 这里并不清静，往来的人也多。大隐隐于市，要清静省心，

0: 自己就得空。
1: 走了。
2: 还让我怎么空啊？明里与我连浮云都算不上。
0: 你过来，过来。你看，这是什么？
2: 这不就是个收音机吗？青妹怎么没有天线？
0: 少见多怪，蓝牙的。
2: 蓝牙？

0: 这是收音机吗？
1: 这是扩音器。
0: 这是收音机吗？
1: 这是电晶体。这是电容器。
0: 收音机呢？
1: 没了。
0: 所以，收音机只是我们暂时给这些零件取的一个假名称。当一个人在心中把它分解时，它就失去了存在。所以，收音机并不是一个永久性的实体。这些东西能成为收音机，或者是成为一堆零件呀，这个过程即是空。
1: 那请问色即是空是什么意思？要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个色它只是一个过程。
0: 色是你能看到的一切，空不是无，你得用空这种存在填满自己。

我晚上睡不着觉，我就反复思索韩教授说的话，没想到这世外桃源这么不舒服，被路被山里的雾气弄得很吵，然后这床也硬邦邦的，这使我难以入眠。于是为了催眠，我就试图按韩教授说的那样，用空来填充自己。能明白吧？你接着说。

在我的意识中创造了第一个孔，那是一个无尽的太空，其中什么都没有，甚至连光都没有，空空的。但我很快感觉着空无一物的宇宙根本不能使我感到安静，身处其中反而会有一种莫名的焦躁不安，有一种落水者想随便抓住什么东西的欲望。

0: 自己在这无限的空间中创造了一个球体。那是一个不大的、有质量的球体。但感觉并没有好起来。球体悬浮在空的正中，宇宙中没有任何东西作用于它，它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用，它就悬在那里，永远不会做丝毫的运动，永远不会有丝毫的变化。真是对死亡最到位的诠释。于是我创造了第二个球，与原来的球大小质量相等，它们的表面全都是全反射的镜面，互相引着对方的像，引着除自己以外宇宙中唯一的存在。但是情况并没有好太多，因为如果球没有初始运动，它们很快就会被各自的引力拉到一起，然后两个球互相靠着悬在那里一动不动，还是一个死亡的符号。但是如果有初始运动还不相撞，他们就会在各自的引力作用下互相绕着对方旋转。不管你怎样初始化，那种旋转最后都会固定下来，永远不变。死亡的舞蹈。所以我又引入了第三个球体，情况发生了令我震惊的变化。因为任何图形在我的意识深处都是数字，前面的五球、一球和二球宇宙均表现为一条或寥寥几条可以描述它的方程，但是这第三个球体，它就像是点上了控制镜的用三球宇宙一下子变得复杂起来。三个被赋予了初始运动的球体在太空中进行着复杂的、似乎永不重复的运动，描述它的方程式如暴雨般涌现，无休无止。我就这样进入了梦乡。三个球在我梦中一直舞蹈着，无规律的、永不重复的舞蹈。但是在我的意识深处，这个舞蹈是有节奏的，只是重复的周期无限长而已。这让我着迷。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这样全功率的转动过，以至于周围人都叫我疯了。韩教授却知道我找到了空，我的内心前所未有的平静。活这么大，我第一次享受到了数学的乐趣。所以我要描述出这个周期的一部分或者全部。
1: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就在研究三体问题。可是庞加莱曾经说过，三体问题用数学的方式根本无解。
0: 我当时根本不知道庞加莱是谁，当时学数学的不应该不知道他，但是我又不敬仰大师，我也不想成为大师。他说他的，我算我的，他说无解就真代表无解吗？而且我有新的算法，就是用数量得到质量，确立优胜劣汰法则，能生存下来运动模式，就是对三体下一时间断面运动状态的正确预测。
1: 你说的是进化算法？
0: 进化算法，我是到后来才听说这个名词。这种算法的特点就是海量计算，计算量超级巨大。我可以肯定，对于三体问题，现在的计算机是不可能完成的。

别在香炉里烧，灰太大。

我不知道酸了多久，反正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沈玉飞闯进了我的房间。

0: 你是谁？你要做什么？
1: 这是你算的吗？是你在计算三体问题？你说话呀！
2: 那是你第一次见你老婆，挺特别的。
3: 女人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但让我震惊的是，我用的是非常规的数学算法，而且推导的跳跃性很大。他竟然能从几张废弃的稿纸上看出我的研究对象，可见他的数学能力也非同一般。
2: 那是因为他很关注三体问题。
3: 没错，他跟我一样，甚至比我更痴迷。他和那些寺庙的香客不同，那些人只知道东窜西跳的拍照，处在一种麻木的智力抑制状态，沈云飞很有学者气质。
1: 你用了非常规的数学方法，不错。其实一直以来，我们一直在寻求一种方式，可以将三体问题的难度转化为巨大的计算量，但这需要一台非常大的计算机才行。
3: 说实话，把全世界的大计算机都用上也白搭。
1: 你这儿环境太差了，什么都没有。我可以让你有机会使用到巨型计算机，我还可以给你一台小型机。明天跟我下山。
3: 这合适吗？

0: 他走了以后，我就睡不着了，就去寺院里散散步。没想到在那里又见到了沈月妃。佛祖保佑我主脱离苦海。
1: 保佑谁？我主是谁？

他在住在苦海吗？我不用宗教，我也不感兴趣，但我确实也想象不出比这更离奇的祈祷了。不知道为什么，这让我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0: 如果有人祈求佛祖保佑另一个猪是怎么回事儿？是谁惹这样的祈求？
1: 要带我下山的那个女人。
0: 所说的那个主是真实存在的。

0: 请问佛祖也存在吗？我不是故意要冒犯佛祖的意思。我说了，跟你这号人谈不了佛学。佛祖的存在是你不能够理解的存在。他说的主是你可以理解的存在。我这么说你理解吗？还真是色即是空。我没能力告诉你更多了，我只是劝你别跟他走。
1: 请问为什么？我也只是感觉，觉得他背后可能有一些你我都无法想象的事情。
2: 然后你就跟申玉飞走了。总不能在寺庙里待一辈子吧？接下来几年。 我过上了梦想中的生活，申玉飞实现了他的诺言。我拥有了一台小型机和舒适的生活环境，还不是到国外使用巨型计算机，不是分时段使用，而是占据全部 CPU 时间。这些设备价格不菲。他很有钱，我也习惯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有钱。后来，你们就结婚了，算是吧。 他说接个婚方便，而且我们各有各的事儿忙。其实接下来几年可以用一天来形容。住在别墅里，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我只要专注计算就行了，他也不干涉我的生活。我们俩一天唯一的交流内容就是三体问题。他说他要时刻关注进展。那申玉飞平时都干些什么呀？
1: 哦。
3: 你是说科学边界？他一直在忙那个事儿，有的时候家里回来很多人，这一度让我很烦躁。
4: 那他没有拉你加入科学边界吗？
3: 你很幽默，他拉我干什么？我都是他的人了。再说到了我这个境界，除了计算，我还关心别的吗？答案是肯定的。队长，你这种计算方法很有突破性。 之前有很多人用闭进法来计算，他们试图找到一种稳定的三体运动规律，最终他们发现，在相对稳定的初始状态下，三体运动呈现一个首尾相连的八字。后来又有很多的人痴迷于这种方法，寻找这种稳定的运动状态，但是直到目前为止，他们不过找到了三四种。可如果用你的计算方式，应该可以找到的不止这些。不好意思。
1: 也不是很多，就100来种吧。但是，建立一种数学模型才是我的目标。这样的话，就可以使三体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面的初始运动矢量一致，是精确的预测三体系统将来所有的运动状态。这也是申玉飞的目标。但是我有了图。

0: 你惹上了麻烦，绕了这么一大圈子，都听明白了。现在可以说说你为什么报案了吗？
1: 潘寒，他威胁我，他说，如果我不停止计算，他就杀了我。潘寒。
0: 干什么呢？多大年纪啊？科学边界那边的，应该30来岁，生物学家吧，应该是。他什么时候威胁你的？怎么威胁的？
2: 就这七天，这个崽子拿了一把真枪，把我电脑主机都毁了，我当时很恐惧。
3: 北村，
0: 然后晚上的时候。 我睡着睡着觉，我迷迷糊糊感觉到有个冰凉的物体在我的颈部呈匀速状滑落，然后我睁开眼睛，我不钻了，
2: 看到了申云飞，
0: 吓死我了！
1: 你这半夜在床上看见自己老婆有什么可怕的呀？
0: 你说的是没拿刀的那种，但让我不明白的是。
2: 他也威胁我说，如果我停止计算，他就杀了我。我当时很矛盾，我感觉我死活是活不了了。
4: 那具体说什么了？算出来了，你就是救世主，停止了，你就是罪人。如果有人拯救了人类或者毁灭了人类，
2: 那你可能的功绩和罪恶，都将正好是他的一倍。
4: 什么意思？为什么正好是一倍呢？
2: 我也有同样的疑问呀，这怎么算出来的？继续算下去，要是停止了，我活着就没有任何意义，我会杀了你。

0: 所有的墨星和拱桥那脑袋在里边的，你拿去验证，交给我吧。你，沈亦菲都行。王教授，其实第一次见你我就注意到你了，我感觉你是好人，就是负责任的那种。 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想劝你离这些东西远一点，因为世界要发生突变了。那个人能打发完余生，已经是万幸了，所以你不用想太多，想多了也没用。
1: 我怎么感觉你还知道更多的事儿啊？其实我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愚蠢，整天跟他在一块儿，我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那为什么之前不报警啊？
0: 怎么说呢？没有冒犯的意思啊。警察算个屁，上帝来了也没用。 因为人类已经到了脚天天不灵、脚地地不应的阶段了，这一切都取决于上帝和他说的那个猪，自身难保。
2: 喂，你知道魏成现在在哪儿吗？我知道，他算的怎么样了？
0: 模型已经构建出来了，那我们可以开始进游戏验证了。你要不要先过来跟他接走啊？
2: 还是先进游戏验证吧。你把电话给他。
0: 好，你等一下。找你的。
2: 记住，别喝酒。

0: 我开车先把你送到纳米中心，你赶紧玩游戏，验证一下魏晟的模型。我吃口饭，然后去见申运飞。
1: 别忘了潘寒。
0: 啊，放心吧，让徐冰冰他们10个去查。

0: 您是爱因斯坦，你认错人了，我不是爱因斯坦，我只是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可怜人。你是谁？我是哥白尼，
1: 尊敬的哥白尼，如果你能停一停您匆忙的脚步，欣赏一处莫扎特，我都无法左右着落了。
2: 三日凌空把整个文明都毁了，远处的金字塔。
0: 现在应该叫联合国大厦了。
2: 春娇吧，日出了。
0: 没错，日出意味着我将再也听不到莫扎特了。但这次算我运气好，好吗？不必过早和银叶分离。是忌日吗？
2: 是又一次的毁灭吗？光是银色，感觉不到什么温度。那是什么？是月亮吗？这是巨大的月亮吗？为什么之前我在游戏里面从来没有见过它？
0: 你没听说过大撕裂吗？大撕裂？什么大撕裂？我的过去，文明的过去，宇宙的过去，不堪回首啊！
2: 是什么把你变成这样了？是大撕裂吗？
0: 当然不是，没有人能活着见到大撕裂，那是让人绝望的毁灭。所以为了所有人的努力。 我们都被上帝抛弃了。但愿上帝不会抛弃您吧。不过我对此没有信心。我感觉您和牛顿他们到东方有人类运算的那个模型已经很接近宇宙坠了，但所差的那么一点点，对牛顿或其他人来说，那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您的相对论正好弥补了这一点点。
2: 不，
0: 我一直认为没有我。
2: 别人也会发现相异相对论，但广义相对论却不是这样的。具体来说，牛顿差的一点，就是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行星轨道的引力射动。但就是因为差的这么一点点，所以可能导致计算结果出现巨大的缺陷。没错，
0: 只要在经典方程中加入引力射动的修正，就能得到。 正确的数学模型，它的运算量比你们在东方万昌的要大得多。可对现在计算机来说不成问题。
2: 所以这个观测结果经过天文观测的证实吗？
0: 要那样的话，我还会在这里吗？不过，要从美学角度讲，我是没有做的，做的是宇宙。上帝抛弃了我，接着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我。
3: 汪教授。
1: 申博士，申博士，这个是魏成做出来的模型，你认为它能成功吗？如果失败，意味着用数学方式解决三体问题也是不可能的了。单摆启动仪式即将开始，我们过去吧。
4: 我曾经在战国时代见过这样的单摆，那是为了催眠太阳神用的。以现在的文明进化到如此的高度，应该不再需要神学和玄学来解决这个问题了。
1: 单摆启动意味着过去所有努力的终结，这是我们最后的。

0: 墓碑？谁的墓碑？
1: 一个努力，一个延续了近200个文明的努力，为解决三体问题的努力，寻找太阳运行规律的努力。到目前为止，它彻底终结了。
2: 我们就是为此事而来的，这是一份能够解决三体问题的数学模型。
3: 这个模型是一种全新的算法，或许能够成功。

0: 出于对您崇高威望的尊重，让我的科学顾问看看吧。进化算法能做出这种算法的人都是天才，不仅要有高超的数学水平，还要有卓越的想象力。
1: 是有人已经做出这样的数学模型了吗？
0: 是的，大概有几十种吧，其中一半以上要比高明的多。
1: 那最终结果呢？已经确切证明了，三体问题无解。
2: 正如我们早就猜测的那样，三体其实是一个混沌系统，它会把任何微小的扰动无限放大，其运行规律从数学本质上来讲都是不可预测的。可是，如果连三体这样简单的运行规律都处于不可预知的混沌的话，那我们对于复杂宇宙规律的探索还怎么抱有信心呢？
1: 上帝啊，彻底抛弃了三体文明。
2: 现在的文明已经到了相当的高度了吧？
1: 是的，掌握了核能，到了信息时代，
2: 那就还有这样一个希望。随着文明的发展，我们要到达另外一个高度。虽然还无法搞清楚太阳运行的规律，但至少我们能够在乱纪元生存，可以抵御因为太阳异常所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1: 其实以前的人们也是这么想，这也正是三体文明能够潜伏后继、顽强再生的动力之一。但是，
2: 他让我们意识到，这一想法是多么的天真。你们应该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巨大的月亮吧？其实，它有这颗星球的四分之一大小。它已经不是一个月亮，它是这颗星球的一个半星，它是大撕裂的产物。
3: 大撕裂？什么是大撕裂？
1: 是毁灭上一轮文明的大灾难。其实， 和以前的文明相比，这个灾难的预警期还是相当漫长的。根据仪器显示，1991号文明的天文学家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观测到了飞星不动。
2: 飞星不动了？
1: 是的，飞星不动是多个三体文明的最大凶兆，飞星或者说遥远的太阳。从地面的观察角度来看，在宇宙的背景上静止了。
2: 这就存在着三种可能：第一种，太阳和行星以同样的速度朝着同一个方向运行；第二种，太阳正在远离行星而去，
1: 是最糟糕的情况。
2: 那就是三颗太阳正冲着行星而来，这就是你们说的大撕裂。
1: 是的，1991号文明上的人们站在大地上，无望地看着三颗在正空悬停的飞星，看着向他们的世界直面扑来的三个太阳。请随我来。 就是这里，我们建造了这个回廊，为了那些难以忘却的纪念。一颗太阳运行到外层气层的可见距离，宁静的夜空中，飞星变成了光焰四射的太阳。30多个小时之后，另外两颗太阳也相继显现了。当最后一颗飞星变成太阳时，第一颗显形的太阳已经从行星极近处掠过。
2: 紧接着，另外两颗太阳也从行星更近处掠过。
1: 这三颗太阳对行星造成的潮汐力均超过洛希极限。
2: 如果这样的话，行星会被撕成碎片呢？
1: 第一颗太阳直接撼动了行星最深层的地质结构。第二颗太阳在行星上撕开了一道直通地核的大裂缝。第三颗太阳，
2: 撕成了两半，这就是较小的那一半。上面有1991号文明的废墟，但已经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了。当行星核心物质被撕裂后，形状不规则的两部分在自身引力下重新变成了球形，灼热而致密的行星核心物质涌上了地面。那样的话，海洋会在岩浆上沸腾，大地会被溶解。它们相撞之后， 大地会变成和海洋一样的质地。
1: 你说的没错，几万米的巨大山脉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升起，又在同样短的时间内消失。
2: 行星被撕开的两部分

0: 断丝连，它们之间在太空中形成了一条岩浆河流。这条岩浆在太空中冷却，在行星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环，但由于行星两部分的引力扰动，环不稳定，构成它的岩石纷纷陨落，使世界处于长达几个世纪的陨石雨中。
1: 地狱也不过如此了。
0: 大撕裂后，对生态圈的破坏是所有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半星上生命已经灭绝了，母星也几乎成了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但是，生命的种子竟然再一次发芽。随着母星地质状态的稳定，文明第192次出现。这个过程耗时9000万年。
1: 三体世界的生存环境远比我们想象中更冷酷。
0: 最近的一项天文学发现，使我们对三体世界的命运陷入了绝望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行星将一头扎进太阳的火海中。我们通过这个星系中的一些残留迹象，推测出行星和恒星的形成历史。我们发现，在三体星系中，在遥远的过去，曾有过12颗行星，而现在只剩下我们所在的这一颗。
1: 所以其余的11颗都被摧毁了。
0: 没错，只有这一种可能是符合推断的。在漫长的天文纪年中，那11颗行星都被3颗太阳吞噬掉了。我们的世界只不过是这场宇宙大捕猎的残余。
1: 三体文明经历了192次的众生轮回，难道只是一枚幸运吗？
0: 幸运不会再眷顾三体文明。通过进一步研究，我们还发现这3颗恒星出现了呼吸现象。
1: 恒星呼吸？
0: 太阳的气态层
1: 是在变化着的。
0: 当巨月在母星的这一面时，它与母星的吸力相互抵消，重力减小。当它运行到母星的另外一面时，引力叠加，重力就可以恢复到大撕裂之前。
2: 你看着摆锤，像不像一只巨大的金属船头，对冷酷的宇宙永恒的挥舞？
1: 是对规律的渴望，还是对混沌的屈服？
2: 他在呐喊，三体文明不去的呐喊。祝你好运。

1991年后，192号文明在双日凌空的烈焰中毁灭，它进化到了原子和信息时代。192号文明是三体文明的里程碑，它最终证明了三体问题的不可解，放弃了以延续191轮文明的徒劳努力，确定了今后文明全新的走向。至此，三体游戏的最终目标发生变化，新的目标是飞向宇宙，寻找新的家园。欢迎再次登录。

0: 不能解决三体吗？你想用我们的数学来解决三体问题？你不觉得这个想法很幼稚吗？你跟很多人说过射手和农场主的架势，你居然还天真的以为靶心上的二维生物可以预测出射手子弹的轨迹？魏成是个为三体而生的天才。
1: 他的计算给了我答案，三体问题是无解的，这个结果就是对我的判断。

0: 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你做的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如果三体问题可解了，我们就没有机会聆听到主的声音。
1: 文明的差距早就注定了你的失败，你们拯救不了主，主也不需要你们的拯救。只可惜，你走到了绝望，才看清楚了这一点。
0: 验证失败，并没有让我绝望。在三体里，我所见的事物。 是人类绝无法置信的。我目睹世界被潮汐的力量撕开分成了两半，岩浆沸腾了海水。我目睹了恒星的日灭，吞没了一颗又一颗的行星，暗暗伤悲，冷静无情。然而这些在宇宙中，不过是实地一般的存在。 所有的时刻都将消失在绝望中，就像咒语沉没在海水里。我们凭什么拯救主？我们对宇宙那么无知。我指责过你利用主来达到你们的私欲，我又何尝不是？降临派，拯救派。

0: 其实人不就是硬币的两面吗？一面高尚，一面龌龊。你算得清楚是哪一面吗？两个星球，一个历经劫难、残破不堪，一个运行恒定、适合居住。你是选择继续留在原处，解决永远也无法解决的问题，还是去寻找新的家园？
1: 人要做选择，主也要吗？《三体》游戏是为了让你了解主，理解主，而你却想要拯救主。你说的没错，人是要去做选择。 我们已经聆听到了主的声音，难道你还不明白？主没有选择了。

0: 飞。
1: 王成女人，
2: 不知道是
3: 吧？老张，
4: 出什么事了？
5: 他在那边等您呢。
6: 看不见，看不见。

0: 瑞城的数学模型成功了吗？没有。算的不对。他成功的向我们证明了三体问题根本误解。
1: 他应该是很绝望吧？
0: 他提到了杨东，他说杨东比他更绝望。
2: 已经找人去调了。根据门口的监控记录来看，申玉飞死亡时间段内曾经有一个人说过事发现场，这应该是他死前最后一个见到的人。
3: 直接说是谁？
2: 潘寒。

0: 是，我和申玉飞聊了两句。聊什么了？数学、物理学、哲学。你不会不知道我们都是科学边界的成员吧？你不会连这个都没查到吧？查到了，我还查到了你威胁魏成。
1: 魏成，他是个数学疯子，他应该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想迫害他吧？你破坏了他的主权。
0: 我只是不想让他继续在研究三体问题了。他和申玉飞都在做些没有意义的事。你是申玉飞死前见的最后一个人。
1: 幸好他家有监控，不然的话，我就是嫌疑人。

在申玉飞死前，潘寒已经离开了。申玉飞一个人坐了很久，然后开枪自杀了。

0: 他看清了真相，做出了选择。你们可能无法理解，
1: 不过这也没什么不能理解的。
2: 哎，石队，这也不能砸，财务又得找你赔了。

0: 早知道你应该把酒带走。
1: 等他睡醒了再跟他说吧。
0: 他早晚得知道啊，他是家属。哎，醒醒！

0: 肯定是哪里出问题了。
1: dx dt 的 x 等于解到 dy dt 等于 y 的解到 dz dt 等于 z 的解到 x 二解到等于两倍 y 的一解到加偏欧米伽 b 偏 x y 二解到等于负 x 的一解到加偏一解到加偏欧米伽 b 欧米伽等于二分之一 x 偏一加缪的平方加在二分之一 r 一等于 x dt x 等于 x 加缪的平方加在二分之一 r 一等于

0: 小时之前，他还在跟你说话。一个小时之后就变成了尸体。虽然我们之前称他为敌人，可是就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躺在了我的眼前。
1: 五年前，我在中缅边境抓毒贩，有一兄弟小我两岁，前二十分钟还在跟我打赌输了一包烟，后二十分钟就踩了地雷了，整个人都碎了，捡都捡不回来。我那时候没有时间难过，必须马上出击，
2: 因为稍微不冷静，下一个死的就有可能是我，或者是我们其他人。战争就是这样，我没有时间缅怀。
0: 所以你就是这么变的，越来越没有情感的吗？
1: 敌人比我们更没有情感。
3: 可他是敌人吗？敌人会自己自杀吗？
1: 所以要靠你和我调查才能知道游戏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0: 我和这一飞尽了最后的努力，发现三体问题最终无解。

0: 三体网友的聚会，发了邮件了。
1: 终于来了，什么时候？
0: 明天晚上。

0: 没想到人这么少吧？可能是来的时间早了吧。本来我以为大家一见面会产生激烈的讨论，可能各自领域相差太远了。
1: 你之前有参加过类似这样的聚会吗？第一次，我是做记者的，不过我对今天来的这几位都有所了解。
2: 那位拿烟斗的老人，是知名学者白先生吗？
0: 对，他给现代科学赋予了东方哲学的内涵。我采访他的时候受益匪浅。那位女士，是刚刚拿了普利奖的知名作者。
1: 哦，我看过他的书，风格前卫大胆，读者很多。
0: 对，他写的书，不管从每一页读都可以。 那位是国内最大软件公司的副总裁。

0: 坐在他旁边的是国家电力公司的最高领导。玩三体游戏的人能玩到这一步，没有普通人。还没请教，您是从事哪方面工作的？
1: 啊，我是研究纳米的，我叫汪淼。
2: 嗨。我还是学生，攻读地球管理科技博士。
1: 啊，
2: 和我想的一样，来这里的人都是高知识人群。
0: 都是因为三体游戏。
3: 各位来的可真早，

0: 大家跟我想的一样，都是精英人士。三体就是为你们这样的阶层准备的，它的内容和意境常人根本无法理解，而它所需要的知识，其层次之高，内容之深，也是一般人所无法具备的。我知道各位都是三体的优秀玩家，成绩都最好，相信三体应该成为各位生活中的一部分。
1: 不，是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2: 我是在我孙子的电脑上偶然发现的，
3: 年轻人玩了两下就放弃了，说是太深奥了。哼，可今儿这个恰恰吸引了我。三体十分深邃，在貌似诡异和恐怖之下，隐藏着深深的美感，逻辑上十分缜密，看上去有些荒诞不经，但是隐藏着极大的信息和惊喜的数据，就是这一点令人叹为观止，令我着迷呀。
4: 是的，
5: 从文学的角度看，三体也是卓越的。
4: 三体文明的兴衰真是一首首精美的史诗。
6: 我已经厌倦了现实世界，三体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二现实。
7: 和平庸的现实生活相比，
8: 这款三体游戏确实更容易让人着迷。
9: 可惜了，它只是一款游戏。
0: 很好，难得大家有这样的共识。
10: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也是在座各位都希望知道的。
0: 你问吧。
10: 三体仅仅是一款游戏吗？

0: 如果三体世界真实存在，
1: 那在哪儿呢？
0: 有些问题我能够回答，有些则不能。不过如果大家真的跟三体有缘，我相信最后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得到解答。
2: 如果三体世界真实存在，那三体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在每一轮文明中，三体人的外形都不相同。
3: 游戏中三体世界是否有某些是真实存在的呀？
0: 在很多轮文明中，三体人的脱水功能是真实的。为了应对变幻莫测的自然环境，他们可以随时把自己身体里面的水分完全排出，变成干燥的纤维状物，以此来躲过不适合生存的恶劣气候。
4: 那人类计算机在三体世界也是真实存在的吗？
0: 是。
5: 我觉得那是最不真实的。我用公司上百名员工做过一个简单的测试，即使这个想法真能实现，人类计算机的运算速度也可能比一个人的手工计算都慢。
0: 不错。

0: 假如构成计算机的3000万个士兵，他们每人在1秒钟之内可以挥动灯笼10万次。总线上轻骑兵的奔跑速度是几倍音速，甚至更快，那结果就不一样。刚才你提到过三体人的外形，据一些迹象推测，构成人列计算机的三体人，他们的外表可能覆盖着一层全反射镜面。这种镜面可能是为了在恶劣的日照条件下生存进化而来的。镜面可以变换出各种形状。
1: 那镜面变化的作用是什么？
0: 它们之间可以通过镜面聚焦的光线交流。这种光线语言信息传播的速度是很快的。这也是人类计算机得以存在的基础。这虽然是一台功率很低的机器，但确实可以完成人类手工所力不能及的运作。试想一下，如果计算机先是以人类形式出现，再到机械式、电子式，这个想法岂不是很伟大？
2: 三颗太阳是真实的存在吗？
0: 真实存在，这是三体世界自然结构的基础。
3: 这个游戏不盈利，目的是什么？
0: 目的很单纯，就是为了聚集像我们这样志同道合的人。
2: 什么志什么道呢？
0: 如果三体文明真实存在，并且在寻找新的家园，我需要知道大家的态度。

0: 既然大家都在思考下一个问题，那我认为有必要再深入的探讨一下。我想知道你们对阿兹特克文明有什么印象？
1: 黑暗且血腥，丛林中一道阴森的火光照亮流淌鲜血的金字塔。这。 就是我对他的印象。
2: 很好，试问，如果没有外来者的介入，对这段历史文明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0: 你那是颠倒黑白，那是入侵美洲的外来者，不过是凶手和强盗。就算如此，他们至少制止了阿兹特克无限制的发展。我不管三体什么样子，至少它的出现，给人类的文明带来了福音吧。
1: 那您有没有想过？ 阿兹特克的文明，最终还是毁灭了，被那些所谓的西方高等文明。我觉得，我们今天在一起讨论的问题方向，很危险啊。
2: 不，是深刻。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怎么表达，但是您说的太好了。
0: 谢谢。
3: 如果三体文明真的存在，并且需要寻找新的家园，我很高兴。我希望它降临到地球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已经到达了一个绝境，我们无法完成自我完善和进化。在这个时候，需要外部力量来改造我们。
4: 我同意。

0: 人类是什么？多么丑恶的东西！我的上半生一直在以文学这把解剖刀来揭露这种丑恶，可惜我现在已经对这种揭露感到厌倦了。我向往着，向往着三体文明能把真正的美带到这个世界上来。
1: 他们六个已经表明了他们的态度，你呢？

0: 思想上我站在这边，很好。
1: 那你们二位已经不适合这场聚会，也不再适合继续玩三体游戏，你们的游戏 ID 将被注销，下面请你们离开。感谢你们的到来。

0: 你们三体网友聚会主要讲的是儿童世界历史啊？
1: 主题思想是先进的文明终将取代落后的文明。
0: 先进文明在哪儿呢？
1: 三体啊。
0: 它哪儿先进了？
1: 它能把倒计时打在太阳上，打在视网膜上，而你呢，只能把它做成炸弹。
0: 我们在游戏里面见到的文明很原始，很落后，你又不是第一次玩，他几号文明比我们先进啊？
1: 每一次文明的毁灭都会有新的经验还有教训，现在192号文明跟我们今天已经相差无几。如果继续玩下去，到了1920号，你能想象出来他们进化成什么样子吗？
0: 你要说是被洗脑了，真有三体人、外星人。
1: 在这些事情没有发生之前，如果你问我有没有外星人，作为一个科学家，我会跟你说有可能，但不确定。但现在倒计时就在我的眼前，没有人告诉我原因，也没有人能解释。地球上最精密、最准确的对撞器开始乱撞，物理学不存在了，而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告诉我。我只不过是一只火鸡。你们作战中心集合了世界上最尖端的力量，都查不出来这款游戏是谁做的。这款火鸡不可能做到的游戏，让我们看到了农场主的世界。虽然游戏是虚构的，但它展示了它存在的原因。它让我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文明在毁灭中被不断的延续。这些对于我们来讲叫奇迹。每一次重建都是奇迹，可是他们把奇迹变成了必然。我渐渐地开始相信，在宇宙中真的有这样一颗星球。直到现在，我确信它的存在。如果你现在问我有没有外星人，我会很确定地跟你说有。他们在一个被三颗太阳环绕的星球上，他们有着不死不灭的伟大文明。
0: 你没有被洗脑，是我被你这番话给洗了。之前很多想不通的问题都可以想通，按照这个方向推测，那他们就是申一飞口中的主。那么倒计时、宇宙闪烁、科学家自杀都跟他们有关。

0: 可能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帮助，所以申玉飞、潘寒，甚至叶文杰，他们做什么，我们根本就抓不到证据。他们就是要通过科学边界和三 D 游戏，要你，还有你们这些个高精英，成为三体人。
1: 你说的他们是 ETO 地球三体组织。
0: 你们之间相互称呼同志，
1: 同德则同信，同信则同志。
0: 什么意思？
1: 同志就是志同道合的人。
0: 什么志什么道？
2: 三体问题无解，三体的世界永远都不可能有一本准确的万年历，所以寻找新的家园是最好的选择。
0: 寻找新的家园，是啊，如果我们家四处漏风，天天漏雨，怎么修也修不好，那我也得搬家呀。
3: 怎么跟你说呢，他那个地儿啊，风水不好啊，就地基也不稳，房屋结构也不行啊，他肯定要搬家，而且肯定要搬到地球上来，要不然也不会弄这么一大堆事儿啊，什么宇宙闪烁，看见倒计时，乱七八糟的，全都是冲我们来的。
4: 总算知道对手是谁了。
3: 还不如不知道呢。外星人主，这太厉害了啊。前一段时间你那个安全屋那位置绝对机密吧，瞬间人家知道了。老常，其他的不说，就在信息站这一块，我们肯定就是完败了，知道吗？老常，你也别太担心了，打应该是打不过，那怎么着也得号召伙计们起来抵抗一下啊。

0: 事。
1: 木星？
0: 对，木星前段时间在国外，今天刚回国。
2: 你出国不只是为了采集数据吧？
3: 我还采访了几个国外的科学家，相信也都是你们的成员。他们都坚信主将降临，改造人类的罪恶。
2: 我从来都没有骗过你。
0: 我查了他们之间所有的通话记录，核对了木星报道的时间，初步判断之前木星的资料应该都是潘寒提供的。
2: 所以你了解主？
0: 是对，我们是不是有理由可以怀疑木星也是这个组织的成员？
1: 你继续盯着潘寒。
0: 是。
3: 喂，我记得你说你自己是解密高手来着，是吧？我想请你帮。
4: 查的怎么样啊？
3: 你查的怎么样？不来杯咖啡吗？
5: 不来，我就白水。
3: 6月14号，全球条件允许的天文观测站都观测到了宇宙闪烁，但是对于这一现象的报道却全面封锁了。所以这宇宙到底为什么闪烁？
4: 这些资料都是潘寒给你的。
3: 你查到潘寒了？
4: 你能查不到吗？一个生物学家可以提供这么多的资料，你信啊？
3: 我查了，他背后有个组织。
4: 那他背后不止一个组织吧？
3: 你也查到了？
4: 我当然查到了。
3: 是什么？
4: 你说什么呀？你查到什么了？
3: 潘寒组织的背后是主，主是什么？
4: 看来潘寒也就利用利用你啊，替他跑跑腿，散布散布小道消息。
3: 所以主到底是什么？
4: 我得想想，我怎么跟你说你才能接受呢？
2: 如果我告诉你，主真实存在，他将带着新观念、新制度、新文明降临地球，你依然觉得文明的竞争是强大代替弱小，高文明代替低文明？
3: 如果说主真的是来自于外星文明，我可以接受。

0: 这消息你敢报吗？学信啊，就算是真的，别人也会以为这是博人眼球。这样吧，我给你讲讲世界文明史吧。从前有一个阿兹特克文明啊，
1: 我知道，高等文明将会取代低等文明。你知道，那我省事了。那。
0: 你站哪边呢？
1: 有的选吗？我们就是低等文明，等着被别人灭掉吧。好啊，你有这觉悟很好。那我们可以合作。你最近跟潘寒接触很多，你看你能不能从他那儿，
0: 在他的电脑里植入木马。
1: 哎，这想法很好。 然后想办法获取。这什么呀？
2: 这是全球天文观测站，在6月14日凌晨1点观测到的宇宙闪烁的报告。喂。

0: 爸爸，我想看这个。
1: 知道这个电影讲的是什么吗？
0: 我知道，妈妈陪我看过，是外星人。爸爸，你说真的有外星人吗？
1: 可能有，也可能没有。
0: 那有还是没有呀？
1: 可能会有吧。宇宙太辽阔了，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和想象。
0: 那他们会来地球吗？
1: 可能不会来。

0: 也可能会来。在宇宙面前，我们都还是小学生，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就像你一样，爸爸也是小学生，所以不能百分百回答你的问题。
1: 那我去放电影。

昨天夜里，组织在欧洲多个分部都遭到了作战中心的清洗。被清洗的全是拯救派，将领派那边安然无恙。虽然这是作战中心的动作，但是我怀疑是潘寒他们在背后做的手脚。申玉飞的死肯定跟他们也有关系。统帅，请您不要去。

如果你知道昨晚发生的事情，你会更绝望。我绝望过，可是我把希望又寄托在了未知的仁慈上。仁慈，仁慈在宇宙尺度上空空荡荡，宛若尘埃。想明白了这些，才是真的绝望。佛祖。

0: 咋了呢？
1: 我在想申玉飞呢，他一直都想解决三体问题，到最后他发现三体问题根本就无解，他绝望了。
0: 他本来是想替三体人改造危房的，结果努力这么多年，发现人家过来是占他家的。要这么说的话，申玉飞也不算是个坏人。
1: 在三体网友的聚会上，潘寒一直都在宣扬主的降临，他根本就没有提过如何去解决三体问题。这样看起来，在 ETO 的内部，他们对于主是有分歧的。
0: 是，早知道就应该争取一下申玉飞。哎，对了，昨天晚上全球清洗了不少 ETO。
1: 走了，
0: 干嘛呀？
1: 回去接着玩游戏。我看看成为他们同志之后，游戏会不会有不一样。

0: 管理者界面。您确定要关闭游戏程序吗？
1: 情况紧急，三体服务器即将关闭，剩余时间自由登录，三体将直接转换至最后场景。

0: 伟大的哥白尼，你怎么来到这样的湾？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所有的东西都消失了？金字塔不见了，联合国大厦不见了，就连巨星丹白也不见了。
1: 不要难过，我们将拥有的更多。
0: 那是什么？石头？
1: 那是你的错觉。
0: 是人，有几亿人，三体世界所有的人。 几乎都聚集到了这里，
1: 他们在这里干什么？
0: 等待几行。整整过去了三轮文明，你错过了多么伟大的事业。
1: 这些是什么？是星星吗？
0: 它们远比星星要伟大。
1: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排布，阵列的一边有30多颗星星，阵列中总数有1000多颗，这看起来又不像是星星，倒像是个人造物。
0: 这是伟大的三体星际舰队，马上就要启航远征了。
2: 三体文明已经拥有了星际远航的能力吗？
0: 是的，这些宏伟的飞船都达到了十分之一的光速。
1: 十分之一的光速，这在我的认知范围内是个伟大的成就。
0: 可是对于星际远航而言，这个速度还是慢了些。
2: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关键是要找对目标。
0: 目标是哪里？
2: 4光年外，一颗带有行星的恒星，那是距离三体世界最近的恒星了。
0: 4光年，距离我们最近的恒星也是4光年。
2: 你们？
0: 地球。
2: 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在银河系的大片区域，恒星的密度十分均匀，那是群星引力漫长调节的结果。占相当大比例恒星之间的间距，就在3到6光年之间。

0: 我们对于星际航行一无所知，所以现在最坏的结果就是40年之后，我们将面对三体人的到来。40年，我们能建立起足够强大的防御系统。
1: 不是，最坏的情况是，他们在40年前就已经出发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开始搬家的。

0: 2023年6月3日上午，一个名为高山仰止纪念高二师诞辰120周年书法展在江苏省美术馆拉开帷幕。不过对于今天绝大多数人来说，高二师是一个十分陌生的名字。
1: 高二师是一生自学，爱文化如命，其根本在于他的家国情怀。他抵挡整容的思想与民族文化的心斗争，因此他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将寄荡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洪流中。
0: 中国现代政治家、书法家于右任称赞高二师以诗书为生命。张世钊说他独学自成，不求人知之高二师。中央文史馆馆长袁行佩评价他的诗：沉郁而不颓唐，豪雄而不粗率，简古而不枯涩，奇绝而不显怪。熊秉明称赞他书风激荡，人品峥嵘。
2: 江苏的这个文人的标志性的人物，我觉得高二师先生是当仁不让的。
3: 那现在都说他是个书法家，说他是个草圣，实际上我父亲他是个读书人，他一辈子都在读书。
4: 林散之老先生讲，人皆谓之狂，我多爱其直，正直的直。
5: 但是他就是这样，在甘苦中间他是坚守，坚持他对中国文化的这种信念。
6: 他就是我们讲的那句话，叫位卑未敢忘忧国。
0: 这里是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秦童镇小店址村，就属东台县。1903年2月18日，高二师出生在这里。
3: 他年轻时候，小时候叫高锡煌，受爷爷、我祖父帮他起的名字。他家，我父亲他弟兄五个，锡字排行，所以他叫锡煌。
0: 高锡煌的父亲是一位塾师，在辛亥革命后做了本乡的小学校长。在高锡煌4岁时，父亲就把他安排进自己的私塾，开始对他进行启蒙教育。年幼的高锡煌从此开始养成勤奋读书的习惯。幼年时期，他就系统地学习了大量的古文。12岁，他开始临习唐代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名帖，和隋代龙藏四碑。14岁时，高锡煌已通读了《古诗源》。

0: 并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从本县高校毕业。第二年，他考取了江苏省立第五师范学校。在高希皇20岁这年，他因家境困难，被迫辍学，回到家乡接替父亲出任本乡小学校长。这时他已经通读了《杜诗敬泉》，开始研习黄庭坚《山谷全集》，并且这些书他一生都在反复研读。
1: 高尔斯先生的读书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心得，他有一段话说：吾尚未中国书史当中有三大宝物，一是史倩文、幽君书和杜宁之诗也，就是说司马迁的文章跟王羲之的书法跟杜甫的诗，这是中国书史当中的三大宝物。
0: 也正是在这个时段，他开始临习明征军碑、曹娥碑、兰亭序，体会晋唐笔法。20多年后，他在给学生讲课时，还把他自编的学书口诀告诉学生：先习汉隶，次及晋楷，两相结合，自有光彩。1926年，一份在社会上极具影响力的甲寅周刊面向社会发布有奖征文。23岁的高希皇以圣贤与英雄一同论为题进行投稿并中奖。当时的高希皇并不知道他这次的投稿将会遇上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的贵人，而且对他的一生都有着重大的影响。甲寅杂志是新青年之前最有影响的进步期刊之一，是近现代著名政论家、逻辑学家张世钊主办的一个刊物。高希皇这次论文的获奖，让他结识了甲寅杂志的创办人张世钊先生，并由此开启了他们一生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这是1927年高希皇在《山谷全集》扉页上的题注，在这个题注后面有一方前印，镌刻的文字是高二世。我们发现他在这时已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高二世，这年是他24岁的本命年。他后来解释，二世是事无所事的意思，这成为高二世一生做人的基本原则。无论做人、处事、交友，他都坚守一个士的标准，也就是他所认可的一种传统文人的道德水准和价值观，一种淡泊名利的文人风骨和独立人格。他曾经在写给恩师张世钊的信中表示：“无素不乐，虽人俯仰作记。”
2: 高二世先生在给我们庄希祖老师写的一封信的过程当中，他其中讲到了一句话：“我知学问深处，今尚不求人知，我只争传师传世之事，与古人争一高下。”

这是1929年8月30日《申报》的广告版，这里刊登了上海正风文科大学的录取信息，高二士被该大学录取。在这份高二士1956年2月撰写的自述文件中，我们可以窥见他当时的学业水平。在正风时，有一名师宋承之先生，系国内有名的国学大师，他是被聘为北平研究院导师，约我同去。宋先生期我再加3-5年研究功夫，学问便可成家树。第二年，高二士从正风文科大学毕业，为了追

0: 追随宋承之先生，他前往国立北平研究院国学门继续深造。1933年夏，高二是因病返回家乡，依靠通信在家完成学业。高二是没想到，在他返回家乡的第二年，他又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民国著名政治家、画家陈树人。
1: 陈树人喜欢画画，岭南画派，在报上有时候征求画题画师，高二就写信应征。那么多次应征写得很好，所以陈树人很欣赏，说你也愿不愿意到我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那时候高老还在家乡小店子，愿不愿意到我的这个侨务委员会来工作，高老说愿意。
0: 1935年十月，本人因文字因缘，应陈树人的招邀，到南京侨务委员会任职办事员，按当时月薪120元，在委员长室专办南读及应酬笔墨，即改派在该会内之救济失业华侨委员会办理公事，仍兼陈树人的文墨应酬。1936年十二月，我由办事员改任科员，支薪160元。来到南京，高二是见到了向往已久的忘年交张世钊先生，同时还结识了一些社会名流，于右任、胡汉民、柳宜桢等人。与他们的交往，不仅开阔了高二世的眼界，更拓展了他的学习边界。这时他除了校刊《宋王令》《广陵先生文集》外，又开始钻研易学。这年他32岁。1937年八月，陈树人将高二世举荐给立法院院长孙科，将他安排在国民政府立法院秘书科，专门处理文字方面的事务。在立法院办理手续时，高二世与立法院办事人员约法三章：一、不入党；二、不参加政治活动；三、不受训。高二世所向往的是保持一个书生的本色，洁身守道，淡泊清廉。在高二世1956年二月的这份自述文字中，也可以看出他心性孤傲，不与一般人轻易交往。我在四川及南京交往人物如张世钊、柳亦谋、沈尹默、汪东、汪碧江聚散一时，均可谓文字交深，一言以蔽之，我非文字不与人交，人亦无从交我。1937年年底，日军进犯形势越来越紧张。11月17日，高二世随国民政府迁到了重庆。在离开南京之前，高二世把妻子与三个孩子都送回家乡小店址。最令他痛心的是，留在南京的4000册藏书全都散失了。高二世没有一天放下手中的书和笔。1938年，他开始教读《世说新语》。多年后，他在书中批注：“《世说》一书，是用功念余年，岂能背诵？”在远离故乡、远离亲人的艰苦岁月里，在日军空袭的隆隆爆炸声中，读书、吟诗、临帖，成了高二世业余生活的全部。重庆被日人狂炸，立院

0: 迁读石桥，我则聚集群书，昼夜诵读，一心则古，不与外事。抗战期间，高二师一直将《山谷全集》《古诗源》《庄子》《后山诗》《杜诗敬全》带在身边反复研读，临习黄初碑、龙藏寺碑，常在夜阑灯昏时放声吟额《孟冬野集》。
1: 像这本叫做《杜诗敬全》，它是第一本上就看到批语，写了很多批语，是哪一年什么时候，哪一年什么时候，他自己多大岁数，翻开里面，还是当年读的书，读了就会写。这是在南京、在上海、在重庆，全都写上去了。就是一本书，像这一本书，数了一数，你再一个个数过来，读了何止不变，你看。
0: 高二是有个习惯，每次读书都会随时在书页空白处或扉页上写下自己的感受，这是高二是在每次读完《杜诗敬全》后的题批。29年12月重读此集，在期能背诵，吾师将以杜陵为骨干矣。30年5、6月重读此集，此次复习尤注意排律，即五律两体也。1942年，他开始潜心校读《刘孟德集》，同时也开始起草校注《集旧章》的规划。多年后，高二师在给学生徐纯元的信中谈到：“兹叙事足下两事，即集旧为学篆隶狂草之本。”犹在草书，今人作草都讹，由于学历不足赋。吾此书在重庆即开始起草，即在中山文化图书馆藏中外书帖，究考8年。抗战胜利后，1946年3月，高二师随国民政府回到南京，在分别9年后，终于可以跟家人团聚了。归心似箭的高二师，在回乡途中，怀着对家乡和亲人的强烈思念，写下了《秦同道上闻子规》一诗：“初属西闻子规鸟，回乡初见杜鹃花。一声长断秦湖水，何事将归不问家。”
2: 9年哦。我父亲一个人在重庆等了9年。
0: 这是高二师在离家之前跟妻子朱凤子的一张合影。在经历了9年的动荡和长期的分别后，他们一家终于可以过上安稳的生活了。然而，跟家人在一起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高二师又面临着生活的动荡。1949年解放前夕，国民政府全部撤往台湾。作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的资深文员，高二师选择留在了南京。他已经过够了那种漂泊无根的生活，只想安安稳稳地跟家人在一起，继续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读书、写字与学术探索。
2: 一早4、5点钟就爬起来了，晚上肚吃他才睡觉，都是这个样。反正我从小看到他的都是背影多，他在房间里面门关着，在里面读书，我开门进去，他就坐着看书写字。而且他自己还经常会读书声呢，他很高兴用手敲敲。我觉得他还是很快乐的，他活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面。
3: 他有一副对联，可以诠释他的读书心得，就是读书多几个，仰视在银河。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读书的人，一个真正的人的骨气，他的品格就是从读书而来的。
0: 这是高二师在上世纪50年代初写的一幅字勉联。

0: 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泄。十手所指，吾身安可自欺？这一阶段，高二士的学术研究进入到厚积薄发时期。他开始着手自己准备了多年对急救章的校注。急救章也叫急救篇，作者是西汉的史由。这是一本古代启蒙识字、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书。由于东汉时章草盛行，书家喜欢用草书书写，所以用章草书写的急救篇就统称为急救章。章草是比较古老的草书，始于秦末，大致形成于西汉轩辕之间。东汉、三国和西晋时期比较兴盛，成为一种成熟完善的书体。章草代表了西汉至东晋时期400多年间草书艺术的面貌。章草与金草的最大不同在于章草保留了隶书笔法的形迹，上下字独立而基本不连写。高二士要倾一己之力对古老的急救章进行校注，这是一项相当艰巨的工程。即使在今天，单靠个人的力量，这也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他不仅要搜集急救章的各种版本进行分析研究，他还要临习苦练章草，从中体味古人从汉隶到章草字体的变化规律。正所谓出入千数百年，纵横于百数十家，取长舍短，自得其环。高二士用了将近10年的时间，以松江石刻本与宋刻卜全本的急救章相互比对，参照唐代颜师古、宋代叶梦德等人的注释，逐字逐句对急救章文章考试，同时逐字对章草和汉碑汉简、敦煌残纸进行分析比较，探寻隶草之演变，匡正前贤讹误，确认从篆书、隶书到章草、正书，也就是从秦末到唐代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最终在1964年，高二士61岁时，他的研究著作《新定急救章及考证》完成。该书将近完稿之时，高二士欣然命笔：复素急救称奇孤，鬼哭神经运思出，隶草千年成绝业，而今拙笔有传书。该书存亡既绝，填补了我国文字的演变史和书法史的一段空白。
1: 应该说在这个文字学上面，它应该是个创举吧。过去好像是在这方面是缺失的，
2: 没有一定的学养，没有在书法史的一定的研究，没有对书法作品的那种表达的那艺术作品的表达能力，那是很难做到的。
3: 《新定急救章考证》它所纠正的是颜师古、叶梦德，是吧？还有王国维、罗振宇他们的错误，这还得了吗？这学问多高啊！
4: 《新定急救章考证》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书法理论的书，它实际上是一个文字学的著作，它研究的是这个文字的流变。但是对于书法而言，搞书法的人，如果是尤其是写草书的人，如果你不懂得文字学的流变的话，你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就是你知其所以不知所以然的这样一个问题了。
5: 你看他写那个急救章，他死后5年才出版，名和利与他何干？是不是？他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真正懂得中国文化，

0: 真正对中国文化有精深研究的一个文化人。
1: 接下来，高二师开始编订《刘孟德集教录》。关于这本书，张世钊在1963年《柳文指要》中说：“二十几年猛进，哆嗦发明，如田长岁年，弥深起望。”意思是，二世先生非同小可，对柳宗元、刘禹锡两位文学大师的著述都能深入唐敖，可见张世钊对高二师的推崇。1974年，高二师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谈到他的一个新创造，吴金将创狂草新体，以供当世之求。在经年累月的不断临习研究中，高二师将章草的严谨、金草的典雅、狂草的飞动融为一体，形成一章一金一狂的独特风格。他的代表作《南都帖》，点画精妙，起伏跌宕，如锥画沙，坚可曲铁。《南都帖》以章草之静、狂草之飞动与金草之不羁不徐交相辉映，形成奔腾姿势，沉雄痛快，浑然天成的狂草新体之美，被书家评为继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寒食诗帖》之后的天下第四草稿。除了诗词书法的成就外，还有一件事让高二师成为中国文化界瞩目的焦点，那是在1965年6月10日，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引发了中国文化界的震动，同时也引起了高二师的强烈反应。

另一道名为居布嘎的面店，制作时需要几个人合作。擀饼的要将圆饼擀得很薄，烙饼的手法要麻利。烙好的饼还要涂抹上酥油，折成三角形。这种香甜酥脆的饼子深受柯尔克孜族老人和小孩的喜爱。

0: 1965年1月19日，在南京新民门外，人台山出土了两方东晋王氏家族的石刻墓志，记载了墓主人夫妇生平和下葬情况。当时没有人料到，这两方墓志的出土会成为引发中国文坛一次辩论风暴的导火索。根据墓志内容判断，墓主人是东晋名人王兴之，他跟《兰亭序》的作者王羲之是叔伯兄弟。这方墓志是东晋永和四年随葬的。很多人联想到《兰亭序》的开篇，永和九年。很快，东晋、永和四年、王兴之、王羲之，还有墓志的书体，这些信息引起了当时社会的剧烈轰动。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也对这方墓志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 当时这个郭沫若就通过我们江苏省当时一个江苏省的这个省委的秘书长，通过他来要这个东西，他是寄过去的，寄了不止一份，寄了以后呢还寄啊，就从这个南京市文管会啊拓片拓号寄去。
0: 郭沫若收到了墓志的拓片，与王羲之的《兰亭序》进行了研究比对，他认为王兴之夫妇墓志和上一年出土的谢坤墓志书体与《兰亭序》差别很大。他还翻阅了王羲之的其他作品，都与《兰亭序》的书法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于是郭沫若就撰写了一篇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质疑王羲之传世名帖《兰亭序》。
2: 这个文物在1965年的第六期就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从几个方面来阐述，就是认为现在所说的世传的这个《兰亭序》，他认为不是王羲之的作品啊。
0: 《兰亭序》是东晋书圣王羲之的书法作品，对东方文化史和书法史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公元353年4月，也就是东晋永和九年3月初3，当时任会稽市长的王羲之与朋友谢安、孙绰等41人在会稽山阴，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兰亭，举办活动饮酒赋诗。
1: 其实也就是说让喝酒更有文化更有趣味。那么大家列坐在弯弯曲曲的曲水两旁，然后上游呢

0: 书童啊，就是把古代的那个酒杯啊，倒上绍兴黄酒以后，那个觞从上面飘下来，飘到谁的面前，如果停下了，那我就要作诗，作不出诗要罚酒。所以差不多就是在上游飘下来的过程当中，这样一段过程当中，你就要有能够作诗的本领。而且这个作诗也不能说我预先在家里准备好几首诗，因为它是要现场出题的，比如说以某某为题，或者说以某某为韵，所以很考验人的这个真正的诗才文采。所以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得罚酒了。所以当时呢，有相当于42个人做了37首诗，总共有26个人作诗了。有16个人做不出诗，就罚酒了。
1: 当天，大家一共写出37首诗，集成了《兰亭集》。王羲之乘着酒兴，为这个诗集挥写了一篇《兰亭集序》。
0: 王氏家族把那个《兰亭序》的真迹代代相传以后，传到王羲之的7世孙智用和尚那里。智用和尚呢，又传给弟子辩才，那么后来到唐太宗的这个时期，唐太宗因为特别喜欢《兰亭序》嘛，千方百计就是寻找这个《兰亭序》的真迹。后来那个萧绎通过他不正当的手段，从那个辩才那里骗取，然后到了唐太宗手上。
1: 李世民对《兰亭序》极为珍爱，命欧阳询、褚遂良、冯承素等人分别临摹了许多副本，赐给皇亲和近臣。
0: 当时有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留存方式，就是用商歌田括进行复制，就相当于复制本嘛。所以就是说，这件作品充分体现了唐代最高水平的复制描摹能力，因为它几乎是非常精准的，一丝不苟的把许多细节都描摹了下来。
1: 唐太宗死后，《兰亭序》的真迹就从世间消失了，只有唐代的摹本流传至今。其实，对于《兰亭序》真伪的怀疑，历史上一直存在。在《兰亭序》诞生780多年后，南宋学者王峙认为，唐太宗李世民作为一国之君，想得到王羲之的真迹，还要派出重臣从一个老僧手中骗取，还编造出萧绎传兰亭的故事，这简直就如同儿戏。到了1530多年后的清代，著名碑学专家李文田干脆否定《兰亭序》是王羲之所作。到了1600多年后的1965年，著名专家郭沫若提出，东晋时期应该没有形成楷体笔意的书法。如果有王羲之的真迹，那也一定像东晋篡宝子、篡龙岩碑的字体。更何况王羲之家人的墓志，也都用了类似篡宝子的字体。所以他断定《兰亭序》从墨迹到文章都是伪作，而作伪最大的嫌疑人就是智勇和尚。公元1965年6月10日，郭沫若的文章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在《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第6期相继发表了。
2: 不但怀疑书法的这个真实性，而且还甚至怀疑了这个序文的真实性。
3: 这个发表以后啊，在全国还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4: 啊，全国在这个圈内哗然，因为以前对于书法的争议，解放以后基本上没有，这是第一次大的争议，引起震动，引起震动，那都是他一发表以后，都是一面倒啊。全是这复合的这个文章出来啊，
5: 大多数沉默，有些人沉默，有些人复合。
6: 啊，沈一墨先生

0: 包括他跟我们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个副院长陈树通，他通信他就讲到了，他说如果说我们把王羲之的这个《兰亭序》要否定掉的话，那么王羲之的其他的墨迹，像《上段帖》、这个《平安帖》、这个《凤菊帖》等等这样一些都是伪作。就说你要推翻的就不只是一件《兰亭序》的问题了，你就要把整个王羲之的作品都要推翻掉了。
1: 当时江苏省文史馆馆员高二世看了这篇文章，不赞同郭沫若的看法，因为高二世刚用了十多年的时间撰写出《新定急救章及考证》一书。为了这部专著，高二世考证研究了从秦汉到唐800多年的文字演变和书体变化的规律，《兰亭序》自然也在这个研究范围之中。
2: 高二世先生平生最佩服的几个人，书法家呢，就最钦佩的呢，就是这个二王了，那王羲之了。
3: 高老呢曾经在书上他有一个批语，就是二世右君后一人而已。
4: 他说在王羲之以后1000多年以来，真正能够理解王羲之书法的人，他是第一人。
1: 高二世本着不盲从、不轻信、不妄言、不臆断的学术态度，有理有据地写出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博弈，把文章投给了《光明日报》。
5: 他就写了那篇文章，然后就当时寄给《光明日报》的，好像退回来了，不可能出版，不可能发表。
6: 因为刚刚发表了郭沫若的文章，郭沫若当时是中科科学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不单是国家领导人，而且是大学问家、大文豪，在这个文物考古上也是大专家。
7: 那郭沫若当时的那个地位，文化界的是，那这个地位太高了。
1: 郭沫若是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领袖，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学者、诗人、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书法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多个领域都达到了普通人无法触及的巅峰。
8: 这个地位太高了，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这个许多专家学者的这个发表自己的真实的发自内心的一些见解这方面受到限制，因为有顾虑嘛。
7: 所以他先开始这个文章他投稿寄到报纸去，退回来怎么可能发表？不可能发表。
1: 所以高二世很担忧，如果否定兰亭序，不但否定了书圣王羲之，更是否定了一段文化、一段历史。强烈的使命感驱使他要勇敢地捍卫他所认定的真理。这时高二世想到了他的恩师，他把退稿寄给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张世钊。
6: 张世钊先生很厉害，辛亥革命元老在民国时候就是很厉害，而且支持革命，和毛主席支持毛主席，和毛主席有很深的渊源，毛主席也很尊敬他。
0: 那张世钊先生就讲说，即使是这场讨论，还希望你的这个措辞上面要缓和一点，语气上面要适当的调整一点。
1: 经过张世钊指点修改后，7月14日，高二世再次将文章寄给张世钊。7月16日，张世钊写信给毛泽东。
6: 信是这样写的，润公主席左右，自有读者江南高僧二世，未然一硕书也，专攻草书，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亦见其功力，兴憨时并愧得我功比翼，就是学习毛主席的比翼啊。想公将自浏览而喜，乃者郭沫若同

0: 政治，主天学革命，该生意义然，意义著文博之。啊，博士他的观点啊，招两度细核，仔细的来核对啊，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此诚报国之具在此，报国之具在此，是为了国家的文化，它不是个人之争，不是意气用事。
1: 7月18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张行岩先生一信，高二世先生一文，均记上，请研究着处。我附张先生信，亦先记你一阅。笔墨官司有笔无好，未知尊意如何。
0: 7月18号，毛主席就给张世钊写了复信。张世钊先生有一个《柳文指要》这部书出版，毛主席谈了他的看法，然后呢，这个又说到这篇文章，说高先生凭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的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这句话很关键，我当劝说郭老抗生。伯达啊，陈伯达，祝同志赞成高二世一文公诸于世。
2: 所以我觉得毛主席还是很宽容的，互相争吧，百家争鸣嘛，各说各的理嘛，越辩越清楚嘛。也许越辩 也不清楚，那就辩吧，这辩总比不一潭死水好吧。
1: 5天以后的7月23日，高二世的文章《兰亭序》的真伪博弈，在《光明日报》发表了。第7期《文物》杂志也发表了高二世的手稿影印版。历史上著名的《兰亭论辩》就此拉开序幕。
3: 我那时候在南京博物院，1965年啊，我们看的是《文物杂志》是定的啊，《文物杂志》一看大吃一惊，不仅仅是因为郭沫若文章也在《文物杂志》之前发，居然有一个人敢于讲出了不同的意见，批驳的意见，而且大家一看这个是原文发表的，这个字写得太好了。
4: 他这人对碑帖非常熟悉啊，尤其对书体的变化他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帖和碑是不得一概而论的啊。哎，碑上面他是比较庄重啊，比较端庄的字体啊，不能以碑啊来判断这个平时啊写的那些啊在写的那些东西啊，它是两回事。
5: 他敢于指出这个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根本呢还是在学术的角度上。他认为这个兰亭序就是王羲之写的。而且这个原作也是王羲之的，他还是立足于这个科学的论证，然后敢于对于权威提出不同的意见。
6: 作为一个传统的文人，能够这样坚持他的这个学术风范和文人的这个风骨，能够怀疑去质疑一些权威提出的学术问题，应该来讲在当时的时代是非常珍贵的。
7: 关键是高老在这边表现出那种叫什么，我爱无实，我更爱真理这个感觉。
1: 高二世认为书体的使用场合、功用、载体、材料都会影响书体呈现的面貌，况且碑与帖之间是无法类比的。王羲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书法史上的书圣，是因为他开创了成熟的帖学，他没有必要一味在立意上翻足。
4: 我觉得高二世先生

0: 这个文章，它是可以流传千古的啊！你别看他这篇文章，我觉得为学界立了新风啊，而且为学界那个重塑沉浮。
1: 他真正对于这个文化的捍卫，这种深情所致，没有其他啊。他这样的性格，这样的深情，对于文化研究的这么深层的这种情感，从这个东西研究的，他是完全是一种自觉，他是一种自觉，哎，没有任何的嘛，没有任何的利害啊，名利当然更不要谈，冒着风险。
2: 紧接着，《文物》杂志第九期到十二期，连续发表了龙潜、启功、余硕、徐森玉、赵万里、李长禄、史树清等人的文章，拥护郭沫若的观点。
3: 那为什么这个1965年有这么一场争论呢？这就从1966年6月，经过大跃进、四川灾害，就中国的环境宽松了。1965年嘛，宽松这个时候就。

0: 可以碰碰运。
1: 后来这郭沫若有个叫个跟高尔什跟我父亲有个商讨，就是这个博弈的商讨，题目好像是，然后我父亲也写了文章，就再也发不出来了，从此以后就发不出来了。
2: 背后他不知道，康生、陈伯达都是背后的，都是背景。
0: 实际上呢，后面有康生、陈伯达在支持。
3: 高尔什先生在外面的，在外地的子女，像在这个成都的儿子，在沈阳的女儿，都纷纷写信回来，包括高尔什先生的朋友苏元伦，都劝他说：“你切莫再做如此有风险的谈话了。”
1: 后来有很多事情，说实在话，我也是通过张家流出来的这些信中间看到，因为他当时写信上张老，我们也不知道。那么就后来就是他们都过世以后，看到这些流出来的这些信，看到流了很多。他当时还是很气愤的，而且他觉得很不应该的，怎么不是百花齐放吗？就不给再说了。
4: 1973年，文物出版社编辑出版《兰亭论辩》一书，将郭沫若等十多篇主张《兰亭序》为伪作的文章，划归唯物主义范畴，归入上编；将高尔什、张世钊和商承祚三人主张《兰亭序》为真的文章，划归唯心主义范畴，归入下编。
5: 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这个是不对的。不能够把哲学上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来用在这个上头。
4: 被禁言的高尔什，并没有纠结在这件事情上。事实上，他还忙着他另外两个专著。刘孟德集教录和柳河东集讲书。
0: 高尔什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真正的学问是研究柳宗元和柳玉溪。他曾经住过柳玉溪几个集子，文章也做得好，字也写得好，性格也好，人品也好。我觉得高尔什不畏权贵，不在高压之下还能坚持自己的学术意见，坚持自己的学术思想，我觉得这一点对当前知识分子是很有好处的，更多的给知识分子一个骨气。
4: 就在这场辩论开始的30多年后，1998年6月17日，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建设过程中，意外地挖出了一处青砖古墓群。其中6号墓的主人是东晋名臣高嵩及夫人谢氏，他的墓志引起了部分书法家的关注。
5: 高嵩是死在公元366年，王羲之是361年，所以高嵩跟王羲之呢应该是同时代的人。所以他的这个墓志出土引起这个震动，就是因为他有些这个不少字，他已经是这个跟后来的楷书非常像了，就是规范的楷书啊，没有两样。
6: 这证明了那个时代是有楷书的，所以王羲之他的《兰亭序》并不是唐代智勇和尚所依托，可以这样讲，很大程度上证实了高尔什先生观点的正确。一切的争论，毛泽东主席讲的也很清楚，就是最后要等考古发现以后，通过实证来证实这个隋帝你们的观点的正确。
4: 1977年3月，高尔什在南京病逝，家人请高尔什的好友林散之先生题写墓碑，林散之为老朋友题写了《江南诗人高尔什》。他说：“

高老最讨厌人家说他是书法家，哪有什么书法家，因为作为一个文人应该写一手好字，那是一个人的诗文养出来的。高二是认为字本身应该音文生义，如果一个人胸无点墨，即便写再好的字，那也充其量就是一个写字匠人而已。

在沙湾大盘鸡中，有一样原料是不可或缺的，这就是出产于沙湾县安吉海镇的县椒。新疆人把县椒晾晒后的干辣椒称为辣皮子。安吉海曾是丝绸之路碎叶古道上的一座军事重镇，如今每到八九月份都是这里晾晒辣椒的季节，镇上家家户户的院子里、房顶上、晒场上都铺满了红辣椒，整个城镇看上去一排红红火火的景象。

0: 个马，妈妈。
1: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流动飞舞的星星。
1: 哈哈哈哈，我最心爱的小赛车。嘿嘿，
2: 嗯，哈哈哈哈，呜噜噜，哎呦，哦，小草莓，你在干什么呢？
3: 你好呀，小草莓。
4: 那是什么？
1: 什么也没有。

0: 很棒吧？我们去玩吧！嘿，哇哇！嘿嘿嘿嘿！哎，准备好了！
1: 小草莓是小气鬼，不和你玩了，自己玩吧。
0: 自己玩就自己玩。
1: 动作危险，陷入魔法。

0: 你们回来了。哎，怎么了，乐比？
1: 悠悠，
0: 和妈妈说说。
2: 我们去找小草莓玩。
1: 悠悠，
2: 只是小草莓它
1: 悠。
0: 真的不和小草莓玩了吗？我看是小草莓太喜欢他的车了。
2: 可是我也想玩。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和悠悠才不喜欢呢。
1: 悠悠，
2: 对吧？
0: 真是的，你们两个先去洗手吧。
3: 嘿、hey, ，快醒醒！听着，晚上我要带你们去见一群神秘的朋友。
1: 啊？哟！
3: 喏，我们从家这里出发，沿着这条路一直走到这里。我可以保证在这里和那些神秘的朋友玩耍，一定比赛车有趣的多。
1: 哟哟！
3: 那我们开始吧。那我们就要出发了，而且你们要注意地图，不要让我们走迷路咯。啊，非常好，出发，
2: 我们走吧。
3: 妈妈说今天发生了一些事，愿意和爸爸讲讲吗？
2: 今天我们去找小草莓，他不让我们玩他的小赛车，他就是个小气鬼，还爱捉弄人。他有时候会挠我们痒痒。还害得我们被蜜蜂追着跑。
3: 可是乐比，你仔细想想，小草莓也会帮助大家整理教室，

0: 帮助红绿灯收拾苹果。还和你们一起快乐的堆雪人。小草莓只是还没玩够小赛车，所以才不愿意和你们一起分享。
1: 那我是不是该和小草莓道歉啊？
0: 这要你自己决定哦。
2: 我怎么拉了比啊？我
1: 上次小草莓还把他的蛋糕和我一起分享。
2: 乐比，我把我的蛋糕都给你。
0: 哎呀，没电了。
1: 爸爸，我害怕。现在好黑呀。
0: 没事，有爸爸陪你们，这里很安全的。你们看，这是什么？
1: 是萤火虫。

0: 呦呦呦！
1: 哈，爸爸，这就是你说的神秘的朋友吗？哈，嘿嘿，哈！他们像星星一样。嗯。嗯，你好，你好。请问你们会跳舞吗？
2: 你看，你和小草莓现在的关系就像现在的黑夜，没有一丝光亮，但是你们之间快乐的点点滴滴就像萤火虫一样，只要流露出些许，就能马上驱散阴霾。再大的矛盾也无法改变你和小草莓的关系，你们依然是最好的朋友。

软软的。还有弹性。我的手好像被什么抓住了。

0: 恐龙，狐狸都好可怕。
1: 恐龙？怎么可能？一定是你摸错了。
2: 啊，就是就是，怎么会是恐龙？
3: 好啦，下一个选手准备就绪，轮到小草莓去摸了。
1: 这么黑，什么都看不到。
0: 小草莓，你怎么可以偷看？
2: 哪有啊，你别胡说。
3: 还是给小草莓戴上眼罩吧。哇！这样就偷看不了啦。
2: 摸到了。

0: 你不要跑！嘿，啊，我知道了，
1: 圆圆的，有弹性的，还会跑。答案就只有一个，那就是篮球。哼，不愧是我，宇宙无敌超级厉害的小草莓，一猜一个准。
2: 小草莓，这得打开看看才知道吧。
1: 我说是篮球，它一定是篮球。
3: 我们都没打开看过，万一打开是一个排球呢？
1: 我可是摸箱子游戏的王者，毫无败绩。
3: 那我们就打开看看，里面到底藏的是什么吧。
1: 肯定是我猜对了。
2: 小草莓，我怎么感觉是其他的呢？就让我们打开它看看吧。丽比，就由你去开箱子吧，我们都很好奇呢。
3: 好呀好呀，嘿嘿，终于到了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来揭晓谜底吧。是悠悠，小火车和小草莓都猜错了呢。其实悠悠还是挺好猜的，悠悠的耳朵很明显，小草莓肯定是没有摸到。
1: 我摸到的明明就是篮球，让我用魔术证明给你们看。等我换个妆，大家跟着我的节奏，大家看仔细。
3: 小草莓，这不就是简简单单的画吗？
1: 错了，不要眨眼睛哦。平平无奇的篮球画，我可以让它变成真实的篮球哦。
4: 我都能猜到怎么做的，
1: 精彩的在后面，你们快回来。我能让它变成最大的球。
2: 真是什么情况？
3: 小草莓这是在干什么？
1: 小蜗牛，趁这个时候，
4: 篮球呢？篮球去哪里了？
3: 在那里。
4: 篮球变成大气球了！
3: 哇，好厉害！
1: 我不但把纸上的篮球变出来了，还把它变成是世界上最大的球，是不是很厉害？哈哈哈哈，这可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最大最大的球！哇！魔术揭秘，同等原理。你们把箱子里的篮球偷偷换成悠悠了，偷梁换柱。
2: 小草莓，我们没有换呢，你怎么这么固执？
1: 我不管，我的想法是对的。
3: 小草莓，你太固执了，怎么跟你解释不通？让我给你讲个故事吧。从前有只青蛙一直生活在井底，一只乌龟在无意间发现了它。
2: 嘿，青蛙，你来过井外面吗？
1: 外面有什么好的？哪有我井里舒服？
2: 你都没有出来过，你怎么知道外面比不上井底？
1: 我在这儿有吃有喝啊，整个井，整个天空都是我的。
2: 你看到的只是这个世界的一点点，只是天空的一点点。
1: 那又怎么样呢？我在这里很舒服，没有比这里更舒服的地方了，我就喜欢这里。
2: 你也太固执了吧，完全不听别人的意见，不肯做出改变。
1: 你快离开吧，去看你的世界，别再打扰我休息，快离开这儿吧。
2: 算了，随便你吧。
1: 什么？你们说我是那只青蛙？不，我知道外面世界的美好啊。

0: 青蛙。
1: 小草莓，事实上你太固执了，不听别人的想法。
0: 不可能，我说的是事实。
1: 首先，箱子里的一直是悠悠，其次，你的热气球不是最大的。
0: 怎么会不是最大的呢？
1: 那让我带你去看看吧。

0: 卡梅，快跟上！
1: 哎呀，来了来了！
0: 草莓，你看，我们生活的地球，它就是一个巨大的球体哦，它可是比你的热气球大多了。
1: 哇，原来地球才是世界上最大的球体呀，太令人惊讶了。你怎么叹气呀？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你说的太局限了，比地球大的球体还有很多。
1: 不。我们能住在地球，肯定是因为它最大了。你怎么又弹琴啊？
0: 比地球大的球体就在地球后面。你看，它是不是比地球还要大？
1: 哇塞，是太阳！原来太阳比地球大那么多。
0: 没错，但是即使太阳那么大，宇宙中比太阳大的球体还有很多。
1: 乐比，我知道了，虽然我的热气球是很大，但是总有比它大的球体。
0: 小草莓，你终于明白了。
1: 宇宙真的好神奇呀。我见识少了。
0: 小草莓，所以要适当的听取别人的意见，不要固执己见。
1: 我现在知道了，我以后不能只困在自己的想法里，也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
0: 你不会只是现在这么想，回去以后都忘记了吧？
1: 我现在可是升级版小草莓，冲！

0: 乐迪的噩梦。擦干净了。这是什么？
1: 悠悠。

0: 旱冰鞋。嗯，也不知道这是谁的，我先拿来玩玩吧。
1: 快点呗。嘿嘿。

0: 乐比，快停下！乐比太危险了！快停下！
1: 红绿灯，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0: 发生什么事了？
1: 呦！
0: 哦，悠悠，
1: 悠悠。

就是会在下雨天的时候来抓淘气的孩子。我马上就要来了。他还会进家里抓

0: 请大家拿出纸一起做。
1: 好了，嘿嘿，
0: 太棒了！
1: 哈，看我的！
0: 哦，不对不对，我帮你改一下。嘿，好了，哈哈，接下来进行第二步，我们要拿出剪刀剪。
1: 你快看，嘿嘿
2: 嘿，哈哈哈，淘气包。

0: 原来是噩梦。妈妈妈妈，我昨天晚上做噩梦了，好可怕。
1: 做噩梦，具体和妈妈说说吧。
0: 我猜是因为那天的事。
2: 这里没什么好怕的。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0: 自己走的椅子。
1: 我们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

0: 且还有小火车和红绿灯。
1: 小火车来也，
2: 小声点，仔细看看。
3: 哎，
2: 嗨，什么东西？
1: 哎呀，我去看看。
2: 别留下我。
1: 是一个球。
2: 球？怎么还有啊？
0: 哼，看我的绝招！
2: 这是什么？怎么有会跑的椅子？快来帮我抓住它！
1: 小火车来也！
2: 快点抓住它！别跑！
1: 别跑！哇哦！
4: 这么说来，根据你和我说的噩梦，我猜原因就是这个恶作剧。
0: 怎么可能会是恶作剧？
4: 我看这个噩梦，乃是你对此次恶作剧心生愧疚导致的。
0: 才不是呢。
4: 我来给你分析一下。首先，你这次的噩梦不止一个，而是一个接着一个。
0: 对呀。
4: 而且每一个梦都和被你吓到的人有关，对吧？
0: 确实是这样的。
4: 所以你自己心里也觉得这样吓别人不好，因为觉得自己的做法不对，心里愧疚，才会噩梦连连。
0: 妈妈，我不要再做噩梦啦。噩梦太可怕了，我该怎么办？
4: 你只要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真心的和小伙伴道歉，取得他们的原谅。
0: 我明天上学的时候就和他们道歉。
4: 这样噩梦就不攻自破了，而且你又可以和小伙伴愉快地玩耍了，对吗？
0: 妈妈说的对，我知道了。
4: 朋友之间应该要互帮互助，而不是互相捉弄。平时小打小闹没关系，但是要有底线，不要破坏了大家的友谊，知道了吗？
0: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记住的。
4: 我们的乐比又长大了。

0: 好习惯。
1: 乐比，大草莓，快来玩呀！
2: 来来来来啦！
0: 帽子好闷呀！
1: 乐比，帽子给我用一下。正好合适，有点冷啊。
0: 小火车，你感冒了吗？
3: 小火车怎么一直打喷嚏？别打喷嚏了，我的鼻子好像也痒痒。你们怎么了？
0: 我们都在打喷嚏。
3: 没错，我也打了。
4: 天哪，你们可别吵我打喷嚏。
5: 可是大家都在互相打喷嚏啊。
4: 你们不能这样，吵别人打喷嚏非常不卫生。
5: 为什么呀？
4: 因为鼻涕里有病菌。
5: 天哪，你说的是真的吗？病菌在哪里？为什么我看不见呀？
4: 跟我来你就知道了。
0: 这是哪里呀，红绿灯？
4: 这里就是我们看不见的病菌的世界。
5: 这里有点恶心。
4: 但这些令你恶心的病菌其实就在我们周围。
0: 真的吗？
4: 没错，很多病菌就住在我们的鼻涕里。当你打出喷嚏的时候，它们就随着你的鼻涕在空气里传播。
5: 听起来好恐怖啊。
0: 有什么恐怖的？反正我们又看不见。
4: 虽然看不见，但它们很容易传染疾病的。
0: 那我们怎么打喷嚏才卫生呢？
4: 打喷嚏的时候用纸巾或手绢捂着鼻子就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1: 可我还是喜欢这样打喷嚏。
0: 切勿模仿。我也觉得捂着鼻子好麻烦。
4: 虽然麻烦，但能防止把感冒传给别人。
0: 打个喷嚏而已，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
6: 乐比，中午了，快回来吃饭。
0: 妈妈，我还没玩够呢。我不会真被小火车传染了吧？
6: 好几天没看见乐比了，好想他呀。
1: 我也是。
3: 乐比最近在家做什么呢？
1: 乐比，快出来玩。
6: 乐比，
0: 大家好久不见了。
6: 乐比感冒太严重了，大家下次再来玩吧，防止传染大家。
0: 天哪。妈妈，上次红绿灯说我们朝对方打喷嚏不卫生，我还不信他，原来真的会被传染。
6: 那你们以后要多向红绿灯学习，多注意卫生。
0: 好。
7: 同学们，寒假结束了，欢迎回到学校。
2: 开学了，
1: 又可以一起玩喽。乐比，你上次感冒好了吧？我以后都不朝你打喷嚏了。
0: 没事没事。老师来啦。
7: 喝果汁啦。
1: 谢谢老师。太痛了。
7: 慢点喝。
1: 好的，老师。
0: 悠悠，你看我模仿小火车，动作危险，切勿模仿。好烫啊！呸！
1: 不如我们来比比谁躲得远吧。
0: 好呀，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快没果汁了，我们吐口水吧。
0: 好耶！
1: 我们走。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啦。
0: 动作危险，陷入魔法。
8: 对不起啊，大草莓。
5: 地上怎么这么多口水呀、
0: 小火车，我们再比一次。
4: 我觉得你们需要跟我来上一课了。
1: 红绿灯，你破坏了我们的比赛。
0: 可恶，我们还没分出胜负呢。
4: 可是你们不能再继续吐口水了，口水是很重要的，它能保持口腔湿润，也能帮助我们消化食物。
0: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1: 吐几下又不会吐干，你拦着我们干嘛？
4: 因为口水虽然重要，但生病的人的口水会藏有很多病菌，就像鼻涕一样。
0: 鼻涕？
1: 可我还是喜欢这样打喷嚏。
0: 我也觉得捂着鼻子好麻烦。
4: 虽然麻烦，但能防止把感冒传给别人。
0: 打个喷嚏而已，哪有你说的那么严重？妈妈，上次红绿灯说我们朝对方打喷嚏不卫生，我还不信她，原来真的会被传染。上次被喷嚏传染了。
1: 所以口水也会传播疾病吗？
4: 没错，所以我们不能随地吐痰，更不能朝别人吐口水，这非常的不礼貌哦。
0: 那我想要吐口水的时候怎么办呢？
4: 去室外吐，最好用泥土或灰尘掩盖住，或者涂纸巾上，再扔垃圾桶里，这些都是卫生的好习惯。
2: 明白了。
0: 我把地上弄得好脏啊。
4: 那赶紧把口水清理干净吧。
0: 谢谢你，红绿灯。
1: 对不起，大章鱼。
5: 没关系，
4: 这次大家都原谅你们了，以后可要养成卫生的好习惯哦。
0: 以后都不玩口水了，放学后去我家玩吧，我请大家吃蛋糕。
1: 好耶好耶。
9: 1 2 3 4 5 6
0: 蛋糕快做好了。

0: 真好看。
1: 我觉得有个东西很像巧克力蛋糕。
0: 什么呀？
1: 我的大鼻屎哦。
0: 什么呀？你干嘛？

0: 刚刚擦的玻璃。
1: 乐比，鼻屎很脏，不能拿着吓人，
0: 就像不能朝别人打喷嚏一样，
2: 就像不能随地吐痰。
3: 为什么呀？我的手很干净，也没有感冒流鼻涕，抠两下鼻屎怎么会脏呢？
0: 红绿灯，你快跟他解释。
1: 好的。乐比，我们的鼻子里有很多粘液，能够吸附灰尘和细菌，粘液干了后就成了鼻屎。
0: 这么脏怎么能乱丢呢？
3: 我懂了，我以后一定养成卫生的好习惯，不朝人打喷嚏，不随地吐痰，不乱丢鼻屎。

0: 是美德。
1: 中国有句古话说得好，人走茶凉。我这还没走呢，你就要跟我划清界限啊？西姆斯督察，恐怕这样也让我太难过了。
2: 中国司法部门这次是要认真的对付你，我现在已经帮不了你任何的忙了。
3: 你以为你们是第一批来找我的吗？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不愿意跟你们当官的合作吗？你们立功受奖，我呢，我还能得到什么？安检察官，求求你告诉我。
4: 总有天会晴朗。
5: 公诉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
1: 欢迎收看青海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青海广大青年扎根高原，实干笃行，为现代化新青海建设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0: 我省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
1: 五一假期，全省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

0: 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十八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1: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回望奋进征程，共青团青海省委始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初心使命，团结引领全省各族青年扎根雪域高原，实干笃行争先，以蓬勃朝气、奋进姿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注入澎湃青春动能。
2: 在青海铜业有限责任公司冶炼车间，年度大修工作紧锣密鼓全面开展，青年突击队队员统一着装，穿梭在生产作业区，干劲十足。这支青年突击队有队员23人，平均年龄31岁，自组建以来扎根高原一线，全力护航安全生产。
3: 突击队将持续立足铜冶炼主责主业，深耕技术攻关，坚守绿色底线，以岗位奉献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用心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充分彰显新时代产业青年的责任与担当。
2: 以企业青年突击队为鲜活缩影，全省广大青年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主战场，科技攻关最前沿，基层治理第一线。团省委紧扣省委中心工作，锚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经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平安青海建设4个方向，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与组织引领优势，搭建实践平台，拓宽成长赛道，让新时代青年成为助推区域发展的生力军。
4: 立足青海独特的生态资源，积极组织青年志愿者开展生态志愿服务和生态科普实践。我们以自然教育为抓手，走进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景区、社区、学校、企业，开展生态保护宣讲、野生动植物守护、环境清洁整治等志愿服务行动，带领广大青年扎根高原，守护绿水青山。
5: 无论是服务基层群众、推动项目落实，还是参与生态治理、助力乡村振兴，都坚持脚踏实地、担当作为，努力在平凡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展现新时代青海青年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良好风貌。
2: 山河万里志无垠，一批批青年支教团队跨越山河阻隔，怀揣理想热忱与教育初心奔赴青海。他们克服高原生活与环境带来的重重挑战，以志愿之名践行初心使命，以三尺讲台传递温暖希望，在雪域大地播撒知识的火种，浇灌成长的希望。
6: 南油研制团自2017年起，已累计选派9届42名志愿者，扎根青海省三江源民族中学，开展支教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把南油的信息学科优势转化为三江源畔的育人实效，以青春之名丈量西部热土，让青春之花绽放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2: 理想指引青春方向，信念凝聚奋进力量。一直以来，全省各级共青团、青联、学联、少先队组织始终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持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依托三会两制一课、主题团队日、实践研学等多元化载体，常态化开展理论学习、红色教育、榜样宣讲等特色活动。2025年累计开展各类学习活动980场次，主题宣讲110场次，覆盖青少年16万余人次。同时不断创新育人模式，精心打造青海青年思政课大讲堂，持续深化思想引领与价值塑造，凝聚同心奋进、逐梦前行的青春合力。
7: 我们紧紧围绕建设党在青年工作领域特色鲜明的政治学校的根本定位，聚焦团干部教育主责主业，不断提高思政培训能力和质量，大力推进课程体系建设，形成了1+8+N 精准培训课程体系。

0: 成功打造行走的团课品牌，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用好思政课这个重要阵地，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1: 百年五四，星火更续，青春青海逐梦前行。回望过往，新时代青年在各条战线勇毅前行，展望未来，时代赋予青年新的使命，高原发展呼唤青年新的作为。广大青年必将以挺膺之姿扛起时代使命，用奋斗擦亮青春底色，让青春在建设现代化新青海的实践中绽放光彩。
2: 连日来，我省各地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组织广大青年沉浸式感悟历史，传承和弘扬五四精神。
3: 省委宣传部、海北州委、省教育厅、团省委联合主办青海省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全省青年学子走进原子城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研学活动，千名青年学子搭乘五四红色专列走进原子城纪念馆、原空军地空导弹独立十二营旧址、221基地一厂区等核心教学点，在实地研学中感悟两弹一星精神，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4: 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这段峥嵘历史，传承先辈们的爱国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努力学好专业知识，扛起青年责任，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3: 西宁市大通县、海北州祁连县举办校园文体系列活动，通过重温入团誓词、主题演讲、书法绘画等，引领青年学子在体育与艺术的交融中书写青春力量。海西州德令哈市举办2026年向上生长、向下扎根五四青年节主题志愿服务系列活动，展示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海东市循化县举办纪念五四运动107周年暨循化县第二届星星火炬代代相传火炬传递活动，传承五四精神，致敬青春力量。黄南州举办纪念五四主题活动，通过劳动模范、青年干部、创业者代表分享扎根岗位、实干担当的奋斗故事，展现砥砺奋进、逐梦前行的精神风貌。青海油田召开五四表彰大会，对2026年度油田五四红旗团委、优秀共青团员等团建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进行了表彰。武警青海总队某支队开展系列主题团日活动，引导广大青年官兵重温入团誓词和部队征战时奋斗时，更续红色血脉，锤炼大英本领，在高原战位上践行青春誓言，矢志奋斗强军。
5: 五四精神对我们来说，就是用实际行动扎根高原，苦练本领。我们一定不负青春，不负时代，把青春热血融入强军事业当中。
6: 从湘江之畔到昆仑山路，一位80后博士用8年时光在青藏高原写下了一份沉甸甸的青春答卷。今天让我们一起认识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西部矿业集团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远。
3: 在西部矿业技术研究院的实验室内，刘远正在和同事们分析不久前从西藏带来的矿石样本。
7: 这是我3月份在玉龙铜业流程考察取下来的样品，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今天的物象分析结果。我们先来看一下铜矿物的结果。
3: 行走矿山，在实验室里和各样的石头打交道，是刘远的工作常态。
7: 我是博士毕业后通过青海省的人才引进来到西部矿业工作的。青海省的战略矿产资源很丰富，资源的综合回收有很大的科研空间。作为一名青年的科技工作者，我想把自己的科研成果写在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3: 从湖南到青海，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在他看来，青海有色资源禀赋优越，这里正是学以致用的最佳舞台。
7: 我们的团队一直致力于国家战略矿产资源的安全和综合回收方向。目前我们的团队有6名博士研究生、30余名硕士研究生，逐步形成了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科研团队。
3: 通过团队的努力，刘远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级、省级多项科研任务，主持企业自主研发项目40余项。作为一名企业直接引进的高层次人才，他带领团队突破公司科技创新路上的多项技术瓶颈、科研难题。他主导参与

0: 研发的高铁闪行框氧压强化进出与新铁分离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 在攻克稀散稀贵金属回收技术时，最难的就是铜铅锌冶炼过程中伴生的金银铂钯铟锗锡地，这些金属含量极低，成分复杂，常规的方法根本抓不住也分不开。李远博士带着我们团队东守冶炼生产现场，连续一年加班加点做数据监测，调整分离负极工艺，最终成功开发了多金属的定向负极与分离精致关键技术。
0: 刘远不仅自身技术精湛，更注重团队建设和青年人才培养，所带团队多次获评先进创新集体，取得多项高水平成果与专利，并参与制定行业标准，真正实现了既出成果又出人才。
2: 他搞科研更是严谨认真，精益求精，带着我们专挑最难的骨头啃，攻克了锌冶炼过程铟锗钴的定向负极分离回收，铜冶炼过程锡地钡钼来的绿色分离提取，这些关键技术难题。
3: 我是2024年7月加入团队的，刘远博士和团队里的老师们毫无保留地带我教我。在这样的团队里，你不会孤单，反而特别有底气，敢想敢试，一起发光。
0: 八年间，刘远把科研思路从论文里移植到生产一线，把技术突破从实验室推向产业化，将人生的论文一字一句写在了青藏高原大地上。
4: 下一步，我们的团队将致力于战略矿产资源的稀散稀贵金属回收方向，把稀散稀贵金属的综合回收、智能化生产列入我们的科研方向。
5: 近日，省人大机关联合省检察院举办青年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担当书写青春答卷分享交流会，共赴青春之约，共话使命担当，共促事业发展。活动中，大家共同参观了省检察院12309检察服务中心、案件管理大厅和融媒体中心等场所，了解数字办案建设成果，观看工作专题片，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相关篇目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年的寄语。两家单位的八名青年干部紧扣主题，结合立法监督、检查履职等岗位实际，分享理论学习体会、履职实践探索、服务群众感悟与攻坚克难收获，充分展现新时代青年干部信念坚定、忠诚履职、锐意进取的精神风貌。
6: 假期里，不少市民和游客选择走进文化类场馆，从历史与科技中汲取养分，为假日增添一份文化气息。
7: 走进青海省科技馆，一场以创造为主线，融合科学、劳动、生态、人工智能的主题科普活动正在进行。游客在操作中激发好奇，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科技的魅力。
8: 我带我家3岁的宝宝然后来参加，其实给我的感触挺震撼的，因为会让我宝宝接触到就是蛮多他之前接触不到的一些东西，能让我的孩子学到很多，像机器人呀，我觉得还挺不错的。
9: 本次五一活动我们主要是以电视剧《生命树》为热点，以这个艺术创想无限可能的为主题，推出七大板块，通过小小劳模通关护照，完成动手实践、智慧体验、游戏闯关、亲子农耕等科普项目，集章可抽奖的形式，促发青少年热爱科学、学习科学的热情。
7: 如果说科技馆是面向未来的探索，那么省博物馆便是回溯历史长河的对话。游客在省博物馆与青海的厚重历史擦肩，在青海历史文物展展厅、马家窑文化的彩陶吸引大批观众驻足细看，或低声交流，或认真记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了解这片土地的历史。
10: 通过对博物馆的参观，感触非常非常之深，一个感受就是青海拥有这些少数民族很多独特的文化。
11: 今年五一，我们准备了一些有意思的活动，适合不同年龄段的朋友。有斗拱拼搭体验，带大家了解被称为高原小故宫的瞿昙寺。我们的志愿讲解也会重点带大家深度解读这些文物的知识，不需要额外预约，到点跟着走就行。

0: 五一假期，文旅体验新玩法持续升温。五月三号，青海湖二郎剑景区举办曼湖听风音乐会，将自然生态与潮流音乐深度融合，为游客带来沉浸式高原视听盛宴，解锁假日旅游新体验。在青海湖二郎剑白沙滩，湖风轻拂，清空澄澈，碧蓝湖面与流云相映成趣。音乐会舞台临湖而设，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围坐沙滩，潮流电音引爆开场，活力舞蹈点燃氛围，经典歌曲引发全场合唱，游客们跟着节奏携手共舞，沉浸式感受自然与音乐交融的浪漫。今年五一，青海湖景区紧扣假日文旅趋势，创新文旅融合模式，依托二郎剑半岛沙滩、湖岸风光等生态资源，将舞台搬进自然，打造生态加音乐特色体验，丰富景区文旅业态，以多元活动激活假日旅游市场，推动打卡游向深度沉浸游转变，助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
1: 五一假期，我省各地持续丰富优质文旅产品供给，策划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满足游客多样化出游需求，文旅融合，共赴诗和远方。
0: 海东市多个景区推出文艺演出、快闪等一系列特色文旅活动，游客在逛古迹、赏美景的同时，沉浸式体验本土文化，解锁多元游玩体验。
2: 这次五一来到瞿昙寺，意外看到了这场文艺快闪，特别惊喜。一边打卡古寺，一边欣赏特色表演，氛围感特别好，能感受到当地浓厚的文化气息，也是一次特别的旅行收获。
0: 在海东市循化县，青青黄河循化游、高原江南春来早系列活动火热进行。循化县该子街美食体验活动人气爆棚，一道道美食，一款款特色产品，给游客留下了深刻印象，有力提升河美循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3: 今天特意过来打卡，小吃香气浓郁，风味独特，满满的市井烟火气，既留住了本地人的乡愁，也吸引着八方游客前来品尝。
0: 五一小长假，西宁市黄原县东峡乡第三届田园之约活动欢乐启幕。活动主打亲子互动，深度融合自然体验、手工创作与乡村美食。120多个家庭在青山绿野间感受乡村田园的别样乐趣。活动打造趣味闯关冒险之旅，每组家庭手持专属通关文牒，沿着老虎沟步道依次开启松果射手、山林模仿秀、植物大寻觅等趣味关卡挑战。在步道的开阔场地，创意石头画成为亲子热门打卡项目。孩子们亲手捡拾林间鹅卵石，提笔创作专属石画，定格亲子相伴的美好瞬间。土窑美食区前，游客排起长队，炭火焖烤的土豆田鼠窑鸡香气四溢，地道的农家美味让大家感受田园生活烟火气。在海西州格尔木市，夜市美食区摊贩忙个不停，特色展销区集中展示柴达木枸杞、牦牛肉干、高原特色粮油与文创产品。休闲广场上，广场舞队伍动感起舞，市民游客吃喝玩够一站式享受，以浓浓烟火气点燃夜间消费，丰富群众假日生活。
4: 五一假期过来逛夜市，没想到这么热闹，假期的氛围感直接拉满了，既能放松心情啊，也能看到这么漂亮的花，感受特别好。
0: 海西州德令哈市科鲁科镇沉浸式影视文旅基地，凭借热播剧《生命树》的超强 IP 影响力，迎来旅游高峰。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打卡经典场景，体验高原文化，品尝特色美食，在雪山戈壁间感受影视魅力与烟火风情，让影视加文旅的融合热潮持续升温。
5: 是被电视剧的《生命树》圈粉，想亲身经历走进剧情里的场景，整体体验感非常好，非常满意。这里呢，既有影视取景地特色，又有本地的农垦文化底蕴。
6: 今年呢，我们重点升级了影视 IP 沉浸式基地，一比一还原生命树经典场景，新增了 NPC 互动、剧本游等体验。五一期间呢，我们多部门联动，优化客流疏导，增设服务点位，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完善应急预案，全力保障游客安心舒心游玩。
7: 五一假期，当人们踏上旅途，尽享悠闲时光时，有一群人仍默默坚守在能源保供一线。在城市充电站，在高原新能源基地，他们用责任与汗水守护万家灯火，为绿色出行保驾护航。

0: 为假期新能源车辆的充电需求，国网海东电力公司、平安区公司提前完成全区七座电动汽车服务站点的安全检查，重点排查了设备运行、消防设施、场地安全等，确保充电桩满电待客。
1: 五一的话，我就回趟老家，在循化，充电站覆盖还是挺广泛的，比较方便。
2: 假期期间，我们用维人员全时段在岗值班，并提前对充电桩的线路、接头、显示屏、充电枪等关键部位进行了全面检查，全力做好充电桩的用维保障工作。
0: 在保障出行充电便利的同时，电力稳定供应更离不开发电端的有力支撑。位于海北州钢察县的国能海北钢察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节日不停工，只守不打烊。检修员穿梭在光伏阵列和风机之间，认真排查每一处设备隐患。
3: 五一假期期间，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全面加强安全管控和设备巡检，为青海能源安全和清洁能源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城市充电桩旁的忙碌身影，高原光伏阵列里的巡检脚步，广大运维检修人员的默默奉献，护航绿色出行畅通无忧，守护千家万户度过安稳温馨的五一假期。
4: 随着假期，本地游、周边游逐步升温，人员密集场所安全风险加大。青海消防将执法力量下沉一线，开展全覆盖消防安全检查。在西宁海东等大型商业综合体，检查人员聚焦餐饮后厨燃气管道、防火分隔、排烟系统，开展精细化排查。针对玉树、果洛等地区藏式餐厅、特色民宿等重点场所，消防人员重点整治违规动火、安全出口锁闭、易燃可燃材料装修等突出安全隐患，从源头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海西州消防救援支队聚焦景区、交通枢纽、商圈等重点区域，开展科普宣讲、应急演练、线上直播等多元宣传活动，全方位筑牢节日消防安全防火墙。在查卡盐湖、翡翠湖、查尔汗盐湖及德令哈生命树等热门景点，当地消防在各大景区、机场、火车站设立多个消防科普宣传点，将安全服务送到游客身边。
5: 改变了以往坐等上门的宣传模式，采取驻点宣传加流动巡逻相结合的方式，确保游客在欣赏美景的同时，背后有我们火焰蓝的守护。
6: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7: 再见。

0: 在青藏高原的辽阔天地间，阳光与雪山滋养着每一寸土地，孕育出独属于高原的粮油珍宝。青海作为全国重要的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以青稞、油菜籽为核心的粮油产业，正以独特的高原禀赋与匠心坚守，书写着乡村振兴与产业兴旺的时代篇章。其中，青藏部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与青海通达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如同高原粮油产业的两颗璀璨明珠，分别深耕青稞精深加工与菜籽油全产业链，用一粒粒高原粮、一滴一滴高原油，将高原的纯净与匠心传递到千家万户。
1: 巍山之巅，世界屋脊，这里是集万物之灵中天地之秀的青藏高原，千年不化的冰川雪山，风光旖旎的自然生态，神秘厚重的人文积淀，赋予这片土地独特的魅力，也孕育着众多珍稀的世界之最。青海作为青藏高原的重要腹地，被称为中国生态资源宝库和中国绿色发展高地。世界十大著名花海之一的青海门源油菜花便绽放于此。走进青海通达油脂加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全自动灌装线上，金黄的菜籽油精准注入瓶中，封盖、贴标、装箱一气呵成，流水线快速。

0: 运转，一瓶瓶印有海北花标识的菜籽油整齐排列，如同整装待发的士兵，彰显着高原好油的品质底气。
1: 这是罐装机，罐装五升的、四升的、1.8的、2.5的，一共七道手续，再就五分钟就完成了。
0: 如果说生产车间是高原好油的淬炼厂，那么通达油脂的发货仓库便是这份醇香走向全国的中转站。宽敞的仓库内，整齐堆叠着一箱箱包装精美的海北花菜籽油，码放的错落有致、规整划一。从经典瓶装到家庭桶装，品类丰富，规格齐全，每一箱都即将奔赴全国各地。仓库的每一次忙碌，每一次装车，都是高原好物走出青海的见证，都是通达油脂用心守护品质、传递高原美味的初心。日以继夜的发货忙碌，承载着农户们的期盼，承载着企业的担当，更承载着让全国人民品尝到高原纯净好油的美好心愿。
2: 我们这个库房分为米面油三个区，油占2000多吨，米面油4000多吨。我们以海北花为主，油每天出入库有300多吨，小车装3吨，大车子10吨，分布发往青海、甘肃各个州县。
0: 青海是全国春油菜主产区，油菜籽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220万亩以上，产量达35万吨，出油率38%至46%，居全国之首。这里生长的高原油菜含油量高达48%以上。油酸、亚油酸、维生素 D 等营养物质，人体吸收率高达99%，其富含量均高于其他产区。这一片纯天然、无污染的原生态产地，保证了高原油菜的高品质属性。
3: 青海是全国春油菜的核心产区，生态好、无污染、资源得天独厚。我们想把这片高原的好原料真正做成健康、纯正、让老百姓吃得放心的好油。
0: 高原好籽淬炼好油，一滴油跨越千里抵达寻常百姓家，便化作了人间烟火里最温暖的滋味。热锅烧热，倒入少许海北花菜籽油，金黄的油液在锅中翻滚，瞬间升腾起醇厚的菜籽香。这香气清香不油腻，温润不刺鼻，是大自然最质朴的馈赠。用它煎炒烹炸，总能赋予食物最动人的风味。
3: 未来我们会继续扎根青海，把菜籽油做精做专，让青海的油脂菜籽油走出高原，走向全国，踏踏实实做良心油、放心油，不负这片土地，不负广大消费者。
0: 一粒油菜籽通过层层加工会成为一滴菜籽油，那么青稞在我们手中会变成什么？青海青藏部落农牧开发有限公司以一粒青稞为起点，用7年时光深耕高原粮油，将高原的纯净、土地的馈赠与匠心的坚守融入每一粒青稞、每一款产品，让青藏部落成为青海青稞好物的金字招牌，让高原营养走进千家万户。
4: 青稞啊，它是在海拔3000米的地方才能生长，在全世界就我们青藏高原上有，我们海南州占62%，也就是海南州是青稞种植面积最大的地方。它富含膳食纤维、贝塔葡聚糖，对人体特别有益的一种作物，连续5年拿了有机认证。
0: 走进青藏部落的生产车间，占地1300多平方米的青稞米生产线全速运转，日均可生产50多吨青稞米，现代化设备让青稞脱壳、清理、分级、包装等工序一气呵成，既保留青稞原生营养，又提升产品品相与口感。

0: 我们这个车间是原料，就是入坑以后通过去杂去石去土就是四个这种就是脉冲才运到加工的这个粮仓里面，通过就是六次的脱皮，也就是一个青稞我们要分别脱六次皮，脱完皮了以后进我们的这个分级，分开以后我们又进色选机，主要是把发霉的这些全部就去除掉，重磅的一个 X 光机里面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毛发呀有些木屑啊去干净了，去干净以后就到包装机了，那就达到就是100%的食品安全了。
1: 从一粒青稞到全产业链，从高原田间到全国市场，青藏部落用7年时光书写了青海青稞产业的发展传奇。他扎根高原服务乡亲，用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他坚守匠心科技赋能，让传统青稞焕发新生，他品牌引领全域布局，让高原好物走向世界。
0: 我们以青海青稞健康生活为使命，以亲友独尊扣求健康为追求，我们相信这颗来自纯净高原的青稞被公认为世界超级食物，我们的目标就是努力成为青海青稞产业知名品牌企业，让青海青稞成为青海又一个明星产品。
1: 青藏部落与青海通达油脂，一个深耕青稞，一个专注菜籽油，虽赛道不同，却有着共同的初心，守护高原粮油品质，传承高原匠心精神。无数高原粮油人正以对土地的热爱、对品质的执着、对匠心的坚守，在高原大地上耕耘不辍，让一粒粒高原粮、一滴一滴高原油承载着青海的生态之美、人文之韵、产业之心，成为青海好物最动人的名片。高原粮油香，粒粒藏匠心，这香气是高原阳光的馈赠，是土地孕育的精华，更是无数粮油人用坚守与创新铸就的品质。未来青海粮油产业将继续以绿色为底色，以匠心为内核，以品牌为引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乘风破浪，让高原好物的故事在时代的长河中愈发醇香，愈发精彩。了解更多节目内容，你还可以登录本台官方网站源头新闻客户端源头新闻，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咱俩都斗了那么久了，你也拿我没有任何办法。
1: 你就这么坚信我们这次来会空手而归吗？
2: 根据最高检的最新指示，对近期在我省频繁爆发的网络犯罪事件，务必尽全力侦查，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们不可能成功。
0: 你没有办法把我带回中国，
5: 甚至没有办法让我多住一天的。
6: 又让同学跑了。
7: 我分析这里的所有可疑数据，就是找不到资金去向。
0: 江军，
8: 我就是要当着众人，我戳破你，我让你回国把牢底坐穿。
9: 我们是要与网络犯罪势不两立，斗争到底。
10: 上述证据证实，起诉书所指控的犯罪事实均为存在，
2: 铁证如山。
11: 当我们被困电梯时，应及时按住电梯面板上的应急按钮，并拨打电梯应急救援专线或119报警电话，然后耐心等待救援。要记住电梯急救口诀：电梯突停莫害怕，电话急救门拍打，配合救援要听话，层层按键快按下，头背紧贴电梯壁，手抱脖颈半蹲下，平安出行你我他。
12: 是振奋与勇气的交响。

上没有永恒的王者，只有不停歇的征服。青海卫视萌动，每周五、周六、周日22:30，搏击周末，为不屈而战。

0: 从1200多年前到现在，来龙尾山寻宝的人就一直络绎不绝。这漫山遍野的乱石，几乎每一块都被人们翻来看去了千百遍。王祖伟每个月都要来龙尾山几次，一转就是大半天。来这山上只有一个目的，希望能够发现一块中意的石头。
1: 我去龙尾山，比如说挑石头，就是有特色的，这个特色包括它的造型啊、色彩啊、纹理啊。
0: 这龙尾山的石头其实大有来头，它的地质年代可以追溯到11年前的震旦纪。这种在火山作用下才形成的板岩，拥有独特的材质，用这种石头才能制作出最上乘的射焰。

是个崇文重学的国家，笔墨纸砚是中国独有的文书工具，成为文房四宝。砚台是将墨条研磨成为墨汁的器物，射砚是中国的四大名砚之一。一方砚台在书写和作画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讲究，而射砚的材质坚实细腻，这样使用的时候不会损伤毛笔，研磨出来的墨汁润滑，砚池里的墨汁冬季不干，夏季不腐。中国的文人对砚台的要求不仅仅是实用，还讲究它的造型和韵味，因此众多的能工巧匠就在砚石上进行创作，用刻刀浓缩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审美，将自然和技艺完美的结合。

王祖伟是一位制作设宴的高手。20多年和宴食打交道，让他非常清楚哪些是上品的食材。宴食都是自然天成的，

0: 有五大类，25种之多，大部分都是青碧的颜色，而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特征。这散布的黄点被称为金星，而黄色大面积的散开叫做金晕，这细细的纹理有水墨的韵味，称为眉纹，而有涟漪特征的层次就被称为水波纹。有这样特征的石料都属于砚石中的上品，每一块都价值不菲。
1: 稀有的东西都是比较珍贵的，越大越难得越稀有，知道的范围内一块砚石也卖了300多万。

0: 把砚石雕刻成为砚台，可以用不同的手法，有直观的写实派，有诗情画意的文人派，也有充满意境的抽象派，这都需要靠制砚师傅的构思和设计。开采出来的砚石，每一块的质地和纹理都各有不同，因此必须要因材施艺。
1: 这一件作品，它的石材啊，是试验中名品的石料，叫眉纹。你看它里面长得像眉毛一样，一道一道的。它是水墨画的神韵，油画的质感。你看上去似乎褶皱凹凸不平，但是你摸上去感觉却平滑如镜。所以试验啊，大胆的造化，非常的这个奥妙无穷。这一件作品创意和设计，主要是利用这个眉纹，创造了徽州田园风味的叫田歌。你看这个荷叶包罗在里面，这个水的这种感觉是天然的。这个是试验中非常经典的食材，叫金星。相传试验就是以金星为贵，这个金星你看它这个通篇没有瑕疵，非常罕见，而且它有动感，所以我们就巧妙这个金星的动感来创作了《红楼梦》中的典故，叫宝琴踏雪寻梅，恰到好处。然后最难得的是它这个风衣的这种非常的妙趣天成，和它这个雪景的动感是大自然的这种巧夺天工啊。
0: 在制砚领域，判断水准的高低，不仅仅是看雕刻的技术，而是更看重根据不同食材原料，为它赋予全新的构思和设计。
2: 西施盏呢，这是一件具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它是2005年参加日本爱知世博会的一个代表作。那么，日本人对于这个王羲之这个书法大师，非常的崇拜，所以我们就选取了这个从羲之这个大书法家这种角度去传播我们的这个书法文化，乃至中华文明。那么这件作品的创作的话，主要是画面以中国画为基调，就是把兰亭的背景和王羲之的人物以及鹅，这个三者把它这种关系，把它做到先天与后天的和谐统一。

现在的安徽歙县是以前古歙州的中心，歙宴也就因产地而得名。在宋朝的时候，歙州才改名为徽州。南唐的李少微曾经就被任命为这里的宴武官，专门给皇帝开采宴石、雕刻宴台，可见歙宴曾经受到的重视。而众多像苏东坡、欧阳修、米芾、纪晓岚这样的文豪都曾经对歙宴赞不绝口，徽州宴食润无声，巧施雕琢鬼神经的诗句传颂至今。历经了千百年，再加上现在矿坑已经禁止开采，因此极品的宴食已经越来越稀少了。王祖伟这次虽然没有什么惊天大发现，却在山下的燕山村里找到一块质地不错的燕石，他的老父亲几个月后

这块不大的砚石在王祖伟手里反反复复地端详了一个多月，他不太想去雕刻传统的福寿的元素，总觉得太过于平常。他努力地回忆着父亲生活中的点滴，可脑海中浮现出来的画面几乎都是父亲每天不停手操劳的身影，这让他忽然有了灵感。王祖伟准备给父亲雕刻一块带有竹编纹理的石砚，并且取名竹编情深。当这个创作思路越来越清晰的时候，就可以在砚石上勾勒草图了，这样有助于直观地分析雕刻的走向。

0: 设宴从古到今，一直都以古朴雅致的韵味著称，但形态和雕刻技法却在不断的演变。唐代常见的是简洁大方的畸形设宴，宋代最流行的是抄手宴。抄手宴会将宴底挖空，两边围足，可用手抄底托起。
1: 过去的文房四宝啊，它都是书童挑的。你比如说这个进京赶考，那就很重啊。古代的知砚师他就很有智慧，把里面挖掉以后啊，他就减轻重量了。
0: 随着朝代更迭，审美的变化，设宴的造型和工艺愈发复杂，在雕刻方面融合了徽派文化细腻的风格，山水亭台，人物神态，手法精妙传神，而砚池的开挖也能做到相互呼应，因而显得十分协调。文房四宝里，笔墨纸都是消耗品，而这砚台却是可以终身收藏，成为传世的珍品。所以古往今来，设宴无论是简洁大方的，还是变化生动的，都考验着制宴师傅在文学、艺术、美学、手工艺等多方面的综合能力。制作设宴，首先要将砚石进行切割，去除质地不好的地方，形成大概的轮廓。制作设宴的工具有各种尺寸和造型的刻刀30多种，设宴砚石的硬度有墨石4度左右，比玉石要软。雕砚的第一步是粗坯成型，用凿和铲的方式修整砚石的造型。

这仿竹编情深宴作为父亲生日的礼物，王族围在宴边和宴底的位置雕刻出竹编的纹理，这是浅浮雕的手法，需要持刀稳健，刀工精细。在设宴里，这方砚台算是小的，用到的技法并不多。而这块砚石重达500多斤，所用的雕刻技法就复杂多了，运用更为丰富的深浅雕刻以及镂空雕刻手法，

0: 有东升是一件大件，但是它比较难的就是它的这种画面的取舍，它的色彩的巧用，以及它的这种雕刻过程当中的这种繁简、虚实、粗细、疏密，这种东西都是燕雕家族要去不断追求的。
1: 这方名为旭日东升的设宴，宛如大海中升起的太阳，富有意境地雕刻出了海浪的层次。王祖伟特意保留了宴饰上红色的石皮，渲染出旭日染红海浪的气氛。

徽州孕育着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特征，形成别具一格的人文和审美观念。设宴作为这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从古至今追求着自然之美、雕刻之美和文化之美。王祖伟在这方水土中成长，与设宴结缘，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一门传统的技艺，还有更多的幸福和甜蜜。

师傅胡振荣的女儿，名叫胡斐。两个年纪相仿，有着共同话题的年轻人，随着渐渐的接触，互相就有了好感。对于胡师傅来说，一个是自己钟爱的徒弟，一个是自己心爱的女儿，这段姻缘确实可以成就这设宴行当里的

黄山市中心区的屯溪老街是国内外游客到黄山旅游的必经之地。在这条古朴的街上，王祖伟夫妇有一间设宴工作室。每天，王祖伟专心于设宴的创作，爱人胡斐打理着生意，照顾家庭。在店里，这方日破云涛万里红的设宴是镇店之宝。这方宴是采用诗画一体、工艺结合的手法，将黄山景致的险、奇、绝、美浓缩于砚石之上。凭借这方黄山美景神韵的作品，王祖伟获得了中国最年轻的国家级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王祖伟夫妻相濡以沫了20多年，胡振荣老人已经过世，使得王祖伟更加的注重亲情，所以对老父亲的70大寿格外的重视。现在这方竹编情深宴已经逐渐成型，最后一步就是打磨，需要用不同粗细的砂纸

打磨后的竹编琴身呈现出设宴黑宝石般的质地，雕刻的竹编纹理细致传神。这封宴寄托着王祖伟对父亲养育之恩的一份深情。